0: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要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因为在访华前夕，普京19号发表了视频讲话，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18号也对外宣布，在普京的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的要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Этот визит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2: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4: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5: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6: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对我们记者说，普京总统的每一次访华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局势、国际局势来做出贡献。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客工消息，俄中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事务，探讨如何加强俄中关系和战略合作，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俄罗斯前驻华大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18号在出席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时透露，两国计划签署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
7: Well, my expectations are great as usual, since all our visits are historic ones. As far as I know, two leaders will endorse a joint statement. It will be devoted to the forthcoming anniversary,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so-called Big Treaty. That Big Treaty is a kind of basement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lmost all spheres.
2: 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普京此行访华的重点。杰尼索夫表示，期待元首峰会能够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发挥作用。
7: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w is tense. We all know that very well. 比较紧张 as people in China say. And I hope that forthcoming visit of my president will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ea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 we have.Big expectations, and I'm quite sure, as former ambassador,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ccomplished in a well, in a well form.
2: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二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以来，两人今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而普京访华也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就表示，预计此行访华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北京报道。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8: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查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

0: 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强调，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十九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 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十七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 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 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在伊朗的局势持续紧张，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在十九号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穆岛的上空也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而当地随即启动了防空系统。目前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经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

0: 以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西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西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6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的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非法的行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要接受许可监管，并且缴纳主权性费用。
1: 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天的豁免，容许暂时交付以及销售滞留在海上原油这些油轮的俄罗斯原油。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持续严格执行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美军目前已拦截调转85艘商船，确保相关禁令全面落实。另据伊朗媒体报道， 两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

0: 停靠在伊朗哈尔科岛。报道说，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8号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已经在14号被推选为法塔赫主席，而这也意味着他同时成为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说，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马尔万·巴尔古提。本次大会选举投票率为94.64%，总共有59名候选人角逐中央委员会18个席位，450名候选人角逐革命委员会80个席位。当天宣布的选举结果在24小时公示期，在此期间接受申诉。
2: 以色列军方18号是在塞浦路斯附近的海域拦截了数艘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而全球坚韧船队的组织者表示，以军至少拦截了39艘的船只，其余船只仍在航行。而土耳其、西班牙和希腊等多国对于以军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
3: 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18号上午行驶至塞浦路斯以西的国际水域时遭到以色列军方拦截。画面显示，身穿战术装备的以军

0: 维夫远程观看了此次行动，并称赞参与行动的海军官兵，指其挫败了一个试图阻碍以方为困的哈马斯的阴谋。以军的拦截行为引发国际社会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形容以军的拦截行动为海盗行径，并指土方正在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队里的土耳其公民安全返回。 西班牙外交大臣埃尔瓦雷斯谴责以色列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外采取行动，强烈呼吁以方停止一切违反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行为。多名示威者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集会，声援全球坚韧船队。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正在密切关注船队动向，已向以色列当局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以方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船队中希腊公民的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黎两国政府同意延长停火状态到7月1号，但是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最北部地区，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冲突仍在持续。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为应对真主党威胁，以方沿着黎以边境线持续加固并新建铁丝网和边境墙，并有约5个师的兵力参与黎巴嫩南部的战斗和黎以边境布防。由以色列北部民众告知本台，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使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受袭击的频率大幅降低，但停火从未真正实现。
3: So yeah, there is some kind of ceasefire. That's how it says. Actually, since maybe 1 mont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But you can hear now. There is no ceasefire. We still have soldiers in Lebanon, and Hezbollah still shoots at the civilians here and on the soldiers. So we keep the soldiers, and they keep shooting. So it's like it's a non-ending cycle.
1: 受真主党威胁的影响，以色列距离黎以边境约15公里的城市和社区，仍不时会有防空警报响起。大部分公交车站依然配备简易安全设施，以躲避火箭弹的伤害。
4: 不少以北部城市和社区人口流失严重、部分社区常住人口不到2023年正常时期的一半，由以北部民众向本台表示不惧威胁，要坚守家园。现在是以色列时间5月18日下午3点左右。
5: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5月18日下午3点左右。目前在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仍然可以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虽然黎以之间名义上仍在停火，但是双方边境的冲突仍继续不断。凤凰卫视胡佳宇、史恒谢莫纳报道。
6: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很严峻，多方的医疗力量也提供增援。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

0: 习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导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院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 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高级别代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
1: 为期1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大会主席宣布拒绝将涉台的提案列入议程，也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
2: 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的提案。
3: 本次世卫大会将重点讨论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等议题。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5: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
2: 涉台提案严重地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6: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2: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7: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 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8: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00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 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财政部18号也宣布对于古巴宣布实施新一轮制裁。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 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 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即维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18号晚间再次发生一次5.2级地震，稍后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晚间的9:44，再次发生了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撤离到室外避险。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人会受震？

0: 个别发展，美方延后了袭击伊朗计划，也让市场憧憬美伊谈判有望突破新的突破。那带动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中是由跌转升，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带来的分析解读。
1: 周一，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市场一方面呢是继续关注中东外交可能出现进展的迹象，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伊朗战争持续可能会推高经济成本。特朗普周日表示，伊朗必须尽快行动，否则将什么都不剩。目前双方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那么，投资者仍然担心能源市场扰动将会威胁全球经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112.10。德州青年油则是升至每桶$108.66。不过，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已经推迟了原定于 周二对伊朗的打击，理由是谈判取得进展。周一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是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个股方面，存储芯片板块承压 ，Seagate 在 JP Morgan 会议上面表示，新工厂建设需要太长时间，加剧了市场对于存储芯片产能不足以满足需求激增的担忧。那么 ，Dominion Energy 则是同意被 NextEra Energy 收购，这也可能会成为今年最大的一笔交易。而 Dominion 的股价上涨 9.4%， 而 NextEra 则是下跌 4.6%。 本周投资者也将关注多家公司财报，其中也包括英伟达周三即将公布的业绩。那么市场也将继续关注 SpaceX 的 IPO 招股书。该文件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提交。此外，特朗普将在周五在白宫为即将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斡什举办宣誓仪式。上一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是1987年的格林斯潘，近几任都在美联储举行。那么上周公布的一系列通胀数据也令市场感到担忧，并且开始压住美联储下一步有可能会是加息而非降息。不过，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五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之后趋于稳定。周一收盘，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1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63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2: AI 浪潮席卷科技业，社群媒体巨头 Meta 再度启动了大规模裁员。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本周起将会裁减约8000名员工，同时也取消6000个原定招聘职缺。
0: 外界认为，这波的裁员不只是成本的调整，也是反映了 AI 快速的发展之下，科技产业的人力结构正出现剧烈变化。
3: 从硅谷到华尔街 ，AI 如今已不只是科技趋势，更正在重新定义企业如何运作，甚至如何用人。美国科技巨头 Meta 本周启动最新一轮大规模裁员。根据 CNBC 报道 ，Meta 将裁减约8000名员工，相当于公司近10%的人力，同时取消6000个原定招聘职位。值得注意的是 ，Meta 裁员的同时，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码 AI 投资。公司日前才宣布上调今年资本支出预测，最高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大量投入 AI 芯片、资料中心以及生成式人工智慧相关技术建设。Meta 内部文件更直言，裁员目的之一就是要腾出资源，支援 AI 投资需求。这也显示科技公司如今核心逻辑已逐渐改变，与其持续扩编人力，不如把更多资金投入 AI 算力与自动化系统。而这股趋势并不只发生在 Meta，网络设备巨头 Cisco 上周也宣布将裁减近4000名员工。 首席执行官在公开信中坦言，未来能在 AI 时代胜出的企业，必须持续把资源转向最具长期价值的领域。消息公布后 ，Cisco 股价单日大涨超过 13% 创下多年来最大涨幅之一。这也反映出华尔街目前对科技企业的期待已经从扩张规模转向 AI 效率。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如今更愿意看到企业透过 AI 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即便代价是大量裁员。根据统计，2026年至今，全球已有超过13万名 科技从业人员遭到裁撤，涉及超过100家科技公司，规模已经接近疫情后2023年科技业大裁员高峰。更让外界担忧的是 ，AI 如今取代的不只是重复性劳力工作，而是开始延伸到程式设计、内容审核、行政与部分白领职位。报道指出 ，Meta 甚至推出新的内部 AI 资料搜集工具，追踪员工键盘与滑鼠操作，用于训练 AI 模型，引发内部强烈反弹。而专家分析，这波 AI 革命与过去科技升级最大不同在于它只 直接冲击知识工作者，这场科技业的人力重整恐怕才刚刚开始。凤凰卫视姚怀真、张绍毅华盛顿报道。
2: 美国纽约长岛铁路由于持续罢工，已经停摆数天，约有3500名工人在工会带领下参与罢工，要求纽约市运输局提供合理的加薪幅度，以应对飙升的生活成本。截至18号，劳资双方谈判仍在继续，但是依旧没有达成和解的迹象。 此次罢工由代表铁路近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发起，参与者涵盖铁路工程师、信号工、机械师等多个关键岗位。大批罢工者在站点附近举着标语牌游行，要求纽约市运输局2026年提供更高的加薪幅度。而此次罢工影响了近30万通勤旅客，目前他们只能选择接驳巴士等替代出行方案。而纽约市运输局就指出，公交运力严重不足，呼吁受影响的旅客申请在家远程办公。
0: 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亚洲天王周杰伦时隔18年后在温州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太太昆凌，以及首次一同出现的3个孩子，获不少粉丝到场接机。从网上的影片可见，周杰伦首先步出机场，昆凌跟随其后，两夫妻向粉丝挥手致意后上车，3个孩子则在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送下低调登上另一部车辆离开。周杰伦在这次演唱会中唱出多首新歌，更刷新了当地场馆投用以来规模最大的连场演出和上座记录。另外，周杰伦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演唱会的影片及照片，表示时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让观众席从一个人的青春变成一家人的回忆。入行超过25年的香港艺人方力申完成2场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这次演唱会方力申特意邀请曾合作拍摄电视剧的陈晓东、周丽淇及李彩华一起合唱，更请来陈慧琳、杨千嬅等担任嘉宾。方力申更获父母、妻子和女儿现身支持。
5: 我第一次做啦，咁梗係希望係我嘅即係成長嘅經歷裏邊都有一啲好重要嘅 moment 都可以同佢哋分享。我頭先聽講話，即係啲 fans 唔係影我嘅喎，好似話調翻轉影佢嘅喎，咁啊，係啊，同埋好似話佢都好合作喎，係嘛，佢都冇喊啊，冇咩咁，係啊，我睇到傳媒又影到佢啲相，尤其是佢依家雙下巴好勁咧，跟住又戴咗個 headphone 咧，即係都我都覺得佢都幾搞笑嘅。希望佢繼續長大嘅時候都係咁搞笑啦。
4: 一向熱愛繪畫的香港。

0: 作喺度邀約緊，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想 plan 出一本畫冊嘅嗰啲作品
1: 先。係咪講唔一次？今年書展可能講唔切咯。
0: 講一次啦，就係而家講緊啊。
1: 咁嚟緊工作都係主要係畫作為主啦，定係都會想唱下歌啊咁樣咧？關唔關注？唱歌。
0: 有人邀約，係啦，我唱歌，所以我要練翻歌。咁先出咗個畫冊先。如果係有嘅話，希望大家都會支持一下。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4: 繼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恩珍。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后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强调美国不愿意为台海战事远赴9500英里打仗，敦促台北不要因为美方支持而挑战现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特朗普这次访华解读为美国风向已经改变，划定红线有助于中美和平稳定关系的确立，这条红线的核心则是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立法院方面，在在野党推动的赖清德弹劾案定于5月19号记名投票，而赖清德在13号缺席相关审查会，也遭到蓝白立委批评逃避民意。中美元首会晤对台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蓝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言论？这又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契机呢？19号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有哪些看点？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台北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家腾、世新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明清、台湾时政评论员赖月谦连线解读特朗普涉台表态粉碎台独幻想。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的数小时后，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最新表态引发各界关注。特朗普称，美国不想千里迢迢去打一仗，不希望有人试图走向独立。
2: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That's 9,500 miles away.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We're doing very well.
1: 再被问及对台军售怎么办时，特朗普称会在接下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做出决定。
2: But the 1982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with China.
3: I think 1982 is a long way.
2: It was.
3: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1: 对特朗普的最新涉台表态，多家外媒认为这是在警告台湾不要走向独立。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加一档网络节目时表示，从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本次会谈也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形势的幻想。
4: 台湾海峡一旦出事，全世界都受到牵连，因此战争的风险是需要有效的管理的。台独就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陪葬。
1: 在此节骨眼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将于19号举行赖清德弹劾案的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13号再度缺席了台湾立法院举行的审查会，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一意孤行，并指民进党执政10年贪婪进行司法清算、践踏法律，是给台湾最大的伤害。民众党立委也表态称，面对台湾大罢免大失败，赖清德不做检讨、无视民意，应当予以弹劾。面对蓝白共同的指控，民进党团则宣布届时以不进场投票作为政治反制手段，并叫嚣所谓不会配合政治闹剧等等。虽然这次弹劾案通过难度较高，在野阵营立委席次仅有62席，而弹劾需有全体立法委员的2/3，也就是至少76席同意。不过，有台湾学者认为，让岛内民众认清局势、远离台独本质的意义和价值，和弹劾赖清德本身一样重要。中美历史性会晤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特朗普对台独亮黄灯，岛内各方如何解读？赖清德弹劾表决在即，蓝白策略看点何在？
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风向变了，台海的未来会怎么变？在台北现场，首先我们连线黄家腾。家腾你好。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警告台独，蓝白各方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应？
6: 好的，仁仁，其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大陆访问之前，台湾的舆论就非常关切台湾议题是否会成为会谈的重点之一。而在特朗普离开大陆之前，甚至一度传出台湾议题被双方搁置淡化，当时民进党还宣称这是对台湾最好的结果。但没有想到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受访，突然宣称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并暗示不愿卷入台海战争，这似乎让民进党有些措手不及。因此首先我们看到赖清德在第一时间这个强调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而相关的部门也出面表示，民进党政府一向的主张就是维持现状，并且多次向媒体重申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从种种的反应来看，特朗普的言论确实给了民进党很大的压力。 而反观在野党阵营，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向民进党喊话，应该要修改所谓的台独党纲。而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则是顺着特朗普的发言，批评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让台湾陷入了战火的危机，更违反了国际共识。有国民党的立委就直言，特朗普的言论是教了民进党操作台独路线，以及美国必然协防台湾等说法一大盆的冷水。而这也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际现实。另外，民众党的回应则是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才是现阶段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台湾不应该成为利益交换下的牺牲品。因此，面对特朗普把台湾当成谈判筹码的商人作风，台湾必须保持清醒。任任，
0: 特朗普这番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在台北的现场啊，首先请教赖瑞谦先生啊，特朗普明确警告台湾不要期待无条件军援，最好冷静点，不要闹台独。您觉得特朗普的这番涉台言论啊，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政府过去的两岸以及对美路线已经陷入到一个逆风的死胡同了？
7: 应该讲是民进党的操作啊，彻底的失败。他之前采用的就是他认为，美国人给他当靠山，他认为美国人支持台独，所以他故意的挑衅中国大陆，希望两岸啊紧张对立，造成台湾内部里面的恐慌，然后再跟台湾的民众说，你看，两岸紧张了，我们有美国可靠。美国的参议员、美国的国会的众议员等这些啊，这个外交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领袖们络绎不绝的到台湾来，要我们买这个买那个，那也就是美国给我们收保护费，所以他们说这是房子的预售款，因此我们要编列很大的一笔预算来满足美国人的胃口，这样的话美国人就会保护我们。所以您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因此要台湾的民众买单，通过庞大的国防费用，就是这些防卫防务的费用，向美国购买武器，这样的话换得美国的保护。可是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讲话，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只是浇了民进党的冷水，直接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特朗普他的团队彻底的出卖了、背弃了啊，这个民进党，也就是说本来是相互勾连的，但是现在一脚把它踹开，而且已经很清楚的了解说台独是会制造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而且呢也会造成台海和平的破坏，所以台独是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美国人不会为台独买单。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说话，已经既简单又明了，换言之也就是特朗普采用人类间最清楚明了的话语，也就是最简单的话语，直接啊拆穿民进党的这些谎言，也就是美国不会给民进党无条件的担保。第二个，美国已经知道台独会造成两岸的关系的紧张，台海和平的破坏，也会造成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美国不会为台独买单，他就直接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不支持台独，他已经直接就跳到反对台独。虽然他没有使用反对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官方媒体在他的国际广播里面就直接讲美国特朗普总统反对台独，因为特朗普用的字是既强烈又明显，他用的是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不希望看到，也就是你如果去做了，你让我失望，我不开心，我会有办法来修理你。那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们错乱了，他们恐慌了，他们说了，所以赖清德现在连台湾这两个字都讲不出口了，这代表什么？而且呢，赖清德是根本上从头到尾被特朗普羞辱，特朗普连赖清德都不肯叫名字，连赖都不肯说，只说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你想想看，赖清德已经有别的名称了，也就是我们以后不会再叫他赖清德，叫做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 那这个人是不是合适呢？这也是啊特朗普所说的话。所以那一位不见得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那不是暗示的他应该要下台一鞠躬？换言之，也就是两年后台湾的民众是不是不要选那一位不合适的治理台湾的那一个人呢？叫做赖清德。
0: 嗯，江敏清先生，特朗普呢在访问中说，1982年的协议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他承认和中方讨论了军售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过去的所谓对台战略承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您又怎么看待对台军售这样一个两岸问题当中的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点？
8: 是，其实特朗普所建指的政策指的是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那么八一七公报本来就是美中为了避免双方关系的冲突而对台军售崩解设计的一个模糊安排，当时并没有设定何时终止，但是是为了终止对台军售这个麻烦议题，他们用麻烦议题这四个字来形容。好了，问题是因为前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所以他要对台军售，那这次出现两种矛盾的情况。简单的说，如果从法律上来看，特朗普这番话呢是政治原上的危险位移，而对民党来说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移位或者位移。换句话说，特朗普已经从这种地缘政治转向地缘经济，也就是说他把两面放筹码。对他来说，他没有国际道义，他只有国际价值，他也没有他只有国际价格，所以他会衡量嘛，究竟呢对台的军售孰轻孰重，或者跟大陆做生意孰轻孰重，哪边可以赚的比较多？一个地产商人呢、他就很像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一样，孰轻孰重。他判断的不是道德，也不是所谓的价值，他是完全价格取向。好，那么这个1982年当然是一个八一七公报当时所做的安排，不过法律上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概念存在，也就是说，真正危险不在于对特朗普说1982年已经很久了啊，但是而在于他是否把对台军售从台湾关系法这个架构当中呢？改造成美中交易桌上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其实根据路透社报道也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在川习会之后呢，表示是尚未决定是否推进重大对台军售，他可能延缓，可能如期，这个按后续啊。但是有点很清楚，就是这个在整个语言上已经开始位移的啊。法律制度当然现在因为美国还有国会支持，还有台湾的关系法，所以整个程序呢仍然若干维持所谓的韧性存在，但决策员要看看特朗普是不是有条件化或者延宕最近这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啊。如果有的话，这表示所谓风险升高。那另外就是政治语言，很明显他已经出现警讯，也就是特朗普已经在移动了啊。大家问我说，那会不会特朗普最后就做所谓的承诺？我认为以他的夏洛克威尼斯上的特质，他应该想两边都赚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台海不要出现所谓的独立的情况。叶先生刚刚讲对了，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这个所谓的国防战略里面，他们原来谈的是不支持台独，当然原来这一次的特朗普会说出 oppose 是反对台独，他这次用不希望看到，用字之间还是不太一样了。不过虽不重亦不远，所以叶先生刚刚讲的是对的。但从这里来看，也就是说对武器的这个买卖，对台军售呢，其实接下来马上会看得到，它是有条件的延宕，还是迅速通过，就可以判断出未来它对台湾的军售是否继续延宕。我最后补一点，就算它会批准的啦，过去欠台湾的400-500亿的，到现在也没有来。即使它这一次呢如常通过，其实都还是一张空头支票。台湾的钱它拿了，但武器呢，从过去前账未清，后账又来，我想它是一直欠，一直欠，一直欠，吃定台湾要付这一笔保护费了。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台独势力最受冲击的其中的一个点啊。赖伟谦先生，特朗普呢强调最不需要一场距离9500英里的战争，而且他拒绝表明未来会不会出兵台湾。您认为这对于长期寄希望于美军会协防台湾的台独幻想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警讯？
7: 其实特朗普的言下之意是他不会出兵了，虽然他说我不会就出不出兵做表态，好像故意要模糊，但是事实上他已经不会出兵了。为什么？从语义里面来说， 9500英里的这么远的地方，美国如何来跟中国大陆作战？美国没有胜算，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楚易懂的语义。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一个中等而且贫穷相对落后的伊朗，打了这2个多礼拜，他消耗多少钱？有人估计起码啊，美国的防卫部说是250亿美元，不，一般人估计500亿到600亿美元跑不掉。更何况美国的这些军事装备被一个相对落后的伊朗都打成这个样子，那你想他如果跟中国大陆交战，美国的智库包括五角大厦官方的兵推，美国在东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在南海跟中国大陆交战，基本上撑不过2个礼拜会全军覆没。赫克塞斯也公然地说，如果美国的10个航母战斗群全部 all in 了，压上去了，中国大陆15个导弹，15枚导弹就可以把10艘的航母击沉，是击沉不是击毁而已。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的军购才值多少钱，你累计下来也值多少钱，而美国如果跟中国大陆交战，那消耗的那将不再是500-600亿美元，而是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而且还打不赢，而且还会打输，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国，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故意在过去语义模糊，然后民进党就认为有空间可以来作业，其实是美国跟民进党跟台独者他们来勾连，是因为过去美国认为可以打台独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认为打台独牌得不偿失，打台独牌要付出代价，打台独牌什么好处都捞不到，而且还要赔一堆东西，这个情形下他不愿意打了。所以特朗普才会明白地说，我听懂了，我听进去了中国的意见了，也就是我不是听到了，我是听进去了。那这个态度当然是180度的转变。我想在民进党认为说买一些军购就能够换取美国的保护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谎言，因为这么一点钱，美国怎么可能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交战？再强调，一个伊朗的战争都才2个月，都已经烧掉500-600亿美元，跟阿富汗的战争烧掉20000亿美元，跟中国大陆的战争，您认为美国要付出什么代价？他怎么可能为台湾而战？
0: 谢谢。江敏信先生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把这次的习特会以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啊，解读为反台独红线画得更清楚了。那您认为，在目前的中美这种以防范冲突、稳定台海为前提的新格局之下，台湾如何避免自己被边缘化或者沦为一个筹码？
8: 是，基本上郑丽文主席啊，他其实真正抓住这次华府跟北京都不希望台海爆发战争的现实。也就是说，和平稳定跟和平呢是硬道理。郑丽文上来之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所以他强调要回不到九二共识，他就避免台海之间出现不必要的冲突。那特朗普一样，他也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一个威尼斯上岸的本质。因为只有现状才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两边能够浑水摸鱼，两边都能够赚到他应赚的钱。

大小钱他都要赚的。好，但是我回过头来看看，如果台湾现在只是以不挑衅，其实郑立文讲的是一个法理上的语义逻辑，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呢基本上他不会出兵啊。刚刚岳先生讲的我补充一点了，因为我做过仔细分析了，根据各家报纸分析的这个外媒，在美伊战争的前六天，美国总共花了$132亿，平均每一分钟，各位，平均每一分钟花了$1,400,000，所以绝对不止只花500亿而已。如果跟伊朗这样都打得成这个样子，这个等于是七上八下，那中国倒更不用讲，所以那个后果他当然不会去打这场战争。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说，他不希望看到邮编或者台湾搞台独。好，那郑丽媛现在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挑衅只是一个基本配备了，也就是像汽车一样，它是标配。如果台湾不要被边缘化呢，不是只有不挑衅，靠不挑衅好像是眼巴巴希望国际社会来同情，那台湾其实只有被寄予同情的份而已。如果台湾要做到不被边缘化，至少做到底下几个。第一个，你除了防卫自主以外，不能完全都跟美国买保护费。如果真的要像比方说越南啦、菲律宾啦，有时候侵扰台湾的渔民等等，你要有自己的防卫武器，要设计，要去创造，其实这个并不为难。就你去设计的东西，保护自己的渔民，保护周遭的一个环境啊，这所以你要足够的防卫自主能力。第二个就是两岸之间还是需要对话管道。现在民进党是认为说，我只要武器买足了，买好买满台湾安全，当然不是啊。你买再多，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军事量体，或者是军事也好，或者是军人，它的不成比例至少是1:20以上，现在又差了更多了。啊，所以你买好买满，台湾并不安全，所以台湾必须要找出一个双方对话制度，知道以对话取代对抗。第三就是，台湾必须要让整个一个供应链呢，不要只完全都寄托在美国。过去这十几年来，民进党就完全把台湾的押宝，包括台积电站都压在美国，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当美国一旦呢方向转身以后，一旦翻脸不认人，台湾不就完蛋了？所以。未来台湾不能只有跟美国谈这个所谓的供应链问题，要把台积电或者台湾现在半导体或者 AI 等等，其实要跟欧盟或者是甚至透过友好的方式在大陆深耕等等，开发。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号，赖清德弹劾案将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虽然在在野阵营的62席还达不到76席的弹劾通过门槛，但是在19号的这场记名投票表决仍然被认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我请教一下赖伟谦先生啊，我们把特朗普的涉台言论以及中美的稳定共识和赖伟谦和这个赖清德的弹劾案放在一起观察，您认为啊，在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赖清德政府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您又怎么看待未来国民党的角色？
1: 首先啊，弹劾案过不了，但是羞辱性极强。为什么？因为它会让全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民众知道赖清德有多么的赖皮啊，有多么的无赖。首先请你到立法部门来说明，不来那这个没有关系，不来就羞辱你，然后接着告诉全台湾的民众为什么要弹劾赖清德。因为复议案是政治责任制，而赖清德跟卓荣泰把政治责任都毁掉了，所以最高的行政部门的领导人还有最高的政治部门的领导人可以毫无责任的、毫无羞耻心的就把一个国家的体就把一个台湾的体制就整个毁掉了。这个就是赖清德所干的事，选输了不要脸赖账，然后马上要把这个执政党，其实是最大的在野党，但是赖清德们他们破坏了整个体制民主的原则，就是在
0: 是
1: 立法部门里面最大的政党应该来阻隔，结果他非但不让最大的政党来阻隔，而且还要罢免他们，才刚去当选就要把他们罢免，而且无条件的、无一例外的全部罢免。而台湾的选民说我们不同意你的做法，全军覆没，全军覆没竟然没有一个人负责，赖清德不用负责，卓荣泰不用负责，民进党的任何人都不用负责，这么样的一个不要脸的一个政党他可以在好，所以要对他实施弹劾，那所以这是羞辱性极强。那为什么要用记名投票？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哪一些人，哪一些不投票、不支持罢免赖清德的人，就是一群背叛选民的人。
0: 好，谢谢赖伟谦先生和江敏欣先生，也谢谢加腾。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热搜。截至北京时间18号的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各地媒体关注的话题和方向不一。美国媒体的热搜头条是特朗普警告伊朗，称达成新的协议时间紧迫。第二位是阿联酋报告称阿布扎比核电站附近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排在第三位的是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关注外交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中方回应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以及凤凰卫视全球连线节目聚焦特朗普访华行程，关注中美时间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台湾媒体的热搜前三位分别聚焦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韩国法院禁止三星工会罢工，以及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发表视频讲话称中俄积极发展多领域联系。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但不考虑做出让步。美国再次对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提供30天豁免。

0: 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的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地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2: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威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表示，俄方对于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4: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中俄双方此前宣布，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访华，俄方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普京访华的详细行程。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宣布，在中东盟友的请求之下，他决定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打动的军事打击，以便让谈判继续。特朗普还强调，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收到来自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希望美国暂缓原定于明天，也就是19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中东三国领导人认为协议将会达成，而特朗普则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朗不得拥有核。

0: 武器。基于对中东三位领导人的尊重，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军明天将不执行原定攻击伊朗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则必须做好准备，在接到通知的一瞬间，立即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攻击。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在美东时间17号晚间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本的和平方案，但与上一个版本相比较，伊朗仅仅做出了象征性改善。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重点包括推动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运制裁。伊朗还在新方案中增加了更多关于不寻求核武器的表述，但并没有做出详细承诺，包括暂停铀浓缩、移交现有高浓缩铀库存等关键问题。虽然伊朗官媒报道称，美国在谈判期间同意放松部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但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无条件解除任何制裁，除非伊朗采取对等行动。作为美伊斡旋的中间方，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但消息人士称，目前谈判进展非常困难，双方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和底线，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局势持续的紧张。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在19号响起了防空警报，而格什姆岛上空也是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当地就随即启动了防空系统。目前局势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的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明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的让步。有报道就形容，特朗普似乎是已经关闭了对于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邮报》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报道形容，特朗普似乎已关闭了对伊朗最新方案的外交谈判大门。特朗普同时指出，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特朗普此前表示接受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但他最新表态称目前没有开放任何选项。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强调，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一旦中东战火重燃，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费丹表示，伊朗大部分浓缩铀已在去年6月的袭击中埋在废墟之下，美国正在从太空对其进行监控，目前不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沙特阿拉伯

0: 日本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了建议草案，预计12月修改文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了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9: 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重申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在18号于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致命的汉坦病毒疫情以及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与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虽然暂时没有获得确认，但是也为本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10: These two are just the latest crisis in our troubled world.From conflicts to economic crisis to climate change and aid cuts, we live i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and divisive times. As you all know, WHO has itself been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as a result of sudden and steep cuts to our funding.
8: 本届大会将会审议60余项议题，包括非传染病、精神卫生、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等议题。此前，在邮轮“红第厄斯号”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虽然没有正式的列入议程，但是预料将会与非洲近期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一起正式讨论，成为讨论焦点。美国和阿根廷此前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但是因为世卫无退出条款而未获确认。世卫大会主席在开幕的当天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1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

0: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1: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0: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会议主席同时感谢所有成员国尊重了世卫组织法原则，以可预期的方式处理了这项提案，使大会顺利有效进行。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2: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 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lo que promueve el buen transcurrir y la eficacia de la Asamblea de la Salud, así como los principios consagrado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0: 本次世卫大会聚焦全球卫生治理改革、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大流行协议后续谈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初级卫生保健、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等重点议题。各成员国将围绕如何增强世卫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各国卫生体系韧性，推动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卫生合作展开讨论。
3: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4: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了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的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来做出了回应。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陈明华强调，中方认真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18号表示，使馆当天派员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地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根据使馆介绍，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袭行动当中被查扣。日本共同社在18号报道，围绕着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经形成了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的作战能力。
6: 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草案提出 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量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提出导入可以远程使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新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但谈及有必要参考提出增至相当于 GDP 3.5%的北约标准。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此外，草案提及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草案还呼吁强化海上通道防卫。报道指，这似乎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改安保三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柳州18号晚再有5.2级余震，震区已转移安置了超过万民众。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对古巴打击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
7: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司法部在19号宣布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上一届政府时期遭受到了不公平针对的特朗普盟友，以达成和解。这一举措前所未有，将会允许总统利用其所掌控的政府机构，以纳税人的资金向其支持者支付补偿。该基金设立之际，特朗普撤回了一项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诉讼。此前，他指控美国国税局未能够保护特朗普本人以及特朗普集团的纳税申报信息，导致税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泄露。司法部却表示，特朗普本人不会从该基金获得任何的赔偿，但是将会获得一份正式道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在18号发文指出，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和关税手段正在不断地推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如果伊朗冲突持续，美国民众将会在今年夏天面临新一轮的物价上涨。
18: 美国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18日发文表示，随着美国夏季旅行季的临近，美国民众正在面临更高昂的出行和生活成本。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政策引发了国际能源市场的震荡，提高了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的价格。与此同时，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增加了进口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成本。 分析指出，从伊朗战争爆发前二月到今年五月，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上涨超过53%，汽油价格上涨约51.5%，柴油价格上涨近50%，航空燃油价格上涨56%，这意味着。

0: 无论美国民众是自驾出行还是搭乘飞机，都会面临更高昂的成本。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将有4500万美国人出行，其中3900万人会选择驾车。在汽油价格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家庭短途旅行、长途自驾和通行成本都会受到影响。航空公司也因为燃油成本上升而提高票价、增加附加费，甚至减少航班供应，也会进一步推高夏季旅行的成本。除了出行之外，美国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牛肉价格上涨近19%，生菜上涨7.5%，新鲜番茄价格更是上涨了50%。蓝莓、覆盆子等需要冷链运输的水果，受到柴油价格和运输成本上升，价格也都发生了显著增长。分析称，此轮食品涨价除了受到能源价格提升影响外，特朗普政府对进口商品和部分农产品加征关税，也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许多选民已经开始对基本生活开支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梅姨战事推动了油价的攀升，汽油价格跟随着大涨。但是由传统的燃油车转向电动车，并不是必然的趋势。
2: 全球今年三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75万辆，欧洲无疑是新能源车的增长引擎，销量历来首次超过50万辆，较二月猛增72%，按年攀升37%，带动全球的新能源车销量平稳增长。欧盟在一季度的新车注册以新能源车占据大部分山头，纯电动车接近20%，汽柴油车的占比不足25%。英国四月份的新车销量大增4%，部分原因是税制改动，但新能源车的增长无疑领先。在中国，虽然汽车销量在四月继续按年下跌，但新能源车已占据新车市场不止半壁江山，按照成联分会的统计，份额已超过60%。分会形容，现在中国车市呈现了国内放缓、出口高增、燃油收缩、新能源主导的运行态势。中东战事导致油价急升，驾驶者要买车时难免会对购买传统燃油车有更多的迟疑，但不代表电动车成为了必然选择，或是绿色出行转型提速。美国有汽车情报公司近日发表的统计发现，虽然混能车的销量增长是整体增长的2倍多，但电动车销量增长还要低于整体，反映无论油价有多贵，也没有吸引消费者改买电动车省油费。另一家咨询公司的统计更发现，大型皮卡在这2个月的销量增加了高达20%，原因是经销商对皮卡提供了最多折扣优惠。有经销商指出，消费者虽然对汽油价格很敏感，但折扣优惠的吸引力更大。分析师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混能车比电动车便宜，而且可以选择的车款更多，做了车主后更不用像电动车那样从头学会操纵这台新技术，以至于改变日常作息，例如要晚上习惯为电动车充电等等。所以丰田过去2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增长34%，很大原因是混能车销情畅旺带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的晚上9:44再次的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8公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的撤离到室外避险。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快！
3: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5月18号21:44，级别达到5.2级，震源深度8公里。
4: 赶紧撤离！感谢支持啊！
2: 收！
3: 当时我们正在镇中太阳村镇上部村的救援指挥部采访，不少施工人员正计划拆除街道的危楼。柳州市在现场刚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余震发生后，现场人员被紧急疏散，不少人跑到空旷地带避险。
5: 他现在目前这个还有一个危险点在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底下是已经倒了，但是上面两层没倒，所以它还是一个危险点排在这里，我们还要把它排除掉。
3: 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各地也多次有不同程度的余震发生。18号第一次的地震已经造成15处民房倒塌，但目前发现本地还有200栋房屋有安全风险。
5: 受损的房屋有200多栋吧。这间房其实有排查，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地震来讲，因为原来柳州是不设防的，地震是不设防的，它是01年以后才设防，所以01年以前建的房子呢都没有考虑抗震的，啊，所以它现在很多房子呢，就是它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抗震规范的要求。
3: 我们了解到，18号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时，柳南区太阳村镇、刘山镇都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同时广西区内玉林、南宁、桂林等多个城市都有明显震感。目前广西全域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4000余人，转移了7000人。我们来到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有儿童惊魂未定。居民也纷纷离开室内，在室外冒雨搭建帐篷避险。
6: 房子摇这样子，响好大声的，我们都在上面一起保下来了。现在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正在帮我们搭帐篷，临时帐篷给我们住。
7: 前面震感比较强嘛，前面突然震感比较强，应该看那个手机，应该可能也有5点多级吧。好，然后要搭帐篷在外面住了。
3: 在余震发生后，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全部出来临时搭建帐篷过夜。那目前天空也是下起大雨，而现在现场的电力和通信依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广西柳州市的柳南区再次发生的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经转移安置了超过1万名的群众。
8: 受地震影响，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路面出现了较大面积塌陷，最深的地方超过3米。19号凌晨，当地部门出动大型钩机，用沙石填埋塌陷处。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落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若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等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19号凌晨，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介绍。

0: 好，柳州两次5.2级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震中相距仅1公里，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专家提醒，相关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震区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等危险建筑。气象部门预报，柳州市近期多降雨，致灾风险增高。当地19号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18号发文称，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的军事行动都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而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18号就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在哈瓦那的港口，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轮亚洲卡特拉号逐渐靠近海岸。这艘货轮装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提供的物资，包括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古巴民众缓解当下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困境。当天有民众沿哈瓦那海滨大道聚集，观看越来越近的亚洲卡特拉号。现场民众表示，只要援助物资能够准确发放给真正需要的人，民众就乐见来自墨西哥的援助，任何运来的物资都能够对人民起到帮助的作用。
3: No, imagínate con la situación que tiene el país, todo lo que entre es bueno. El bloqueo hay que buscar la forma de cómo contrarrestarlo. Y si todavía nos quedan amigos en el mundo, lo mejor que pueden hacer es eso, ayudar a Cuba, porque quien está sufriendo es el pueblo cubano.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丹麦海湾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兰德里。尼尔森就明确地重申，格陵兰岛不出手。
0: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浩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
4: Sagt i dag, det er, at vi har gjort Grønlands position gældende, og som vi kan se i udtalelser i pressen har vist, at den position er der nogen, der har været i tvivl om, så den har vi gentaget. Vi har gentaget, at de grønlandske folk ikke er til salg, og Grønlands ret til selvbestemmelse, det ikke er noget, der forhandles om.
0: 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美方若要在格陵兰岛开展活动，不应先由媒体报道炒作或通过舆论施压，而应通过正式合适的官方渠道沟通。在听到特朗普有关希望拥有格陵兰岛的言论后，他认为双方更有必要通过工作组机制协商相关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埃格德表示，格陵兰的立场没有改变，而美方企图拥有格陵兰岛的立场也没有改变，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据当地媒体报道，兰德里17号率团抵达努克，定于19号至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非洲刚果金东部日前爆发了埃博拉的疫情，当局就报告指，截止到18号，刚果金已经出现了至少118例的死亡病例，以及超过了390例的疑似病例。而邻国乌干达也报告了2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向疫区调拨了大量的医疗物资，美国以及欧洲的疾控中心则是派出了专家去增援，无国界医生等等的国际组织也是伸出了援手。
5: 由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率领的团队18日携带大量帐篷抵达疫情最为严重的伊图里省，准备建立3处临时治疗中心，支援当地医疗机构应对来势汹汹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同日指，已全数调取其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近7吨防护设备库存，另将从肯尼亚仓库调运约18吨物资补给，至少35名专家也将前来协助加强疫情防控。而除了刚果金当局报告的病例，反政府武装 M23 日前也发布声明，证实其控制下的戈马镇出现1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少6名美国公民曾与死者接触，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者，更有至少1人已开始出现相关症状，显示疫情扩散情况愈发不容乐观。美国疾控中心18日证实，正协调转移疫区美国公民。无国界医生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同日表示，已向疫区派出救援队伍。此前，在世卫组织17日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将于1周内派遣更多专家支援其驻刚果金及乌干达的办事处。此外，欧洲疾控中心也向其非洲分支机构总部增援1名专家，协助制定相关应对计划。同样出现埃博拉死亡病例的乌干达日前宣布推迟6月的节日庆祝活动，以控制人员流动，减小疫情扩散风险。世卫组织警告指，此次疫情由较罕见的本迪布胶型毒株引发，暂无有效疫苗及针对性治疗方法，且疫情爆发地人员流动性较大，虽目前情况暂未达到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仍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九年之约终落地，特朗普携豪华总裁团返回美国。此次中国之行能否解特朗普燃眉之急？
7: 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6: 中美之间是否会开启合作新周期，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凤凰聚焦，春去秋来，中美关系下一站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对中国历史性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并且提前四个多月确定了习近平主席金秋访美，还定下了非常具体的日期。这些都让各方感受到中美稳住关系大局的努力。特朗普离开中国后，双方的诸多会谈细节被更多的披露，特朗普也多有言论和动作，国际社会继续强烈关注。走向春去秋来，下一站的中美关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5月12日，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在白宫草坪接受了媒体的访问，字里行间中都充满了对这次中国之行的期待。而旅途中，他也不忘发帖子，表达着他这次来北京的诉求。北京时间5月13日晚8时许。特朗普率先走出舱门，由此开启了他在北京的国事访问。随后的3天行程中，面对中国的宾至如归，特朗普和他的豪华总裁团在媒体镜头前都展示了轻松的一面。社交媒体上盛传各种细节展示，被多家媒体捕捉并拍摄到指着人民大会堂天花板连连称赞的努比奥，一到天安门广场就直接掏出手机原地360度转圈拍摄的马斯克。凤凰卫视现场报道记者也抓拍到了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留影的瞬间。而作为第二次来访的特朗普，在媒体镜头前也表现出了春风满面言笑晏晏的样子。然而，他的内心是否如表面一样轻松惬意呢？
2: 我注意到呢，就是特朗普的讲话，尤其是在晚宴上讲话，和他第一任、第二任我们知道那种随心所欲的讲话怎么那么不一样？

0: 他不但是念了稿，而且那个稿子实际上，不管从语言文字，还从历史，我仔细听了，是非常精心准备的，是非常应该说是很精彩的，演讲。这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说明他是非常非常谨慎。
1: 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外界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场原定于三月就要开启的中国之行，因为美以伊战争搁置，推迟至今。但两个月间，美国方面从未放弃造势，一直在宣传特朗普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对比美方的积极，中方这边则是云淡风轻。直到5月11日，才终于官方发布特朗普访华的确切信息。而这样的态度区别，被媒体分析为，这次中美会谈，美国才是真正主动的一方。《卫报》的报道则更直接，说此次谈判筹码在中国手里。而特朗普本人则急于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一份成绩单。为什么特朗普急了？因为他急需用这场中美外交盛宴来打破颓势，缓解压力。
2: 我觉得，实际上呢，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啊，就是他现在呢处于一个比较麻烦的境地。怎么能体现他的着急呢？就是本来他3月份就应该来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因为在伊朗冲突当中嘛，所以呢他就说我推迟。本来他原计划呢想的是说，哎，那我就是在这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迅速的把伊朗冲突结束了，然后我来访华。哎，可是呢，当前打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一个结果，那么在谈判上，其实伊朗也不肯让步，这个时候呢，美国其实陷入了一个比较僵局的状态。那么对于特朗普本人来说，他为了维系住这样的一次中期选举，他现在急需呢给自己去树立一些好的政绩吧。
1: 支持率持续走低，让特朗普急需在访华后带回一份能对着选民交代的成果清单。
3: 事实上，这份清单在访华前就已经被媒体分析出了一个大概。
1: 各方报道都提到了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为什么偏偏是大豆？答案就在选票地图上。对于大豆，美国想要多少订单呢？2025年中美元首韩国会晤后，数据其实已经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出来了。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未来3年，中国每年将购买2500万吨大豆。贝森特口中2500万吨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选举生命线。美国大豆年产量约1.2亿吨，近一半用于出口。中国长期是全球第一大买家。2018年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70%以上。价格跳水，仓库积压，农民损失惨重，抗议声浪直达白宫。更关键的是，种大豆的地方全是特朗普的票仓，伊利诺伊、爱奥瓦、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印第安纳、密苏里、俄亥俄，这些中西部州是美国大豆主产区，产值占全美近80%，同时也是共和党铁票仓。过去几次大选中，这些州的农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长期稳定在70%到80%，投票率高，动员能力强，是他基本盘里的基本盘。过去几年，贸易紧张让美国大豆失去稳定对华出口通道，农户收入下滑，债务压力上升，不少家庭农场走到困境边缘。美国大豆协会多次警告，如果不能重返中国市场，农民的不满将直接转化为投票惩罚。对特朗普而言，大豆卖得出去，农业州就稳，农业州稳，中期选举就有希望。大豆订单等于选票，这不是比喻，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现实。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呢，由于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那么它呢，引起了这个通货膨胀，美国自身呢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包括很多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包括这个尿素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像那个特朗普呢，当前呢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访华，然后呢去签一些农业上的这个订购单的方式，来拉住这些农业州的选民，由此呢来增加自己的支持率。
1: 特朗普把想要的列在清单上，中国就会全盘接下吗？中方的态度始终清晰，互利合作大门敞开，但核心利益与主权红线半步不退。
0: 我们看到不光是大刀，还有其他的事情。当然随着这个访问的结束，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进一步非常严厉的，在我的记忆中，中美立场非常严厉，就是说台湾是关键，你不能乱来，你要非常谨慎，否则要出大的问题。第二点呢，也不能在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攻击。第三点呢，就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是正当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你不能对我进行要求化。那么最后呢，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不能容忍。就是说你不能动不动就对我产生单边制裁。中国说你要真的要愿意硬碰，我们反制非常有力，甚至比你还要硬，但是要谈判，要妥协，我们也愿意跟你握手。
1: 就台湾问题，特朗普也在媒体中表态，明显拉开与台当局极限立场的距离，将台湾问题更具象地纳入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议价大盘之中。伴随特朗普访华结束，中美间及美方内部已启动一系列实质性政策和机制推进。5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中指出，建立经贸对口双理事会机制，中美经贸团队着手筹建全新的贸易委员会与投资委员会，
3: 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
0: 我认为至少是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这第一点。我们说要跟你做双边，对双边都有益的交流。第二点，中国是有能力帮助特朗普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清楚，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再建一个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就是我们能够让特朗普脸上有光，通过大豆这一点，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芒。从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对特朗普不管从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他国内的局势，以及他最迫切需要的地方，以及他现在面临难处，以及可以合作的点，我们都是把握的比较精准的。
2: 中国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也有大量的农业上的需求，所以中国对农业本身也是有需求的，那么当然也是愿意去购买美国的大豆的。美国呢，它是这个农业大国嘛，大豆又是美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所以说呢，我想啊，双方之间在农业的问题上，其实呢，它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练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此次访华，特朗普签单的决心还可以从他的随行阵容中窥见。一般总统访问都是带着政府高层，但这一次特朗普却带来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商业天团，尤其是空军一号还被允许让黄仁勋、马斯克等科技商业大佬登机。对比2017年与2026年随行名单，堪称天差地别。2017年，特朗普访华随行团队以国务卿、商务部长等政府高层为主，随行商务团近半来自能源化工行业，高盛是唯一金融代表，核心诉求是扩大贸易顺差，输出资本。到了2026年，随访名单彻底换血，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领衔，波音、高通、黑石、花旗、埃克森美孚紧随其后，科技企业占据绝对 C 位，政府官员反而成了配角。这一变化释放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中美博弈主战场已从传统贸易、金融扩张全面转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生态等科技领域。元首会晤不再是单纯的外交仪式，而是科技赛道、产业规则、未来主导权的直接交锋。
13: 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你看特朗普他自己，他还是非常的采用一种风险规避型的策略的，所以呢，他一直说我这个单呢，我首先要签一些这种低政治化议题的，而不是高政治化议题的。有可能会产生反对意见的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的领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目前是比较谨慎的。
12: 这支商业天团里最受关注、最曲折、最具话题性的名字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他的访华之旅一波三折。5月7日，路透社报道的特朗普随行名单中，英伟达赫然在列，这也让外界猜测 AI 将是此次中美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到了5月11日，路透社公布的最新名单中，马斯克、库克赫然在列，但却缺少了黄仁勋。报道分析，黄仁勋并未受邀，是因为白宫此次访问的重点更多放在农业和商业航空事务上。当大家都以为黄仁勋不会来的时候，却峰回路转。美媒爆料，特朗普是在看到了媒体消息后，亲自打电话邀黄仁勋同往中国。黄仁勋随后也证实了这一点。黄仁勋是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中途停留时登上了飞机，白宫记者目击他出现在停机坪。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了黄仁勋的随行，并表示荣幸。黄仁勋此次随行的极限反转，恰恰说明了人工智能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必须摊牌的时刻。黄仁勋的焦虑 都藏在公开数据中。2026年5月，
3: 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承认，我们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完全停滞。英伟达在中国高端 AI 加速器市场份额从2年前的95%直接降至0%。
12: 4年时间，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一轮接一轮，把自己的科技巨头彻底挡在全球最大算力市场之外。
3: 英伟达最新财报显示，仅 H20 芯片库存积压就让该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损失45亿美元，第二季度潜在计提损失预计达80亿美元。
12: 更让美国不安的是，中国没有等待，而是直接开始自建完整自主的 AI 生态，从芯片、框架、模型到应用，一整套自主算力生态逐渐成型。过去全球 AI 开发者依赖英伟达 CUDA 生态，现在中国自建生态，逐步完成自我创新，加速转型，最终会走向替代。
4: 中美在 AI 上最关键的是要防止 AI 失控，因为 AI 是可以失控的。是美国人那个《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说得很对，说中美有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 AI 失控。因为 AI 一失控，它是灾难性的。第二个呢，合作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理性的、最有效的利用 AI。中美双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的长板呢，也恰是美国的短板。AI 是很费能源的，中国的能源是非常充足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运用场景要比美国宽阔得多，中国在运用上是很厉害的。
12: 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福克斯新闻首席主播布雷特·拜尔在北京街头意外拍下一幕，他对着机器人说
5: Hello, can I get a sausage please?
7: OK, 烤串 8.8 yuan。
12: 他还体验了机器人咖啡、智能导购，全程眼神里写满了震撼。
5: Thank you so much。
12: 这个小插曲恰恰戳破了一个真相：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机器人卖烤肠、做咖啡，看似小事，却折射中国 AI 发展的质变。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实验室，而是全面渗透市井生活、日常场景，形成技术普及、产业落地、生态闭环的完整体系。这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局面。中国不仅在高端算力上突围，更在应用场景、用户规模、产业渗透上形成碾压优势，走出一条不依赖美国芯片、不依附美国生态的独立道路。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主动放开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试图重新抢占中国市场，结果却遭遇中国集体不买单。
4: 黄仁勋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地要把他的芯片卖到中国？他不是想赚那笔钱，而是通过用他的芯片，他可以保持个标准。华为的成功就是设立标准，所以我刚说嘛，技术标准和规则，标准是最重要的。用谁的标准？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就是为什么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在无线电产业那么强劲的走弱呢？就是因为日本没有抓住标准。那么现在中国当然看到这个教训，中国在抓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想，中国由于它有大规模的运用场景，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中国在这方面是巨大的优势的。美国也正是看到这个优势，美国才愿意跟中国合作。我想呢，这样呢，合作着双赢。
12: 路透社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已批准约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 AI 芯片 H200。
4: 我们要注意的呢，它不是由黄仁勋的英伟达直接和中国的这个每个公司做交易，而是跟联想合作，通过联想来给它包销的方式。这一点实际上我们预设了一个闸门，也预设了个缓冲区。也就是说，与其说叫英伟达直接向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是有一些所谓的合作甚至合资的方式，用联想来给他做，这样呢实际上对双方也是一个缓冲的局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通过这个联想这样一做的话呢，就万一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对付比较有余。因为我们毕竟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他现在说的很好，可能出去与美国国内政治或者中期大选需要，他可能会变卦等等等等。
12: AI 之争 早已不在于卖多少芯片、买多少设备，而是下一代产业主导权、技术话语权、生态控制权的终极争夺。谁定标准，谁定边界，谁就掌握未来十年的主动权。5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时说，中美两个人工智能超级大国即将开始对话，我们将制定一项协议，探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的最佳实践。贝森特所说的协议是就人工智能护栏机制展开讨论，核心目标是保护最强大的 AI 模型，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取这些前沿创新成果。5月15日上午，特朗普更新了动态，他发帖文说，美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国家，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加融洽。随着北京之行的结束，很多消息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美国和中国将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的一篮子非敏感商品达成一致，以降低关税或其他壁垒。
4: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世界的贸易机制是多边的，但后来呢，是因为特朗普长期的发展下来，不光特朗普了，美国整个保守派认为这个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他怪这个贸易机制不合理，所以他把它打破。怎么打破呢？特朗普通过关税战的方法，就是按美国的规矩，按照美国又对美国 有利 签那个双边的贸易协议，来冲垮重建冲垮这个多边机制上的贸易机制。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后来搞了一年下来呢，他发现他做不了。做不了很重要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量太大，你跟日本也好，跟印度也好，跟欧盟也好，你签的双边协议

0: 不稳定。如果我们知道你一直是高关税，我们也知道怎么对付；你一直是低关税，我们要怎么对付？最怕你今天低，明天高，每天都变。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跟美国的贸易机制稳定下来，这样我们才可以实行我们的长远的战略计划。
1: 从愿望清单稳住当下选举，到 AI 赛道争夺未来，从街头机器人见证中国质变，到科技博弈生态突围，这场时隔9年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晤，为中美关系定下全新定位。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从4个方面做出进一步阐释，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4个稳定必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汇聚强大动力。
0: 整个世界发展的中心，不管是经济、政治、安全，实际上已经远远的脱离了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的所谓的大国，4个摆得上桌面的大国，除了中美之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所有的这些大国，就有3个是在全球南方。西方太大西洋没有世界大国了，美国是唯一一个所孤零零的一个西方的大国。美国现在要面临跟它同等强大，在某些事上比较更强大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南方已经越来越崛起，这是不可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美之间的，不管从实力方面、影响方面、各方面，已经是对等的，并且中国是在往上走的，也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点呢？中国反制，中国不惹事儿，但是你要惹到中国，中国的反制手段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向讲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自我毁灭的道路，王道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明明知道我可能力量比你弱，但我也敢于亮剑，敢于挺身而起，唯大国者不败胜。点着，你作为大国，如果不自己打败自己，你就赢了。就唯大国者不败胜，这个我们要牢记。
2: 中美元首计划9月24号再会晤。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中美关系预期继续趋向稳定，为元首会晤创造良好的氛围。中美在技术层面也还有许多的任务，包括协调建立经贸管控、AI 技术安全协调等等的机制。多方期待中美落实元首会晤定下的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的基调，不再是过山车，而是真正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1: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0: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详情请于元航、于元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大师级的工艺，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南华早报啊，今天全版。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全版版面啊，都会捕捉有很多民生风采。这个呢是在香港，因为现在大家关注非遗啊，非遗呢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来讲啊，现在是越来越重要。那而且呢，也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像是这个呢，这线偶啊，这个也是需要工艺制作的哦，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推广呢，也是呢希望大家增加对于非遗文化的了解和亲近，走入它。而今天全球的一个事务关注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

中俄关系在这两天呢，各方一定高度关注。我们看大公报，应习近平邀请，普京今起对华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各领域合作及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文汇报这里的标题显示，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RT 新闻我们也看到，克里姆林宫呢也对于普京这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行程做出说明。他当中特别提到了一段啊，说今年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呢，就显示中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提到了这次会与习主席交换两国关系、能源、贸易还有全球事务，预计呢可能签署的协议当中呢还会有联合声明。接续是今天《纽约时报》啊，它的一个比较新的报道，说特朗普呢又对这个伊朗的事情又说了啊。不过大家注意到他这几周来的脉络，在报道中叙述，特朗普这几周以来呢，在表面上都不断地维持了对伊朗的一些威胁言论。那么最新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原本啊，美国是定当地时间的周二要对伊朗再做一波的一个军事袭击啊，有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是有一个本来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行程的，但因为应中东国家要求暂缓。我们看这几家的媒体从标题上面就已经组织出大概一个讯息的梗概。这里呢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它现在主要是因为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都出来联合反对，所以他们要暂缓。但是这个消息让外界看到美国仍旧是维持住它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力量威胁。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美国媒体自己在诠释，显见啊，这个特朗普对于对伊朗的战事已经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公开说大概6周就可以完全结束，但是现在已经2个月多过去，这个钱啊、数字啊、预算还在不断的向前奔跑。在这一波的情势下来看到海湾国家阿联酋的核电厂遭袭，特朗普呢他现在也当然也是说促停火。刚才我们提这些呢国家说啊，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为什么来希望美国这个时候不要有动作啊？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还在进行一个非常正式且严肃的一个沟通过程，还在谈判过程。那同时现在我们看到这几家，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提哦，说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啊，在沙特也受到影响。不过他们呢，虽然大家各方看背后啊，这个是不是跟伊朗有关，不过不论是阿联酋、沙特，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去说啊，沙特如何如何，而是在这一波情况下，虽然呢，他们说可能只是部分的影响，也使得近期海湾这些周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啊，他们内部呢是这个敏感的神经更为提高。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大篇的版面啊，看到在伊拉克的消息，主要是以色列在伊拉克所建立的秘密军事哨所，上个礼拜媒体曝光之后，他先是在伊拉克的国内舆情呢引起了很大很高额的很大量的关注啊，大家都在想外国军事力量介入还有政府的知情权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今天呢这篇报道的版面比较多，因为他当然说了很多细节啊，不过在当中点出一个，当初这个消息怎么出来，是一个牧羊人去放牧的时候，就在西部沙漠，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通报之后，但是呢，这一名29岁的牧羊人，他却在3月3号的时候被发现，他已经身亡了。那所以使得这整件事情它的悬疑度也变得更高。那另外，今天报道当中更透露了，可能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的这种秘密军事哨所，可能1-2年前开始布局，可能不止一处啊，可能西部至少有2处，所以使得这个影响性跟舆情持续震荡。美伊冲突对于全球来讲，各方都不断在推估模型。今天看经济日报，经济损失啊，可能超过1950亿，这个是港币做计算啊。但实际上，我们看 RT 这里是说250亿美元。今天很多的外媒报道呢，也紧扣住250亿美元，至少这么样的一个损失。那同时，现在大家各方应对损失的过程当中所寄出的一些补贴条例，在国际组织的评估也很担心，这是否希望只是个短期现象？但如果不是呢？这个模型推估到后来，很担心在衰退这两个字眼，大家都很怕碰到这两个字眼。那联合早报更看这份报告，中东战争或致数百万人失业，拉低今明2年的实际工资。但实际上，这数字可能更残忍啊。
因为在当中有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也是在用一个模型推估，如果说继续油价再涨，而且比这个伊朗战事之前至少涨了50%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那么今年的总工时预计呢，它的降低数字会影响千万级的全天候的工作岗位来怎么样的计算。所以呢，更多的呢，还有就是这一波的波及让海湾国家的招工次数啊数量也减少。他们如果都不在这个劳动力上呢再做布局的话，那么因为他们长期都去找南亚了，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劳工，因为在中东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劳动力呈现啊。40%是在哪里呢？40%呢，它是在这个建筑、酒店业、运输跟贸易。那很多南亚跟东南亚的这个劳工朋友在那里工作。如果这部分受影响，直接冲击的就是这些移工的外汇。美国加州的这是一处清真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的叙述，但这就是清真寺啊，它在圣地牙哥这里。清真寺当天18号，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案。一名保安冲出来挡，报道中叙述，如果不是这名保安出来挡枪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在消息当中的显示呢，外电消息显示说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挡枪的保安，同时嫌疑人2名青少年被发现时也在附近身亡。警方根据现在目前公开的消息知道，其中一名枪手从父母那里拿到了枪支，也留下了一封遗书，上头伊斯兰文，他们现在呢整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另外，美国2个战机表演的时候相撞，有4机员弹射逃生。大公报标题是说，这航展中啊相撞坠地后爆炸。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专家分析说，所幸啊，这些人员呢都是安全的。不过这起恐怕不涉及设备的问题，而是机师操作的问题。而在航展中，我们知道飞机表演呢，它的容错率很低啊，所以呢是大概目前专家分析是这个方向。我们在做全球速览。在乌克兰现在呢，就跟欧盟提出一个警示，说如果你们削减钢铁进口量的话，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一个收益啊。在这里呢，有一段文字呢，其实也看到，因为现在欧盟可能从7月1号开始，这段文字提啊，7月1号开始对于钢铁的进口配额削减47%。你如果超过这个比例额外进口的话，它的关税啊要增到50%。那基辅算了一下呢，长期这么样的一个进口数字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受到影响的。他粗估一下，如果再这样他们立刻就少了一个10亿美元。而对于当前他们应付前线的需求，各方后勤的支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美特使不请自来，格陵兰冷回应，这一点我们对照纽约时报今天也是比较新的，说在一个闭门会议当中啊，美国希望扩大他们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在这里呢，就看到三方秘密会议，就是美国这里可能有人来，格陵兰、丹麦三方这个会谈当中呢，美国希望更扩大他们的一个存在感。我们可想而知，美国向来要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感，特别是在格陵兰。当然是的军事还有它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丹麦的官员表示，在这一波的谈当中，他们很担心整个谈判方向。不过呢，根据他们现在整体处的战略位置，还有应用的资源，还有安全性等，谈判的筹码到底有多少，外界也在看。所以丹麦官员，但不过我们看格陵兰的民众了，格陵兰这里的更是强调，他们就是要自觉啊，不愿意在这个部分呢被美国好像是被他掠夺了去。整体我们看来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观察。格陵兰不是一块可以普通交易的土地，它呢上头虽然是人口稀少，但却是压着北极安全按钮的战略支点。美国要的是位置，但格陵兰守的是身份。这是印度啊，印度看到今天莫迪很忙，他去欧洲几个国家，瑞典、意大利，然后也去中东国家。所以媒体也会关注他，主要呢也是在这波情绪当中啊，他希望可以在整体的发展上啊，全球的战略支点，印度也很想在当中可能发挥一些身份。那南华早报呢，这里则是有一篇报道提到说，要注意一下印度近期啊，在那个
海外海，他在他那个海洋区域建了花了几十亿的美元要建一些设备啊，机场可能机场等等啊，他们在怀疑说在印度洋当中呢，他们再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到底所谓何来？所以会关注一下印度近期的一些战略动向。韩国政府统一白皮书，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首题，在当中他提到对朝相处提出和平相处这么样的一个字眼啊，与朝和平共处重心变成是如此啊。那之前朝鲜对韩的敌对关系仍未消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啊，和平这字很多，但因为呢这件事情啊，看到李在明上任之后他的对朝关系，希望能够觅出一条和平相处之道，但同时呢，他们现在也面对了在韩国的政界、学界、民间，相信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因为韩国的宪法对于大韩民国它的领土主权呢，它也是有一个规定。但同时呢，韩国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就是说现在与朝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现实的状态到底有没有人提出来？但我想后续更重要的是，朝鲜对此又怎么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说到索马利亚，他这边花了好大的版面去讲，主要呢也是因为人道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索马利亚这里呢，他们面对是不是世界好像遗弃他们漠不关心的时代来临一样，在美国削减了国际组织的许多援助，这个金额还挺大了之后，他们各方面的人道困境就显现出来。而现在呢，在中东的情势上又推高了油价、燃料物价，各方面不是影响油，还有影响粮食等等，所以使得当地一些情况呢，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在今天啊，一些商业版面看到的是这两家公司啊，这《金融时报》跟《华尔街日报》The Next Era 跟 Dominion， 他们两家主要这个 Next Era 呢，它在美国是一个市值最大的电力公司。两家合并之后，他们的企图心是什么呢？你看，组建市值4200亿美元，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力巨头之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么样是不是强强联手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也是看准了现在 AI 数据建设中心的需求啊，他们都要建 AI 的数据中心，要推高算力，但都需要电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组合情况。美国三十年债息哇，好高啊，升到了5.16厘，两年半高。十年期债券的利息 也高啊，全球这里他提到了三高，就是三十年期的，还有包括十年期的长债，这里都高。那这使得发债成本都拉高，那再加上如果你只看美国的话，它的债务又高，所以这整体呢，大家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忧虑的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短期的现象，所以市场投资者很担心哦，所以猛看近期的一些推估模型，中国工业增加值升了4.1%啊。这里高技术产业强眼，大公报标题，国家统计局表示是强化宏观政策调节，增强内生动力。而文汇报这里是指前四个月增加值的 5.6%， 它是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但主要是有前后还有总体来比。那现在呢，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到数字中显示中国具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天港媒民报信报呢比较放重要版面是看恒大清盘人告罗宾贤，现在要索赔570亿元的人民币。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后续媒体也持续关注。而这广西一日的地震，一日两次发生地震在香港呢都有人感觉到这个地震。中央已经调拨物资救灾整体的支援情况呢仍受关注。在这里呢，又有专家安全结构专家表示说，因为这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浅，地震烈度大，震央的位置居民密集区，但整体的后续救援行动我们也持续关心着。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我们注意到这美方呢特别对于关键的稀土这个部分呢，还有在他们实际的防务需求上跟华盛顿开始展开更多的动作。今天金融时报呢在大版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美国的防务机构啊，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供应链生产跟整个需求性上头呢希望跟华盛顿游说，因为他们近期有一个关于在稀土方面的禁令啊，这个时间点的迫切性，他们希望呢能够先解禁这个部分。另外澳大利亚的一个动作啊，澳大利亚我们看彭博社还有这澳大利亚的媒体啊，讲到他们的财政部啊，现在做了一个下令，就可能与在投资方面与中国有关这些投资者啊，他在稀土矿业持有的股份这里呢，他们认为是需要做处理。但这件事情呢，本身在澳大利亚的舆论呢，也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个争议啊。但对此呢，中方表示反对泛化国安，干扰正常投资。另外，这是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我们看两个现场啊，这个重要的现场，大公报跟文汇报，这里呢各方的一个商务对接，还有对于中国当前在整体的实力的一个观察，国际工商领袖在当中啊，可以看到这综合实力是领跑世界经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还有当前在总体全球的商业运营的一个布局之下，这块市场的一个魅力、韧性、发展的潜能动力不断的展现。韩正当中表示，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想经济繁荣需主动对接中国，这是两家的标题。好，来看信报，太空无线充电站实现载望。新华社，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

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哇，这部分真的很带领大家想象哦，这太空充电站是什么概念呢？啊，这里呢，媒体啊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简易的原理，让大家快速了解。看到太空太阳能无线充电站的运作原理是什么？第一个步骤，看巨型太阳能的电池板要持续接收太空的太阳能接收端，然后能量以微波束的形式向地面传输，然后地面设备接收微波并转为电能。在这一波的一个重大发明当中，是我国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听起来这个就是把理论啊，现在可以操作务实化，有很多是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经过了不断的验证反复，它的落实呢可能就在眼前。另外，三星的事情真的让韩国现在很伤脑筋，而且韩国每天的舆情啊民生话题也都围绕这一块。今天来看韩国媒体报，青瓦台对工会罢工表达担忧，说三星电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极为重大。信报报三星50,000人拟罢工，韩国的经济损失这港币计算5200亿啊，你看到韩股一度熔断。是的，这件事情要看三星，它现在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在韩国的 GDP 占比呢，就是 12.5 啊，占韩国的 GDP 12.5， 那这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整个韩国的出口啊，三星电子呢，占这一块的总数值当中占了2/2。他有120,000的员工，460,000的股东，还跟韩国呢1700多家的企业有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经济核心支撑。但这一波为什么闹到现在闹得这么的激烈，闹得这么的僵局？三星电子老板出来还鞠躬道歉，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电子员工就是因为他们的奖金这个制度谈不拢，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对手 SK 海力士，他们的员工平均的年资比自己高，还有奖金计算的方式在总体营收占的比例他们有所要求啊，这三星电子说占10%，但是员工希望占15%，同时不封顶，所以两边还在谈判中。另外是古巴斥美国捏造啊，向俄罗斯跟伊朗购武，这个武指的是军事无人机啊。那所以今天明报我看大公报也提，那这个呢，我觉得大公报这标题其实就说到了一个美国之星了，说为制裁和侵略找借口。对，美国是怎么说的？说古巴3年前他就跟俄罗斯跟伊朗买了300架军用的无人机啊，他可能在预测探测他的意图，但是古巴已经强烈驳斥，说这是捏造。所以整体要看近期美国对古巴到底做了哪些动作，而古巴的这个情况，因为美国的制裁与封锁，造成了他们名声很大的一个影响。国际组织呢都纷纷盯住这一块，也不断的去批评美国的一个作为。但是这些新的动作跟新的话题呢，感觉呢，但更像呢是美国要为对古巴起新一波的制裁跟加大军事压力找出的新理由。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说，苹果啊有一个新的获利技巧是什么呢？用分级晶片推低价品来抢市场。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原文啊，就是看到它可能既有一些不完美，你在制造过程当中有些瑕疵的芯片，它再利用来变，反而变成了一些入门款啊，入门的爆款，造成它的一个影响，成为它的一个利润啊。这里你看外面也做一个关注。它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些有瑕疵、看起来有瑕疵的芯片啊，制造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它为了提高它的良率表现，它要屏蔽缺陷核心，然后呢，在低价市场呢，反而让它可以在低价、较低阶的电子产品当中运作良好啊，这么样的一个再利用方式呢，也在市场中呢成为话题。继续看大千世界。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照片啊，不会有人一看到就马上相信吧？外星人哎，跟外星人站在一起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聪明了，很多一判断就知道可能是 AI 假造啊。但是呢，这个 AI 图是演化成很多的这特朗普爱用的表情图，在这里呢，变成说呢，在公众的舆论探讨当中，主要还是看这个外星人的存在到底是如何。因为特朗普之前也说解密很多政府有关于这些不明啊飞行物体的文件跟照片，但是实际上到底解答了公众的舆论有多少，很多的辩论也还在进行着。
那这一篇的图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张英国的媒体啊，你看它后面有很多军车，感觉是在军事基地，同时还有特勤人员的护送。这里呢，特朗普呢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发送此类的照片。另外是这位啊，这个歌唱级的一个天后 Shakira， 因为她之前呢，可能因为她的演出税务被征了很多，但她提出了上诉。而在巡演期间，她以她自己巡演实际的行程提出了许多证据对照之后啊，现在她的官司打赢了，被退回的可能是一笔巨额的啊，之前错罚她的好像到5000亿欧元怎么样的罚金，可能要退还给她。谷歌前 CEO 赞 AI， 没想到毕业生却有意见啊，所以毕业生报嘘声。在这里，英国卫报呢跟 BBC 也做这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主要是 AI 啊，到底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毕业了之后，他面对 AI 对自己的职业跟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反而在这么样的一位啊，这个谷歌前 CEO 的分享当中，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啊，对毕业生的演讲会引起这么样的一个反应。好。这个大家平常已经开始在用一些 AI 工具哦，不过我很好奇大家用 AI 用在哪些方面呢？帮助你什么呢？今天看到 Business Insider 他有报道，就是说大家现在把 AI 啊的一个图像，你问 AI 自己要变得最美的容颜， AI 帮你做了一个图之后，就拿了这张照片去问医生，我要整成现在这样一张图。但医生呢看了就很忧虑啊，认为说不切实际。为什么说不切实际呢？你这个图是看起来很美好，但你实际动起来，每个人的肌肉弹性，还有你的骨骼状况，还有你的恢复能力、体质情况条件都不同。 AI 图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特别又是在医学手术方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有待探讨。瘦瘦真心早日报标题，美国研究令肌肉急速流失，身体机能衰老十岁，复胖快十倍啊！这华尔街日报的原文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减肥针啊，瘦瘦针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这里要特别说啊，他是说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胎胰，就是有一个叫 GLP-1 类这样的减肥针。它特别指是这一类的减肥针可能会导致肌肉量快速流失，高达很多倍，这像让身体机能直接衰老十年，所以是一个健康提醒。今天《纽约时报》把这消息放在了国际版的头版啊，联合早报也关注，说现在日本的养老院出了一个现象啊，他们开始招聘更多的是什么呢？综合格斗的选手，还有呢选美选手，甚至相扑选手。因为呢，这日本老龄化，很多老人需要照顾啊，同时护工呢又非常的缺少，但招聘了他们呢，他们也很有耐力，还提供他们稳定的收入，有住宿帮助呢，可以提供健身环境，甚至还有蛋白补贴啊，形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吉尔吉斯首发现唐代大云寺的台阶啊，在这里，好，今天中文网也做了报道。另外，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看新华社的这个图片故事啊，安顺地系，一起看看。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一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3国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也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不过，特朗普也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0: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3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3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企图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3: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0: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并且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他同时也强调，地区国家也应从近期局势当中认识到，地区外军事存在并不能给中东带来真正安全。
4: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首先回应了近日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军事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所有动向，同时也已经为任何事态和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巴加还表示，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地区国家应当从过去2-3个月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带来安全。
5: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ه شمول امارات باید درس بگیرند از اتفاقاتی که در 2-3 ماه اخیر افتاد. دیدند که حضور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امنیت آور نیست.
4: 广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特朗普威胁称，如果美伊未达成协议，将会大肆进攻伊朗。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侵略行为。
1: 那么新一轮冲突是否又会一触即发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6: 陈子，你好。
1: 美伊现在这样谈判僵局之下，伊朗有哪些最新的军事动向呢？
6: 陈子，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分享两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我刚才报道上没有提，就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特朗普 突然宣布说暂停两天打击的原因。这边的分析是说，第一个就是五角大楼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份报告，说现在伊朗的防空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和追踪美国的战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对特朗普提出的请求，说如果美国要进行军事打击的话，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能源设施和石油设施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攻击，所以他希望特朗普能三思而行。这是两个特朗普推迟打击伊朗、军事打击伊朗的两个原因啊。另外，关于就是现在双方谈判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之前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积极信号？我觉得现在不能说是一个积极信号，而要加几个词，就是有限度的积极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在美国来讲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达成协议，其实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代价和成本最小。所以现在特朗普所发出的军事威胁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军事施压，逼迫伊朗能够在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达到他的预期。但是呢，军事打击呢，它为什么不是他的第一选择呢？就是因为代价还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在军事冲突起来以后，我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同时保护以色列和他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另外一个呢，就是战争的风险会极大的损害世界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对伊朗来讲呢，其实心态也跟美国差不多。第一首选其实是通过谈判解决和美国的矛盾，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其实也很不好。昨天我看佩泽西奇昂还在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他批评伊朗国内的媒体还有一些宣传部门，说我们现在成天就讲什么抵抗叙事、牺牲叙事，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希望国内的经济得到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他说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逻辑，战争还有不战不和的状态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我们认不清这个逻辑，就会脱离实际，就会让民众失去对体制的信任。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其实就表明，就是说我们伊朗在选择战与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理智。所以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讲，不能够全盘在不能说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就全盘接受美国的这个要求，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丧失了独立和尊严。所以对于美国来，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发出的军事威胁，其实也是在逼迫美国做出一定的妥协。所以伊朗就会说，如果美国想通过轰炸把伊朗带入石器时代，那么伊朗就会用自己保存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把整个地区带回石器时代。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目前双方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方矛盾的心态还是有的，但是都希望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逼迫对方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然后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公平和平衡的一个协议。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和分析，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观察和介绍。
2: 伊朗新近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且缴纳主权性费用。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 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韩国出售42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8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领导人峰会并致辞。
1: 张国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引领下，中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中国愿携手各方，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更加注重城市的宜居安居、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加强城市间对话交流、项目合作和人文往来，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城市家园。在阿塞拜疆期间，阿总统阿利耶夫会见张国清，张国清转达习近平主席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阿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阿利耶夫总统请张国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重申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强调珍视阿中关系，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期一周的世卫大会18号开幕，大会主席宣布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并感谢各国尊重世卫组织法，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相关提案。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开幕当天，中方代表贾桂德大使及多国代表发言，反对个别国家借世卫大会炒作台湾问题。
4: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交往不存在任何困难，涉台提案严重的干扰大会进程和世卫组织的正常工作。
3: 大会采纳总务委员会建议，经全会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经过简短程序拒绝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5: Veo que así es, por consiguiente se aprueba la recomendación de la mesa de la asamblea.Antes de proseguir, quisiera expresar mi agradecimiento por la comprensión y la cooperación de todos los Estados miembros a la hora de tratar este punto de manera ordenada y previsible.
6: 大会将审议2026至2027年度规划预算、财务监督、人力资源调整和全球卫生构架改革，以及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卫生状况和数字健康与人工智能，这些也被列入正式议程当中。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对于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台办发言人当天分别就此作出回应。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

0: 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发言人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陈明华强调，民进党打着卫生事业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不仅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骗不了人、成不了事，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已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量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其用于反击，提出导入可以远程使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新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以及裁员安排，但谈及有必要参考提出增至相当于 GDP 3.5%的北约标准。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拟将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此外，草案提及制定设想经济混乱的新事态类型、创设认定制度以及适应事态发展的立法措施。草案还呼吁强化海上通道防卫。报道指，这似乎是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改安保三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美自17号起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演习目的是提升日美联合作战与快速应对能力。
4: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5: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4: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5: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4: 凤凰卫视李淼、陈年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抵达韩国，展开2天的访问行程，将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高市早苗走下舷梯，获得韩国官员在机场迎接。韩国媒体报道，高市早苗当天起对李在明的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进行访问，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份访问高市早苗家乡奈良县的回访。 日本媒体报道指，两人将会讨论加强稀土供应链的合作，预计还将着眼于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的议题。
3: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政府18号决定向韩国出售 MH-60R 海鹰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等军事装备，规模达42亿美元。据报，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当天表示，已经批准通过政府间对外军售，向韩国出售24架 MH-60R 海鹰特种直升机以及相关武器和装备，预计出售总额达到30亿美元。美方还批准向韩国出售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规模达12亿美元，旨在加强韩国陆军中型攻击直升机的作战能力。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广西柳州发生2次5.2级地震，超万名群众转移安置。
1: 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夕，蓝白发动弹劾投票。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空重击，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今天继续回调，日本和台湾股市都小幅走弱，韩国股市跌幅居前，半日跌了约3%。内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数低开震荡，早盘一度探底，创业板指是最多下跌了2.7%，之后跌幅收窄，而沪指截至午盘收盘是成功翻红。
1: 而板块方面，电力和影院线行业是涨幅居前，锂矿、稀土概念等下跌。沪指中午报在了4132点，微升不足一点，升幅是0.02%，本日成交8097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08点，跌121点，跌幅是0.78%，半日成交10029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走势分化，恒指高开震荡，科指低开以后在平盘线附近是反复波动，权重科技股腾讯和阿里上涨，脑机接口概念板块活跃，但是 AI 次新股多数下跌，存储概念走弱。恒指中午报在了25774点，升99点，升幅是0.39%，半日成交1451亿港元。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将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
1: 再来关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在此前夕

0: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针对赖清德提出弹劾，并在19号进行了记名投票。那么结果显示，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50票反对，未达到弹劾的门槛。国民党立委批评民进党执政是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2年执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1: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就在赖清德520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蓝绿白大动员。
2: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1: 国民党一早就召开党团大会，确定弹劾的立场主轴。而民进党原本规划不进场投票，但策略临时转变，决定全员进场投下反对票。对此，蓝委强调，弹劾赖清德已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3: 把行政权无限扩大，直接把司法跟司法立法权全部都没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 去年12月，立法院在蓝白人数优势下表决通过弹劾案的相关时程，并邀请被弹劾人赖清德列席说明，赖清德拒绝出席。而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可申请大法官审理。但蓝白联手席次未达门槛，弹劾案无法成立。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赖清德弹劾案不通过，各界对于投票结果都有哪些反应呢？相关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在台北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黄家腾。
0: 家腾你好。
5: 快讯员陈子豪，
0: 有关今天的弹劾案投票，你有哪些的现场观察？
5: 好了，今天台湾的立法院创下台湾政坛首次这个弹劾现任台湾领导人的记录哦，不过一如预期，弹劾投票并没有通过。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发起弹劾的投票理由是赖清德身为台湾领导人，具严重失职、逃避监督，并且因个人的政治利益，以提复议、不复署以及交由大法官解释等各种方式，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让台湾的法治遭到了破坏，权力之间的原则也荡然无存。因此，今天立法院提出了弹劾案。那我们在现场哦，看这个投票的过程哦，它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11:05结束，采用记名投票。虽然朝野双方的立场对立，但投票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剑拔弩张，反而还有点轻松。大部分的委员在投票的过程都是面带笑容，甚至还会互相打招呼。而虽然蓝白两党立院党团今天寄出了动员令，要求所有的党籍立委都必须到场，但仍有7名立委没有投票。而根据法规，弹劾的门槛要全体立委2/3，也就是76席投下同意票才能够通过。但在野党的立委全部加起来只有62席，人数根本就不过。而就算通过的话，弹劾案还必须要交由大法官来审理，而大法官都是由赖清德提名的。因此，今天的弹劾投票注定只是一场政治表态。那最后投票结果是赞成票56票，反对50票。而国民党表示，对于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就预见，但弹劾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把赖清德给弹醒，并在历史留下制衡的记录。贺轩，
0: 好的，谢谢加藤。
4: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晚间的9:44，再发生了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是8公里，而震区现场人员迅速撤离到了室外避险。
0: 根据报道，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那么另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4: 那有关广西柳州地震善后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柳州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
6: 陈子贺轩。

0: 中午好，
1: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有哪些最新消息，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阳村镇上部村的前线指挥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这次事故的核心处置现场。那么就在刚刚，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也是赶赴到了现场开展最新一轮的调研。在刚刚，陈刚书记也是接受了本台的独家采访，在采访时他也表示，目前的救灾的工作是处置是非常的及时且友善的，而且在倒塌的15栋房屋里面，其实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受伤和遇难的人员。那么目前呢，遇难人员是有2名。不过呢，在这次的事故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其实现在呢，整体的工作其实还是在继续的。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夜间的时候，又是有一次5.2级的同震级的地震再次发生。那么这次地震呢，也是一度导致了有1名伤者是受了一个轻微伤，同时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土房的倒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谢谢佳杰的介绍。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李家超宣布下月将会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Армали,
5: Рая,
6: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7: Диверсита,
8: Таямни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規模較去年我出訪中東的時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將超過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和自治區。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

0: 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动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法国巴黎，展开欧洲访问行程，包括和当地的商界以及智库机构会面。
2: 陈茂波在当地时间18日拜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也到访法国资产管理协会，与业界代表会面，促进两地投资合作。陈茂波会上表示，对于同时寻求资金安全和投资回报的法国投资者，香港是他们多元配置资产的理想地点。法国金融机构用好香港的优势，拓展亚洲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正当其时。陈茂波下午也到访智库机构巴黎亚洲中心，分享香港最新情况，也就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发展交换意见。他欢迎对方对香港进行更多不同面向的交流，包括组织代表团访问香港，促进两地金融和工商界探索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陈茂波将继续巴黎行程，19日将出席不为恐怖行为共资的部长级会议。凤凰卫视谢金亨、徐普秋香港报道。
3: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尼尔森明确重申格陵兰岛不出手。
1: 美国纽约时报就曝光了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诉求，包括无限期驻军、有权否决格陵兰境内重大投资等等。
4: 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与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等美方官员的对话具有建设性。他在会见中也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尼尔森也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在过去4个月里，美国、格陵兰以及丹麦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就格陵兰岛的未来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美方正试图修改一项长期的军事安排，以确保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美军也能无限期驻扎当地。美方还希望对格陵兰境内的任何重大投资交易拥有实质否决权，借此将竞争对手排挤在外。同时，美国还在讨论与格陵兰在天然资源方面的合作，而五角大楼也正迅速推进军事扩张计划，最近更派遣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前往格陵兰南部视察可供美军驻扎的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化用古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十年漂泊终回故土的经历，提出了“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大意是说呢，年轻人从20岁到35岁是一段充满迂回、试错、徘徊，甚至迷失的探索之旅。其实细细想来，奥德赛时期放在大多数生物身上都是合理的，甚至连天气都可能经历这样的时期。就像现在，春夏之交，天气也在一点点的试探。上周动辄35度的高温，像是春天俏皮的叩响夏天的大门。周末中东部猛烈的降雨呢，又像是已经成年的夏天骤然展露的沉稳模样。那雨下了多大呢？你看，湖北荆州。268.7毫米是当地有观测史以来首场特大暴雨。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经历了今年的首场暴雨，其中北京呢还打破了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记录，也刷新了最早暴雨记录。在雨水的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周日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30度以下，部分地区更是不足20度，凉意再现。今后几天，主雨带会持续的南压，北方降雨减弱停歇，但是华北、黄淮气温会持续偏低。具体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大部，还有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并且继续的南压，大到暴雨会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虽然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是由于冷空气不断的补充南下，降雨的对流性呢会有所增强。目前像江南南部还有华南等地，已经是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这里猛烈的降雨也不再是试探，还请大家随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预计今后10天呢，中东部大部的降水量将十分的可观，不少地方的降水量将比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更是偏多1倍以上。频繁的强降雨冲刷，各地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波及，华北、黄淮等地未来几天气温是持续的偏低，最高呢大多是在25度左右。南方虽然有雨，但是气温会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身体的水分。奥德赛之旅已抵达终点，人总会长大，夏天也终将到来。纵使前路仍有风雨，我们只要拿出一颗平常心，便能从容应对。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俄罗斯交易方验证服务研究发现，目前在俄运营的外资公司中，四分之一有中国创始人。报道引述分析师称，截止5月13日，在俄罗斯注册的创始人是中国公民或中国机构的运营公司超过15500家，占有外国人创始人机构总数的23.6%。这些中国创始人开设的业务涉及批发、零售、贸易、在线贸易等。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官员早前在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双边贸易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今年两人首度面对面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日表示，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美国白宫17号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指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达成历史性协议，涉及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对美稀土出口等事项。
2: 白宫事实清单称，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间，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且这一数字不包括中方去年10月就采购美国大豆已做出的承诺。美方清单又指，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并恢复从没有发生禽流感的美国各州进口禽肉。此外，中方还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涵盖锂、矿、铝、铟等金属，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美方清单同时证实，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以优化两国经济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白宫于5月17日正式发布了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的事实清单。这份清单最引人注目的表述，莫过于美中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宣称达成了一系列涉及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波音客机订单的历史性协议。在5月14日的北京峰会中，中方明确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并将这一新愿景定调为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与未来两国的新定位。但特朗普在北京期间对此表现得非常克制，甚至在访问刚结束时，美国国内有些中国问题的专家还公开断言，华盛顿绝不会接受并使用中方的这种外交政治话语。但是在白宫正式发布的官方事实清单中，就正式地写入了这一概念。白宫的官方原文是，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同意，美中两国应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时间差和场景转换后的表达，可能是特朗普在外交上极度忌讳在对方主场被贴上全盘接受中方框架的标签。如果在北京直接共同宣布，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鹰眼进行审视，批评其对华软弱。那么返回华盛顿之后发布清单，意味着美方要将这一概念嵌入到公平与对等的美式语境中。这种延迟确认本质上是为了战略话语的定义权。不管怎样，白宫确认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美中关系，而且是建设性的，必须而且必然是有利于彼此的。那么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方对此次中美峰会成果的表述相对克制，多使用初步成果还有达成共识等词汇，而白宫这次的清单就是大干快上，使用了历史性协议、一揽子承诺啊、sweeping package 等极具冲击力的字眼。通过这种表达上的显著温差，也可以看出北京与华盛顿政府的心态，中方更看重关系大方向的锚定，深知在特朗普高度多变的决策风格下，具体的贸易数字随时可能发生动态调整。因此中方的表述着眼于大国关系的持久性与建设性，不倾向于把没有完全落地的项目吹过头。特朗普的执政逻辑则是纯粹的商人逻辑与选举逻辑，历史性 historic 是特朗普喜欢的包装修饰。在特朗普的修辞库里，只要是他参与的大型谈判，几乎必须盗用 historic 还有这个 greatest 就最伟大的来修饰。他把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升格为历史性，就是在通过语言通胀来放大自己的执政攻击，来压制国会山的反对声音。那 sweeping package 一揽子也可以翻译为 扫荡式的收成。白宫特意使用这个词，就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舆论观感，它是服务于特朗普强人谈判者的人设啊，用极具夸张色彩的词汇将其包装成伟大的商业的胜利，以便直接向他的核心选民，像农民呢、蓝领工人呢，还有制造业的巨头们邀功。中方通过释放适度的符合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经济空间，比如民航更新、高品质的农产品进口，还有稀土规范出口等，换取了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稳定期。而特朗普则用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大交易，拿到了他最看重的经济账本与地缘降温的承诺。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场峰会向全球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现阶段美中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这种稳定前景如何，也可能出现波折甚至脆弱，但是在多变的世界中，这已经是双方各取所需后能所达到的最现实的平衡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在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已经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并声称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几乎完成加沙战争的关键目标。
3: בסוף השבוע אנחנו חיסלנו את רב המרצחים עז א-דין אל-חדד.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 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到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还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外，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已经收到相关方案。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与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开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17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5: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4: 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奈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尖端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奈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卡塔尔外交部在当地时间17日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穆罕默德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一项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各方应遵守国际法和睦邻友好原则，维护地区及地区人民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各种讯息表明，特朗普已经认定德黑兰方面无意接受他提出的结束战争条件，而以色列政府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何时恢复打击行动，还有如何实施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中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筹备，最快可能于下周，就是本周，恢复对伊朗的攻击。消息称，特朗普周二会再次举行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就重启敌对行动一事做出决断。以色列 N12 电视台称，关于一场持续数天到数周的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会做出。那怎么打呢？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旨在全面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而是正在考虑对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有限度的定点打击。还有报道指，采取地面行动以夺取位于海湾地区的哈尔克岛上的关键石油出口码头，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夺取啊。据估算，由伊朗掌控的约44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油， 那么这些呢，也都可能是在行动方案之列。结束中美元首峰会之后，我们从特朗普口中听到了各种表述，一面说对伊朗军队的歼灭战将继续进行，一面又说如果伊朗做出真正的承诺，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不是要永久性的结束。那么来自于以色列和中东国家的消息又说本周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新打击，这些信息是不是充满了矛盾呢？其实矛盾多变还有难以预测本来就是特朗普外交的常态，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那么只有看美国外交和军事的具体行动。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看法，第一，美国还有以色列的真实计划仍然是通过持续军事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不是追求无条件永久战争或者是立即全面和解。第二，特朗普说的歼灭战将继续，这是军事杠杆，也是概念模糊的表述，既可以说可以随时动手，也可以说是还是威胁恫吓。那么第三呢，内塔尼亚胡最新与特朗普通话可以是协调下一次行动的对表，也可以是谁谈谁打分工的布置，或者仍然是比比对特朗普的游说。那么这两位通话是经常的，还无法由这次通话得出确认的信号。第四，以色列早就预言美伊谈判不会有成果，这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也是犹太国表达的一贯立场。那么周边国家像卡塔尔首相和伊朗外长通电话了，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突然访问伊朗了，这些国家劝和促谈的能力呢几乎为零，或者呢只是做一些台底下的信息传递。总体来看，美国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全面入侵，来耗损伊朗，迫使其在核冻结、导弹限制和地区去军事化等方面让步。局势还是高度的紧张动荡，取决于伊朗回应和海湾实际通行的情况。那本周呢，或许会出现一些打破僵局的事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日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操控。
9: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CNN 报道的这起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波及上千名文职人员的事件，并非孤立的人事变动和简单的减员增效，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国家机器、激进改革国防与外交运作方式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可以从4个核心视角来深度解读这一新闻。第一，清理深层政府，确立绝对的政治忠诚。在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中，以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为代表的建制派官僚系统是阻碍其政策执行的深层政府。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拥有极高的职业稳定性和独立性。特朗普通过改变考核系统，引入政策忠诚度条款，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将外交队伍从效忠国家与职业准则重塑为效忠总统的政治意志。此次大裁员和资深外交官的被迫退休潮是清理不听话的官僚最直接的手法，对无法直接解雇的资深官员则通过修改晋升机制、不提供大使任命、采用中型区县限制评级等体制内的手段逼迫其主动离开，也就是不晋升就离开。第二，外交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建制派官僚边缘化。这一波裁员和机构裁撤呢，伴随着诸多核心关键办公室的关闭，直接反映了特朗普对传统外交运作模式的颠覆。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向来是厌恶繁琐死板的建制派外交辞令，更倾向于一种交易型外交。他极度依赖由其信任的少数核心顾问、鹰派官员组成的小圈子来直接进行高层对高层的危机处理。超过100个大使职位空缺，收回前任大使任命，这在传统外交建制派看来是自废武功，但在特朗普的外交逻辑中，这是一种特意的去中心化。没有了参议院确认的

和资金，在全球推行民主、平权、反战罪、难民接收等自由主义多边议题。在特朗普的眼中，这些是耗费美国纳税人金钱，却毫无实质利益的冗余。经典机构就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从世界警察的琐碎事务中抽离出来，全面服务于新时代下的大国硬实力对抗。第四，就是用商人逻辑解决防务和外交问题，以便成本控制还有效率至上。特朗普用经营企业的商人思维来审视国防与外交的运作，是典型的美式企业重组作风。在他看来，庞大的外交和国际开发署网络是高成本的低产出。那么，过去呢，美国习惯于用巨额的外交、外援、文化软实力，还有庞大的驻外机构去维持他在全球的霸权。而特朗普的改革将外交运作模式转变为高效、冷酷、直接的利益卡位，宁可承受短期的经验流失、部分地区力量失控的代价，也就是前官员所谓的非受迫性失误，也要强行完成对国家机器的瘦身。所以呢，前官员们口中所谓的掏空或美国外交的悲剧，在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恰恰是排毒和重塑的成功勋章。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3: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讲嘅。
3: 我哋觉得好白嗰啲。9.5分嘅女仔，你觉得佢 expect 个咩男仔？佢唔会 expect 个4分噶嘛？正常情况系咪？系4分嘅男仔先会 expect 个9.5分嘅女仔嘅啫。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反而其实可能谂翻最纯粹嗰件事就系、是、两个人。一起買杯雪糕，坐在公園度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開心。本身愛情就是咁啫嘛，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哋主持呢個正婚儀式嘅，我哋掌聲一齊。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嘅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3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咧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咧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MBTI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胎身、腰時、矮係冇所謂嘅。係啦，MC 係矮係冇所謂嘅。我就06年起香港打飛機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個 朋友啊，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盆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

0: 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噶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
1: 咁啊，俾少時間你即刻諗下。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
0: 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一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有少少太過悶，就開始有啲流變啦，就開始搞啲遊戲啦。玩嘅過程裏面咧，大家就互相睇到對方係咩人啦。
1: 剩翻兩分鐘，嗱，而家第一組係叫胡啊。阿 Macy， 你太陰柔啦，個力度，你暴力少少可機嘅。
0: 以前好目的性嘅，譬如話我出嚟想認識你，咁變咗就真係我想認識你，為咗大家有冇機會拍拖？你做邊行啊？我做邊行？你揾幾多錢啊？我揾幾多錢？你有冇樓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2: 跟住都係，
3: 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
4: 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3: 係，
4: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3: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啦，已經。
4: 即是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0: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4: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3: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4: 係咯，
3: 直白啲唔緊要嘅喎，你呢度講乜都得嘅喎，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4: 都好，都可以咁講嘅。
3: 講乜都得，我哋講好白嗰啲。
0: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啲個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3: 我 firm 多次先，你係八幾年？
4: 我八二啊嘛。
3: 八二，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錢嗰啲。
3: 除咗呢個咧，
4: 又要溝通到。
3: 係，除咗呢個咧，
4: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3: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4: 優點啊，健康生活。
3: 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4: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同理心，顧家，温柔體貼，斯文，開朗樂觀嗰啲啦。
3: 都幾多嘢喎，老友，有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9.5分嘅女仔嚟噶啦。OK， 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是4分的男仔才會 expect 個9.5分的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7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 將自己個期望管理翻喺4-5-6分呢一 part， 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0: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是真係理論的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的書籍，或者心理學的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一啲心理學的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3: 正常喺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面咧，過咗40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4: 年紀大咯，
3: 你嗱年紀大嗰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 提升一下自己呢？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去諗㗎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4: 呢排都冇喎。
3: 冇，要進修一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㗎喎。你如果只是 stay 在而家呢個位置，其實難。
4: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啦。
3: 你有幾忙
4: 啊？喺呢方面。
3: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唔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咁樣提升你自己啫。
0: 可能剛才阿 John 的情況就是他是工作上很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很少接觸到同年齡層的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所以我們就聽到這個情況，我們就幫他安排了第二個部分。
1: 剛才剛剛跟阿 John 就溝通了一輪，不知道你在實際場景上如果真的單對單地介紹了女仔給你認識，那你會表現成怎樣呢？如剛才所說，如果一禮就被你衝出去的話，可能是會撞板的。所以今天安排 Kathy 過來呢，就是想你們現在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5: 好緊張是不是？
4: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話題可以說到。
5: 哦，不如我又問一下，即是 我都挺八卦的。你平時呢是即是什麼工作？因為我見你的眼鏡都有點厚，是不是要對電腦還是怎樣？
4: 跟文職那面。
5: 文職哦，即是翻朝九晚五咁樣嘅工作嚟。
4: 係啦。
5: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4: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當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㗎啦。
5: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㗎咯喎。
4: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5: 我就比較跳脫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4: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5: 咁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4: 食嘢咯。
5: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4: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5: Oh, okay.
4: 啊，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 ，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1: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嘢先嘅。OK， 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0: 佢幾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6: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的都是類似的奇難雜症，那你就會知道其實他們的病徵源於需要什麼藥去醫他，大致就是這樣，這樣理解先。那之後如果他真的參加的話，那我們因為大致對他都會 比較深一點的了解，那我們就幫他做一些真的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对是拍到成拖這樣的，所謂開心的一路以來都有些人是拍拖，有些人是結了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1: 咁喺呢個開咪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成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0: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 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6: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0: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6: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噶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上周末，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啊。一般看阅兵仪式的，我们都会关注，哎，有什么新型的武器呀、啊？有什么最新款的导弹、坦克？我也是。但我这次呢，看了阅兵全程，不光没有新武器，甚至都没有重型武器。这减肥的风已经吹到了军事领域了吗？部队采购打死美格鲁泰了，这是。是的，这次红场阅兵是3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出现装备方队，大炮、坦克通通不见。整个红场唯一带轮的东西就是检阅用的那个敞篷车。难道俄罗斯已经把重型武器打没了吗？堂堂红场阅兵怎能如此寒酸？这次阅兵为何如此安排？这样的安排又传达出俄乌战争的什么信号？一起笑看风云。虽然说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属于历史传统，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毕竟现在是处在战争期间。那纪念历史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震慑敌人，对吧？说白了，阅兵不是给自己看的，那是为了给乌克兰看的，震慑你。所以在阅兵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泽连斯基那边第一时间就说了，说的话很难评价他是礼貌还是嚣张。他说啊，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你语言很有艺术啊，因为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呗。他不光有情商还有常识，他知道但凡换一天，红场都没有那么难炸。

倒不是说那天兵力多啊，关键这天领导多呀，普京总统、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都列席，是吧？最大的这帮领导都在，那你开什么玩笑？你别说飞机过来轰炸，鸟进莫斯科都有进京证。那既然这么安全，那为什么不把这些重型装备一起放过来检阅一下呢？对吧？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普京这么说的，他表示说这些武器不需要检阅，他们都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这是领导就是领导，这话说的漂亮，对吧？但是有些西方媒体就毫无情商，就拆台吗？说之所以不敢上装备方队，主要是怕泽连斯基偷袭。你说损不损？但是有道理，因为客观上说，普京肯定是有点害怕的。众所周知，乌克兰自从学会了无人机的基本操作之后，就开始发狠了，忘了情了。截止到今年四月，乌克兰已经利用无人机发动超过30万次的袭击。30万次了，不光战场用，你的后方我也冷不丁的我给俄罗斯操作一下子，所以确实不得不防。那你现在回去看泽连斯基说的话，确实不是大话哈，反而还挺有章法的。没错，不只有章法，可以说泽连斯基正在系统的打一场心理战。你看他起初说我不炸轰炸，但是很快他又反悔了，他说哎，好像俄罗斯没有遵守停火协议，那我要重新考虑考虑。就是说炸又不炸，说不炸又考虑炸，你这就让俄罗斯哎呀老难受了啊。我就觉得负责阅兵安保的人那几天活得跟曹操似的，浑身上下就剩多疑了。最后还是不得不防。据说在阅兵式的前几天，在莫斯科已经部署了差不多300套防空系统，300套防空系统。以色列要有这么多就不会被炸了。哼，就是这还嫌不够，越想越怕，你知道吗？甚至那几天强行切断了整个莫斯科的互联网。但为了防御乌克兰冷不丁的无人机大队，让他们没有办法这遥控操作呀，莫斯科断网现在是家常便饭。这就导致今年以来，俄罗斯呢对讲机、纸质地图还有固定电话的销量暴涨。这就是心理战的另外一个侧面，为了是让你老百姓产生负面情绪。莫斯科市民不可能没有情绪，什么时代了，没网，外卖点不着，打车打不了，我扫个共享单车我也扫不了，微信发不了，抖音刷不了，说白了没有这几样我都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再一个，市民不也得嘀咕吗？哎呀，这到底是杯弓蛇影啊，还是说乌克兰现在强到这个地步了？你看，这个就无形之中对战争的动员形成了阻力。所以我说这次泽连斯基确实做到攻心为上，赢了。心理战其实自古就有，对吧？孙子兵法，孙子就说过嘛，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意思呢？只要让对方不敢打，失去了自信，这场仗就赢了。那怎么做呢？说白了一个字儿，特朗普最强，吹。那个吹，吹呀吹呀。泽连斯基其实早就在练习了，之前泽连斯基不就说嘛，说俄军2个月牺牲了6万人，但是乌克兰是4年才牺牲了6万人，说明我们乌克兰战士以一敌十。就这种话你一听就知道肯定是有水分，而且水分可大，怎么可能，对吧？乌克兰军队里边都是叶问呢，以一敌十，对吧？但是叶问媳妇儿一个人也能削了叶问呢，对吧？哎，结果一下就被戳破了。他统计的是乌克兰士兵阵亡找到遗体的人数，没找到的他不往里算。问就是没有啊，没说牺牲啊，就是人间蒸发找不着了啊，失踪了。虽然说很拙劣，但是自己骗自己，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心理战术，对吧？虽然是打嘴炮，但是心理战玩的真是这一套，甚至是现代军队的必修课。比方说美军这方面特别行，在现代战争里有记录的心理战基本都是美军打出来的。你比方说海湾战争，当年美军很喜欢玩弄伊拉克士兵的心理，说起来很有趣，手段特别的原始和简单，就是发传单。嗯啊，

这个朝鲜那边也经常的尝试，没错，就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就是发传单，但战场上怎么发呢？美国大兵跑到伊拉克的大本营说，哎，投降不杀了解一下啊，没有，直升机进行降雨式的分发。据统计，美军仅在科威特战区就发了差不多3000万份的纸质传单，所以当年那会儿还不提环保的事儿吗？对吧？不光数量大，内容很详实，从伊拉克政权的合法性讲到投降的正确姿势，从俘虏营的饮食讲到战后的待遇，并且他们用语特别考究，啊，他们不会说哎，成为我们的俘虏你就有这样的待遇，不这么说，他们也不会说这是劝降，他们讲的请您来府上做客，真行，以后我再也不去府上做客了，府太可怕。除此之外，同样的内容还用电台放，用大喇叭喊。总之，当年淳朴的伊拉克士兵哪见过这些啊？啊，战场上如此的无情残酷，所以哇，浮想联翩。于是，伊拉克军队成建制的向美军投降。虽然有实力悬殊这个客观条件在啊，但是心理战的确击溃了对方的心理防线。但是心理战的手段在进化，你现在传单。就基本不发了，对吧？不是没有效，主要是没必要啊。因为现在战士们人手一个手机，所以你打仗的时候没见谁回消息，没有，但回营地是可以用的啊。你发啥传单？发短信呗，对吗？俄乌战场上已经是这样了，双方战士每天都会被完全不同的短信去轰炸，内容非常的夸张。乌克兰战士收的短信都是俄军投送的各种。泽连斯基已经投降的消息，基本上泽连斯基每天会投降一次，在短信里。投降的方式和方法还各有不同啊，所以我觉得基层的士兵基本上看这些已经免疫了啊。哎，又投了啊，今天来了短信啊，可以啊。就到时候万一泽连斯基真宣布投降，军队还会当做诈骗信息再打2天。啊，当然这种信息轰炸也是比较。基础和原始的，高级的心理战都是私人定制的，对吧？这不就 AI 了吗？给你定制点专属骗术，没有什么成本呐。你试想，你在战场上上阵杀敌，回营一看手机收到短信，上面说兄弟回来吧，你老婆索菲亚跟你的兄弟阿列克谢跑了，就是不光名字对得上，甚至你对此事早有怀疑了。你说你慌不慌？对吗？就这种心理战，不光针对战士，战士家属深受其害。乌克兰有一招特别阴损，他们会发动士兵去捡这个打仗之后这个战场上面捡手机，捡敌军的手机，捡到之后想办法解开锁，就到处拍尸体的照片发给他里边的各种联系人。你想，普通人哪见过这个呀？就算这尸体不是我这个我认识的人，但是普通人受不了，心理防线一下就击溃了。反过来，老百姓再去给当地政府去施压，所以军队的征兵作战的阻力都会加大。所以俄罗斯为啥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阅兵，也是一样的，提振士气，鼓舞信心。说白了，这就是双方在心态上的角力啊。虽然说这些心理战术并不稀罕，各国都用。但像俄乌战争目前用的如此频繁的很罕见，从领导到战士，从军队到百姓，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中，都在骗完你的骗你的骗完你的骗你的，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啊！就我真的是乌克兰人吗？会不会我是个俄罗斯的兵呢？其实很好理解，4年了，近现代以来啊，你去往回看，能打4年的全面战争。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所以4年真的打不动了，军力不足，体力不支，所以只能斗智力了。但是换句话说，这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到强弩之末，快打到头了。只不过现实没有那么戏剧啊，一场战争的结束根本不是哪个强权出来给叫停了，或者哪方有个英雄给打停了，真正的结束纯属是双方力竭了，好吧？说到这儿，一会儿见。Thank you.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位阿姨请问，孩子搬了新家，想给他添点家电，想买点好的，日本货韩国货，他却说别花冤枉钱，怎么就冤枉了？想当年这个韩国日本家电确实是地位的象征，对吧？我小时候，别我小时候了，我稍微大一点了，谁家客厅摆个三星东芝大彩电，对吧？那邻居吃完饭自带小板凳来，对吧？还有那会儿松下，松下电器。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一类，你确实有点冤枉钱，因为同样的配置，国产品牌便宜3-5成，对吧？你多聊一聊，还能多送点赠品，对吧？这个月三星也卷不动了，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电视机、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想当年三星很猛啊，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20%，到了去年，他们的线上份额剩0.67%，线下份额3.54%，所以他退出都掀不起什么波澜了。对吧？以前买进口家电，那是国货刚起步，对吧？能力有限。现在买进口家电，尤其是买进口电视机的，那有点像花钱买情怀，对吧？你国内的电视机都能跟扫地机器人联动了，然后进口的功能20年不变，哎，你喊一声，哎，小爱、小白，国产电视跟你聊天儿。三星电视你都不知道管它叫啥，小三儿，对吧？那你媳妇儿不急眼呢，小三儿都搬家里来了还叫呢。那日本的东芝索尼早就想明白了，他们是把品牌授权甚至把股份直接卖给中国企业，那卷不过就加入喽。但是三星也有自己的强项，半导体业务，对吧？半导体它贡献了他们企业90%以上的利润，家电部门实在不挣钱，那既然这个孩子不争气，比不过中国人，那干脆就把这孩子扔了吧。一位关心传媒行业的朋友请问，现在电视台一个接一个的关，默默问一句，你们台还能坚持下去吗？特朗普只要还在，我们就能坚持。哎呦，小

0: 坚持。哎呦，想当年，
1: 倍儿，就是整个戏看完就只能看见许仙半张脸，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扎心的，因为就在这个月，星空卫视宣布停播，他们当年还是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动画片，《火影忍者》《犬夜叉》啊，费了多少毛巾啊，现在都凉透了。其实星空卫视都算后排撤离的。不少观众拿起遥控器从头摁到尾，还是嫌频道太多了。哎呀，这刷一圈七八十个台，没什么好看的呢。哎，凤凰，哎，不是浴池的节目，哎，不好看。那你点播我，哎呀，你可以点我。2015年全国电视开机率是70%，现在30%都不到，难怪电视机卖不动了，对吧？当然电视频道只是内容的一个呈现渠道，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的青春总会过去的。电视频道关了，不是大家能够看到的内容少了，而恰恰是因为大家的选择更多了。比方说我啊，除了现场的这些观众之外，你们大部分时间看到我可能都是在小屏上啊，而且这小屏幕你能顺手干一件事就点个赞。电视机能有这功能吗？你把屏幕戳烂，我也不知道啊。一位平时一直做线下生意的商家请问，光做线下很辛苦，最近做点线上，开网店需要准备些什么？准备的特别多，你还得准备自费出差。我看那个榴莲季到了吗？好开心。河南濮阳有一个卖榴莲的商家，卖了190块钱的货，没有想到买家说你的货发霉了，然后平台就立刻启动仅退款。商家看他照片不对劲儿啊，这不像我家榴莲呀，于是开着车从河南直奔山东，一路自费5000块。我不能理解啊，这点我不能理解，从河南开到山东要5000块，你是去商 K 了吗？你这路半道儿怎么花了5000块？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为了走账，可能是。不管那些，他就到了人买家的门口翻垃圾桶，愣是让他给翻出来自己发货的那个榴莲的那个包装，但是压根儿没有发现有发霉的榴莲在里边。报警，警方立案一查，确实买家骗取退款。问商家要不要调解啊？人大老远跑过来翻垃圾桶，就是为了跟你调解的吗？所以买家最后在拘留所里边讲不通，哎呀，花5000要回去190，平台上的那个拼字是拼命的拼吗？这两年特别拼的商家不止一个，义乌有商家为了一件9.9块的短袖坐9个小时的动车追到威海，最近浙江还有商家发现有一个街道退款率高达77%，直接整片街道拉黑不发货。所以当初平台的仅退款说起来是保护咱们消费者，结果变成了一部分无耻人的零元购，什么商品变质的图片视频 AI 做一个喽，别说发霉的榴莲，我让榴莲说话都可以。诚信这个东西太宝贵了，应该是双向的，我觉得除了卖家的星级，买家也应该有星级啊。要是有个买家十几个商家都给他打差评，真的要关心一下他，不一定要封号，对吧？轻一点的就是什么双十一就不给你参加了啊，重一点的以后买东西啊先交押金，买卫生纸啊押100块再发货。一位路过文具店的朋友请问，现在这些店真有意思，挂一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说捏一捏就能解压，这不是骗小孩的吗？他是一个浑身又黑五官歪斜的橡胶捏捏乐玩偶，太恶心了。说现在是成年人的宣泄压力对抗焦虑的一个精神解药，本来这个玩意儿叫解压丑娃啊，慢慢走向国际化，走进卫视了啊。来站这跪这儿，哎，只要娜塔莎不要芭比娃娃，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是这样，事实上这个捏这个事儿啊，说是真的有解压的作用。 心理学家是有

专门的报告的，说捏压反弹这种重复操作跟冥想的作用是很类似的，会释放多巴胺，降低皮质醇，还能够不断的重建掌控感。尤其是那些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娃娃，特别好看的你真的也舍不得给人捏丑了，对吧？啊，所以这个非常便于打比方，拿回家真解压，对吧？你比方说老板要骂我了，这就是老板。他是这样的，这是老板，对吧？啊，然后对象跟我发脾气了，这就是对象。人被生活拿捏，娜塔莎被人拿捏，这叫压力的转移，挺好的。以后去参加家长会，我一定手里揣一个。这老师再激动，我也顶得住。这个娜塔莎送给这个送给我足球宝宝的这位观众。不要嫌弃，过来拿走它，拿走它，拿回家给孩子玩。一位想减肥的中年朋友请问，玉池，你这把年纪了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嗯，很可笑吗？我是瘦这么多。这样，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正好恰好现在是季节，每天吃一个榴莲，每天吃三个月，你就知道你当初的身材算好的了。啊，他说别告诉我管住嘴迈开腿，有没有用钱能解决的办法？玉石，你这把年纪了。什么叫这把年纪？我才22公岁啊！我身边的很多这个年纪的选择了科技啊，司美格鲁肽，对吧？在正规医院，这个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为有减肥的副作用，所以被当作减肥神药。在美国呢，因为有太多人的滥用，导致一些糖尿病患者配不到药。但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些美容院、养生馆，那不得了。司美格鲁肽补神，不行，我们这儿卖的是暴瘦王五代 T30 精华液三环四肽。就是他家四太太住在三环。反正就是名气，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说江苏有个姓陈的女士体验了，体重没下降，心跳荡下去了，直接进了抢救室。央视呢，根据线索层层调查，曝光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非法网红减肥针大案，涉案金额1.5亿。一检测，什么五代、六代、三环、四环、八环的高科技，里边都还是老成分司美格鲁肽，换了个包装，打上去的东西剂量呢，都是小作坊的江湖手法啊，原料没变，产品名称变了，成本可能就10几块钱黑针剂。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10倍甚至100倍。正规的科技需要医生开处方，监测副作用；养生馆的科技都赶上自费的人体实验了。中产去养生馆打减肥针，富人呢去海外打干细胞。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最新科技都不在医院，不在研究所，而是在美容院？那下一届诺贝尔医学奖颁奖就不应该在瑞典呀，而是你家楼下开卡充值那家店呀，掌握科技的专家平时既捏脚又做脸呀。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

0: 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气氛处理器有用更有趣。我的菩萨来了。5月13号到5月15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的首次访华，也是他时隔八年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仅代表笑逐颜开节目组对特朗普总统的到来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Welcome。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访华行程几经反复，本来外界传言是三月初，但是二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了，一边揍着别人的朋友，一边去跟别人谈合作，肯定不合适，所以行程搁置了。但现在美伊也没达成协议，为什么来了呢？因为现在局势变了，变成他被朋友揍了啊！但是玩笑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牵动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神经，这个议题也是特朗普总统此行的重点。就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伊朗外交部长才访问了北京。美国肯定希望中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调停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在美国国内面临一个政治困局，支持率低迷啊，他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的外交胜利来提振民意。虽然特朗普总统天天宣布自己胜利，但是那些就是除他自己谁看不见啊，而经贸关系就是那个看得见的东西。虽然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中美经贸领域摩擦不断，但是2025年中美两国仍然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苹果、波音、高通这大型企业的 CEO 都跟着来了，这表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5月8号，美国五角大楼开始陆续公布有关 UFO 的调查档案，首批解密的档案包含162份文件，共涉及400余起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时间横跨上世纪40年代至今。有些文件的内容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比方说2023年，说美军监测到一颗形状如弹力球的物体，在叙利亚上空以777公里的时速持续飞行了7分钟，听着就像编的，对吧？777公里的时速飞了7分钟。还有1994年，在塔吉克斯坦上空，有美国人观察到了不明飞行物体在极高速度下进行90度转弯，还有瞬间停顿，就发现问题了吗？不管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中东，还是在中亚 ，UFO 总是出现在有美国人的地方。这些档案里边不仅有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目击者的口述资料，还有相关的图片视频，现在都上传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我上去看了，最大的观感是，哇，你们这个视频照片是用座机拍的吗？啥？这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要不送你们一台遥遥领先再拍一下试试呢？不过美国国防部也说了，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啊，也就是说这些档案都不能证明有外星生命的存在。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折腾这么一大圈就像看了一集走进科学。好，再来看下一个。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法院宣布分别判处冒充中东皇室成员进行诈骗的祖拜尔兄弟24年和23年监禁。有一段时间阿刚非常认真的在小某书上研究老钱儿穿搭，亚麻衬衫、针织 T 恤，我当时就跟他说，穿搭这个东西最主要的还是看脸啊，不过有一种穿搭可以让人忽略你脸上所有的缺点，就是中东 style， 穿上它你不是老钱，你就是钱。你看这对美国兄弟深谙其中的门道啊，虽然阿拉伯语一句不会讲，最多就打个招呼萨拉马利贡，就没后边就不会的，然后操着一口地道的美国黑人口音，
Salam alaikum, hey bro， 都是这样的。唯一认识的阿拉伯元素可能就是阿拉伯数字啊，但是他们就靠这身行头诈骗数千万美元。两个人干的最大的一票是谎称他们拥有一个工业园区，并将把加密货币挖矿业务引入该园区，从而骗取一名中国投资者差不多1800万美元。果然头上顶块布，失去我最富，这个深入我们的人心哈。这位中国朋友，您跟他做交易的时候就没有怀疑过俩中东皇室怎么能晒这么黑呢？这看起来是中非的和皇室差不多呀。英国可能要换首相了。2026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丢掉了1400多个地方议会的议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面对惨败，工党内部情绪激烈，许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下台，这充分体现了英国政治的特色。近5年来，英国换了4个首相，出了事儿，咱把领导送走，接着干。然而斯塔默表示，哇哦，选举结果令人沮丧，但是我不会一走了之的。哼，全世界上最硬的就是嘴了啊。这次选举很可能将彻底改写英国的政治格局，彻底。记住，以往英国政坛这么多年就是两股势力，工党保守党轮流执政。然而今年选举，工党拿到1064席，保守党拿了804席，半道杀出一个叫英国改革党，获得1453席，比他俩都多。你要知道，在选举之前，这个改革党他的席位就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工党现在已经不是换谁来执政的问题，谁来都没有用。这么说吧，大英亡了。而这个突然崛起的英国改革党，不出所料又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啊。他的党首名叫法拉奇，主要政见如下啊：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啊，这么说你们感觉不到，无条件遣返非法移民，废除净零排放的目标，废除平等法案，取消企业和政府中的 DEI 部门，是不是似曾相识？特朗普伦敦分普，这不就是照着特朗普推特抄的吗？最近 A 股某上市公司发布第一季度的报告，报告显示公司前10大股东名单里，其中一个股东叫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一家精神病院炒股炒成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了。原来精神股东是这么个意思哈。这家精神病院回应说，我院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正常参与资本市场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问题不在于合不合规，他想知道的究竟谁在背后操的盘啊。如果是院长本人的话，我自愿入院学习半年，好吧，半年之后我出本书叫我在精神病院学炒股。如果是病人操盘的话，那我就想问他，这个病是炒股前得的还是炒股之后得的啊？反正不管什么时候得的，都足以证明我们正常人炒股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某些股市它不能按常理出牌呀。前不久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的游轮终于在5月10号成功停靠在西班牙的港口。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已经启动严格的追踪程序，所有下船的密切接触者都要接受长达42天的医学监测。这艘游轮是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4月6号的时候，一名荷兰籍男子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当时这个船上的随船医生啊就怀疑这是一个普通流感，或者呢可能就是新冠。4月11号这名男子病情恶化，经救治无效死亡。随后几天船上开始陆续有乘客出现相似的症状，一直到5月2号一名下船的乘客被诊断出汉坦病毒，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根据世卫组织说，汉坦病毒绝大部分情况只能是由老鼠传人，而这次爆发的毒株叫安第斯毒株，这是汉坦病毒里边唯一一个已知的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人际传播的这么一个类别。不过传播力很有限，通常只能发生在密闭空间内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友之间啊，就老夫老妻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你说船上的乘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该有多绝望啊！游轮那这里边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密闭空间吗？难不成我们每天在甲板上打地铺吗？我这钱白花了。可是游轮疫情爆发之后，福德角等多个港口拒绝这个船只停靠，恐慌笼罩着整艘游轮，想下船只有一个办法，致敬 Jack 和 Rose。 又涨了，I jump。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颜开，下周见。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华之前，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再次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三国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又表示，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对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表示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会见美国总统特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尼尔森明确地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7: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8: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8: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8: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六月七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1: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利刃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予以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在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是响起了防空警报，而格什姆岛上空也是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就启动了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的战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 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 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为使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2: 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宣布推迟在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则是表示准备好做出回应。在这个局面之下，美伊双方对于陷入焦灼的谈判又有哪些的算盘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特朗普突然宣布说暂停2天打击的原因，这边的分析是说，第一个就是五角大楼给特朗普提供了一份报告，说现在伊朗的防空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和追踪美国的战机，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对特朗普提出的请求，说如果美国要进行军事打击的话。 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能源设施和石油设施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攻击，所以他希望特朗普能三思而行。这是两个特朗普推迟打击伊朗军事打击伊朗的两个原因啊。另外，关于就是现在双方谈判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之前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积极信号？我觉得现在不能说是一个积极信号，而且要加几个词，就是有限度的积极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在美国来讲呢，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达成协议，其实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代价和成本最小。所以现在特朗普所发出的军事威胁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军事施压，逼迫伊朗能够在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达到他的预期。但是呢，军事打击呢，它为什么不是他的第一选择呢？就是因为代价还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在军事冲突起来以后，我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同时保护以色列和他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另外一个呢，就是战争的风险会极大的损害世界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对伊朗来讲呢，其实心态也跟美国差不多。第一首选其实是通过谈判解决和美国的矛盾，因为现在伊朗的经济其实也很不好。昨天我看佩泽西奇昂还在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他批评伊朗国内的媒体还有一些宣传部门，说我们现在成天就讲什么抵抗叙事、牺牲叙事，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希望国内的经济得到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他说这是一个完全矛盾的逻辑，战争还有不战不和的状态一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我们认不清这个逻辑，就会脱离实际，就会让民众失去对体制的信任。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其实就表明，就是说我们伊朗在选择战与和的时候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理智。所以在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讲，不能够全盘在不能说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之下就全盘接受美国的这个要求，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丧失了独立和尊严。所以对于美国来，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发出的军事威胁，其实也是在逼迫美国做出一定的妥协。所以伊朗就会说，如果美国想通过轰炸把伊朗带入石器时代，那么伊朗就会用自己保存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实力，把整个地区带回石器时代。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目前双方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双方矛盾的心态还是有的，但是都希望通过军事威胁的方式逼迫对方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然后最后达成一个相对公平和平衡的一个协议。
2: 伊朗新近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8号发布了警告，未经伊朗官方的许可，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属于非法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发布了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以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要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以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执法行动启动。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6: 时事热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第二次会议十八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作主旨发言。会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集体会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王晓红在会议当中表示，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办以来，各方在机制框架下加强战略对话，推动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持续地深化反恐、打击电诈等跨国犯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和移民管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地区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助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十八号会见了印度新任驻华大使魏加蒙。刘劲松欢迎魏加蒙大使履新，表示双方应该坚持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的重要共识，紧紧把握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各领域的交往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的持续改善发展，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以及国际地区稳定繁荣发挥重要作用。魏加蒙表示，印方高度重视印中关系，近期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作为新任的驻华大使，愿同中方密切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印中关系取得更大进展。我们再来看到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在十八号正式启动。上午九点，中方三艘执法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景雾码头起航。此次行动当中，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一共派出了执法艇五艘，执法队员142名。四国将会对湄公河重点水域实施全覆盖、立体化巡查防控，保障湄公河航道安全、稳定和畅通。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修订安保三文书。在周二，日本媒体曝光了执政党自民党的提案内容。自民党提议，日本应该确保保持继续作战能力，而部署拦截无人机，强化防空和反击能力。
8: 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周二披露了自民党即将向高市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书修订提案。提案要求日本应至少维持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安保三文书应明确记载要部署拦截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以强化日本的防空体制，并指出不应只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必须构建可承受大规模饱和攻击的防卫态势。有关反击能力，提案称未运用远程导弹，应探讨引进新一代动力潜艇，但没有直接提及核动力潜艇。提案同时要求应积极投资人工智能、远程无人机技术，并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 有关核政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就任前曾表示应修订无核三原则，但自民党提案中没有涉及这一议题。提案称应进一步确保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延伸威慑可信度。有关防卫预算，提案称应参考北约将国防开支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做法，但没有明确设定具体数值目标，也没有提及财政来源。有关武器出口，

0: 派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以及仪仗队，伴随着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了安东市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出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以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高市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会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和大规模的会谈，共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日美自17号开始，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
1: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2: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1: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由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2: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政府在18号决定向韩国出售 MH-602 海鹰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等军事装备，规模达到42亿美元。据报，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当天表示，已经批准通过政府对外军售，向韩国出售24架 MH-602 海鹰特种直升机以及相关的武器和装备，预计出售的总额达到30亿美元。美方还批准向韩出售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升级项目，规模达到12亿美元，旨在加强韩国陆军中型攻击直升机的作战能力。稍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港特首李家超宣布下月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中欧微笑恒星的发射升空，助力空间天气预报。
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La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Tajamnič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0: incredible.
1: احترام.
0: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谈到了台湾问题，指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而赖清德随后就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的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4: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 为了台湾的安全，尽快的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5: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啦。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机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6: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进退失据，为了骗选票打玩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台独意涵一变再变，那与其整天哦。 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5: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即将满两周年。在这之前呢，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针对于赖清德提出了弹劾，并在今天进行了记名投票。结果显示，一共有56票同意弹劾赖清德，有50票反对，没有达到弹劾的门槛。国民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执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7: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复署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就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蓝绿白大动员。
8: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 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9: 国民党一早就召开党团大会，确定弹劾的立场主轴，而民进党原本规划不进场投票，但策略临时转变，决定全员进场投下反对票。对此，蓝伟强调，弹劾赖清德已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5: 把行政权无限扩大，直接把司法跟司法立法权全部都没收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说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去年12月，立法院在蓝白人数优势下表决通过弹劾案的相关时程，并邀请被弹劾人赖清德列席说明。 赖清德拒绝出席，而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可申请大法官审理，但蓝白联手席次未达门槛，弹劾案无法成立。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 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转回看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在18号的晚上9:44再次的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8公里。根据报道呢，目前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了群众4000多人，另外还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发布的报道。
1: 您初步估计有多少是不能住，有多少不能住？
3: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5月18号21:44，级别达到5.2级，震源深度8公里。
4: 赶紧撤离，赶紧撤离！感谢支持啊！
1: 收！
3: 当时我们正在镇中太阳村镇上部村的救援指挥部采访，不少施工人员正计划拆除街道的危楼。柳州市在现场刚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余震发生后，现场人员被紧急疏散，不少人跑到空旷地带避险。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柳州各地也多次有不同程度的余震发生。18号第一次的地震已经造成15处民房倒塌，但目前发现本地还有200栋房屋有安全风险。
6: 受损的房屋有200多栋吧，这间房子是有排查，但是呢，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样的地震来讲，因为原来柳州是不设防的，地震是不设防的，它是2001年以后才设防，所以2001年以前建的房子呢都没有考虑抗震的，啊，所以它现在很多房子呢，就是它满足不了现在的这个抗震规范的要求。
3: 我们来到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有儿童惊魂未定，居民也纷纷离开室内，在室外冒雨搭建帐篷避险。在余震发生后，螺蛳粉小镇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全部出来临时搭建帐篷过夜。那目前天空也是下起大雨，而现在现场的电力和通信依然维持正常的状态。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广西柳州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柳州地震极为罕见，所幸的是当地的政府预警及时，有效地降低了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7: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15户塌了，但是15户塌完以后呢，后来我们了解了呢，目前只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你大家想想，一户有个2-3人，但一加起来是多少数？所以这个也说明啊，柳州市啊，在这方面前期做的是比较到位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就是现场的救援整个秩序还是比较有序的，这个消防啊、物资保障啊，包括老百姓疏散呐，作为应急处理，现在来看还是有序的在推进。那么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
0: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再度的制裁古巴，古巴强调自身不构成威胁。特朗普撤回针对美国国税局100亿美元的索赔诉讼。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观察。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 亚汉，你好。
0: 那么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会抵达北京，开启他的第25次访华之行啊。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啊，也相信此访期间呢，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来交换意见。那郭家坤也指出啊，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的深入人心，也相信两国青年将会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那再来关注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呢，是再一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到大会议程的决定，这已经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做出拒绝涉台提案的一个决定了。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郭家坤也是表示，这充分说明了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是牢不可破的，而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那他也指出啊，十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呢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是注定失败，这一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而台湾也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到一些焦点。亚汉。
0: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这些资讯。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将会出访中亚来探索新兴的市场机遇。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3: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過60位高級別商貿代表，規模較去年我出訪中東的時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將超過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和自治區。
2: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三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3: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2: 他也期望与两国政府高层会面，建立高层次沟通，加强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往来，推

0: 双方更紧密合作，同时也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有利于香港经贸发展。凤凰卫视杨凯岩，香港报道。
1: 而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访问中亚的同时，香港贸易发展局就表示，在中亚五国当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较为具有发展潜力，目前是开拓当地市场的好时机。资料显示，哈萨克斯坦近年摆脱依赖采矿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已经成为中亚最大经济体。 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027亿美元，按年增长6.5%，人均 GDP 约15,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预测，哈萨克斯坦今年经济有望增长4.6%，明年增长约5%。至于中亚人口最多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口超过3,800万，去年人均 GDP 约3,800美元。 同年GDP总量为1,471亿美元，按年增长7.7%，今年和明年也预测增长分别为6.8%和6%。贸发局特别提到，当地近年积极推动国企私营化，也设立多个工业园、经济特区、甚至科技园等等，大力提升工业发展。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过去两年先后出访东盟三国以及中东。
2: 贸发局认为，目前是开拓中亚市场的好时机。呢个唔系一个短期嘅话，希望从一个地区去弥补另外一个地区嘅不确定性啦。我唔系咁觉得咯，呢样嘢。呢几年系佢哋改推进改革同埋提出更加多实际落地嘅措施最密集嘅一段时间嚟嘅。咁呢个其实系到咗一个国际市场啦，从观望啦，到更加多咁去研究。
1: 同埋都而家纷纷去进入一个投资嘅一个嘅开发结果啦。其他机遇包括黄金贸易以及金融，同时香港能提供金融支持服务，满足当地大型工业升级以及基建所需的资金需求。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中俄乌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已展开到位，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微笑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2台核心成像仪器，可以直观地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是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 微笑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的支撑。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在18号发文称，美国对于古巴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导致一场血腥屠杀，并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在18号就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的制裁。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信息，美国政府对9名古巴官员施加制裁，包括古巴通讯部部长马林、古巴国民议会主席埃尔南德斯等。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古巴情报局列入制裁名单。针对美方威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古巴所发出的军事侵略威胁本身已经构成国际罪行。 若付诸实施，将引发一场后果难以估量的血腥屠杀，并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毁灭性打击。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不构成任何威胁，对美国没有侵略意图，而这一点，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心知肚明。他并强调，古巴目前正遭受着美国多方面的侵略，因此拥有绝对且合法的权利来抵御战争的袭击。 稍早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曾报道称，古巴已购入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曾商讨过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美国军舰以及佛罗里达州南部城市与古巴首都哈瓦那隔海相望的基韦斯特市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18号撤回了针对于美国国税局的100亿美元的索赔诉讼，而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将会设立一项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处理声称遭遇了法律战的人士的索赔。不过，基金将会动用联邦的判决基金的资金，引发了外界的批评，认为这一笔资金可能是来自于纳税人，并用于补偿特朗普政治盟友的资金池。
1: 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两名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周一撤回此前针对美国国税局提出的100亿美元索赔诉讼。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宣布设立一项规模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和解声称遭遇所谓法律战的人士提出的索赔。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该基金将持续运作至2028年12月15日，由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任命的5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有权审理索赔申请，发放赔偿，并向相关申请人出具正式道歉声明。特朗普本人则拥有撤换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作为此次和解的一部分，特朗普将撤销针对联邦政府的3项索赔，包括要求国税局赔偿至少100亿美元的税务信息泄露案，以及涉及海湖庄园搜查和通俄门调查的另外2项索赔。特朗普今年1月底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其未能阻止个人税务信息遭泄露。相关事件发生于2019年至2020年间，一名前国税局合同工将特朗普税务资料泄露给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等媒体，随后被刑事定罪，目前在联邦监狱服刑。不过，由于特朗普已重返白宫，这起由现任总统起诉自己领导下联邦机构的案件引发利益冲突和程序合法性质疑。负责审理案件的联邦法官原定于下周举行听证，审查案件双方是否存在真正法律对立。随着特朗普撤诉，听证也随之取消。美国司法部表示，基金资金将来自联邦政府判决基金，这是一项无需国会主笔批准即可用于支付政府和解金或赔偿的联邦财政账户，但具体拨款仍需财政部批准。这一安排公布后，立即引发民主党人和监督机构强烈批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伦和怀登均指责该计划是腐败行为，认为特朗普试图建立一个由纳税人资金支持，用于补偿政治盟友的巨额资金池。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纽约长岛铁路罢工持续数天之后，劳资双方终于在18号达成了协议。当天的谈判结束之后，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表示，这一项协议将会确保长岛铁路员工获得公平的报酬，但是同时协议也不会损害长岛居民的利益，不会上调票价和税费。他并宣布，长岛铁路将会于当地时间的19号的中午恢复运行，预计各项服务在晚高峰之前全面恢复。工会方面则是表示，这是一份公平的协议，期待工人们重返岗位。本次长岛铁路罢工始于16号的凌晨，涉及大约3500名工人。他们要求纽约市运输局提供合理加薪幅度，以应对飙升的生活成本。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3: Shanann,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2: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4: You were surprised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worse.
3: I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2: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5: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2: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6: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2: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1: Yeah, my little girl.
2: You want to be a little bit.
1: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to you, hoodie, no.
3: Bemecho Valt, in a year, on a Kutara, Ulu, a dog, and at the Meshagar, in the Gun, Ulu Tadaka, Dagan Tarka.
4: Menalbat, the Tilaka, it's Salasan Aker.
5: In Busatal Chol.
6: Machine Bum, my lady, Lebanjo.
7: Kalgawan Chol.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被各种的两位领导人见面的画面所充满，
1: 对，
0: 有很多的细节啊。
1: 是啊，
0: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细节？
1: 我记得这次太多了，比如说习主席跟特朗普握手，
0: 对，
1: 特朗普再把另外一个手加上去，这是一个细节。
0: 但你觉得这是外国人常常觉得这样子表示热情啊？
1: 哇，并不一定，他可以不这样做，对，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尊重。

0: 特朗普总统也讲到了军队，讲到在一开始开场白当中也讲到了小孩，他也马上就领悟到这种反差，军队的这种严谨和小朋友的开放。但是呢，中南海实际上好多的这个地点以前好像是没有对外国人这个开放过，来，所以这本身也是一个只有把朋友才请到自己的那个家里来。
1: 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哈，真的是就像外界所说的，特朗普特别需要被尊重
0: 啊，那当然，
1: 特别觉得自己很特殊。他还问了一下习主席说：“来这里的人多吗？”
0: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他就是要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来，你对着他是与众不同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这个新定位，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在基辛格博士的最后15年跟他有很多的交往，他经常跟我讲的，他说中美的元首交谈会晤的时候呢，实际上出发点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美国呢，往往是就事论事谈问题，经贸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等等，这是问题导向。而中国呢不是问题导向，中国呢首先是一个战略的定位，
1: 大框架，
0: 大框架，你是把我看作是朋友、伙伴、对手还是敌人，这是最主要，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是朋友或者伙伴，那么整个的情况呢就发生了变化。而特朗普呢是最容易把朋友放在嘴上的人，我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中国来讲这是不可缺失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资产财富，所以呢，中国是不会轻易的把它放过的。所以呢，确实这一次呢，这会谈呢就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且呢，我看美国目前的报道呢，国内的也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这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国内的政治语境实际上比中国所了解的要严重的多，要批评的多。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呢，中美关系这次访问呢是极其成功的，因为它从敌人变成了一个朋友，尽管呢可能在落地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很具体的方面呢要做。
1: 在这次访问之前，你曾经提到过这次的访问极关重要，是因为防止了中美关系的垂直坠落。您看到了什么样垂直坠落的危机？
0: 过去9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领事馆两个领事馆都被关闭了。2018年的秋天11月份的时候，白宫政治团队全票通过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后特朗普总统否决了。如果不否决的话，过去7年就再也没有中国留学生。还有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鹰派甚至说我们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多少人呢？那9300万，他和他们的直系家属大概2亿人，就有3亿人不能来美国。他怎么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和你是共产党的家属？通名通姓的多的是。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就别来了。同时在经济领域当中，那个全面的脱钩是有可能的，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尽管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美国来讲。所以呢，这情况就可以坏到这种地步，连留学生来教育、文化、人文交流、旅游都终止，再加上经济的脱钩作为压舱石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跟中国的对峙，甚至可能引起的冲突。所以这些可能性就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坏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这次元首的交流首先改变了这个状况。它也许不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我相信最终美国是可以接受中国的强，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再等10年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当中国的 GDP 真正超出了美国，当美国看好了所有的打压中国的措施都没有用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1: 您说再过10年，当中国的力量 到不可撼动的时候，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垂直坠落，你听起来的一些危险啊，大部分都是美国主导的，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并不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他有伤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如果垂直坠落对他们会有伤害？这九年发生了什么？真的是美国方面已经有底层的认知的变化呢？还是因为特朗普现在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中期选举的需要，所以必须到中国来访问？
0: 我觉得中东发生事情，尤其是伊朗的战争是他的一个动因之一但是呢，这里边我们首先要分清特朗普跟美国的这个政界呢是有区别的，那政界对中国呢更担忧、更恐惧，而特朗普呢，他对中国呢有一种敬畏确实有畏，但是还有敬。同时呢他认为呢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能够帮助他，因为最初准备这个访问的时候是刚刚当选的那段时间，他当选的时候呢，他还没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伊朗的战争，所以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在中东的和平、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都需要中国的帮助。而同时呢，他是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这贸易跟中国的往来是极其重要的。过去一段时间中，他意识到不仅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卡中国脖子，实际上中国也在卡美国的脖子，最明显的就是稀土、航运，甚至在半导体上面，在 chips这个芯片当中，高端的美国是有优势的，但大多数的基本的芯片它没有优势。当时我记得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就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了，因为这芯片没有了，这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不给中国出口了，所以就当时都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完蛋了。但是你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的汽车工业独占鳌头，所以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包括造船业、制造业、航运业，来，所以这是一个。同时呢，他对美国的经济，他是带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人工智能的、有金融的、有航空的等等，他是要有大量的一个 shopping list， 尤其在农产品、能源、天然气，来，更不用说他可能还想跟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很多的双边的投资，因为他是一个房地产商，他当然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当中的这个优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pping list。
1: 这次来其实也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的是黄仁勋。他最后一秒钟才跳上空军一号，除了特朗普以外的白宫的代表团本来不打算让他来中国，是因为不想要对于芯片的问题进行开放吗？所以你怎么解读这一次黄仁勋在最后一刻才跟随着代表团来到中国？
0: 因为实际上人工智能或者是芯片中美的竞争呢，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妥协或者合作这个空间呢是比较小的 ，right？ 那么而黄仁勋呢，他是一直在主张那跟中国的合作，科技的竞争在中美关系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方面全部打开，或者是非常迅速的开放。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这次访问是在两天前中国才正式宣布的，这也就是说，在谈判的很多过程当中是挺艰难的。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外国领导人访问到最后都是上飞机的时候才决定很多的细则的，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两天之前宣布，中国宣布这个访问，这也说明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特别知道。所以呢，我不想就是给一个感觉中美关系现在完全是好了，或者是会有很顺利视为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还会要处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意义很大。在目前的情况下面，有些矛盾、有些问题还会伴随，但是我们不能说见了风就是雨，怀疑特朗普的诚意，怀疑美国政界、学界对中国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是恶意的，有时候是不了解，有时候逐渐的了解。刚才我说为什么说中美关系十年以后会好，如果不好又怎么样？是打仗吗？这不是个选择。 这不是一个选项。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开辟很多新的一个途径。
1: 但我们大家也会想到前车之鉴，就2017年特朗普欢欣鼓舞的回去了以后，立刻对中国进行了贸易战。当然您说是因为回去以后看到两份报告啊，包括了影子政府的强力反华，但是会不会这次回去了仍然会出现这种反复，是不是能够保证后面有一些机制是能够确保它的执行？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时间最后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第二任总统呢，他更有经验，更有权威，更自信，而且呢更有一种历史的这种紧迫感，对他的以后能够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right？ 他也更需要中国。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了他这次不是来说说而已的，他是要贯彻的，而且他带了国防部长，带了国务卿，带了几个主要的官员，包括很多鹰派的官员，也带了对中国相对比较友好的大的企业家，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做了精心准备的。
1: 被称为是鹰派的卢比奥呢，在两位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走过来的时候呢，有人拍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对特朗普眨了一下眼睛。哎，很多人说，哎呦，这是不是意思是说你放心坐吧，啊，你做白脸，我做黑脸。也就是说，在特朗普的整个内阁当中，如果都是鹰派为主的时候，有人认为在特朗普政府里面，特朗普是唯一的鸽派，对华鸽派，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特朗普能够主导所有对华的政策，能够继续把这次的成果稳定下来吗？
0: 我觉得这些美国的主要鹰派官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怕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讲过头。特朗普刚刚当政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支笔，或者是笔的笔尖。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写字台，你看哪个重要？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很多的人在华盛顿，在他来之访之前，就担心呢他会讲一些过头的话，所以特朗普在这方面呢，可能会不断的受到他周围人的一些警告。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呢，互相的互动呢，也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呢，中国把自己的立场讲得很明白。有很多东西，特朗普他不会有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他这是短期的。你要在短期当中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可以做到；长期上他做不了，他也不能够保证，他也不能完全许诺。而且下面以后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尤其是对日本将会美国是什么样的立场 ，right？ 这些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东西就可以看到的，他能不能 deliver， 能不能兑现？这些呢，我觉得比有些长远的很多的东西可能还来得更重要。
1: 但是短期放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对台的军售，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我觉得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调整。对，实际上他在反复强调他听懂了中国领导人的话，同时呢，他也把伊朗的也拿出来，他说中国呢也在伊朗问题上跟他配合，这不是交易吗？他就是一个交易啊，他是很喜欢大交易的。
1: 那谈到伊朗这个配合，你觉得中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什么样自己的作为，什么样的方式对于中国在中东的问题上面是最好的战略方式？
0: 我觉得中国不希望这个战争呢这样继续打下去。
1: 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希望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是去军事化。
0: 这呢，当然是一种新的这种提法，因为伊朗呢，它有更高的一个要价，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也就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些紧迫感，因为美国的民意现在对这个战争的没完没了变得越来越不安，啊，越来越有批评的声音。如果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呢解决不了，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对他政治生涯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确实可以做些事情，因为中国也不希望这个中东战争的升级，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当然，中国不希望这个伊朗能够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同时，中国也许诺不会给伊朗呢提供武器。伊朗呢的外长呢也对中国刚才进行了一个访问，而且也感谢了中国。所以，中国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而且，在俄乌战争中，实际上中国也不希望俄乌战争没完没了的打下去，是吧？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包括普京最

0: 经讲的。当然这些呢，最终是不是兑现，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是吧？但是呢，做中国的努力应该说是 sincere 的。有些事情中国能做，有些事情中国不能做；有些事情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有些呢，中国的利益跟美国并不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有机会的。
1: 这次，习近平主席直接挑明美国人的担忧，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包括以前习主席也常常说，这世界够大，容得了我们，
0: 对，
1: 大家可以双赢。
0: 实际上，在15年前，当时，我还在给希拉里做竞选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语言啊，一句话，就是中美要从各自的成功当中获益。但是这句话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好像是没有人敢讲，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语境当中。
1: 真的回到语境当中了吗？你觉得？
0: 并不完全，并不完全，有很多人是怀疑的。但是，从习主席跟特朗普的一些对话当中，好像有这样一种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美军讲演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前不久，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战多次表达是违宪啊，那这对于特朗普未来再高举关税大棒有什么样的影响？
3: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不利的一个审判，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最高法院呢是6-3，是倾向于大多数是特朗普任命的，它是跟特朗普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同时呢，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特朗普呢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最高法院，就美国的宪政是不是受到了威胁，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心。有些比较对美国比较理想化或者带有希望的人呢，认为这关税的这决定呢，说明呢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有点怀疑，因为也许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是做对了，但是另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包括移民，包括美国的种族矛盾，包括这些都是更关键，比那个实际上关税还更要重要的多。当然，特朗普的行政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讲维持他的很多的政策。
2: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见得能够起到
3: 不能起到100%的作用，他有一些余地可以周旋。
2: 关税这个政策对他来说已经使用过了，而且在使用中，现在只是暂停，对很多的对中国来说是暂停，但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制衡？
3: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讲，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要比关税严重的多，全部的经济的脱钩，停止留学生交流，在这个安全问题上要挟中国这等等，包括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投资等等。那么中国这更关注的呢，实际上是有2000多个企业呢是在美国的清算的名单当中，在禁止的名单当中。然后呢，在5个领域当中呢，拜登政府呢当时提出了5个领域的要禁止跟中国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还有呢量子那个计算，还有呢就是航空航天和药物。特朗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改变在前3位的禁止 ？Right。这个呢，现在我们的具体的细则还没有出现，但至少在另外2个领域当中，它是开放的，包括大量的波音买这个飞机销售给中国，来，然后呢，药物业呢，看来目前也不会是禁止的list当中，然后呢，2000多个企业在那个我们说的 entity list 当中，有些可能可以去掉，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教育的交流、人文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恢复。
2: 你也说了，中美长期博弈是一个显见的短期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的民众该怎么样看待中美长期博弈之下的环境？
3: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息呢是不对称的。我们得到的信息跟美国民众得到的信息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文化的交流、互相的来往是极其重要的。我经常讲，只要门打开着，人的思想就不会是关闭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两个国家国内的面临的挑战呢，有一些是相同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而中国呢，应该说是可以维持稳定的，而美国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两党的撕裂，无论是贫富差距，种族矛盾，还是文化战，还有呢就是美国金融业和这个 IT 是不是有泡沫，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呢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如果说前面两个只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么最后一个呢 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在萎缩，而中国的中产呢是从无到有，过去40年尽管目前的发展呢比率呢可能缓慢了一些，但是还在发展，而美国的中产就在萎缩。所以中国怎么把蛋糕做大，不仅是中国获益，同时让美国也获益，为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也获益，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是意识到这样，也就是说要包容性的增长，在关税问题上有时候的妥协是合理的，而中国的10000亿的贸易的顺差实际上也不是中国所要需要的，所以贸易的再平衡怎么帮助美国走出来，在走出来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挑战。
2: 你觉得美国人他真的觉得中国的发展是真的能够帮助到美国的发展吗？美国人理解了吗？
3: 这里边你这问题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全球化的获益国，但是呢中国的获益是5个收入群体都获益，这社会的底层的最后收入的20%人也有200%以上的增长，更不用说这富人阶层，但是美国呢只有最高的20%，
2: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3: 而另外的80%是没有增长。那我在布鲁金斯一个同事3年前写了一个报告，他发现美国的蓝领男性工人他的收入跟70年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怎么了60年左右没有变化。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呢是必须要讲清楚，就是全球化在中国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但在美国是一个贬义词。
2: 所以特朗普会觉得就是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蓝领抢了美国的蓝领，
3: 这是美国本身分配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制造业离开了美国，你要再把它回来没这么容易，但是美国的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他可能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他认为你看他们都在发展获益了。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当中国的 中等收入人群从90年代开始增长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的中产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希望美国人也看到中国的中产他的新的能源啊、新的这个 e-commerce 啊，或者新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可能跟美国还是有一定互补，但是他们目前并不一定看得到这一点。
2: 中国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帮助或者是做大这个蛋糕，中国要怎么做？
3: 这里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呢大家都要让利，前几年在德国在某些领域当中还是优先的，包括高端的制造业，包括汽车，但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全部被中国赶超，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的行为是要走出去，是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包容性

0: 机现在还刚刚开始，所以小丽，这个世界分配问题上面，这资源上面是确实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 Global South，怎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好好的解决，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对我来讲，在海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必须要有换位思考，必须要有全球的一个眼光，同时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呢，这方面中国正在努力。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在这个结构性的挑战当中，怎么更有全球的眼光，有全球的智慧，我觉得是极其重要的。
1: 那么如果你想要给中美两位领导人一句话去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最致命的误判，那它会是什么？
0: 我还是最喜欢中国的一句俗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虑就是我们世界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所以更高的框架来看。不要以一时一事，不要轻易地做出这个判断，这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船上，这种概念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似乎呢，在天坛，在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中，特朗普可能得到了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启迪。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著名赞助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山水不是代表的故作风雅的人，山水是要解放人性，是要解放你对世界的一些认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画，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某种价值。就是幻源最主要的主体系列是幻系列，主打一个想象。

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那在2014年，当时我离职了，马上也就去江南考察了100多个园子吧，想造园子。但是呢，因为中间也没那么顺利，你刚出来，可能很多事情你还是需要沉淀的。中国的一些非常好的园林，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实际上我们现在做很多分析，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但恰巧呢，当时是因为自己想把看到的园林和实际要设计建造的园子之间找一个方法去进行呈现，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传统的笔墨，像画山水画似的，去把自己想象的那个园林的一个形象给它表达。现在幻园出了有3本，第一本幻园之前还没起名字，如果再给它加个名字叫乐旧林，快乐的乐，乐就是喜欢，旧就是陈旧老旧的意思，林就是林泉的林，所谓的就是你看古代的这些山水画呀，获得了很多东西，你很快乐，所以那本书基本上就是在学

0: 习传统，学习中国经典山水画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环境。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建造，它的早期的方案或者是蓝图吧，实际上就是山水画。它不是很严格的施工图或者是方案图。比如说，一幅画画里有竹子，竹子里头有一个亭子，然后人以什么姿态坐在亭子里头，这个画意是非常明确的。你就按这个画意去造，至于它到底是大一点、小一点，或者竹子是高一点、矮一点，这都是细枝末节了。所以，对于我们造园来讲，中国传统绘画是造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我画画的一个目的是把它作为一个设计的研究，华山图册是一个开头吧。当时看到华山图子，非常意外，就是说山里的人物的姿态极为活泼，说你什么姿态都有，还有趴在地上钓鱼的，有拿个棍子抠这个山上的果子的，很窄的这种栈道上很险的爬行的啊，都有。你会发现，哦，这不就是自己知道的那个山水吗？都是你生活中真实在发生的，平时在山里头看的东西是相似的。所以当时我就突然对山水画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人在山水里，它是为了解放你的精神的一些桎梏，对吧？一些束缚，是不是也同时在解放你的身体的一些束缚？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活泼一点，姿态应该丰富一点。圆明园的林也没多大意思，就是把一些大的体块通过留白，把我认为比较突出有意思的地方进行一些细部的刻画，就突出一个主次吧。就进行了一个模仿吧，但是还是基本上保留了它原来的这种人物在山水里头活动的关系。
1: 目的是为了导向设计的理解，或者说造园的理解。那你会很强调一些东西更具体的一面，比如说如何把身体放入风景里头。但对于我们来讲，身体和树的姿态和石头的姿态的匹配，远远大于构图。看画比较刁，我不知道谁都喜欢，我不是说你是大家我就喜欢。后来我觉得我没法喜欢石涛，是因为我觉得石涛画的风景就是说没有很多奇特的地方。很偶然之间会翻到石涛一张画，那张画他提了几个字，我觉得最后一句比较有意思，叫"云听脚跟来"，画了一个山头有一片云，人在云里头露出半个身子，因为云它是大的东西。你要真的在云海里待过，你会发现人朦朦胧胧的，不会像就是画里说的那样，就像山一样孑然的有个二分。所以当时就约了朋友去了黄山，去黄山去体验去感受。我在黄山确实也没有看到他画的这个东西，但我就看到了山峰露在云里头，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这样一些景象。就云来了，山峰突然就没了，或者山峰突然露出半截身子，这个景象是有的。同时你在云里头，你能听到人是有脚步声，你看不到人，但你能听到云下面有人在活动，在说话，在唱歌，你也能听到鸟在叫，你能感受到风在吹，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视觉以外的传递给你的，这就变得有意思，它不可画了。它不来自于直接的视觉经验，它也不是说从某个古画里头来的，它来自于他的生活的体验，它是画理解，它不是画照照片那样。我就学他的画，画了好多这种云里头有人活动的，半露半残，意味着你知道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得想象，有路吗？下面是石头还是水还是树，你不知道，所以意味着想象的部分就有了。但一个画里头存在就是说不确定可以想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就达到了我想画画的目的，我画外之意。成都那边有那种龙族，龙马那个龙，那龙族光那个笋长高就得有可能10来米，还是笋它就已经长得很高，很厉害。我特别喜欢里头画里的这个竹炉，仇英的这张《独乐园图》里的竹炉，这个竹炉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放身体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居于很足的地方。可以居住在里头，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像房子、像亭子一样的空间，但是上面它不是一个石的顶，它是一个竹影斑驳，如果有点阳光，那是有点风，那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它可以说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这么一个亭子。我甚至在生活中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亭子，但确实没遇到过，所以我也在我这个画里头直接借鉴了这个东西啊。当然是搁了两个人在里头，我觉得一个人待在里头太无聊了。到第二本呢，叫《借天宫》，告诉大家一种人和自然相处的道理，老天做一半，人做一半，该怎么做。山水画到山水，我认为第二部分应该到山水园林。就是我有个朋友有时候会嘲笑我说，你画的山水是调教过的山水。我说对啊，或者说中国人就这样干的。中国人会把所有的山水改造的至少可行可望可举可用。就是说中国人一直从改造山水到美化它，美化它意味着你要选择合适的位置去设置平台，设置亭子，亭子意味着停下来看风景。这片树林这个姿态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要让人过来坐坐，是吧？实际上这个以后可能就是个圈椅，这个比较合适，屁股还是有点难受，但坐是没问题的。
0: 那西方的园林可能更多是以花卉啊，就是有点像植物园似的。就中国有山水诗歌，有山水画，有山水园林，它承载了中国文人精神的一个最大的想象，或者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从陶渊明开始，县灵运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了一个可以寄托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地方，他身体可以安放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头，同时心灵面向山水，它似乎也有了一种对话的关系。锁灵泉就是把灵泉关在自己家里头，就把自然部分怎么样变成建筑部分。看了那么多山水的东西，到第三本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自己专业，你用建筑里的楼梯、坡道、坡屋顶、开洞、起拱等等这些方法去创造和真实山水里头看到的这种一样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肯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模范，你是要把这种活动的方式，爬山也好，在一个山台上坐着也好，或者在一棵树下坐着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水塘里戏水也好，这些关系活动也放进去，一套像山水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整体。它是把建筑直接就变成像山里头那种生活关系了。它取的是现代的结构形式，但它继承了传统的处理建筑和景物和自然部分的这种交互的关系，它的内核，它的核心是保留了传统的。就中国人喜欢自然，可能还是因为自然会解放人的一些天性。人最基本的一种对于生命的存在感的认同，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很美好，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自然给予的，就回到人作为自然人的状态，而不是作为社会人。那我觉得中国文化传递最好的部分可能也是这一点，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一种解放，对于身心的解放，对于身体的束缚的解放。中国人喜欢园林也好，喜欢自然也好，来自于对于自然的信任。幻园它还是在做一个很基础性的一个阐释，就是以身试法。中国很多行业专业都缺基础性的东西，太浮躁了，就是没人做，我现在做一做，你们就看看好坏，你们自个儿评价。旁边设计师挺多，有些人就直接说他在学我的，我说挺好，你能不能干还挺好。这些书里头文字比较少，图比较多，就是保持它的开放性，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让这个社会可能有一部分人的受益啊，那也就可以了。就大家知道哦，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那我愿意看它。同时，你再创作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基础理论的一个最重要，就是中国缺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剖面还在尝试吧，但我觉得是画园第四个阶段，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山水世界。
1: 泡面这个系列呢，简单来说它是借用了一个

专业里头的一个术语了，就是剖面图。也就是我在画的过程中，通过去理解剖面的留白，然后留白创造了很多他不画的东西的余味想象啊，它是空的，但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抛开它，山水中有趣的部分呈现出来了，大家才有了进山里去玩的动力。我告诉你，山里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你没有经历过，没有体验过，你可以去看看，这就会激起人的游兴，这才是我们指望人们重新回到山水生活的一个初衷。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孤芳自赏。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从困难数据上看的话，有些人真是学画学到痴迷。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对大家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帮助。我家乡在皖中的一个小城里面，芦苇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嘛，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蛮有文化氛围的一个地方。县城里面都有很多人会去家里挂字画呀。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米工祠，我也不知道米工是谁，米工是不是一个种稻子的这个工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经常会去玩，里面有一个墨池。我看那个水碧绿碧绿的，一点也不黑啊，怎么叫墨池呢？搞不清楚。还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我们爬上去，跳下来，跳下来，爬上去，就各种玩。后来开始做文化了，我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在做吴为军的时候，认了一块石头做他的帐，叫石帐，对着石帐天天行礼。我忽然感觉跟触电一样。我们小时候天天往上爬的那个石头，就是米芾当年给他行礼作揖的那个石帐，这个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你要对你所要学的这个画作进行这个分析。最有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拿来比。比如说，我们看有一幅画叫《寒林平野》。初看好像觉得也还挺好的，但是事实上这幅画呢是一个明代人的摹本。那怎么样发现呢？我点这个比较功能，选择一幅图片跟它进行比较。比如说《寒林奇旅》，好，那么两棵松树放的差不多大，来比较它们的这种笔法上的差异和质感上的差异。这一幅它的树干画的结实有力，这幅的树干呢显得像塑料一样的质感，差别就是很大。还有这个坡岸，这个坡岸呢是非常有土石的感觉，这个坡岸呢就显得轻飘。很多时候，其实光看一幅画，你是很难看出里面的精髓来。当他把两幅画或者是更多的画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更大的差异。要说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呢，其实是色彩校准。图片资料采集来以后，我们会有一道这个人工的操作，把这个原始材料的那个颜色，先把它校准。一种是靠技术手段，有些图片旁边是有调色板的，靠调色板上的那些颜色进行一下校正，就能校准了。那像这种没有调色板的，就完全靠眼睛的经验来了啊。我们现在经验还算蛮丰富的，因为调得多其实。特别难搞的话，有些实在是搞不清楚它到底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博物馆也没放出技术资料。我们的推断的原则是，比如说我们对印章的颜色，我们掌握的是比较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作品那个绢的老化程度，跟它相同时代的这个标准绢去找一找，是能找得到的。用这种方式去反向推测，有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全色板。我们不确定这个颜色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调出来这个颜色，最适合学画的人看的这个颜色。最早的时候，有用户说："你们这个放大就不能放到跟实物一样大吗？"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着，这个技术上不能实现呀，因为这个屏幕千差万别。后来我回去路上，我在想，其实他们提出来是有原因的嘛，因为它是确实需要也一样大。你在临摹啊，或者在学习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知道我到底这个东西要画成什么样子才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就是找各种理由，我们应该想办法帮它解决。比如说它很小的时候，我们点一键原大，它就刚好缩放的大小，那是不是一样大？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刚好就一样大？我们基本上收集齐了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手机、所有的 Pad、所有的这个电脑屏幕的这个尺寸，然后把它反向的做推算，算出来应该呈现能多大。换手机，它也会一样大。做这些功能，我们其实不是为了炫技了。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我们认为对大家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帮助，我们再去做这样的功能。中画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显性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件中国画里面都能看得到中国文化的这个体现。比如说《早春图》，最中间画了两棵松，为什么他把两棵松放在那儿？其实就是宋人他认为君子应该要堂堂正正，要祖松堂堂。当你知道这个松树其实代表的是君子的这种堂堂正正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中间获得一些力量了。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的身后是中华文化，你是个有根的人。然后，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苦难，你要知道这个民族什么样的苦难没有，什么样的历史没有，你现在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你跟着文化一道走就可以了。
从后台数据上看的话，我们有些人真是学画学到痴迷。我们最多的一些用户每天打开画要看15、16个小时，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一年统计下来肯定是我们自己看画看的最多呀，因为这个平台我们用的最多呀，就我发现我们在整个统计里边可能要排到10000名开外，就是经常看画的那些人的话，他们学画的那种热情非常疯狂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根是在的，真正喜欢的人是有的。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在这儿咋咋呼呼很喜欢，或者只有那些艺术家们很喜欢，那就没意义。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会一直说这个北京是艺术之都吗？那些好的艺术家都要到北京去淘金啊，去博名气。但是从我们后台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南方的用户他们的使用时长、他们的活跃度其实在不断的在升高，用户量渐渐的开始超过了北方的用户量。第一名的其实是广东的用户，当然北京还现在还是在第二位的啊，杭州呢，也算是第三名吧，啊，但是呢，很遗憾的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其他的地方都很差，算是小众了，对，其实算是小众。困境啊，应该说从头到尾都是困境吧。有一个危险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的危险，就是这些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明清以前的国画从业者，他们大部分是文人，他们做的事情呢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啊，画画是他们的消遣娱乐的东西。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整个文化产品的这个消费人群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消费人群都是文人给文人的这样一种消费，现在其实呢应该是咱们这些艺术家给我们这些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一个服务吧，应该这样说。我看绝大部分艺术家还没有转过这个门槛来，他们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个事情，孤芳自赏，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你产生了好的作品，踩中了现在大家心里的渴求，然后大家接受你的作品，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了，也不是说要去谄媚整个市场，而是你要看到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然后呢在中间找到一定量的人群去跟他去同频共振就完了。我从来不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人，我只相信就是事实能改变人。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那些真正的不守旧愿意跟爱好者们同频共振的这些艺术家，让他们先富起来，其他的艺术家自然会跟着一道去学习。

石英呢是一个帮助青年艺术家成长和获益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在网站上开辟免费的空间，让他们把他们的作品传上来，用我们的这个高清看图的这个技术，把他们把这个高清的作品能够呈现给用户。我们在办了一个视频号，办了这个一些很多的自媒体，帮他们去推广他们自己，帮他们去发推文，帮他们建立一个粉丝圈。这所有的动作都是免费的。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有一个艺术家到我们这儿来开课的时候，跟我坐着长谈了一会儿。他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设计师，因为学了画，辞职以后在家里画画，他不善于交际，天天在家里画，也没人看他的画，也没人关注他，家里对他呢也不是那么支持，他觉得很绝望。但是刚好呢，他就给我们投了一个稿，我们帮他发了一篇石英的这个推文和这个宣传推广，他发现不一样了，每天都会有上百个人去加他的微信。他的画在北京没人欣赏，但是在江浙沪那一带呢，他的爱好者很多，有的人呢也会买他一点画。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终于有转机了。讲过之后，觉得我们吃的所有的苦，加的所有的班，忽然就有价值了。我观察到历史上所有的年代，在它的最鼎盛的时候，都发生过复古，以及由复古带来的文化复兴。所以我觉得10年或者是15年，会由复古的这一波人带来的新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高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超过宋元，我们应该绘画或者是艺术也会超过宋元。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环球电力大观，
3: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وا عسل.
2: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4: هذا الشغل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2: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5: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ذي تندو.
2: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6: رح تكفل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2: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7: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居民赞助播出。

0: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
1: 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相当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
2: 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应该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坦克、飞机，是不是会让你以为我们来到了一家兵器军工厂呢？但其实这里是广东东莞的一家模型厂，这里摆放的都是厂家制作的1:1仿真军事模型。
1: 很多人，比如说有些经过我们工厂的，或者是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啊，他们都会觉得，哇，你这个是要打仗了吗？这个是真机吗？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个军工厂啊？这些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说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只是说我们逼真度会比较高，

0: 她叫做坦克姐，本名廖志玲。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是东莞不少厂家都在做的微缩模型，而当她把1:1仿真坦克模型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视频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而这也是她网名坦克姐的由来。
1: 我是在东莞做战斗机的坦克姐，这样子的话就更好记一点，是这样子。目前我们做的坦克就是目前排前10的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装备，这款的话是我们目前我们中国就是93阅兵上面有亮相过的，咱们这个外贸版针对出口的 VT-4， 然后这边这一款也是93阅兵有亮相过的ZD-215， 它是号称高原的小黑豹。这边的话是德国827，俄罗斯阿玛塔 T-14， 中国第四代主战坦克，全都是高科技智能化的140主战坦克。
0: 从中国最新一代主战坦克到世界各国的经典坦克车型，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在看坦克博物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钢铁巨兽的逼真复刻最初并不是为了收藏或者娱乐。19世纪下半叶，英国海军最早开始制作海军模型，那个时候没有 3D 动画，没有电子沙盘，军官想要研究舰队编制，辨认敌我舰型，只能依靠实体模型来进行推演和教学，于是模型就成为军事训练和战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让军模卷起来的是德国人，一战结束之后，德国被禁止造真坦克，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坦克模型意外地流行起来。德国人最早开始搞考证，把做模型当作一门严谨的学问，比例要对，涂装要准，编号必须符合历史。今天模型圈里常说的考证党，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传统。
1: 就是我们一款坦克总共配件有2000多个，那螺丝的话我们有几十种，螺丝的重量差不多都有700公斤，所以说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仿真度这么高啊，每个螺丝螺母我们都是定制，没有相同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全国来讲，应该仿真度能够达到是最好的。
0: 广东的东莞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长期积累的制造业链条和工艺沉淀，让这里具备一项能力，那就是将飞机、坦克等大型装备以1:1的比例精准复刻出来，变成模型。看到这里，你或许会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些看起来既不便宜也不日常的1:1军事模型，卖得出去吗？卖得出去的话，它又会被什么样的人买走，用在什么地方呢？
1: 那像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的小羚羊啊，直升机长的话是有8米的长度。这个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客户，他们是做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商场，他们有一个商场要开业。像我们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会一些展览公司，像他们做商业展出的。另外的话，一些做国防教育的，像军事博物馆的，还有一些原协基地的，还有一些就是做影视战争主题的，都需要用到这些模型啊，1:1的仿真。
0: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狂热的模型爱好者会专程前来这里收藏作品。比如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一架美军 F-117 隐身战机的1:1模型，它是一位美国客户专门定制的。
1: 这个 F-117 的话是人类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在198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它是战斗机隐形当中的鼻祖。像现在我们做的这一款的整个尺寸，长的话是14.8米，宽的话是7米啊，高的话我们是3.5米左右。那这个整个重的话是7吨多到8吨。我们美国买家的话，他是自己私藏，现在这一款的话售价是128万，海运的话差不多20几万的一个运费。对他们来说，收藏一个这种大玩具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超值。目前我们像我们发到海外的一些平台，一天10几个、20几个咨询都很正常，就是国外的关注度更高。 像我们这个的话都是一比一的还原我们的真机，像这个中控系统啊这些我们都是有做了的啊，整个这些都有做，包括我们这个推拉杆这个油门快进啊，油门刹车这些按键都是可以按的，都可以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跟真机的话就感觉就差不多，就是都是跟真机的差不多一样的了啊，还原了这样子。
0: 一比一模型的造价不菲，除了比微缩模型有更大的比例，私人买家还会对细节的要求十分严苛，所以厂家除了要有先进的制造能力，也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来确保每一处的铆钉涂装都符合现实当中的样子。那么这些几乎复刻现实的模型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负责军模设计和研发的亚林。
2: 我从事这个职业差不多有十年了吧，应该有十年了。我的工作就是首先把这个整个的模型做一个最外形的外观的一个建模，最难还原的应该就是一些摄像头啊，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雷达之类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用到不同的那个工艺做才能更好的复原，因为它这个雷达这些东西它是外面看它是一种高光的状态，不是一般的材料做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可能就根据一些特定的东西去做。我们一般都是看照片，然后根据用这个软件来复原，这些照片都是网上都能下载到的，就是一些根据一些网友啊在航展上面啊照的一些实拍照片，然后我们从网上找，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做的这个5/10，这些照片都是我在网络上下载的。大模型的区别就是要有更多的细节，我们要查阅就是说相当海量的资料去尽可能的还原它的细节，小模型就是肯定细节是没有那么多，有很多那个结构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材料上的问题，我们根据我所在的行业的专业可能要研究很久很久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原来是要这样做的。我们做这个图纸不单单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复原它的外观，有时候很多这些结构我们会考虑到，哎，这个如果是真坦克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做出相应的结构出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这个结构的本身背后才能做得出来这种结构。
0: 有了设计图纸，这些飞机坦克离现实就更近了一步。按照图纸，钢板会先被切割打磨，然后经过焊接塑形，慢慢变成机身和装甲的轮廓。许多看似简单的部件往往都需要反复的校准尺寸才能达到最终的还原效果。接下来就是像拼玩具一样把一个一个零件拼起来，但是这些零件加在一起往往可能会有几吨重，有时大家需要依靠机器或者几个人协力才能拼好。可以说这些庞然大物其实是工人师傅们一块块手搓出来的。在组装现场，我们注意到一张非常年轻的面孔，他是来自东莞本地的小莫。尽管年轻，但他其实已经是一位模型老师傅了。
3: 我是2003年的，今年正式来算的话算23岁了。真要算的话基本上每台都有些参与的，就一开始进来嘛很激动嘛，就亲手做一辆坦克，我想你应该如果你也是亲手参与的话应该你应该也会很激动之类的，毕竟坦克真的很少人做出来。
0: 小莫告诉我们说，他进入这个行业是为了实现自己手搓模型的梦想。从小学3年级接触日本产的高达模型开始，做模型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毕业之后，他看到模型工厂的招聘信息，就立刻决定加盟。在他看来，这份亲手参与大型模型制造的成就感是其他工作难以替代的。
3: 这种的话，其实做这种跟拼高达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你就像你就像高达一样，你要从那个软件里面取一下零件再组装，这个也是一样的，也要按着说明书键 不过的话，因为但是你模型的话，你不一定说后面一定要上漆之类的嘛。但这种的话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上漆啊，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放上去。就我们做坦克这种涂装的话，是尽量做到每一步都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每一步坦克都一样的话，就太千篇一律了，就不太好看。毕竟你要自己能设计出一个图案出来的话，你就设计出一种不同的装置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很自豪啊。
0: 我们发现和小莫一样，几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模型怀着执着的热忱。
1: 作为女生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热爱我们这些，也是源于热爱嘛，然后就选择做这个行业。
2: 目前来说，因为最想做的已经做了，歼十战机是最开始最想做的，现在已经做了。
0: 他们未必走进过真实的坦克驾驶舱，但却在反复的打磨和拼装中，把那些停留在童年想象里的画面一点一点变成眼前真实可触的存在。下节回来，我们要去到广州，这里有另一位同样为模型着迷的超级达人，他把一件手掌大小的模型做出你想象不到的玩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即我每日都覺得我翻嚟我做嘢我好開心我覺得呢樣嘢即唔係單純係金錢可以衡量得到咯。
1: Figure 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你著打理嗰個過程。

0: 咁呢邊咧就係、是、我自己從細到大，我覺得係我個啟蒙嘅一個玩具啦。呢、這個系列叫 StarCom 啦，佢係1986年嘅玩具嚟嘅，到而家應該有40年啦，啱啱好。咁呢個我記得好有印象，就係、是、我當時我細個，我媽媽買過俾我嘅玩具，我會成日帶住翻學偷偷地玩嘅。呢、這個我覺得亦都係我即係、就是、對於人形嘅玩具特別喜愛嘅其中一個即係。就是这个基础了或者一个这个我真的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从小时候偷偷把人偶带去学校玩的男孩，到如今在广州拥有自己的人偶品牌，阿班已经和玩具相处了20多年。走进他的工作室，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公司，层层叠叠的人偶旧玩具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被时光保存下来的私人乐园。
0: 咁呢個就係我工作室嘅一個陳列咯。咁呢啲就啲係我

0: 己誒中意收藏嘅玩具，或者係我哋過往嘅啲製品咯。咁呢邊就係、星戰啦。咁咁啱，即係我係1977年出生嘅。咁星戰我記得第一部喺中國上演就係1977年。我覺得呢啲嘢係一種。即係咪一種命運嘅一種一配合呢？咁其中包括我覺得一個幾自豪嘅製品咧，就係、是、呢、這個我哋係幫香港警隊 CTR 要佢哋呢個部門咧10周年做一個紀念嘅一個產品咯。咁同埋佢哋仲寫咗封感謝信過嚟，呢個係我覺得我哋做產品一個好大嘅認可咯。
1: 從玩玩具的人變成真正做玩具的人，阿 Ben 的人生轉折起源於一趟香港之旅。2003年，香港开放内地自由行，很多人偶玩家像朝圣一样来到香港。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香港是亚洲最前沿的文化圣地之一。
0: 后屘越玩就越深入咯，咁然后到、大概2003、2004年嘅时候咧，就啱啱、就开放咗自由行。咁我哋广州去香港其实几方便嘅，咁当时有。基本上的品牌做軍事 figure 的品牌都是香港公司，那我就去香港去咁啱機緣巧合就找到、其中一間公司，那話我想嘗試一下去經銷你哋呢個產品。我一開始是廣告公司，即係出嚟之後就正式咁樣去喺、店鋪度一啲玩具商場的店鋪度開了一間玩具店，就專門賣呢個系列呢、這個12寸的 figure 咯。應該2006年左右吧，咁就有個品牌，咁就揾我問我有冇興趣，即係幫佢做設計產品咯。哦，因為過往我過程中，即係之前我會即係買一啲現成現有嘅廠商嘅牌子，然後 DIY 改造一啲唔同嘅造型嘅搭配，咁亦都得到佢哋認可。咁我就從2006年嘅時候就開始幫其中一個品牌，咁就設計監製，即係做設計總監。到我離職嘅時候。大概即係100款人偶咯，做咗係呢款就係當時我喺呢間公司嘅第一款正式獨立設計嘅一款產品啦。咁啊我呢、這、一個到目前為止一個基礎嘅一個 figure 啦，無論係軍事或者咩嘢咩電影題材都好啦，肯定有一個素體啦，一個頭雕啦，咁就三副鞋，咁就依啲基礎噶啦。咁啊當然仲有戰術背，如果軍事類嘅，肯定就是一個戰術背心啦。戰術背心我就算今時今日不同，我依然覺得咧，不同主題嘅軍事嘅 figure 嚟講咧，戰術背心都係佢一個產品、一個形象嘅一個靈魂嚟嘅。哦，因為佢玩軍事嘅玩家會知道，即係其實每一個軍種或者係每一個主題，佢都有相應嘅自己嘅特色裝備。咁呢，佢嘅特色裝備 cover 就反映咗佢嘅身份、佢嘅背景啦。
1: 从玩家到设计师，再创立自己的品牌，阿 Ben 在人偶世界里的探索从没有停下过脚步。在很多人眼里，人偶只是玩具，但是在他的眼中，人偶们更像一个缩小的人类世界。衣服怎么样才能垂坠？肩线要怎么展开？甚至一个关节，能不能做出自然的动作？这些细节都决定了一个人偶有没有生命。
0: 平時即係我哋做嘢，主要就係、我哋做資料搜集啦，最多係就是、然後通過一啲、其實有啲似我哋有啲做服裝設計嘅朋友，咁我哋會貼好似呢邊咁樣貼咗啲，我哋去組合咯。咁然後覺得誒呢樣嘢係呢個搭配係 OK 嘅，咁我哋就會着重就開始一個設計打版啦。呢樣嘢係好考一個設計師或者一個製作者嘅一啲經驗咯，係啊，即係你點樣去把握佢？因為有時你縮細到係咁細嘅時候。多一毫米少一毫米或者兩三毫米，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偏差咯。我例如我嘅衣服嘅袖長要加多2mm，或者我要呢個肩寬我要加寬1mm。咁呢個係我哋自己經驗嘅一個理解啦，一個體驗咯。如果你真係1:1按正嗰個實物嗰個布料還原，一定唔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布料係通過你嘅光嘅反射。因為你個咁大面積嘅布同你咁細面積嘅布料反射出嚟嘅光線係唔一樣嘅，所以呢個就係要你設計者去理解呢樣嘢，去調整呢個迷彩嘅深淺，或者係一個色澤嘅變化咯。
1: 阿 Ben 覺得人偶設計其實從來不是單純的複製，它更像是一種重新理解人體

0: 装、动作，甚至生活美学的过程。而阿班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压缩进一个30厘米高的小人身上。
1: 这个是我们近期开发的一个女仔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体，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元素，可以做到很多玩家想实现的动作。我们现在这个呢是有30个关节的一个的可动，可以做到一些即比较高级的，我们叫直角肩，女仔天鹅颈直角肩，可以做到一些很多优雅的动作，一些夸张，或者一些即我们叫一些 model 的姿势。因为你一个好的素体呢，是你整个你的人偶你的 figure 的一个基础，你的姿态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穿衫之后的一个效果。我一直都我亦都鼓励玩家自己去穿自己玩，因为我觉得 figure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穿起来的，我们叫做打理的过程。但我就不太明白有些玩家为什么现在会再给钱人去打理，成为一个成品再送回去自己手上。我觉得即是你已经即失去了最好玩的那样，你买回来已经最好玩的这样东西了。即我觉得玩你打理着衫，即是那个过程是你最体验的，即是 最有价值的一步来的。去慢慢玩，去享受即是这份打理的摆动作的一个过程咯。将它是替代在自己上咯，即是投射在自己上。你自己是怎着的，你自己的动作是怎么的，这样你就怎样帮它摆咯。即是这件事合不合理，这个姿势合不合理，你自己都可以做一次先了，是吧？以前我在家玩军事 figure， 我太太都叫我突然间拿着支阿叉这样在做什么事呢，我可能就是感受我是不是拿着枪，我应该是怎么拿才会更加好看，才会对呢，是这样咯。基本就 OK 了。
0: 所有长期主义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词，理解。
2: OK， 拉少少裙咁样好唔 OK？
1: 好。
0: 阿 Ben 就很感谢自己的妻子，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在玩玩具，但在妻子的眼里看到的是他的专注执着，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毅力。
2: 以前玩这个呢就是做出来的成品很多，包括卧室里面就是列柜上都会放满的，一排排的，我都觉得可以凑成一个军队了。然后搞卫生，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很容易积尘，然后搞卫生的时候很繁琐，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抓狂非常难的事情。可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还是挺尊重他的，因为我觉得反而是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钻研非常专一的人，他肯就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去花心思学习研究，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很好，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点，在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尊重他的爱好，去尊重去支持。
1: 因为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就身边的女朋友的话可能不太理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我那时候还有店的时候，他经过我的店里就和女朋友他都不敢进来我的店里，就明明是认识的他都不敢进来，也有。
0: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玩具是远离现实的东西，但对于像阿班这样的超级玩家来说，他们反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一个人偶能装下许多东西，童年、审美、孤独、热爱、时间，还有一个成年人不愿意熄灭的想象力。
1: 我觉得如果做了一定年资的品牌或者是同行即係做緊玩具行業，佢真係，我覺得佢本質上都係中意，真係會係好中意玩具，佢先做得到咁耐呢樣嘢咯。咁但係可能我唔算係即係賺錢，即係特別賺錢。點講咧？即係我係真係中意做我而家做緊嘅嘢咯。我係中意翻工嘅嗰個咯。即係我星期一、星期日我都中意翻工嗰個咯。我覺得做到我收即係收工為止啦，即係嗰種收工就真係收工嗰種咯。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大师级的工艺，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南华早报，今天全版。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全版版面啊，都会捕捉有很多民生风采。这个呢是在香港，因为现在大家关注非遗啊，非遗呢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来讲啊，现在是越来越重要。那而且呢，也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像是这个呢，这线偶啊，这个也是需要工艺制作的哦，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推广呢，也是呢希望大家增加对于非遗文化的了解和亲近，走入它。而今天全球的一个事务关注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中俄关系在这两天呢，各方一定高度关注。我们看大公报，应习近平邀请，普京今起对华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各领域合作及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文汇报这里的标题显示，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RT 新闻我们也看到，克里姆林宫呢也对于普京这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行程做出说明。他当中特别提到了一段啊，说今年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呢，就显示中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提到了这次会与习主席交换两国关系、能源、贸易还有全球事务，预计呢可能签署的协议当中呢还会有联合声明。接续是今天《纽约时报》啊，它的一个比较新的报道，说特朗普呢又对这个伊朗的事情又说了啊。不过大家注意到他这几周来的脉络，在报道中叙述，特朗普这几周以来呢，在表面上都不断地维持了对伊朗的一些威胁言论。那么最新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原本啊，美国是定当地时间的周二要对伊朗再做一波的一个军事袭击啊，有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是有一个本来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行程的，但因为应中东国家要求暂缓。我们看这几家的媒体，从

题上面就已经组织出大概一个讯息的梗概。这里呢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它现在主要是因为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都出来联合反对，所以他们要暂缓。但是这个消息让外界看到美国仍旧是维持住它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力量威胁。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美国媒体自己在诠释，显见啊，这个特朗普对于对伊朗的战事已经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公开说大概六周就可以完全结束，但是现在已经两个月多过去，这个钱啊，数字啊，预算还在不断的向前奔跑。在这一波的情势下来看到海湾国家阿联酋的核电厂遭袭，特朗普呢，他现在也当然也是说促停火啊。刚才我们提这些呢，国家说啊，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为什么来希望美国这个时候不要有动作啊？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还在进行一个非常正式且严肃的一个沟通过程，还在谈判过程。那同时现在我们看到这几家，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提哦，说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啊，在沙特也受到影响。不过他们呢，虽然大家各方看背后啊，这个是不是跟伊朗有关？不过不论是阿联酋、沙特，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去说啊，沙特如何如何，而是在这一波情况下，虽然呢，他们说可能只是部分的影响，也使得近期海湾这些周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啊，他们内部呢是这个敏感的神经更为提高。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大篇的版面啊，看到在伊拉克的消息，主要是以色列在伊拉克所建立的秘密军事哨所，上个礼拜媒体曝光之后，它先是在伊拉克的国内舆情呢，引起了很大量的关注啊，大家都在想外国军事力量介入还有政府的知情权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今天呢，这篇报道的版面比较多，因为他当然说了很多细节啊。不过在当中点出一个，当初这个消息怎么出来，是一个牧羊人去放牧的时候，就在西部沙漠，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通报之后，但是呢，这一名29岁的牧羊人，他却在3月3号的时候被发现他已经身亡了。那所以使得这整件事情它的悬疑度也变得更高。那另外今天报道当中更透露了，可能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的这种秘密军事哨所，可能一两年前开始布局，可能不止一处啊，可能西部至少有2处，所以使得这个影响性跟舆情持续震荡。美伊冲突对于全球来讲，各方都不断在推估模型。今天看经济日报，经济损失啊，可能超过1950亿，这个是港币做计算啊。但实际上我们看 RT 这里是说250亿美元，今天很多的外媒报道呢，也紧扣住250亿美元，至少这么样的一个损失。那同时现在大家各方应对损失的过程当中所寄出的一些补贴条例，在国际组织的评估也很担心这是否希望只是个短期现象，但如果不是呢，这个模型推估到后来很担心在衰退这两个字眼，大家都很怕碰到这两个字眼。那联合早报更看这份报告，中东战争或致数百万人失业，拉低今明两年的实际工资。但实际上这数字可能更残忍哦，因为在当中有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也是在用一个模型推估。如果说继续油价再涨，而且比这个伊朗战事之前至少涨了50%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那么今年的总工时预计呢，它的降低数字会影响千万级的全天候的工作岗位来怎么样的计算。所以呢，更多的呢，还有就是这一波的波及让海湾国家的招工次数啊，数量也减少。他们如果都不在这个劳动力上呢再做布局的话，那么因为他们长期都是找南亚了，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劳工，因为在中东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劳动力呈现哦，40%是在哪里呢？40%呢，它是在这个建筑、酒店业、运输跟贸易。那很多南亚跟东南亚的这个劳工朋友在那里工作，如果这部分受影响，直接冲击的就是这些移工的外汇。美国加州的这是一处清真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的叙述，但这就是清真寺啊，它在圣地牙哥这里。清真寺当天18号，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保安冲出来挡，报道中叙述，如果不是这名保安出来挡枪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在消息当中呢显示呢，外电消息显示说已经造成了五人死亡，包括挡枪的保安，同时嫌疑人两名青少年被发现时也在附近身亡。警方根据现在目前公开的消息知道，其中一名枪手从父母那里拿到了枪支，也留下了一封遗书，上头伊斯兰文，他们现在呢整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另外，美国两个战机表演时候相撞，有四机员弹射逃生。大公报标题是说，这航展中啊相撞坠地后爆炸。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专家分析说，所幸啊，这些人员呢都是安全的。不过这起恐怕不涉及设备的问题，而是机师操作的问题。而在航展中，我们知道飞机表演呢，它的容错率很低啊，所以呢是大概目前专家分析是这个方向。我们在做全球速览。在乌克兰现在呢，就跟欧盟提出一个警示，说如果你们削减钢铁进口量的话，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一个收益啊。在这里呢，有一段文字呢，其实也看到，因为现在欧盟可能从7月1号开始，这段文字提啊，7月1号开始，对于钢铁的进口配额削减47%。你如果超过这个比例额外进口的话，它的关税啊要增到50%。那基辅算了一下呢，长期这么样的一个进口数字，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受到影响的。他粗估一下，如果再这样，他们立刻就少了一个10亿美元。而对于当前他们应付前线的需求，各方后勤的支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美特使不请自来，格陵兰冷回应，这一点我们对照《纽约时报》今天也是比较新的，说在一个闭门会议当中啊。美国希望要求扮演更希望扩大他们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在这里呢，就看到三方秘密会议，就是美国这里可能有人来，格陵兰、丹麦三方这个会谈当中呢，美国希望更扩大他们的一个存在感。我们可想而知，美国向来要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感，特别是在格陵兰，当然是的军事还有它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丹麦的官员表示，在这一波的谈当中，他们很担心整个谈判方向。不过呢，根据他们现在整体处的战略位置，还有应用的资源，还有安全性等，谈判的筹码到底有多少，外界也在看。所以丹麦官员，但不过我们看格陵兰的民众啊，格陵兰这里的更是强调，他们就是要自觉啊，不愿意在这个部分呢被美国好像是被他掠夺了去。整体我们看来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观察。格陵兰不是一块可以普通交易的土地，它呢上头虽然是人口稀少，但却是压着北极安全按钮的战略支点。美国要的是位置，但格陵兰守的是身份。这是印度啊，印度看到今天莫迪很忙，他去欧洲几个国家，瑞典、意大利，然后也去中东国家。所以媒体也会关注他，主要呢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啊，他希望可以在整体的发展上啊，全球的战略支点，印度也很想在当中可能发挥一些身份。那南华早报呢，这里则是有一篇报道提到说，要注意一下印度近期啊，在那个外海，他在他那个海洋区域建了花了几十亿美元要建一些设备啊，机场可能机场等等啊，他们在怀疑说在印度洋当中呢，他们再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到底所谓何来？所以会关注一下印度近期的一些战略动向。韩国政府统一白皮书，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首题，在当中他提到对朝相处提出和平相处这么样的一个字眼啊，与朝和平共处，重心变成是如此啊。那之前朝鲜对韩的敌对关系仍未消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啊，和平这字很多，但因为呢这件事情啊，看到李在明上任之后，他的对朝关系希望能够觅出一条和平相处之道，但同时呢，他们现在也面对了在韩国的政界、学界、民间，相信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因为韩国的宪法对于大韩民国它的领土主权呢，它也是有一个规定。但同时呢，韩国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就是说现在与朝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现实的状态到底有没有人提出来？但我想后续更重要的是朝鲜对此又怎么看？
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啊，说到索马利亚，他这边花了好大的版面去讲，主要呢也是因为人道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索马利亚这里呢，他们面对是不是世界好像遗弃他们漠不关心的时代来临一样，在美国削减了国际组织的许多援助，这个金额还挺大了之后啊，他们各方面的人道困境就显现出来。而现在呢，在中东的情势上又推高了油价、燃料物价各方面，不是影响油，还有影响粮食等等，所以使得当地一些情况呢，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在今天啊，一些商业版面看到的是这两家公司啊，《金融时报》跟《华尔街》。

0: 日报 The Next Era 跟 Dominion 他们两家主要这个 Next Era 呢，它在美国是一个市值最大的电力公司。两家合并之后，他们的企图心是什么呢？你看，组建市值4200亿美元，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力巨头之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么样，是不是强强联手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也是看准了现在 AI 数据建设中心的需求啊，他们都要建 AI 的数据中心，要推高算力，但都需要电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组合情况。美国30年债息哇，好高啊，升到了5.16厘，两年半高。10年期债券的利息 也高啊，全球这里他提到了三高，就是30年期的，还有包括10年期的长债，这里都高。那这使得发债成本都拉高，那再加上如果你只看美国的话，它的债务又高，所以这整体呢，大家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忧虑的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短期的现象，所以市场投资者很担心哦，所以猛看近期的一些推估模型，中国工业增加值升了4.1%啊。这里高技术产业抢眼，大公报标题，国家统计局表示是强化宏观政策调节，增强内生动力。而文汇报这里是指前四个月增加值的 5.6%， 它是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但主要是有前后还有总体来比。那现在呢，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到数字中显示中国具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天港媒明报信报呢比较放在重要版面，是看恒大清盘人告罗宾贤，现在要索赔570亿元的人民币。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后续媒体也持续关注。而这广西一日的地震，一日两次发生地震在香港呢都有人感觉到这个地震。中央已经调拨物资救灾整体的支援情况呢仍受关注。在这里呢，又有专家安全结构专家表示说，因为这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浅，地震烈度大，震央的位置居民密集区，但整体的后续救援行动我们也持续关心着。小姐回来继续读报。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我们注意到这美方呢特别对于关键的稀土这个部分呢，还有在他们实际的防务需求上跟华盛顿开始展开更多的动作。今天金融时报呢在大版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美国的防务机构啊，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供应链生产跟整个需求性上头呢，希望跟华盛顿游说，因为他们近期有一个关于在稀土方面的禁令啊，这个时间点的迫切性，他们希望呢能够先解禁这个部分。另外澳大利亚的一个动作啊，澳大利亚我们看彭博社还有这澳大利亚的媒体啊，讲到他们的财政部啊，现在做了一个下令，就可能与在投资方面与中国有关这些投资者啊，他在稀土矿业持有的股份这里呢，他们认为是需要做处理。但这件事情呢，本身在澳大利亚的舆论呢，也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个争议啊。但对此呢，中方表示反对泛化国安，干扰正常投资。另外，这是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我们看两个现场啊，这个重要的现场，《大公报》跟《文汇报》，这里呢各方的一个商务对接，还有对于中国当前在整体的实力的一个观察，国际工商领袖在当中啊，可以看到这综合实力是领跑世界经济，中国做。

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还有当前在全球的商业运营的一个布局之下，这块市场的一个魅力、韧性发展的潜能动力不断的展现。韩正当中表示，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想经济繁荣需主动对接中国，这是两家的标题。好，来看《信报》，太空无线充电站实现在望，新华社。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哇，这部分真的很带领大家想象哦，这太空充电站是什么概念呢？这里呢，媒体啊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简易的原理，让大家快速了解。看到太空太阳能无线充电站的运作原理是什么？第一个步骤，看巨型太阳能的电池板要持续接收太空的太阳能接收端。然后能量以微波束的形式向地面传输，然后地面设备接收微波并转为电能。在这一波的一个重大发明当中，是我国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听起来这个就是把理论啊，现在可以操作务实化，有很多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经过了不断的验证、反复，它的落实呢，可能就在眼前。另外，三星的事情真的让韩国现在很伤脑筋，而且韩国每天的舆情啊、民生话题也都围绕这一块。今天来看，韩国媒体报青瓦台对工会罢工表达担忧，说三星电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极为重大。信报报三星50,000人拟罢工，韩国的经济损失这港币计算5200亿啊，你看到韩股一度熔断。是的，这件事情要看三星，它现在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在韩国的 GDP 占比呢，就是12.5啊，占韩国的 GDP 12.5，那这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整个韩国的出口啊，三星电子呢，在这一块的总数值当中占了2/2。他有12万的员工，460万的股东，还跟韩国呢1700多家的企业有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经济核心支撑。但这一波为什么闹到现在闹得这么的激烈，闹得这么的僵局？三星电子老板出来还鞠躬道歉，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啊。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电子员工就是因为他们的奖金这个制度谈不拢，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对手 SK 海力士，他们的员工平均的年资比自己高，还有奖金计算的方式在总体营收占的比例，他们有所要求啊。这三星电子说占10%，但是员工希望占15%，同时不封顶，所以两边还在谈判中。另外是古巴斥美国捏造啊，向俄罗斯跟伊朗购武，这个武指的是军事无人机啊。那所以今天《民报》我看《大公报》也提，那这个呢，我觉得《大公报》这标题其实说到了一个美国之星了，说为制裁和侵略找借口。对，美国是怎么说的？说古巴3年前他就跟俄罗斯跟伊朗买了300架军用的无人机啊，他可能在预测探测他的意图，但是古巴已经强烈驳斥，说这是捏造。所以整体要看近期美国对古巴到底做了哪些动作，而古巴的这个情况，因为美国的制裁与封锁，造成了他们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国际组织呢都纷纷盯住这一块，也不断的去批评美国的一个作为。但是这些新的动作跟新的话题呢，感觉呢，但更像呢是美国要为对古巴起新一波的制裁跟加大军事压力找出的新理由。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说，苹果啊有一个新的获利技巧是什么呢？用分级晶片推低价品来抢市场。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原文啊，就是看到它可能既有一些不完美，你在制造过程当中有些瑕疵的芯片，它再利用来变，反而变成了一些入门款啊，入门的爆款，造成它的一个影响，成为它的一个利润啊。这里你看外面也做一个关注。它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些有瑕疵、看起来有瑕疵的芯片啊，制造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它为了提高它的良率表现，它要屏蔽缺陷核心，然后呢，在低价市场呢，反而让它可以在低价、较低阶的电子产品当中运作良好啊，这么样的一个再利用方式呢，也在市场中呢成为话题。继续看大千世界。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照片啊，不会有人一看到就马上相信吧？外星人哎，跟外星人站在一起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聪明了，很多一判断就知道可能是 AI 假造啊。但是呢，这个 AI 图是演化成很多的这特朗普爱用的表情图，
在这里呢，变成说呢，在公众的舆论探讨当中，主要还是看这个外星人的存在到底是如何。因为特朗普之前也说解密很多政府有关于这些不明啊飞行物体的文件跟照片，但是实际上到底解答了公众的舆论有多少，很多的辩论也还在进行着。那这一篇的图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张英国的媒体哦，你看它后面有很多军车，感觉是在军事基地，同时还有特勤人员的护送。这里呢，特朗普呢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发送此类的照片。另外是这位啊，这个歌唱级的一个天后 Shakira， 因为她之前呢，可能因为她的演出税务被征了很多，但她提出了上诉。而在巡演期间，她以她自己巡演实际的行程提出了许多证据对照之后啊，现在她的官司打赢了，被退回的可能是一笔巨额的啊，之前错罚她的，好像到5000亿欧元怎么样的罚金，可能要退还给她。谷歌前 CEO 赞 AI， 没想到毕业生却有意见啊，所以毕业生报嘘声。在这里，英国卫报呢跟 BBC 也做这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主要是 AI 啊，到底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毕业了之后，他面对 AI 对自己的职业跟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反而在这么样的一位啊，这个谷歌前 CEO 的分享当中，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啊，对毕业生的演讲会引起这么样的一个反应。好。这个大家平常已经开始在用一些 AI 工具哦，不过我很好奇大家用 AI 用在哪些方面呢？帮助你什么呢？今天看到 Business Insider 他有报道，就是说大家现在把 AI 啊的一个图像，你问 AI 自己要变得最美的容颜， AI 帮你做了一个图之后，就拿了这张照片去问医生，我要整成现在这样一张图。但医生呢看了就很忧虑啊，认为说不切实际。为什么说不切实际呢？你这个图是看起来很美好，但你实际动起来，每个人的肌肉弹性，还有你的骨骼状况，还有你的恢复能力、体质情况条件都不同。 AI 图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特别又是在医学手术方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有待探讨。瘦瘦真心岛日报标题，美国研究令肌肉急速流失，身体机能衰老10岁，复胖快10倍啊！这华尔街日报的原文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减肥针啊，瘦瘦针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这里要特别说啊，他是说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胎胰，就是有一个叫 GLP-1 类这样的减肥针。它特别指是这一类的减肥针可能会导致肌肉量快速流失，高达很多倍，这像让身体机能直接衰老10年，所以是一个健康提醒。今天纽约时报把这消息放在了国际版的头版啊，联合早报也关注说，现在日本的养老院出了一个现象啊，他们开始招聘更多的是什么呢？综合格斗的选手，还有呢选美选手，甚至相扑选手。因为呢，这日本老龄化，很多老人需要照顾啊，同时护工呢又非常的缺少，但招聘了他们呢，他们也很有耐力，还提供他们稳定的收入，有住宿帮助呢，可以提供健身环境，甚至还有蛋白补贴啊，形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吉尔吉斯首发现唐代大云寺的台阶啊，在这里，好，今天中文网也做了报道。另外，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看新华社的这个图片故事啊，安顺地系，一起看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致辞。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1: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2: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1: 根据俄罗斯媒体统计，普京在22年来的391次出国访问中，共到访中国21次，而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2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且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3: Этот визит приурочен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威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人心。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5: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5: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19到20号访华，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19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6: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新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4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不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晚抵达北京，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4: 圈圈，你好。
0: 伟健，普京这次访华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预计中俄双方将就哪些议题展开讨论呢？
4: 好的，全权啊，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在今天稍晚一些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会抵达北京，开启他的第25次访华之行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访问呢，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5周年，同时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30周年。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也相信这一次的访问期间呢，中俄元首也将会就如何进一步的来深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来交换意见。那普京在访华之前呢，也是史无前例的发表了视频啊，其中就提到了对这一次访华的一些期待。他就表示，两国元首定期的互访以及会晤呢，是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以及挖掘潜力的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在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 京来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人将会举行会晤。而在这场会晤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场大范围的会谈。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普京呢也是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访问团，其中就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还有一些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大学校长等等啊。所以在这场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中俄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十份的合作协议。那这些合作协议呢，也相信将会有利于双方来进一步的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合作空间。那之后呢，中俄元首还将会共同的来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除了像刚才提到经贸还有人文领域的合作，这一次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是在此前透露啊，这次中俄双方还将会就像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以及北极航道等等这些事关两国以及国际的一些重大甚至是敏感的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如何来完善全球治理。所以这一次呢，中俄双方还将会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份宣言啊，相信在当前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之下，那中俄元首进行这样的紧密的战略协作，也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全全。
0: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最新的消息。那下节回来关注特朗普回应伊朗最新提案，表示美方不会让步。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外地区三国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3: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外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4: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3: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是响起了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了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会考虑开辟新的战线。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

0: 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两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在今天举行投票。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未达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案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成绩单留下的清楚烙印。
2: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两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一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3: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2: 按照规定，弹劾案需全体立委2/3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即使蓝白立委联手，还是无法达到门槛。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4: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5: 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6: 借着一个多数来发动这一场政争，那最后当然是以失败来收场。但是你看到这个蓝白对于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也是笑嘻嘻的。
2: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现场，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目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监测地震的情况。
7: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8: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9: 现在救灾从这个前期来看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就是柳州市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 一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7: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9: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呢，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啊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7: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会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的机遇。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11: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30位，來自10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10: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3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11: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等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能够发掘新的市场机遇。同時，我哋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0: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溝通，加強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往來，推動雙方更緊密合作，同時也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亞和東南亞的新通道，有利於香港經貿發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亚集团，广耀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
1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元首高频互动、定期互访对两国关系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在关键时间节点访华，中俄这次会达成哪些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有关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中俄元首会进行哪些沟通？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中俄如何在上合以及金砖机制下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0: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制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
2: 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的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放眼世界啊，普京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普京访华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确实应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啊，还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啊。一方面呢，正如您所说啊，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既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中俄双方的元首啊，应该会就怎么样总结过去。 那么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成功经验啊，并且怎么样未来继续的稳定的发展两国关系，来进行讨论啊，制定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啊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确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啊，应该说是变乱交织，那么国际的整个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啊，全球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且呢有很多地区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地区的冲突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发生。 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中俄双方也会就一系列的涉及到全球战略的问题、国际安全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那么来进行讨论啊，那么来协调两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另外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是第25次访华啊，那么应该说这些年访问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啊，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度的重视。 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呢，一方面是一种战略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稳定中俄关系啊是一个战略选择，是一个长期性的选择，短期内这一点不会变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基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啊。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2: 确实，外界也在猜测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要推动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之前普京就说到，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格局正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未来中俄之间经贸合作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吗？
3: 应该说，确实这几年啊，中俄经贸关系还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应该说是连续三年，两国的这个年度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其中呢，当然，传统的啊能源等等的这些贸易啊，还是占着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但是呢，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中俄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啊。那么中俄的经贸关系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不断的优化啊，换挡升级。 比如说，过去啊，这个中俄之间主要是国企、央企，那么来进行大项目啊，方面的这种合作，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啊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小微企业、民间的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包括电商贸易等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中俄之间，那么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也在开展很多的这样一些合作，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等。 方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方面的这样一种探索，第三。

0: 方点，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现在对中俄两国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目前还依然没有变啊，也就是还是一个能源合作啊。对两国来说呢，这一点上还是有着高度的这个互补性。那么对双方来讲，继续的来推进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1: 之前普京也预告啊，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会迈出更加重要的一步。外界就猜测，这应该指的就是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那这个管道一旦落地，不仅对于中俄的能源格局，乃至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你怎么看这条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呢？
0: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这个管道啊，应该说中俄双方已经探讨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在逐步的稳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状态。那么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呢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包括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两国相关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就这条管道来进行探讨。那么我想这个管道对中俄两国也好啊，对世界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啊。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啊，每年大概500亿立方米啊，那么是走陆上的这个通道。对中国来讲，那么目前这种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啊，有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方式。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海峡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对中国来讲，这一点都是需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的渠道。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意义同样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几年它一直在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出口设施等等啊，发起了打击，实际上遏制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力啊。包括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啊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影响到了俄罗斯能源的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说意义更加的重大了。第三个呢，我觉得对国际能源市场来说，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管道啊，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因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包括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的能源通道的风险的影响，也处于一个动荡当中。那么中俄长期的能源合作是可以为国际能源市场注入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俄两国的元首啊，频繁的交往，定期的互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人文领域交往也是非常的频繁。2025年是中俄的文化年，2026年呢即将开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有哪些看点呢？
0: 确实应该说，这十几年以来啊，中俄双方办了很多的国家年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正如您所说，是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前两年是文化年啊，之前呢还搞过这个青年交流年、媒体年等等。那都是人文方面的这样一个交流。我想今年中俄搞这个教育年的话呢，还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啊，实际上在人文交流方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教育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两国的民众了解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我想至少有四方面的看点或者说意义啊。第一个呢，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个教育年本身就会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因为教育的方面的这种交流啊，涉及很多领域，涉及两国的高校、中小学啊、学生、老师之间的这样一交流，这个覆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是有助于双方的民众更多的来了解彼此，而且是从小开始了解彼此。那么第二个呢，中俄教育年这个合作啊，我想同样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有助于双方培养对各自来说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这个语言，而且是在各个领域啊来进行培养，那是有助于未来长期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这样一个开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中俄双方啊，恐怕是在教育年里面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方式，那么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那么来推动中俄两国的民众啊，中俄两国专业领域的这个人员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对象国的这个知识更加的了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有助于中俄科技合作的这个开展啊。我刚刚也谈到， 中俄在科技方面这些年搞了很多合作啊，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中俄的科技合作还处于一个起步的。

0: 阶段，那么通过教育年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中俄两国的高校以及其中的这个科研院所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和合作，那么促进中俄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包括产业的这个落地，我觉得都有积极的意义。第四个来讲呢，我觉得中俄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啊，本身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能够为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啊，进行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这个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典范。
1: 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到，普京这次来呢，也希望就近期的中美元首的互动，同中方进行交换意见，希望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俄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一次啊，确实比较凑巧啊。特朗普总统访华和普京总统访华正好是前后脚啊。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主要是特朗普总统，
1: 对，
0: 他之前的日期发生了这个改变啊。但是呢，确实俄方也不讳言，他还是希望听到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一些了解。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呢，可能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个呢，确实特朗普的政策，相对俄方来说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俄美之间，因为长期的这个关系的恶化和僵冷啊，那么两国之间是缺乏基本的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两国的沟通渠道虽然从特朗普上来之后，那么有所修复，但是整体上来看并不通畅。相较而言呢，中美之间各种沟通的渠道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一次又是特朗普正好是刚刚来到中国，跟习主席来见面。那么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能从中方这边得到一些第一手的、鲜活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对他接下去来运筹大国关系，我认为当然是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战略互信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双方来讲，中美俄关系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俄的战略沟通当中，也始终是没有讳言美国因素的这个存在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一次来讲呢，中俄双方也会就三边关系啊，也会就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进行积极的探讨，那么来寻找一条更好的运筹，维护中美俄关系稳定，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啊。第三个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是有各种热点事件，那么在这其中对中俄来讲都有利益攸关的因素，那么对美国来讲，美国也都是牵涉在各个地区热点事件当中，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去应对各个地区热点的这个事件，他也要知道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正好，中美元首刚刚会晤，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获取美国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会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kve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z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0: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1: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0: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9: 中俄元首呢，肯定会就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一个交流啊。那么在俄乌问题上，普京之前就说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王毅外长在介绍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说到，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围绕俄乌局势，双方会进行怎样的讨论？
12: 我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冲突的局势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啊，比如说普京总统对和谈的态度愈发的这样一个积极啊，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和泽连斯基可以考虑在第三国来进行会面。那么过去呢，俄方是一直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至少是要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会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普京总统也是提到他认为这个冲突啊正在接近啊结束，包括欧洲方面，那么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意愿啊，欧洲方面也是提出愿意跟俄方来进行接触，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是提到啊愿意来跟普京总统那么来进行接触，来进从而呢最终实现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束啊，我想呢这些积极的信号啊也都是现在整个俄乌冲突发展那么逐渐的那么由战向和转换，或者说是由战向这个和与战共并行的这样一个渠道转换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普京总统访华，那么中俄双方显然也是会就俄乌冲突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说他肯定会积极的来告诉中方啊俄方对俄乌冲突的最新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中方也会试图向俄方来表达，那么对俄乌冲突不要外溢啊，那么来俄乌冲突不要演变成更大范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对中俄双方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终要通过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尤其对中方来讲，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还是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俄方也是多次的提出愿意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那么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呢我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啊来沟通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以及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关切，那么来最终寻找一个是不是有可以在和平谈判在政治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9: 再来看到中东的局势啊，最近伊朗的局势是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美以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围绕当前伊朗的局势，中俄会进行怎样的沟通？
12: 确实应该说，现在中东的冲突啊，特别是围绕伊朗的局势啊，是现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无论是对国际安全也好，还是对全球经济也好，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好，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且还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海上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点上呢，中国双方显然也会就伊朗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中东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的探讨啊。那么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聚焦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双方啊会就相关的问题那么来互通有无，那么来进行对表，那么来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来共同的研判未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我想中俄双方都会试图来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对中俄双方来讲，中东冲突长期的持续，中东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那么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是利益的攸关方，也是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也会试图来寻找一条能不能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也是会试图来寻找一个维护中东地区未来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确实不稳定因素很多，即便说伊朗的冲突解决，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爆发类似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对中俄双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可能是共同要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的建设，也涉及到跟美国跟中东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沟通。
9: 普京之前就说到呢，中俄协作是保持世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解读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12: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几年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也体现出啊这种战略协作对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全球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双方是结伴不结盟，那么始终保持着各自外交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应对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在试图搞这个阵营对抗，但是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坚持这个平等互利的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我想这对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中俄双方的这个合作是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力量，那么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是有助于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进一步来推动世界多极化，避免美国啊这种西方的这种单极的这样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第三个呢，中俄双方都致力于改善现在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那么俄方全都是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的支持对我们来推广四大倡议啊，比如说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种改进，包括全球发展方面寻找新的动能啊，全球文明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种互鉴啊，我想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意义啊。第四个呢，我想中俄两国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战略协作，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啊，比如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这种协作实际上也有助于那么发出发展中国家、发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这个稳定和合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9: 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俄呢也同是金砖机制的成员国。那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俄如何在上合、在金砖的机制下促进国际的多边合作？
12: 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组织也好，实际上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都是有助于来提出 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中俄双方呢，应该说在这些组织当中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协作啊。但是呢，就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上合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反恐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强调啊欧亚地区、欧亚大陆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啊，共同的这个发展。那么金砖国家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全球治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同时要改变全球治理方面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理的这个方式，同时要推进全球金融等等各领域秩序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非常互补的，互补性很强。所以对中俄来说，我们两国啊都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包括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中俄经贸方面的互补性还是非常的强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们恰恰是需要比较多的啊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资源。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在农业方面啊也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中俄的能源和农业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它也需要中国的轻工业制造的这样一种产品啊，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啊，那么大量的在俄罗斯投资设厂啊，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汽车销售市场上的主力。所以呢，我想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啊，互补性还是很强。那么最近这几年中俄双方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发展合作，那么我们中俄这个经贸合作应该说结构更加完整啊，不断的换挡升级，我想这是有助于中俄经贸合作不断的行稳致远。
9: 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战局推高全球通胀，市场开始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但特朗普一直推崇低利率的环境，这也令即将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香港恒生指数周二反弹，但在26000点关口遇到较大阻力。港股固执吸引，但是为何落后区内市场？那后续的走势又要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国通胀压力不断升高，使得美联储利率政策考量由降息的时机转变成为加息的可能。最新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有接近一半的人都认为美联储年内至少会加息一次。
1: 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18号发文警告，随着美国夏季旅行季的临近，民众正在面临更高昂的出行和生活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政策引发国际能源供应紧张，推高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料的价格。与此同时，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增加了进口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成本。分析指出，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2月到今年5月，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约51.5%，柴油价格上涨近50%，航空燃油价格上涨56%。这意味着，无论美国民众是自驾出行还是搭乘飞机，都会面临更高昂的成本。布朗大学研究显示，自2月下旬以来，美国消费者在柴油和汽油上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400亿美元。食品价格方面，与去年同期相比，牛肉价格上涨近1.9%，春菜上涨7.5%，新鲜番茄价格更飙升50%，蓝莓、覆盆子等需要冷链运输的水果更受到柴油价格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叠加冲击，价格也显著增长。在通胀持续升温的压力下，美联储利率政策风向出现了戏剧性转变，从讨论降息到可能加息。有分析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已不再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美债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收益率近期一度逼近5.16%，来到接近一年来的高位。分析师进一步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在这个情景之下，美联储最快或将在7月加息25个基点。同时，这也意味着携降息与缩表两大政策议程即将上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未来的政策操作空间进一步缩窄。作为由特朗普亲手提名的主席，反而可能在将来给他心心念念的降息大计以及背刺。
0: 特朗普亲自挑选的沃什即将在这个星期五就任美联储的主席，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路线，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上欢迎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个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布啊。那现在市场由于中东战事的扰动，都觉得说今年不但不会降息，很有可能会加息啊。但是这个加息其实就和特朗普的想要的这个低利率的环境背道而驰了。沃什真的有可能会逆着特朗普的意志去行动？
2: 现在看来呢，沃什他能够获得在参议院比较顺利的通过，首先证明他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他以前也当过美联储的理事，看来过往的经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特朗普是很看重沃什的，他不但和他以前有私交，就家里边，而且呢他提名他，他还要亲自来主持他的宣誓就职仪式。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沃什的这个关注度。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时机非常不凑巧，现在出现了两个四，第一个四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汽油价格，每一加仑4美元以上，现在4.5美元。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说，拜登的时候汽油价格很高，你看我一上来就把它变成3以下了，就是2.9几，现在是4.5，4.5，咱们刚才的新闻就谈到了，它对整个美国全行业都是有影响的，包括这个航空燃油造成可能暑期大家出游，反正这个机票贵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4月份的时候是3.8%的 CPI。那如果说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或者说按照特朗普现在特别想干的，他再打一下伊朗，那就一下就可能就150美元一桶，
0: 没错，
2: 那是什么概念？那很快这个 CPI 也变4，因为上个月的 PPI 是6%，它是完全大部分由这个燃油价格所驱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那沃什上台之后怎么办？你作为一个美联储主席，而且鲍威尔还在那坐着，他说我不辞任，我一直到2028年我才辞任，所以他会形成一股很强烈的声音，其实是压制特朗普想加息。 想降息的这个想法的。
0: 确实这个美国的通胀如果越来越高的话，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会不断的增加嘛。但是现在看过来，其实这个高通胀高油价是由中东战争所引起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不会导致特朗普可能会尽快的要结束这个中东战争？
2: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纯中立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应该说做梦都想早点结束这个事情。所以比如说他在来中国访问之前，他说我在飞机上就会想怎么去应对伊朗，就是话说多了，他突然就把自己真实想法给露出来了。回去之后他马上又召集卢比奥啊、万斯啊、赫塞斯他们这些人，又开了一个对伊朗的这个应急的方案。当然现在传出的消息说他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咱们就得问特朗普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目的是什么？是逼伊朗就范，还是说他觉得上次没过瘾，他再来一次，还是说就能够把油价给打下来？现在看来好像都实现不了。但是谁确实想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呢？内塔尼亚胡，这个以色列现在还多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阿联酋现在是跃跃欲试，很想搭上这个便车。但是美国和以色列也想让他来出面。其实呢，我想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要动的话，可能美国和特朗普和这个以色列可能还有一些后手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我刚才看一篇文章，就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说以色列在过去几年就是战争打的时候之前秘密部署了至少两个军用机场在伊拉克西部，这样他的飞机就不用长途跋涉过来嘛，空中加油机也不用那么辛苦。对，那么他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手段，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如果他真打的话，现在可能各方就是游说他，就现在就是我说那两方面，他是不是有另外的军用资源可以打击伊朗的？
0: 谢谢朱远生的分析。确实，高通胀、高利率的预期也在明显的打击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外市场持续震荡回调，香港股市能否独善其身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元首深入沟通，探索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新起点？对国际局势演变又将有怎样的影响？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广西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此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为何被称为西南地区的黄金水道？又该如何解读此番国家战略部署？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
1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周二迎来反弹，不过恒指在26000点关口再度面临阻力。盘面上，科技股走势分化，蓝筹股缺乏方向，但电讯和石油股。

0: 继续表现向好，
1: 197点，上升122点，升幅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6%。盘面上，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继续向好。近期，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市场出现剧烈震荡，恐慌情绪迅速波及至港股市场，压制了港股的风险偏好。在环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港股板块呈现明显分化。今年以来，包括芯片、算力、大模型概念等在内的 AI 板块表现强劲。然而，与 AI 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互联网科技巨头却遭遇了倒春寒。重磅股腾讯本周一股价盘中最低跌至445.8港元，创出一年新低。而就在港股苦苦寻求突破之际，海外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出现暴走，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升破5%大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飙升至一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香港的另一大经济支柱楼市近期释放出回暖信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二手楼价已较低位反弹15%。彭博行业研究等机构更乐观预测，香港二手住宅楼价今年将上升11%至12%。创10年来最强劲表现。
0: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信盈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我们分析。易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连续调整了几天的香港股市今天终于反弹了啊，不过26000点关口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面临一个较大的阻力。近期美国股市以及周边的日本和韩国股市都在不断震荡当中创出新高，但是香港股市的走势就相对落后啊，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最重要原因其实是一个指数的一个成分股的构成。毕竟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一波整体环球股市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于 AI 存储这些一些比较新的题材的一些主题股，那这些也是在美国啊或台湾啊韩国这些都是有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标的在里面。但在香港本地股市来讲的话呢，成分股里面其实并不存在这些股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大盘整体的一个走势呢，远远是会比刚刚你所提及到一些市场呢，都会走势会比较落后。
0: 是，那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市场环境来看的话，其实面临还很多的负面的因素啊，比如说海外的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是不断的攀升，像是30年的美债收益率啊，已经是升破了5%，10年期的收益率其实也升到了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人都说这个收益率飙高的话，可能就是股灾来临的一个信号。所以您觉得短期内美国股市大幅回调的风险是不是正在升温？那对于香港股市来说，影响又要怎么看呢？
3: 我觉得先讲美国股市吧，毕竟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屡创这个新高吧，就是说无论是出现什么负面消息的话呢，其实都是在迎来在一个上升。但随着这个传端利率其实有一个高位，一年高位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慢慢需要把这个风险，就是要小心一下，这个风就是要提防一下，就是有确实是会有这个大幅回调。毕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无风险利率其实一直调高的话呢，其实对于本身一些有一个比较成长型的一些科技企业的估值来讲呢，这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再更甚也是就是说，如果无风险利率这么高的话呢，基金都会从这个股票市场可能回流到可能是一个一些这么低风险的美国国债啊那一些情况。那如果到香港股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就刚刚所讲到了，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讲很多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一些信息生产力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但这些来讲的话也是对于利率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这方面的一些板块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在其他的话呢，比方说对一些利率敏感的，比如说是一些香港的一个房地产的股票啊，或者是之前可能大家都会部署一些高股息股票的话呢，随着这种无风险利率上涨的话呢，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股价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整体股市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带来一些不明朗因素。所以再加上刚刚新闻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地缘政治啊那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股市回调的风险其实是慢慢在增加当中。
0: 确实要留意风险啊。另外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今年风头最近的这个板块是非 AI 莫属，像是芯片股啊、算力股等等都表现不错，但是传统的科技股就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像是重磅股腾讯在这个星期甚至是创出了一年以来的新低记录。所以

0: 你怎么样去分析这种现象啊？那短期之内，这些传统的科技大厂这些股份的表现要怎么去看呢？
1: 我觉得现在的以前我们所理解为的科技股的定义是一些有具有高成长性的一些股票，但其实刚刚讲到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传统科技龙头，他们现在很多业务上面都变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市，他们这个增长也没有之前这么多，而且现在最火的这个风口是一个存储啊 AI 的话呢，这个要看他们能不能把握到，如果把握不到的话，其实也会被这一批的一些股票可能取代他们现在可能市场最火的、最热捧的一些可能基金要投的股票。所以我们可以回想起来，早几年我们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经济股的一些可能大家都不看好的，因为觉得他们可能相对来讲的业务可能增长也没有说有很大，也是比较沉闷的话呢，投资者可能不太喜欢看这些股票。其实到今天来讲呢，传统科技股也落到同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政策上面啊，或者说主题啊风口这些都站不上边的话呢，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没有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去播这些股票。但我自己相信的话呢，因为这些炒作的周期是都是一些周期来的，这些具有传统的一些科技龙头呢，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但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可能目前这个比较热炒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家可能不会对于这些股票太感冒，但总体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也有他们的一个底气的话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他们的一个持有的价值。
0: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故事来做催化剂啊。另外就是香港的楼市，其实在经历多年的低谷之后呢，终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很多分析都说呢，有可能香港的楼价在今年全年的涨幅可能会达到这个10%甚至以上。那这样看来的话，本地地产板块是不是可以去看高一些？
1: 我自己个人看法可能稍微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我觉得，不是说香港楼市我是看淡，只是觉得是说，楼市肯定都要跟实体经济或者说大家的在香港的居民的一个承受能力就是相关。我觉得最近可能楼市的反弹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说股市畅旺，就是你们看到好多股票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其实也创造了好多富翁出来。那在这个情况上面呢，我觉得楼市作为其中一个可能一些资产配置的话呢，对于楼市是有这个承接力，我觉得是可以的。再加上可能之前有一些发展商可能因为要去库存啊，还是什么的话，又有一些销售的一些要素的话呢，可能把一些价格打下来，但现在其实慢慢恢复，所以就看到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我觉得，最终来讲的话，也不能跟这个真的是个市民的一些承受能力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脱钩。我自己来看的话呢，也没看到就是说整体香港的经济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薪酬水平啊那些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话呢，我觉得会有一个企稳这个状态吧。那如果对于地产股来讲，刚刚都说到了，如果现在利率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房地产股票来讲的话呢，其实未必是说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催化作用，反过来是要真的要去看看到底他们，比方说在这个楼市如果再有震荡，或者说有一些房地产发展商，他会不会有一些高负债的情况上面，这些可能大家要去规避一下这些企业。
0: 是，那另外在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年新股 IPO 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甚至是有1倍或者是2倍以上的涨幅。但是现在这么火爆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投资者还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1: 我觉得这些现在都是大家去觉得打新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那个想法，而且就是说好像开盲盒一样，就是说现在到底打哪一掷，能翻多少倍？但我觉得这个概念想法的话，其实开始会有点危险了。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破发的一个迹象。那另外的话呢，估值也可能已经在一开盘已经反映出来。就算你讲的故事或概念多美好，其实说实话，最近能上市的股票肯定都是站上最近大家最火、可能最热衷的一些主题去交股的。那如果大家都说的这么好，但如果已经马上估值已经翻倍或者翻2倍的话呢，我觉得投资也真的要去小心。比方说，如果说短线的话，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炒作的一个讽刺，但随着其实基本上 一直都会有一些更有主题的新股上来的话呢，那这些之前较股的这些都是一些短线，我们真的要看这个企业能不能真的是有这个盈利，有这个增长，那才能。

0: 可以保持到这个中长线，到底能不能继续持有这只股票。
1: 好，非常感谢易皓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债规模跌至超过17年的新低。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三月份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9.348万亿美元，比二月创纪录的9.487万亿美元减少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按年计持债规模仍增长超过3%。期内，中国持有美债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410亿美元。中国继续是美国第三大债主，自去年初以来，持仓已经累计减少超过1.4%。至于日本，三月减持477亿美元美债，持仓减至1.192万亿美元。日本继续是持有最多美债的经济体。不过，持有美债规模第二多的英国，三月反而增持297亿美元美债，到9269亿美元。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大减，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资产估值缩水。伊朗战事引发通胀升温忧虑，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长期美债录得1420亿美元的损失，是导致整体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谷歌与黑石集团周一宣布，将会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云业务合资企业。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将会采取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将会出任 CEO。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是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运力，并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的总投资可能会达到250亿美元。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到了美国知名的投行 Evercore 的策略师团队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是继续的唱多美股。他们认为呢，由 AI 技术所驱动的结构性牛市仍然是被低估的。在牛市清点之下，标普500指数还有30%的概率能够涨到9000点。那事实上呢，华尔街目前对于美股的 AI 的行情态度也大多偏乐观，包括了老牌的投资咨询机构亚德尼，还有加拿大皇家银行等等机构呢，最近也都上调了指数的目标价。南华早报的热点新闻聚焦了中国的稀土产业。

0: 中国科学家在黑龙江和吉林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稀土矿床，而且呢，和南方的矿床不同，东北的矿床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之下呢，很可能产出更容易开采也更加环保的资源。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中国是承担了全球近90%的稀土加工。科学家们都表示，这些新矿床的发现是有可能会改写中国稀土资源南重北轻的格局，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稀土领域的地位。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美国 AI 行业内部的一场巅峰对决。XAI 的 CEO 马斯克针对 OpenAI 以及 CEO 奥尔特曼的诉讼呢，是终于有了结果。只不过呢，这个结果是显得颇有戏剧性。由9个人所组成的陪审团是认为马斯克的相关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那联邦法院也采纳了陪审团的意见，驳回了马斯克的诉求。对此呢，马斯克自然是暴跳如雷，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站 X 上发表这个帖子来怒骂法官，说呢，像他这样的判决是在给那些掠夺慈善机构的人发放许可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年率換算で 2.1% のプラスでした。
2: 日本内阁府公布，今年第一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值环比折化年率为2.1%，好过市场预期的1.7%，反映出中东局势和高油价对日本国内经济影响实际有限。其中占 GDP 比重过半的个人消费表现稳健，环比增长0.3%。同时，第一季出口也大幅度回升，环比增长1.7%，主要是由对美国汽车出口明显回暖所带动。韩国存储制造商三星电子的罢工风波愈演愈烈，工会计划自本周四开始罢工。周三，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调解会议，会议将持续一整天，劳资双方也将在谈判桌上进行最后决战。不过，周二当地法院表示，鉴于三星电子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并要求工会即便组织罢工，也不得占领或破坏核心生产线。这意味着大约7000名最关键的员工将无法参与罢工。
3: Senior Minister Lee Hsien-loong says it's necessary for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uncertainty in the current global climate.
2: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本周访问中国，在广西考察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成果。李显龙表示，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因此各国更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与广西的双边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1: 五月的北京频繁成为全球焦点，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日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交流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0: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威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普京5月19日到20日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在国际舆论和地缘政治专家眼中，既是一场按既定计划推进的制度化正常访问，但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又带有极其明显的针对性、精准卡点的特殊安排。一，从双边关系的法理与机制来看，这次访问有着长期的预设轨道。俄罗斯外交部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都表明，双方高层互访是机制化的。双方明确指出，此次访问正值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为了启动中俄教育年的官方既定行程。二，尽管访问的性质是正常的，但克里姆林宫直到访问前3天，就是5月16日，才正式官宣具体日期，而且是紧随特朗普及高层代表团结束对北京的访问。这种极其紧凑的前后脚行程，被国际主流舆论专家解读为一次精密的反向编程 （counterprogramming） 战略安排。国际地缘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普京在特朗普离华后不到24小时便宣布抵达北京，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强烈信号：无论美中如何试探彼此底线，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不可动摇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等智库评论家就指出，在多边冲突交织的背景下，普京此时访华是为了在全球多极化重组中寻求更牢固的立足点。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在全球面临地缘政治风暴的当下，普京迫切需要确保中国作为其最大经济和战略后盾的稳定度。所以呢，乌沙科夫就说，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三，浏览一下路透社、土耳其通讯社以及俄罗斯 和美国主流媒体的专家评论，有一种描述很有动感，就是把这场访问的真实性性质定义为披着正常计划外衣的紧急战略对表。比如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就分析指出，普京的北京之行旨在向多极化世界表明存在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按普京的话说就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检验啊。那么土耳其通讯社说这是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姿态，而且呢经受住了地缘政治风暴的考验。那么有西方资深外交评论员就认为，中方在本周内先后在一星期内先后接待特朗普与普京，展现了北京在当前国际乱局中左右逢源的独特枢纽地位。而普京的本周访华则是中俄双方在面对美国最新外交攻势时一次极具默契的，而且是对等及时的战略沟通，也就是俄罗斯人喜欢说的对表。但是在这次两国对表的这种活动背后呢，更多的人认为现在俄罗斯呢比较急切的需要中国的援助。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指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而据美媒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地区三国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势。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3: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4: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3: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日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小型无人机，当地随机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他强调，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阿卜杜拉希称，如果敌人再犯错误，伊朗将以远超今年初战事期间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

0: 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奈何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 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为使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星期在北京的中美元首峰会后，特朗普在北京四季酒店连续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蒂和布雷特·拜尔的两个专访，焦点 围绕中美峰会的成果、贸易协议、双边关系、伊朗局势，还有台湾等问题。同时呢，他还谈到了美国的股市。特朗普说，伊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这场冲突结束之后呢，美国将迎来油价大跌、通胀平息，还有股市暴涨的经济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正式公开了一份长达113页的总统最新财务披露报告。 报告显示，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特朗普或其资产信托基金极其罕见地打破了此前以企业债和市政债为主的保守投资风格，突然激进地转向疯狂地倒买倒卖数百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根据金融时报、路透社及 Market Watch 对这113页文件的最新数据研究。 特朗普家族在第一季度的操作堪称华尔街短线全能操盘手。其中有三大神奇特征：一、总交易体量。一季度内累计执行了高达3646笔，卖出1296笔，累计流转资金规模在2.2亿到7.5亿美元之间。二、精准高抛低吸四大科技巨头。 2月10号成为其资金调仓的疯狂星期二。当天，特朗普家族以500万到2500万美元的单笔高区间大举套现了微软 （Meta） 还有亚马逊，并且顺势清仓了部分先锋股息 ETF， 同时呢，反手以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规模精准低位加仓 AI 霸主英伟达还有 AMD。 三，影子内幕的政策是神同步的。多起交易时间限于美国政府行政决策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对于如此密集的个股操作，特朗普集团就发表声明，切割说，总统资产属于全权委托独立第三方金融机构代管的自动化模型投资，家族不参与决策。 那么，金融媒体和国会监督机构则将焦点对准了体制的漏洞。根据美国法律，普通联邦官员如果涉及如此严重的利益冲突和疑似内幕交易，早已经面临刑事调查。但美国总统在法律上破天荒地被豁免于利益冲突化。所以，媒体嘲讽说，过去几届总统为了避嫌，都会选择盲目信托或只买纯指数基金。 而特朗普则直接就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了 VIP 大户室，用行政命令给自己的持仓股票亲自带货。特朗普至少在两方面做得太明目张胆：一是地缘政治成了最强的波动率放大器 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上，即便是顶级对冲基金，也需要去猜美国联储局的利息，还有猜中东的战火状况。但特朗普不需要猜，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制造波动的源头。今天在网络上威慑伊朗，明天又在 Fox 采访里预言很快就解决冲突，股市会更好。这种折返跑式的言论啊，能够人为的在市场上制造极高的波动率。而在资本市场中，波动率就等于金钱。当市场因为恐慌而把波音、英伟达或大盘指数砸出黄金坑的时候，正好是精准建仓的绝佳时机。二就是政策喂饭式的绝对左侧交易，从英伟达的芯片放行到 Palantir 的国土安全部大单，再到波音高管去北京要订单，特朗普家族的个股交易之所以能做到神同步，本质上就是因为政策的发生器就握在买股票的这个人手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内幕交易，就是看别人的牌，而是造牌交易，就是自己来决定下一张牌发什么。他通过行政和外交手段定向给自家持仓的军工、科技、 AI 和加密板块输血，实现了胜率近乎100%的左侧布局，真是出神入化呀。特朗普的股票交易报告向世人证明了，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可以成为期权，外交可以成为研报，而总统的宝座呢，那简直就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无法被做空的永动机交易席位。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There's
1: a man hiding.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0: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Shannon,
2: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0: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You
3: were surprised when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4: I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0: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5: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0: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6: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0: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潍柴机器，王牌动力。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抵达韩国，展开两天访问行程。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迎接到访的高市早苗，两人随即举行会谈。韩国安排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及仪仗队，伴随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安东市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高市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进行小范围会谈和大规模会谈，共商两国关系发展方案。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日韩首脑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了又一次家乡外交，而在这场充满地方民俗温情与穿梭外交常态化的表象背后，可以清晰地读出两个资源匮乏、地缘处境尴尬的东亚邻国在复杂国际风暴中抱团取暖的深层焦虑。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在一向敏感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中挤出如此高的交往频率，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地缘环境正经历剧烈震荡。美以冲突引发的能源窒息感是当前促成日韩最紧急、最实质合作的催化剂。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延宕，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直接危及全球能源供应链。日韩两国作为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资源匮乏国，此时正面临极大的能源安全威胁。高市早苗此次访韩的核心议题就是与韩方达成联合储备原油的合作体制，并借助日本主导的 Power Asia 框架，向东南亚国家延伸储备链，以确保医疗物资等核心原材料的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大难当头联手抗险的防御姿态。二，华盛顿战略中心的位移与不确定性。美国在经历内部大选和政策调整之后，华盛顿的战略视线明显向西半球或直接冲突地区，比如中东倾斜，对亚太事务的投入边际效应递减。面对这种安全保护伞可能出现局部缺位，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韩有强烈的需求通过加强双边及三边协作来对冲安全风险。三，就是俄罗斯深化与朝鲜军事合作带来的地缘政治安全防务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多重压力之下，作为日本保守派中坚力量的高市早苗能够与进步派背景的李在明走得这么近，这表明二人都很清楚必须放弃历史意识形态立场，采取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的态度，推进高度实力化的日韩合作。这种基于现实利益而确定的日韩常态穿梭外交 短期内确实能够彰显出日韩在亚洲的独特存在，也确实属于两国的实力外交成果。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在美以伊战争期间进一步加强与沙特的军事合作，向沙特增派大约8000名军事人员，并部署武器装备，以协助沙特保障自身安全。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欢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双方或讨论能源安全、合作等事宜。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创设防灾厅的相关法案，决定将新设防灾厅负责制定防灾政策的基本方针和计划等，以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的一家伊斯兰中心18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自杀的青少年枪手。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此运河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广西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运河开通后，船舶可从西江中上游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相比之前运输线路可缩减560公里，将是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同时，中国可确保在全球主要商运航线的安全性，并降低对可能受国际局势影响的战略咽喉要道的依赖。
0: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新建运河的国家，但是过去的运河呢，主要是南北方向的，而且是内地之间的运河，而不是通向海洋的运河。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京杭大运河，而且这个大运河呢，在新时期又扩建了。而现在广西的平陆运河，当它这个开建的消息传出以后呢，我当时就觉得这条运河啊，其实是蛮有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我们说的一个是在经济地理的意义上，因为广西呢是这个有自己的是一个沿海的一个省份啊，但是广西这个沿海的省份，像防城港啊，像这个北海港等等呢，它是不能够连通这些内河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它的港口的效益呢不能够充分的发挥。那么另一方面呢，像这个西江上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这个货物啊，不管是进，他们是无论是这个进来的还是出去的货物，总之呢，它进出的这个货物，它如果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它如果要运到广东沿海的港口去的话，那路途相对的就比较远。所以有了平陆运河之后，这些港口这些地方啊，就是广西的这些内陆的这些地方，他们就直接就可以有了一个通海的这样的一条运河，这个运河应该是既可以运货，也可以客运，有货运，也可以提供这个客运货运两种形式是可以并存的。那么这条运河呢，因为是在当代建造的，所以它这个技术含量就很高了。这个长度130多公里啊，它就这条运河这个九月啊，再过四个月就可以开通了。开通之后呢，那就使得这个西江上游的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距离呢，就大为缩短了。过去要500多公里，现在只要这个200多公里就可以到了。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水运通常它是这个运输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它比铁路、比公路的这个成本都要低。而中国呢，这个实际上是在，特别是在这个东部啊，东部和这个南部，这个河流的资源、水资源还是相当充分的。但是过去呢，可以说在水运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人们看到的，比方最多，主要是像这个长江啊，还有像这个珠江，那它是通往这个南海的。而可是像这个北部湾的港口，就是广西北部湾的这些港口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它还没有过去由于这个，反正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了这个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那它就不仅是说在这个交通运输啊，就是海运的这个河运的这个潜力可以得到比较大的这个利用，而且对于整个这个广西的经济的发展，应该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振的这个作用。而我们说华南的这个三个省区，广东、广西和海南。

0: 海南呢，它现在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那广东呢，其实已经多年来都是全国的第一经济大省。那么相形之下呢，广西的这个发展呢，就显得比较，我觉得就显得比较憋屈啊。因为你跟广东比，跟海南比啊，都有它自己这个不利的地方。这个不利的地方不是它的条件不好，它的条件其实还是相当好的，只是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那么所以有了这个平陆运河之后呢，未来预计这个外商到广西的这个内外商哈，到广西的这个投资会更多，因为它已经有了这种运输方面的这个能力大为提高了嘛。我们知道是在一个全球化这个时代，一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可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运输的这个能力。你有货物可以及时的运出去，或者可以运进来，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呢就能迅速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济地理确实是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条件啊。所以广西，所以这个中央决定在广西建这样一条运河的话，明显的是要推动，在这方面呢这个推动广西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使得广西在华南三个省啊，未来除了海南和这个广东之外呢，那么广西的这个经济可以加速发展，广西的这个经济实力总体会有一个提升。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运河，是功不可没的。而且这个平陆运河也向我们展示另一面，就是中国被戏称为是基建狂魔，但是基建狂魔如今在这个建设运河这方面也展现出了它惊人的能力。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5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表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对此，王毅15号向媒体表示，此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在这个战火烽烟的时代，在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之后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那么这次访问呢，用习主席的话来说呢，是这个具有这个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啊，那这是一个，我说是一个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们看到这次川普总统呢，在北京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当然这是符合他作为超级大国总统的身份的这个欢迎啊。他上次访问的时候，其实欢迎的这个程度也是类似的。但是我们大家当然都看到了，这个9年来中美关系这个跌宕起伏啊，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说，好像是像过山车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率领的啊，特别是因为他不仅率领了美国政府的几乎全部的这个高官，当然副总统要在白宫留守，啊，那么还有这个17位这个顶级的工商业企业这个大佬访华，那么所以这次访华呢，确实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全球瞩目。因为当今这个世界比较纷乱，如果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结构性的对抗的话，那么我们说世界就跟着遭殃。但是如果这个中美能够建立，中美现在确定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受惠。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次在北京的这个表现啊，真的是可圈可点，连美国媒体都发出了惊叛，说这个唐纳德啊，就唐纳德川普的名字，说唐纳德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惯常在新闻中看到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可以说十分的这个霸气啊，这个颐指气使，讲话这个毫不留情啊，无论在白宫接待客人还是到外国访问，他往往是盛气凌人。当然他可能认为一方面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霸气的这个性格本身就是美国再次强大所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北京他完全没有这种霸气的这个表现，相反的一切啊，他可以说这个彬彬有礼，一切都合乎外交的这个礼仪。那么这一点呢，而且他也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这个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领袖，他说有人不喜欢他这样讲，他说他就是要这样讲。我说像这样的话没有人敢强迫他讲什么话，或者不能讲什么话啊。这个川普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他真是一个很这个率性的人。他想讲的他不会讲违心的话，你可以不喜欢讲他的话，但是他不会说这个，就是他不讲违心的话。好了，我们说北京这个高规格这个接待呢，那个当然是跟这个事先双方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协调的。我们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呢，这是一个面子，但是面子和里子呢，它是互为表里的，不可能只有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不可能只有里子啊，不可能只有面子而没有里子。这个里子是什么呢？里子最重要的里子，当然就是我们说确定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因为我们说过去美方曾经把这个美中关系定性为是战略竞争关系，但是竞争，我们说竞争虽然不一定都是对抗，但是如果把竞争定位为这个美中关系的全部的话，那么两国这个之间呢，主要的一个这个就是主要的矛盾啊，就是变成是一种主要矛盾了，就是一种对抗性的一个矛盾。那么中方后来提议呢，这个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方面又不赞成这个提法，或许他们觉得新型的大国关系啊，就使得这个中国和美国能够平起平坐啊。我们说过去美国不赞同这个看法，但是川普总统当然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啊，只不过现在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哈，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所以这个框架确定以后呢，我想这个未来这个三年啊，未来三年不到的时间，就是川普这个任期之内呢，这个中美关系基本上应该是可控的，肯定会有矛盾，会有冲突，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是因为川普是大权在握，而且美国的政策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首肯了这个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框架的话，那么这个分歧就是可控的，这是一种有效的这个管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那当然就是台湾问题。习主席在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啊就公布了习主席对川普说的有关这个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表述。其实这个川普也知道这样的一种表述。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访华成果应该是很丰硕的，而既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但是双方呢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我觉得这里面双方都有一些各自的考虑，比方说这个中美在这个如何解决这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还是有公约数的，可能不是最大公约，但是有公约数的。但是呢，这个就好像还不适合以联合声明的这个方式来发表，因为考虑到这个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以及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另外像这个台湾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川普总统如何对中方表述的，那么或者说他做了表述，或许还不宜公开，所以呢就。反正就没有用联合声明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相关的这些成果呢，陆续都还是会公布的。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十五号这个午后啊，在这个离开北京前，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他喜欢用这个在空军一号，在这个机舱的这个门口对记者发表这个谈话。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他说他回去以后就会做出一个决定。他没有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猜想他的一个决定不会说美国坚持要对台湾出售110亿美元啊，110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因为如果他坚持要出售这个对台军售的话，那么这个中美关系就会发生这个大倒转、大逆转。 那显然不是川普总统想要看到的。另外他说了他不喜欢在台湾有叛乱，他把独立台独称为是叛乱啊。他也说了他不喜欢派美国军队这个跨越7500海里啊去打仗，他的意思就是美国不会未来不会为了所谓的为了保卫台湾而打仗。那么这些表态呢，那么就已经引起了我们说这个赖清德当局的这个极大的这个恐慌啊。所以我们想我们可以观察未来，当然对川普这位总统还是要这个观其言还要观其行，未来他如何在，但是我相信是这样，既然他跟习近平主席已经做了深入的交谈，他也说他已经充分的了解了中国方面对于台湾问题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他如何决定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比方会在这个会不会比较明确的声称反对台独啊，会不会对这个对台军售做一种调整啊，即使不是全部取消的话，或者推迟执行啊，或者这个减少金额啊，或者减少其中的一些，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海马斯这个反导系统等等啊，当然这个都是猜测，但是我们从这次访问的整个气氛来看的话，那我相信呢川普总统不会做出一个完全违反这完全这个与这次访问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啊，这倒也不符。虽然川普做事情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心血来潮，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大政方面的话，他的思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趋于稳定。
1: 在此次两国元首会谈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还特别提到了随同访华的商界领袖。5月17号，美国白宫就特朗普访华发布事实清单，包括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每年至少增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中方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等。另外，美方清单同时证实中方先前的声明，两国将共同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此前向媒体表示，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
0: 其实跟上一次就是9年前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相比，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呢，这个9年后的今天呢，这个形态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上次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出口市场，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相对的就显得被动。因为如果美，因为这个川普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太多，中国人赚美国的钱太多，中国人占美国的便宜太多，这个逻辑当时很奇怪的。但是呢，这也就使得美国可以以此作为一种要挟。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川普在就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这个商品。但是回去之后四个月，他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当然，这个贸易战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展开和实现啊。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疫情的关系等等。但是呢，我们说，川普当时这一手呢，可以说是让这个中国这个措手不及啊。因为这个以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观念，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在受到了高规格的这个接待，而且是签订了这么250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那么这一而且之后呢，美国政府啊，就不仅是川普了，但包括后来这个接任这个川普的拜登啊，就连续对中国这个不仅是展这个 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开始在高技术的这个领域，包括在芯片等领域呢，开始这个限制啊，现在是限制、封锁、制裁中国这个企业。那么这也就迫使中国啊，中国从这个其实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往往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历史经验，比方中苏关系破裂，那么中国忽然苏联突然撤回了所有的这个专家，那就迫使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啊，像这个原子弹啊、导弹啊等等的，就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而中美关系也呈现了这个特点，当这个特朗普和这个后来这个拜登政府他们开始把这个大棒抡向中国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中国这个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了，那么再说中国的文化就有这个特点，就是不屈服于人啊，这个有自尊心，而且能够这个更加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实力。所以到了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来访中国之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去年因为特朗普

府去年又对中国发动了这个关税战，他原来很天真的以为只要用关税这个打击中国，中国的经济甚至会崩溃，结果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中国的这个经济还在稳步的发展，而且中国这个对外贸易比以前发展的更好。但是呢，美国已经不是中国最大的，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已经多元化了，美国已经不可能用关税来这个打击中国，不仅不能打击中国，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高级经贸代表在去年举行了五轮的一个谈判，今年呢，在川普访华前夕，这个何立峰副总理和美国的这个财长还在首尔紧急的这个见了一面啊，这个对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的一些大的这个项目啊，做了最后的一个敲定。那么川普在去年我们说这个中国开始反击以后，他才惊醒到原来中国拥有强大的这个筹码。而川普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谁有筹码他尊重谁，你没有筹码他就看不起你。他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美国的这个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这个不可缺少的这个稀土的这些资源，稀土的这些产品啊，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找不到替代品。尽管后来美国啊，同欧洲、同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所谓这个稀土联盟，但是美国专家说，最乐观的估计是至少要十年的这个时间，美国才能够部分的摆脱对中国稀土的这个依赖。那么所以呢，如果美国要这个跟中国打关税战，那么中国就可以限制啊，甚至是这个禁止稀土对美国的这个出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受到沉重打击。当然，中国的筹码就不仅是稀土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去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创纪录的11000亿美元的这个顺差，这个数字呢，也让这个据说也让川普总统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混乱这个时代，还能够保持对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要购买中国这个商品。当然，这给中国也带来一些问题啊。中国应该今年不会再有这么巨额的一个贸易这个顺差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川普总统离开北京之后的莫斯科方面宣布。就是普京总统这个今天晚上会抵达北京，会这次访问呢，只有其实也就2天的时间，他会北京逗留1天。但是我想普京访问这个中国，这个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俄两国，除了在一系列。会有一系列这个新的合作，会签订一个联合声明。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没有签订联合声明，虽然这并不影响中美合作，但是中俄的这个联合声明呢，反而我觉得让我们更看清了这个当今世界啊，这个三个大国就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间的这种顶足而立。俄罗斯在经济实力方面那是远远不如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但是俄罗斯的一个政治影响力，这个作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玩家，特别是他这个军事实力是跟美国、中国是相提并论的，而三国之间现在这样一种稳定的关系呢，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年。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跟伊拉克有关，那么这个第三次石油危机呢，又是和伊拉克有关的，为什么呢？同时其实也是跟这个两伊战争都有关的，因为两伊战争当中呢，阿拉伯世界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这是援助，不是无偿的援助，那么实际上就是借钱给这个伊拉克，那么让伊拉克去买武器，去跟伊朗打仗。那么其中呢，这个光是科威特是这个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小国，其实历史上呢它也曾经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么当时呢，这个伊拉克就欠了科威特140亿美元，那么这使得当时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呢非常的这个不爽，他认为我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去跟这个伊朗打仗，可是我现在又欠下了你们巨额的这个财务，更何况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这个科威特本来就是我伊拉克的一个省。那么在这个萨达姆胡塞因呢，也是个脑子一发热啊，他就这个挥兵占领了科威特，因为他认为只要占领了科威特，让科威特成为这个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可以免除了140亿美元的这个债务，而且可以从此可以控制这个伊拉克可以控制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但是呢，科威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伊拉克这样的去侵略占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就招致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反对，那么同时呢也引来

的美国的干涉。那么于是美国以解放科威特为由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那么在这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一爆发啊，我们知道一个由于无论是这个伊拉克还是这个科威特，他们都是石油生产的大国，他们又是这个石油输出的一个大国，所以由于科威特被占领了，那么所以就引发了这个第三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当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在飙升。当时呢我们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西方国家还是其他一些缺油的国家，从前两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当中呢都吸取了教训啊，都建立了一定的这个国家战略石油的这个储备。那么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呢它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所以尽管它也冲击了世界经济，包括这个冲击了美国的经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但是由于各国都有了一定的这个准备，美国为首这个联军啊很快就把伊拉克打败了，也就是解放了这个科威特。那么科威特一解放，那么这个它的石油生产和输出都恢复了正常，那么这个石油危机呢也就解除了。但是呢这一次石油危机呢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了，就是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这个它占全，当时大家都知道的，它的这个油气的产量大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如果这个地区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使得石油生产停顿啊，即使是暂时的这个停顿，或者是这个有油但是运不出来的话，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以及包括这个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影响都是很大的。那么但是人们对于会不会发生下一次石油危机，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又如何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实际上呢我们说世界各国还是心中无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政府全力推行再军事化，突破这个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的这个限制，那么说明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可怕的不归之路。那么漫画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日本如果坚持这样做的话，最后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
1: 普京今晚将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国事访问，中俄元首明天举行会晤。
2: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3: 特朗普称应海湾盟友请求推迟打击伊朗，伊朗最高领袖重申考虑开辟新战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家乡，双方重申加强安全协调。
3: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方强调一中格局牢不可破。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的致辞。
5: 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6: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5: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6: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5: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6: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5: 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号对外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会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7: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8: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士、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9: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会更加深入民心。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0: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0: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0: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10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1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11: 张汉辉在文章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 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互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12: 江建客服，二位晚上好。
1: 伟伟，普京在抵达北京之后行程安排如何？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12: 是的，全权，普京将会在稍后抵达到北京，展开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是继2024年之后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去年有访华，但是是以参加活动为主的，所以并不是国事访问。这也是普京第25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所以说，这一串数字其实已经说明了普京这次访华所要传递的重点信息是怎样的。普京在稍晚抵达之后，将会直接到下榻酒店，主要的活动都会集中在明天。这是在俄乌冲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外访的频次和外访的时间都会大幅的缩减，所以说明天的日程会非常的紧凑。明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人将进行多轮的会谈，其中一轮会谈将会是范围比较大的，将会听取的是中俄两国政府间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进行对表汇报工作，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投资、贸易、地方合作、人文、国际合作等等，这些方面都会进行一次统一的对表，来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次访问在晚间的时候将会举行的是最后的茶叙，这在2024年的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主席也进行了一次非常坦诚的茶叙对话。俄罗斯方面非常强调，这次对话也是非常坦诚和直接的，将会就双方非常关注的以及目前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一些议题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对话。明天在结束了茶叙之后将会离开。你刚刚也问到了这次关注点到底是怎样的，这次我们刚刚新片当中也看到了，普京在访华之前并没有选择过去常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是发表署名文章这样的方式，而是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俄罗斯驻华使馆向记者说明的时候就强调，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能够更多的与中国民众展开更直接的交流。其实这一次的更直接推动交流重点是在教育年的启动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将和普京启动中俄教育年。其实从2006年开始，中俄是以2年为周期进行主题年的活动。2024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文化年。2024、2025两年之后的2026和2027将会教育年，推动双方的教育交流，这是主要的一个明天的日程方面的安排。其实从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的吹风内容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次访华重点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贸易问题上，尤其是在能源贸易上是非常关注的。我们看到中俄贸易额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尤其是在突破了2000亿美元之后，但是却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尤其是在以能源贸易为主的情况下，受国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去年中俄的贸易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情况下还出现了相当的波动，而今年1到4月受到国际油价以及等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波动的情况下，中俄贸易额是出现了19.7%的增长，这个增幅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如何实现能源贸易领域的一个深度的进一步的合作也是中方比较关注的，尤其是中方企业比较关注如何和俄罗斯的企业在能源产业的上下游展开合作，是中方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所以说能源以及人文交流，增加民间的交流，都是各方非常关注的。而另外是一个国际合作领域，当前的国际局势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一系列的中俄的贸易数字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中俄已经发布了关于国际局势的联合声明，而这次联合声明也是聚焦在国际形势上，相关情况我们明天会持续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全权。
1: 好的，谢谢伟伟从前方带来的消息。下面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3: 普京总统即将开启第25次访华之行，中俄元首也将展开今年首度面对面的会晤。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晚上好。俄方表示，中俄领导人将讨论两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您认为将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13: 那我们知道，普京总统这次访问是在世界正走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进行加速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今年也是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年。那么所以我想，中俄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他们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时又有着深化两国战略合作的这么个需求啊。那么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那我想他们举行的会晤的一个讨论的重点问题，肯定一方面啊，那么是要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当前的国际变局进行一些战略性的、前瞻性的一些讨论，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中俄两国如何进行一些国际协作，因为我们讲是战略协作嘛，那么如何共同应对好一些比如说像动乱像那个危机那么促进整个世界的进一步和平稳定，那么这个肯定是两国领导人需要那个进行讨论的，包括当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像那个欧亚啦、中东啊、亚太等等。另外一个我想更重要的是两国双边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深化推进。那我们知道现在普京总统的访华代表团里面有5位副总理、8位部长，而这8位部长和5位副总理都是负责俄罗斯国内的，比如说像经济啊、发展啊、建设啊、人文啊，包括那个金融方面的。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长也会来，所以我想如何深化两国的伙伴关系，推动两国的一个经济合作那么这个深化发展我想肯定是这一次讨论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世界的一个情况下，两国的能源合作肯定会进一步加深。另外我们知道今年还是中俄两国的教育年，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关于教育年的一些场集会或者会议那么加强两国的人文交流，尤其是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一个人文交流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长远稳定两国睦邻关系的长远稳定，我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这次两国领导人的一个会谈应该会有很多重要的一个讨论焦点，那么它涉及到国际的，涉及到双边的，也会涉及到一些多边的，那么重点是两国如何加强各种场合下的一个双边战略合作。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耀先生的分析。
1: 下节关注到王毅会见利比里亚外长，希望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
3: 日美在日本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提升威慑力。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

0: 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邀来访的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尼安蒂。王毅表示，中方愿和利方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1: 王毅首先与尼安蒂握手合影，欢迎他到访。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利关系发展。回顾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曾向利比里亚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设立诊疗中心，与当地共同抗疫。新冠疫情期间，中方也向利方提供支持与帮助。王毅指出，中利始终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与伙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两国关系已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愿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支持利比里亚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尼安蒂就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在基础设施、农业及医疗卫生等领域提供支持，并重申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透过这次访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应沙特等海湾国家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3: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3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3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请求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4: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3: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新的侵略行为。
2: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主要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防空警报，格什姆岛上空也发现小型的无人机，当地随即启动防空系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
3: 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播出了伊朗联合军事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声明，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扣动扳机的准备，将迅速果断而有力地回击任何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

0: 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8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的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的费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伊朗可基于其对领海海床及底土的主权，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实施许可、监管、收费等管理措施。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伊朗据报已经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这个管理局同日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船只通行必须提前与其全面协调，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
4: 伊朗情报部19日发表的声明说，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朗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其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遣至伊朗，但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局势依旧紧张，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文轩你好。
2: 郑凯，目前伊朗国内对于美伊谈判是怎样的看法？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又如何呢？
5: 好的，现在是这样，关于和谈的看法呢，目前只有两条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条就是昨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去议会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闭门会议，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位副外长然后提交了最近谈判的结果，谈判的进展，并把伊朗向美国提交的文本详细的内容向议员做了介绍。然后这位副部长强调说，谈判团队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威胁，还是坚持了原则。另外一个条就是今天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会面，然后在会面的时候他强调说，现在谈判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的自

0: 战略武器，伊朗民族永远会掌控和管理这个航道。所以说，在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管控上面，到目前为止，我看伊朗并没有放松的迹象，依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武器在，给美国进行施压。所以，现在双方的谈判到底能不能达成，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全球。
1: 好的，谢谢郑恺。
2: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会谈持续约105分钟，其中小范围会谈近33分钟，大范围会谈72分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双方宣布将深化双边合作，以稳定能源供应渠道，并进一步拓展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高市早苗表示，两国还达成一项双边倡议，将通过加强印太地区的能源储备，提升能源的韧性，同时借助原油、石油制品和液化天然气互换交易等措施，提升能源安全。此外，两国领导人重申将加强安全协调，包括推进与美国的三方合作，以应对朝鲜问题和各类区域紧张局势。此行是高市早苗对李在明今年1月份访问其家乡奈良县的回访。
1: 日美自17号起正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岛屿举行联合军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演习目的是提升日美联合作战与快速应对能力。
3: 日美两国自17日起正在宫古岛、与那国岛等西南岛屿举行陆上部队联合军演，在石垣岛训练模拟自卫队驻地遭入侵，并进行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训练。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演习是为提升日美在西南岛屿的联合作战和快速应对能力。
4: 南西地域における日米共同調整所の開設実績等を総合的に検討し、宮古島駐屯地内において、日米共同の指揮所訓練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また、88式地対艦誘導弾は、我が国に侵攻してくる敵の艦艇に対処することを目的に部隊配備運用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こうした装備品の石垣駐屯地など南西地域への機動展開は、抑止力対処力の実効性の向上を図り、あらゆる事態に対応するために重要なことであり、今後とも必要な訓練を着実に行ってまいります。
3: 自卫队约300人，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约20人参加了军演，这也是自卫队陆上总队首次在西南岛屿举行军演。在宫古岛，有当地居民举行抗议，反对将宫古岛作为军事训练据点。另外，小泉周二还表示，当前安保环境日益严峻，日美加强防卫产业合作十分重要。他将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一起视察三菱重工和无人机公司。日本将通过供应链、研发、生产与维修体系互补，进一步强化合作。
4: 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日米が防衛産業協力を推進すること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や開発、生産、維持整備基盤を相互に補完、強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今回の視察は両国の協力を深めるいい機会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3: 凤凰卫视李淼、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下一句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柳州2次5.2级地震已经转移安置过万名群众。
1: 赖清德弹劾案没有通过，国民党强调弹劾是必要的过程。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8日晚9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这是在当地18日凌晨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柳州地震现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检测地震情况。那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广西柳州报道。
1: 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19号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19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对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的涉台言论，中方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中国外交部周二回应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
6: 10年失败，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菲律宾并不希望卷入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战争，但鉴于该国与台湾岛地理位置毗邻，且菲律宾有很多国民在台湾，菲律宾很可能会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之中。对此，郭家坤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临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凤凰卫视宋伟江、王磊北京报道。
1: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在19号进行投票。那结果显示，未达到2/3的门槛，弹劾案并未获得通过。国民党表示，民进党执政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赖清德2年施政成绩单留下清楚的烙印。
7: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1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8: 赞成弹劾案56票， 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7: 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9: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7: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谈到台湾问题，指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赖清德随后称台湾没有台独问题。
1: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等国民党人士都呼吁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
10: 针对赖清德表示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引发台湾政坛热烈讨论。
11: 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那就把台独党纲删除。
12: 为了台湾的安全，尽快地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明天520应该亲自说明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为了怕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应该要删除台独党纲。
13: 川普已经明确表态了嘛，不会为台独出兵嘛，应该借着这个下车了啦，台独党纲可以下车了。借这个时期看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台独党纲就废掉吧。
10: 国民党方面一致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而民众党则认为民进党操弄两岸问题是为了政治目的。
4: 民进党啊，长期在两岸的议题进退时局，为了骗选票打玩文字的游戏，整天创造新名词台独意涵一变再变，那一起整天在意识形态里面打转，不如好好的把对人民的承诺的事情做好。
10: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赖清德曾表态不排除与对岸展开对话，但至今仍是一场空话。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再来看两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探低回升，沪指和深成指在尾盘实现分红，分别收涨0.92%和0.26%。从盘面来看，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是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也在午后持续拉升大盘，但是有色股陷入集体调整。香港股市大致传稳，中东局势稍有缓和，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8点之后，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中场是小幅收高0.48%。台湾股市今天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是无力坐稳，迅速回落，权重股多数下挫，联发科和台达电跌幅超过5%，拖累加权指数收跌1.75%。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宣布下个月出访中亚两国，探索市场机遇。
0: 澳门从明年起就第三个5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的机遇。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2: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60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30位，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等多个领域。内地企业代表亦共约30位，来自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
1: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20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三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2: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一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等不同領域的最新發展，能夠發掘新的市場機遇。同時，我們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1: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溝通，加強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往來，推動雙方更緊密合作，同時也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亞和東南亞的新通道，有利於香港經貿發展。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3: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20号起將會就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展開公開諮詢工作。
4: 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公开咨询期为40天，从5月20号到6月28号结束，期间将会举办8场专场咨询会，还有3场公众咨询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表示，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当中共有10篇36章，长达65000字，内容中提出8大目标、301个重要工作，相比25规划152项重要工作中，数量增加了接近1倍。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也会深化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合作。
5: 咁香港咧亦都正式規劃緊咧，就係首份嘅5年規劃。咁澳門嘅三五規劃裏面咧，亦都了解到就會去咗香港，就係開一啲專題會議同埋聯動，當中咧係邊一個板塊或者邊一個領域係深化咗港澳兩地嘅合作。
6: 攜手合作，為國家對外合作方面，我哋可以共同嘅保拼船出海，為國家對外開放咧。做住我哋兩個特區嘅貢獻，呢個係可以發揮作用嘅。我哋一齊都可以喺大灣區建設方面，可以共同嘅參與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建設。
4: 鳳凰衛視黃偉麟、戴成陽，澳門報導。
0: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迭戈市一家伊斯兰中心18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自杀的青少年枪手。
7: 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上午11:40。

0: 左右。利西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开设有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警方介绍，事发时两名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男性枪手向伊斯兰中心开枪，造成一名安保人员和两名男子身亡。警方说，这名安保人员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警方抵达后对现场进行搜捕，之后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内发现两名枪手的尸体，死因判断为自杀性枪伤。枪击发生时，正在中心内上课的所有儿童都安然无恙。
1: When I went inside the closet with my whole class, we heard like 12 or like 16 gunshots. And then the SWAT team said, "If you open up," then they opened the door. I felt a bit scared. My legs were shaking in my hands, and my head was like hurting me a lot. I felt like a rock.
0: 警方还介绍，枪击发生前2个小时，其中一名枪手的母亲报案称，有自杀倾向的儿子留下纸条后和一名同伴离家出走，带走自己名下的3把枪并开走汽车。离家时两人身穿迷彩服。警方接报后展开追踪行动，并向附近一家购物中心和枪手就读的高中派出巡逻人员。就在此时接到了伊斯兰中心的枪击报告。目前警方已将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记者说，他已听取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简报，并称情况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9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五月的北京频繁成为全球焦点，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上周五，一场贯穿南北的雨悄然而至，像一位不知疲倦的画师，从华北画到江南，从江汉画到华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17号早上8点到18号早上8点，24小时内，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10余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在湖北、湖南还有广西等局部地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仅17号单日，全国就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的降水量突破了月极值。比方说，像是在湖北的鹤峰这里，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458.8毫米，打破了当地历史极值。而在华北多地的降雨强度也是非常罕见，像山西、北京等地就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眼下这轮大范围降雨在北方已经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然在继续。预计明天呢，北方大部雨消云散，而南方的雨带

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然会面临着中到大雨甚至暴雨的考验。像是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将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在浙江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也是会有暴雨出现的。那么其余大部地区将会是以中到大雨居多。到了后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方的降雨又将会连接成片。那接下来这气温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近日，北方多地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显著下降，大部地区呢是炎热停歇。像北京呢，明天预计又会有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3度，而后天的气温呢也是如此。预计要等到周末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北京的最高气温才能再次回到30度。在南方大部，本周的气温总体是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到24号会有小范围的高温，而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波动总体就比较小了。比方说，像上海，未来7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保持在26到28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说高温较少，但相对湿度高，所以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需要我们注意及时的补水，做好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说到闷热，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香港的朋友就非常擅长通过饮食调理来应对闷热的天气。闷热的夏天，你会在香港看到凉茶、汤水、糖水这三宝，清热祛湿两不误。那明后2天呢？你看在香港这里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空气湿度大，气温不低，闷热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再会。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五月的北京频繁成为全球焦点，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凤凰聚焦，普京来了，正在播出。

0: 全球外交的钟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频在东经116度的北京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刚刚在天际线留下一道余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已在跑道上平稳降落。两个彼此激烈博弈、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月、同一座城市、围绕同一个国家展开密集外交行动。这种无缝转场，在让全球媒体记者跑断腿的同时，也将国际政治的戏剧张力推向了巅峰。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以来，短短半年内，中国已连续接待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若将时间轴再拉长，自去年5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至今，全球 GDP 前20经济体中已有12国领导人先后开启了访华行程。这场跨越阵营、超越意识形态的访华潮，无论从密度还是规格，在近年来全球外交舞台上都极为罕见。历史上如此高频的大国互动，往往只出现在国际秩序加速重组的关键时刻。而今天的北京，正在全球供应链、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交汇处，成长为枢纽型力量。
1: 钓鱼台的茶香未散，人民大会堂的红毯已迎风铺开。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抵京，将这场全球外交棋局的北京时刻推向了最高潮。这是自1999年执掌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除去疫情特殊时期，这几乎是一场风雨无阻的年度之约。今年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这也让普京此访既带有强烈的现实战略意味，也颇具象征意义。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
2: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вязка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ую роль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При этом мы не дружим против кого-либо, а работаем на дело мира и всеобще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3: 在特朗普结束访华后不久，普京就到访北京啊。我认为这种看似外交的一种接力啊，并没有刻意营造中美俄大三角或者大三边这样的一种意味，因为这种安排其实主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是因为特朗普访华的推迟所造成的一种时间巧合。关于普京的访华计划呢，其实早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双方就已经进行密切的沟通，我相信这也是属于中俄元首年度互访的一种例行的安排。但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呢，对于北京而言并不准备在改善中美关系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二选一的选择题。中国一直强调就是维护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啊，这是我们对外战略、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条主线啊。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中俄元首在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这种高频的互动和高度的这种战略互信，双方呢通过元首的会晤通话，甚至不仅仅在双边，在多边场合的这种密切的协作啊，保持战略沟通，实际上是双边关系进入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性的保障啊。所以相较于中美关系这一次达成或者说促成的这样一种新的定位啊，重新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稳定框架，那么中俄

0: 关系，它借助了多年形成的这样的元首外交促进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呢，显得实际上是更为成熟和坚韧的。所以我想呢，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在这个议程上或者在目标上的冲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四月访华时曾提前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俄罗斯能够弥补中国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而普京这次最引人注目的议程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这条规划途经蒙古、年设计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超级管道已经拉锯了将近10年，核心分歧在于气价。俄方希望参照国际市场定价，中方则坚持以更低的管输成本价打底。然而，美伊战争推高了全球气价，也让双方的报价差距收窄。外界普遍关注这条管道能否借这次元首会晤完成落锤。
0: 这次中俄元首会晤在能源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呢，应该还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去突出中俄合作的一个独特的意义啊。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导致的这个能源供需以海上通道风险进一步上升的这个背景下，如何强化陆上的这个能源管道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双方的联合声明还是即将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当中，这个问题恐怕都会被置于一个优先的位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啊，大概率也会通过这次的会晤进一步得到推进。目前双方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个项目上的缺乏政治意愿，更多的是围绕一些价格机制，包括长期合同模式以及气源调配等问题所展开协调。相信这一次霍尔木斯危机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此前对于中国而言一直存在所谓马六甲困局啊，可能也会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去优化能源进口的方式，包括增加陆上的这个能源进口的比例。这个呢，也会成为中俄扩大能源合作的一种新的动力所在啊。
1: 如果说特朗普访华更多带有竞争中的试探意味，那么普京这次访华则明显带着更强烈的现实诉求。今天的俄罗斯正站在三个战略压力的十字路口：俄乌冲突长期化、欧洲能源市场加速断流，以及美国对俄金融与航运体系的极限绞杀。俄罗斯内部提出的2027计划核心逻辑正是在欧盟彻底切断俄能源进口之前，完成从欧洲市场到亚洲市场的战略转身，把未来30年的能源出口重心锁定在亚洲。这不是商业选择，而是国家生存战略的重新下注。
0: 那么短期来看，俄罗斯的财政压力的是真实存在的。即便近期中东危机导致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获得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溢价的收益，但这种收益并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呢，即便未来俄乌实现了停火，恐怕欧洲也不会回到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旧时代啊。因此俄罗斯也必须在未来的3到5年尽快的完成在能源的出口结构方面的一个结构性的战略性的转向，那就是把这个出口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亚洲。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俄罗斯内部可能在讨论当中的一个所谓的2027计划，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式，因为我们知道欧盟计划在2027年彻底的中断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进口吧，那所以这里的逻辑就非常的清楚。到2027年前后呢，俄罗斯也需要完成去欧洲化的这样的一种能源出口转型，将未来的增长空间压注在亚洲，去锁定更多的亚洲能源市场份额，特别是中国市场。所以我相信在中俄元首推动下的这样的务实合作，也继续会在能源安全、通道安全包括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取得突破。
1: 陆路能源管道只是棋盘的一半，另一半则藏在北极深邃的冰层之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通航窗口逐年拉长，这条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直达中国东北港口的北极航线，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路线缩短了近40%的航程。对被西方掐断常规海运通道的俄罗斯而言，它既是财政的生命线，也是地缘突围的秘密走廊。与之呼应的是俄罗斯庞大的影子舰队，这支由数百艘改装游轮组成的隐蔽网络正在绕过西方的海上监控，将能源送往世界。 对俄罗斯而言，北极航道是未来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来说，北极航道则意味着能源运输安全的第二生命线。尤其在中东风险持续上升背景下，这条路线的重要性迅速提高。
0: 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也极大地增加了各国对于探索一些备用性航道的兴趣。那么北极航道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对于俄罗斯而言，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为一个未来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通过北极航道的这种能源运输，也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封锁、稳定这个出口规模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目前呢，俄罗斯政府正在拟定2050年前北极和跨北极运输走廊发展的一个综合的规划，而中俄两国也已经建立了北极航道合作的分委会并且商讨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极航运这个联合行动计划所以包括部分的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了这个航道开发合作。我相信呢，在未来这些合作可能会向着除了能源运输之外包括一些集装箱运输港口的开发甚至包括造船业的合作以及极地的航行技术等方面继续的拓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由于北极海域的这个冰情高度的不确定保险体系也并不完善，冰区航行的这个技术经验相对有限，所以这种航行它的季节性的特点十分的明显。而西方国家的对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保险的限制、港口准入的限制等等这一系列的二级制裁也增加了企业的这个运营风险和成本。所以我想短期内北极航道的合作很难成为一个对传统国际航道的一种替代，而更多的像在危机状态下的去探索一些备选方案。
1: 能源之外，普京这次到访的另一张王牌是两国的经贸成绩单。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彻底抹平了去年的小幅下探。这个数字宣告着中俄经贸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去外部干扰的内生增长逻辑。过去中俄贸易的主角是油和气，如今中国对俄出口的机电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增速亮眼，中国品牌汽车已占据俄罗斯新车市场过半份额。眼下，俄罗斯街头跑的中国车比德国车还多。两国经贸不再是简单的资源换制造，而是正在走向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那西方极限制裁与供应链动荡，非但没能切断中俄经贸联系，反而催化出更强的内生增长逻辑。但这种增长呢，并非去外部风险，而是风险驱动下的抱团取暖和替代突围双重逻辑的产物。其本质是两国在市场和技术上的天然互补性和战略协作的深度的叠加。那俄罗斯以能源资源与市场空间构筑底座，那中国呢，以工业制造、数字技术和基建能力充当引擎。那除了传统的油气管网、绿色能源、核能、数字经济、跨境物流等新赛道，也正在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核心增量。田湾和徐大堡核电站双方合作加强，并正在推进热核聚变、快堆和闭式核燃料循环合作。而绿色能源方面呢，中国以全球最便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俄罗斯提供低成本方案。那乌鲁木齐中俄全链条跨境贸易基地落地，黑河跨境电商产业园投用，天津上合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初具规模，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过货量稳步提升。那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四月，两国还签署了中俄跨境氢能走廊的备忘录，这也是中俄历史上首条跨境氢能走廊，预计会充分发挥西里二号管道的作用。
1: 在中俄所有合作领域中，最具颠覆性也最让西方神经紧绷的发生在金融底层。对于俄罗斯而言，比油气卖给谁更头疼的是钱怎么结。在经历 SWIFT 制裁的极限施压后，一套美国管不着、留不下痕迹的独立支付网络正在加速合拢。 俄罗斯的 SPFS 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与中国的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面推进互联互通。这一场金融维度的物理隔离正在尝试建立一个不受美元霸权控制的信用微循环。
2: 那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管不着的独立支付系统啊，其实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俄贸易跨境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交易中超越美元，成为第二大货币。SIPS 系统与俄罗斯的 SPIFS 系统呢，实现了当日互联。中俄贸易基本完成向本币结算的过渡。SIPS 系统呢，截至去年年底已经连接全球超过1700家金融机构。不过啊，这套体系目前仍是主要服务于双边贸易，全球化和普及化还需要持续发力。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个五月，全球最危险的两处火药桶——俄乌战场与中东局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北京产生微妙联动。一边是俄乌冲突在持续鏖战之后罕见释放出接近尾声的谈判信号，另一边则是美伊在短暂停火后再度剑拔弩张。外界尤其关心，在俄乌谈判缝隙与中东危机升级并行的背景下，中俄元首会晤是否会就两场冲突释放新的政治信号？中美俄之间这种非直接三边互动，又能否为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争取一丝降温空间呢？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对于一向展现强硬姿态的克里姆林宫来说，在如此特殊的时间点做出这番表态，也让各种猜测扑面而来。战争打到第四个年头，俄罗斯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局面？从表面上看，由于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俄罗斯凭借着能源出口赚取的战争溢价，成功稳住了国内的战时经济，在乌东前线也保持推进的态势。但长期的消耗战依然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欧全方位的极限制裁，国内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为了维持军工生产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都在透支着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潜力。普京在这个时候释放停火信号，并重申谈判必须从新的领土现实出发这一硬性原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保住目前已经控制的核心区域的基础上见好就收，尽快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着陆。
0: 从现实的角度看呢，普京现在的核心谈判红线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一个当然是对于领土的失控权，那特别是对于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而这里面呢也包含国内政治合法性等一系列的因素，而不简单的是一个领土的诉求啊。那么

0: 第二个，我认为当然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俄罗斯最在意的并不是乌克兰是否亲西方，而是乌克兰会不会成为一个北约对俄前沿威慑和对抗的军事平台啊，所以是不是要形成某种军事上的对乌克兰的限制以及中立化的安排，还是俄方所追求的目标呢？第三个当然是围绕着欧洲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所展开呢。俄罗斯希望把北约东扩啊，包括一些军控机制、导弹部署机制都纳入到这个未来的谈判框架当中啊，去重新的建构一种与欧洲的一种平衡式的地区安全架构。但是问题在于啊，这个乌克兰和欧洲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短期内我们可能期待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持久的和平协议，而是基于停火去建立某种低烈度的冻结状态。
1: 与此同时，中东的火药桶却在临时停火后再度绷紧神经。特朗普曾在结束北京之行后的回程采访中表示，他本不赞成美伊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并强调德黑兰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5月17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月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安团队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外交窗口仍在，但军事威胁也被重新推到台前。加上海湾地区的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通行争议和美伊互放狠话，这个临时停火变得更加脆弱。而德黑兰方面同样没有明显退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当前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已陷入僵局。但他表示，基于中国曾成功促成沙伊和解，欢迎并感谢中方为调停美伊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伊朗坚持将停火、解除封锁、霍尔木兹通行以及战后赔偿等问题一并纳入谈判框架。换句话说，伊朗愿意谈，但谈判门槛远高于华盛顿的预期。当美国在战略透支下不得不给外交留门，却又不断保留军事选项；当伊朗一边释放谈判空间，一边坚持强硬条件，再叠加俄罗斯急于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两场相隔数千公里的冲突正在出现微妙联动。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位置备受关注。
2: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原则，通过特使穿梭、外交推动停火，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协调。但这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战略共识，而非预设的交易筹码。这种穿梭联动要实现闭环呢，最大的障碍啊，在于各方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俄乌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美国同时在两个地区拥有重大战略利益，既不愿意在中东完全抽身，也不想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决定性胜利。此外呢，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成熟的决策约束机制，其行动啊，可能随时打破大国之间的这种脆弱平衡。
1: 外界关注到，在这轮备受瞩目的中美俄互动中，特朗普这次访华的核心关切高度聚焦于关税壁垒、双边贸易对价以及要求制造业回流，他真实诉求直指美国本土的产业安全与就业底盘。而普京的议程表上排在首位的是油气出口管道的落地，以及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跨境支付体系。这无疑是俄罗斯在极端制裁下试图打通的国家战略生命线。与此同时，中国正以全球最大制造中枢的身份，全力稳住当前支离破碎的全球贸易网络。
0: 我认为中美俄更像是三组同等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相互间的互动确实会对 无论是国际还是地区格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呢，这三国在某些议题上也确实存在进行协调互动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问题上，比如说在防止外空的军事化，包括在北极开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上，确实我认为是存在共同语言的。所以今年年底呢，中美将分别的主办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也为中美俄三国元首面对面的开展的这个沟通协调啊，也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但是我还是强调，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通过重建这种大三角的框架，构建属于各自的这个势力范围，或者开展一些大国间的这种政治交易啊，这并不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
2: 5月中旬，这两场外交大戏的前后交错，揭示了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深层逻辑，不是中俄联手抗美的硬对冲，而是北京在两大国之间展开的战略周旋。但以地缘政治力量和军事同盟为核心的传统范式正在退场之时呢，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供应链主权和能源安全同盟的新规则。特朗普走了，普京来了。而北京没有离开过聚光灯。当华盛顿把让美国再次伟大投射在中东的炮声中时，北京呢正以不选边站队的审慎姿态，悄悄地将世界的中心坐标向东方平移。
1: 北京窗口似乎正在成为全球变局的一道缩影。特朗普在这里谈关税，普京在这里谈管道，而北京正在谈未来秩序。过去几十年，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齿轮围绕着华盛顿运转。但是如今，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战争与停火，越来越多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都试图在北京寻找答案。这场横跨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中美俄非对称互动，更深层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正在推动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并存下的复杂平衡。五月的北京不只是外交舞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旧世界的裂缝以及新秩序的轮廓。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rma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等人将于今天在北京举行一对一及扩大范围会谈。外界关注此访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定位以及下一阶段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这次俄方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将包括五位副总理和八位部长，将聚焦双边关系、贸易、国际局势、能源合作，包括碳氢化合物还有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谈判进展都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中俄双方这次将达成哪些成果文件？而乌克兰局势、中东问题、中国之间又将如何协调立场？ 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孙伟健，莫斯科直播间，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上海现场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龙，以及长沙现场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这则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结束访华行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正式开启今年首次访华行程。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代表团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涵盖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在开启访华行程前，普京就俄中关系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在讲话中，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高度评价了当前俄中关系的特质。
2: 体现在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Считаю, что наши добрые друж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помогают намечать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 и воплощать их в жизнь.
1: 普京在讲话中还提到，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为解决全球以及地区紧迫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官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透露，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此外，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通过关于建立多级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聚焦民间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普京访华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有学者分析认为，元首外交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次普京访华，相信可以为中俄未来5年、10年甚至30年发展做定向及领航。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起，俄乌局势、伊朗战争预计也将成为中俄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俄乌战局方面，近期莫斯科遭到一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乌双方防空部队互相击落对方无人机的数量再创新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劝和促谈，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引发外界关注。普京访华有哪些关注焦点？中俄各领域合作如何前瞻？中国如何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
0: 中俄时间，好，中俄时间即将开启。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俄罗斯的记者尹力。我看到俄罗斯方面说，俄方对于普京的这次访华有最多元、最严肃的期待，到底都有哪些期待？你的掌握。
3: 好的，那普京呢是已经开启了今年的首个访华行程。在当下的这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呢，确实是会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们首先是来看一下哈，此次俄方公布的访华的代表团是由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那分别是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同时呢还有央行行长、俄罗斯大型银行的负责人以及俄罗斯原子能公司航天局石油公司 的负责人。那从这个代表团的阵容哈，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次中俄双方的会谈呢是涵盖了各个领域的谈判，除了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关两国之间的这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呢，也在全面的向纵深推进。可以说呢是各方面合作呢在全面的展开。当然哈，能源领域呢仍旧是双方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那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呢，以及西伯利亚力量 二号管道的具体合作情况，俄罗斯呢是一直都是中国的原油的主要供应国，同时石油呢也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预算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在当下呢，西方是不仅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中东地区的冲突呢，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呢，都会让俄方认为，中国方面呢可能。

0: 会增加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哈，我们是可以看到乌沙科夫就说，此次普京访华呢，将会非常详细的探讨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合作。这个管道是经由蒙古国呢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跨境管道项目。这个项目的谈判呢是已经历经很多年，进展并不顺利。普京去年访华时呢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俄方是并不愿意过多的透露谈判的相关细节。那当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哈，则是地缘政治的交流，特别是中东冲突，因为中俄两国和伊朗的关系呢也都较为密切，同时中国呢也在大量购买伊朗的石油，所以呢俄罗斯的舆论哈对双方此次在中东冲突上的立场也较为关注。主播，
1: 好，看来这个确实啊，从能源到经贸，俄罗斯方面带了一系列的合作清单来，我们看看明天可能会达成怎样的成果。好，现在北京整个气氛如何？立刻连线就在北京现场的记者孙伟健。伟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普京总统到底什么时候抵达中国？那明天开始他的行程安排是怎样？
2: 好的，杨硕，那现在我的位置呢，就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次访华期间将要下榻的地方啊。我们大概是从晚上7点多钟就到达这里，那这里的安保力量是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也在现场遇到了一些媒体的同行，他们现在正在架设机位，那稍后不久，相信普京的专机就将要降落在北京，那开启他这一次这个第25次的访华之行啊，那大家也非常期待能够在这个位置来拍到稍后他车队驶过的一个画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的像长安街的沿线呢，也都是挂起了中俄两国的国旗，可以说这一次中方也是做足了准备，要迎接普京的到访。那明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国元首将会举行会晤，那在会晤之后还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会谈啊，就包括了刚才提到的普京这一次率领的庞大的访问团，他们也会参与其中。那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之后呢，中俄双方就会来签署大约是40份的合作文件，其中就包括了工业、贸易、交通、基建还有在这个人文领域，比如说教育啊、电影等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而且中俄元首呢还将会共同的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那在明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会同普京来举行会谈，来商讨关于中俄在经贸以及合作等等方面的一些更加深入的合作的一些可能性哈。那这一场的普京的访华行程呢，预计将会以两国元首的茶叙来进行结束。可以说24个小时的时间里，行程是满满当当的。当然呢，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呢。除了来进行中俄战略关系的一个对表和再确认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经贸关系也会是这一次双方聚焦的一个重点的议题。我们知道在连续的3年呢，中俄的经贸额都已经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而且呢99%以上的这个贸易啊都是通过本币来结算的。而今年一季度呢，俄罗斯对华的石油供应啊也是增长了1/3以上，所以这一次40多份的文件也是希望能够来拓展中俄的这种经贸合作的一种多元性。那另外的一个议题呢，就是聚焦在全球的治理方面了。我们看到在当前这种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持续的在对全球安全造成冲击的背景下，另外就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这个动摇联合国权威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中俄，将会在上合联合国以及金砖等等这种多边机制下来进行怎样的战略协作，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访前的视频当中也是提到中俄之间加强的这种紧密的战略协作，也会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更加重要的稳定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杨叔。
1: 好的，谢谢伟健来自北京的介绍和守候啊，我们期待稍后普京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好，继续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这个普京总统即将展开第25次访华啊，怎么看这次访华的重要性在哪里？你有哪些期待？
3: 这次访华呢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正在向无序的方向发展，那么建立有序。

0: 秩序的，这应该说是大国，但是大国必须要承担起来一个重要任务，所以这次到北京来的肯定会商量两个大国如何呢加强全球治理，这是一个国际重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继续跟乌克兰呢在冲突状态，同时呢中东地区又爆发了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伊朗的这种冲突，那么这种冲突来看的话，至今还很难看到结束的日期。那么从双边关系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随着两国关系不断的深入合作，不管在政治层面，我们看到双方领导人呢进行频繁的互访。那么在经贸领域呢，2025年呢，双方的贸易额呢超过了2200亿以上这样一个美元这种这个水平。所以从不管是从国际、从地区，还是从这个双边来说的话，在当下的话，两国元首的会晤呢，能够进一步确定呢，双方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呢，明确双方的这个合作路线图，这应该说呢，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在国际社会、地区动荡以及这个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呢，历史期呢，加强合作，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
1: 好，谢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另外一位国际问题的专家赵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普京访华之前专门发表了视频讲话，这个是他有史以来所有访华行程之前第一次发表视频讲话。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在你看来？
2: 对，就像你所提到的，就是这次访问前的这种视频讲话，在外交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我觉得呢，他更多这种打破惯例的做法，实际上是提前塑造为这次访问的意义，包括一个良好的氛围去进行塑造。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是去展示我们所说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的特殊性啊。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讲话当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元首外交的独特价值，认为这是中俄的不断发掘我们合作潜力、发展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正如其实普京总统所讲啊，就是中俄元首这种频繁的、高度互信的这种互动，这种经历或者说我们所形成的这种惯例啊，在当今世界是很难找到。与之可以类比的啊，所以这也是保证了我们说为什么中俄关系或者这种战略协作成为一个最成熟、最稳定且最具韧性的双边关系。同时，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就是所谓的世界意义，就我们的战略协作怎么样为解决当前的全球和地区的这些热点问题、紧迫的挑战做出贡献。而且，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强调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中俄的友谊是不针对第三方的，而是去追求合作与这个共同的繁荣。这个也是我们所讲的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个黄金法则的重要体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先生。我们继续回到的是滕建群先生。我们看一下这次俄方带的高级代表团啊，规模非常庞大，而且高端，5位副总理、8位部长。我记得乌沙科夫介绍的时候，他开玩笑说，现在整个莫斯科只剩下总理秘书斯金了，其他全部都倾囊而出啊，倾巢而出。这样的一个代表团规模，表明了俄方对于这次访问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期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格？
0: 这个代表团应该说呢，不说空前的，但至少最近这么多年呢，我们是非常罕见的，如此规格、如此规模。我觉得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的话，大国关系呢正在进入新的一轮调整，包括美国对于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政策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呢，在放缓打压。即使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任期间呢，就把中国和俄罗斯呢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作为所谓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要进行打压；而在拜登政府期间呢，把这个目标呢，就完全打在这个中国身上，认为中国有能力、有这个决心要这个夺取世界霸权。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呢，就提出来用10年时间呢要压垮中国。但现在应该呢，经过这10多年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博弈，美国已经看到他自身能力很难把中国、把俄罗斯呢这个压垮，所以呢，他现在调整相应政策，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俄罗斯呢也看到这个契机，就是说，大国关系调整呢，俄罗斯非常的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跟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在文化、在教育等各层次的这个合作，这是大关系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中俄， 双方呢在国际事务、在双边事务当中呢，确实是在很多方面呢保持长期稳定的这种合作，而且呢，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刚才讲了，去年的那个贸易额达到2200多亿美元，而且今年呢又是中俄教育年，所以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秉承了两国元首一贯的主张，那么同时呢加强或者扩展合作领域呢，这应该呢摆在两国的面前，所以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这种代表团呢，应该说呢，我相信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大家可能见证很多这个重大的合作项目呢出台，那么这也代表呢中俄关系呢不断向这个更广泛、更深入的层次呢发展，这应该说对于两国、对于地区、对全球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利好的安排。
1: 好，庄龙先生，我们看到这次的访问团当中呢，还包括了像俄罗斯国家石油、俄罗斯国家天然气 CEO。那刚刚记者也介绍了，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承受西方的制裁压力之下，俄罗斯石油很多是进口中国的。那中国在第一季度这个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也是出现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您认为就是像能源议题这次会有一个怎样的展现？包括碳氢化合物的合作啊，还有刚刚在片子当中提到的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你的看法？
2: 我们都知道，能源合作是中俄这个务实合作压舱石，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它可能我们双方面临的一个全新的外部环境，就是我们会更加强调能源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呢是乌克兰危机导致了欧洲市场现在要大幅的削减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特别是在2027年前，最早呢可能会完全的这个切断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所以它的能源出口重心这些年就已经在加速的东移了。而中国面临的是我们看到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高度不稳定，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导致的这个能源供需和海上通道的风险上升，所以我们更加重视这种陆上的这个能源运输通道，那这恰恰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所在啊。所以您提到这个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项目，以前如果我们还纠结于这个市场机制原则以及投资的比重等等，我想现在更多的这个推动力会来自于如何维护能源安全啊。所以未
1: 了
2: 来我觉
1: 解。
2: 得中俄的能源合作可能会更加强调一个体系的协同，而不是简单的贸易。同时呢，也更加的强调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仅仅说我们的单一的能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最后，当然还有，也许这个人民币结算的比重，我认为也会进一步的提升。主持人。
1: 滕建先生，你怎么看？就听起来，美以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包括中国的能源合作，也间接产生了一些影响。
0: 那应该这样。我们现在看到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之后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石油价格飞涨，超过了100美元一桶这样一个价位，对于世界经济，对于各国来说的话，都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冲击。对于中国来看的话，同样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中国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不断的这个发展这个新能源的产业，在国际上呢，包括你比方说《伦敦金融时报》就认为中国是电力国家，跟石油国家呢是有很大区别，因为石油国家的话就靠石油天然气来驱动生活生产，而中国你比方说去年的话，总共是发电量达到了10万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对于中国来看的话，我们发展新能源，比方说风电、水电、火电，还有这核电，那么这些都是再生的，而且可以呢，持续的不断的扩大，所以国际上呢认为中国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电力国家，就是靠电力推动的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呢还在挣扎在要不要购买石油，怎么样购买石油这样一个困境。当然，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呢也在这个同步增长。但从这个整个一个能源结构来看的话，我们的能源政策，特别新能源政策呢，应该说呢现在已经落地开花，已经见到它成效。那么对于应对包括石油在内这样一些国际压力来看的话，我们中国呢，越来越有底气，越来呢越有信心。
1: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啊，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9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普京访华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俄罗斯媒体热搜头条是普京即将开启访华行程，第二位是普京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在捍卫主权方面相互支持。排在第三位的是欧盟将允许乌克兰继续向欧盟出口钢铁。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外媒评价普京访华推动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以及外交部回应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表示一个中国格局牢不可破。好，中国香港热搜前三分别聚焦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中方就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表示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好，伊朗正式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好，继续围绕中俄关系来请教的是赵龙先生。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明确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在当下的一个语境还有国际形势下，哪些算是最敏感的议题？
1: 我觉得，当然，如果我们说对俄罗斯而言，这个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的进程还是一个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由于之前虽然特朗普对于作为一个推动这个停火止战最重要的一方啊，他下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在伊朗的战事啊，所以也牵扯了很多的精力，其实这个和平进程目前是停滞的。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说，这次普京访华很可能会围绕着这个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形势，以及未来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标等等啊，会做进一步的阐释，也跟中方进行协调。当然，中东是双方最需要协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呢，既是包括能源需求大国，也包括能源的供应大国。那么，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链、产业链彻底的这个受到冲击之后啊，其实双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包括如何维护航道的畅通等等。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点还有就是亚太的安全。其实中俄在这方面这些年有一定的协作，我认为这次可能会针对日本现在出现的这个新型的军国主义的态势啊，破坏地区稳定和平，这个问题上说不定中俄也会进行战略的对标和协调。
0: 好，谢谢您展望。滕先生，你怎么看呢？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双方在中东局势这个方面将会展开怎样的协调这一次？
2: 应该说呢，我们中国呢历来呢是中东地区冲突的重要的协调人，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呢没有本身的这个利害冲突，所以呢加强跟有官方的合作，不管是跟伊朗还是跟美国，甚至呢跟地区国家加强合作，这是我们一直的一种政策。那么在之前呢，我们还帮着伊朗跟沙特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同时呢，最近前不久吧，我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访问了北京。应该说呢，中国在中东地区不光是在政治外交等层面呢，应该或者是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也在基建投资，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呢都是这个有目共睹的。我们呢对有关国家的贡献呢，不管是在经济还是社会稳定的方面呢，都是这个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大国力量。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中国会继续呢这个扮演调停人的这样一个重要角色，那么加强地区的这个稳定或者和平呢，应该说呢是我们重要的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最近这么多年呢，不管从政治外交还是从安全，包括对于我们的军品的这种这个热衷，那么都应该说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这跟我们的综合国力发展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传统意义上呢，这个中东地区的好伙伴，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随着我们力量的这个增长，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会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那么包括解决伊朗的冲突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
0: 好，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带来的展望。普京总统即将展开他的访华行程，我们拭目以待。谢谢今天各方的点评，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3: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说，伊朗的西斯坦俾路支省情报部门摧毁了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他们是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其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和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会深化双边合作，以稳定能源供应渠道，并进一步拓展和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日本东京国会大厦前，周二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9条。主办方称有大约10000人参加集会。中国中亚内务与公安部长第二次会议周一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聚焦维护地区稳定以及应对现代犯罪挑战。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内阁周二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中东战局推高全球通胀，市场开始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但特朗普一直推崇低利率的环境，这也令即将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香港恒生指数周二反弹，但在26000点关口遇到较大阻力。港股固执性，但是为何落后区内市场？那后续的走势又要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国通胀压力不断升高，使得美联储利率政策考量由降息的时机转变成为加息的可能。最新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有接近一半的人都认为美联储年内至少会加息一次。
1: 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18号发文警告，随着美国夏季旅行季的临近，民众正在面临更高昂的出行和生活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政策引发国际能源供应紧张，推高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料的价格。与此同时，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增加了进口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成本。分析指出，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2月到今年5月，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约 51.5%， 柴油价格上涨近 50%， 航空燃油价格上涨 56%。 这意味着无论美国民众是自驾出行还是搭乘飞机，都会面临更高昂的成本。布朗大学研究显示，自2月下旬以来，美国消费者在柴油和汽油上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400亿美元。食品价格方面，与去年同期相比，牛肉价格上涨近9%，春菜上涨7.5%，新鲜番茄价格更飙升50%，燃煤、覆盆子等需要冷链运输的水果更受到柴油价格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叠加冲击，价格也显著增长。在通胀持续升温的压力下，美联储利率政策风向出现了戏剧性转变，从讨论降息到可能加息。有分析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已不再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美债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收益率近期一度逼近5.16%，来到接近一年来的高位。分析师进一步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在这个情景之下，美联储最快或将在7月加息25个基点。同时，这也意味着携降息与缩表两大政策议程即将上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未来的政策操作空间进一步缩窄。作为由特朗普亲手提名的主席，反而可能在将来给他心心念念的降息大计以及背刺。
0: 特朗普亲自挑选的沃什即将在这个星期五就任美联储的主席，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路线，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真上欢迎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个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布啊。那现在市场由于中东战事的扰动，都觉得说今年不但不会降息，很有可能会加息啊。但是这个加息其实就和特朗普的想要的这个低利率的环境背道而驰了。沃什真的有可能会逆着特朗普的意志去行动？
2: 现在看来呢，沃什他能够获得在参议院比较顺利的通过，首先证明他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他以前也当过美联储的理事，看来过往的经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特朗普是很看重沃什的，他不但和他以前有私交，就家里边，而且呢他提名他，他还要亲自来主持他的宣誓就职仪式。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沃什的这个关注度。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时机非常不凑巧，现在出现了两个四。第一个四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汽油价格每一加仑4美元以上，现在4.5美元。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说拜登的时候汽油价格很高，你看我一上来就把它变成3以下了，就是2.9几，现在是4.5。4.5咱们刚才的新闻就谈到了，它对整个美国全行业都是有影响的，包括这个航空燃油，造成可能暑期大家出游，反正这个机票贵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4月份的时候是3.8%的 CPI。那如果说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或者说按照特朗普现在特别想干的，他再打一下伊朗，那就一下就可能就150美元一桶，
0: 没错，
2: 那是什么概念？那很快这个 CPI 也变4，因为上个月的 PPI 是6%，它是完全大部分由这个燃油价格所驱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那沃什上台之后怎么办？你作为一个美联储主席，而且鲍威尔还在那坐着，他说我不辞任，我一直到2028年我才辞任，所以他会形成一股很强烈的声音，其实是压制特朗普想加息、想降息的这个想法的。
0: 确实，这个美国的通胀如果越来越高的话，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会不断。

0: 增加嘛。但是现在看过来，其实这个高通胀、高油价是由中东战争所引起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不会导致特朗普可能会尽快的要结束这个中东战争？
1: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纯中立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应该说做梦都想早点结束这个事情。所以比如说他在来中国访问之前，他说我在飞机上就会想怎么去应对伊朗，就是话说多了，他突然就把自己真实想法给露出来了。回去之后，他马上又召集卢比奥啊、万斯啊、赫塞斯他们这些人，又开了一个对伊朗的这个应急的方案。当然，现在传出的消息说他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咱们就得问，特朗普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目的是什么？是逼伊朗就范，还是说他觉得上次没过瘾，他再来一次，还是说就能够把油价给打下来？现在看来好像都实现不了。但是谁确实想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呢？内塔尼亚胡，这个以色列。现在还多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阿联酋现在是跃跃欲试，很想搭上这个便车。当然美国和以色列也想让他来出面。其实呢，我想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要动的话，可能美国和特朗普和这个以色列可能还有一些后手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我刚才看一篇文章，就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说以色列在过去几年就是战争打的时候之前，秘密部署了至少2个军用机场在伊拉克西部，这样他的飞机就不用长途跋涉过来嘛，空中加油机也不用那么辛苦。但那么他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手段，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如果他真打的话，现在可能各方就是游说他，就现在就是我说那两方面，他是不是有另外的军用资源可以打击伊朗的？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确实，高通胀、高利率的预期也在明显的打击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外围市场持续震荡回调，香港股市能否独善其身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周二迎来反弹，不过恒指在26000点关口再度面临阻力。盘面上科技股走势分化，蓝筹股缺乏方向，但电讯和石油股继续表现向好。
12: 香港股市周二迎来反弹，大盘在科技与权重股的带动下止跌回升。然而这场反弹并非一帆风顺，恒生指数在向上触及26000整数关口时，再度面临巨大的技术抛压与心理压力。恒指今天中场收盘报25797点，上升122点，升幅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6%。盘面上，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继续向好。近期，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市场出现剧烈震荡，恐慌情绪迅速波及至港股市场，压制了港股的风险偏好。在环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港股板块呈现明显分化。今年以来，包括芯片、算力、大模型概念等在内的 AI 板块表现强劲。然而，与 AI 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互联网科技巨头却遭遇了倒春寒。重磅股腾讯本周一股价盘中最低跌至445.8港元，创出一年新低。而就在港股苦苦寻求突破之际，海外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出现暴走，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升破5%大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飙升至一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香港的另一大经济支柱楼市近期释放出回暖信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二手楼价已较低位反弹15%。彭博行业研究等机构更乐观预测，香港二手住宅楼价今年将上升11%至12%，创10年来最强劲表现。
11: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信盈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浩全先生来我们分析。易先生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1: 连续调整了几天的香港股市今天终于反弹了啊，不过26000点关口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面临一个较大的阻力。近期美国股市以及周边的日本和韩国股市都在不断震荡当中创出新高，但是香港股市的走势就相对落后啊，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我觉得最重要原因其实是一个指数的一个成分股的构成，毕竟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一波整体环球股市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于 AI 存储这些比较新的题材的一些主题股，那这些也是在美国啊或台湾啊韩国这些都是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标的在里面，但在香港本地股市来讲的话呢，成分股里面其实并不存在这些股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大盘整体的一个走势呢，远远是会比刚刚你所提及到一些市场呢，都会走势会比较落后。
11: 是，那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市场环境来看的话，其实面临还很多的负面的因素啊，比如说海外的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是不断的攀升，像是30年的美债收益率啊，已经是升破了5%，10年期的收益率其实也升到了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人都说这个收益率飙高的话，可能就是股灾来临的一个信号。所以您觉得短期内美国股市大幅回调的风险是不是正在升温？那对于香港股市来说，影响又要怎么看呢？
13: 我觉得先讲美国股市吧，毕竟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屡创这个新高吧，就是说无论是出现什么负面消息的话呢，其实都是在迎来在一个 上升，但随着这个传单利率其实有一个高位，一年高位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慢慢需要把这个风险，就是要小心一下，这个风就是要提防一下，就是有确实是会有这个大幅回调。毕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无风险利率其实一直调高的话呢，其实对于本身一些有一个比较成长型的一些科技企业的估值来讲呢，这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再更甚也是就是说，如果无风险利率这么高的话呢，基金都会从这个股票市场可能回流到可能是一个一些这么低风险的美国国债啊那一些情况。那如果到香港股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就刚刚所讲到了，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讲很多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一些性质生产力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但这些来讲的话也是对于利率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这方面的一些板块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在其他的话呢，比方说对一些利率敏感的，比如说是一些香港的一个房地产的股票啊，或者是之前可能大家都会部署一些高股息股票的话呢，随着这种无风险利率上涨的话呢，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股价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整体的股市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带来一些不明朗因素。所以再加上刚刚新闻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地缘政治啊那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股市回调的风险其实是慢慢在增加当中。
11: 确实要留意风险啊。另外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今年风头最近的这个板块是非 AI 莫属，像是芯片股啊、算力股等等都表现不错，但是传统的科技股就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像是重磅股腾讯在这个星期甚至是创出了一年以来的新低记录。所以您怎么样去分析这种现象啊？那短期之内这些传统的科技大厂这些股份的表现要怎么去看呢？
13: 我觉得现在的以前我们所理解为的科技股的定义是一些具有高成长性的一些股票，但其实刚刚讲到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传统科技龙头，他们现在很多业务上面都变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次，他们这个增长也没有之前这么多，而且现在最火的这个风口是一个存储啊 AI 的话呢，这个要看他们能不能把握到，如果把握不到的话，其实也会被这一批的一些股票可能取代他们现在可能市场最火的最热捧的一些可能基金要投的股票。所以我们可以回想起来，早几年我们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经济股的一些可能大家都不看好的，因为觉得他们可能相对来讲的业务可能增长也没有说有很大，也是比较沉闷的话呢，投资者可能不太喜欢看这些股票。其实到今天来讲呢，传统科技股也落到同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政策上面啊，或者说主题啊风口这些都站不上边的话呢，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没有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去播这些股票。但我自己相信的话呢，因为这些炒作的周期都是一些周期来的，这些具有传统的一些科技龙头呢，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但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可能目前这个比较热炒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可能不会对于这些股票太感冒，但总体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也有他们的一个底气的话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他们的一个持有的价值。
11: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故事来做催化剂啊。另外就是香港的楼市，其实在经历多年的低谷之后呢，终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很多分析都说呢，有可能香港的楼价在今年全年的涨幅可能会达到这个一成甚至以上。那这样看来的话，本地地产板块是不是可以去看高一些？
13: 我自己个人看法可能稍微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我觉得不是说香港楼市我是看淡，只是觉得说楼市肯定都要跟实体经济或者说大家的在香港的居民的一个承受能力就是相关。我觉得最近可能楼市的反弹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说股市畅旺，就是你们看到好多 股票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其实也创造了好多富翁出来。那在这个情况上面呢，我觉得楼市作为其中一个可能一些资产配置的话呢，对于楼市是有这个承接力，我觉得是可以的。再加上可能之前有一些发展商可能因为要去库存啊还是什么的话，又有一些销售的一些酵素的话呢，可能把一些价格打下来，但现在其实慢慢慢恢复，所以就看到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我觉得最终来讲的话，也不能跟这个真的是个市民的一些承受能力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脱钩。我自己来看的话呢，也没看到就是说整体香港的经济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薪酬水平啊那些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话呢，我觉得会有一个企稳这个状态吧。那如果对于地产股来讲，刚刚都说到了，如果现在利率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房地产股票来讲的话呢，其实未必是说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催化作用，反过来是要真的要去看看到底他们，比方说在这个楼市如果再有震荡，或者说有一些房地产发展商，他会不会有一些高负债的情况上面，这些可能大家要去规避一下这些企业。
11: 是，那另外在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年新股 IPO 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甚至是有一倍或者是两倍以上的涨幅。但是现在这么火爆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投资者还需要留意哪些风险？
13: 我觉得这些现在都是大家去觉得打新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那个想法，而且是说好像开盲盒一样，就是说现在到底打哪一只能翻多少倍。但我觉得这个概念想法的话，其实开始会有点危险了。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破发的一个迹象。那另外的话呢，估值也可能已经在一开盘已经反映出来。就算你讲的故事或概念多美好，其实说实话，最近能上市的股票肯定都是站上最近大家最火可能最热衷的一些主题去交股的。那如果大家都说的这么好，但如果已经马上估值已经翻倍或者翻两倍的话呢，我觉得投资也真的要去小心。比方说如果说短线的话，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炒作的一个讽刺，但随着其实每基本上一直都会有一些更有主题的新股上来的话呢，那这些之前较股的这些都是一些短线，我们真的要看这个企业能不能真的是有这个盈利有这个增长，那才能可以保持到这个中长线到底能不能继续持有这些股票。
11: 好，非常感谢易皓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债规模跌至超过17年的新低。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三月份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9.348万亿美元，比二月创纪录的9.487万亿美元减少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按年计持债规模仍增长超过3%。期内，中国持有美债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410亿美元。中国继续是美国第三大债主，自去年初以来，持仓已经累计减少超过1.4%。至于日本，三月减持477亿美元美债，持仓减至1.192万亿美元。日本继续是持有最多美债的经济体。不过，持有美债规模第二多的英国，三月反而增持297亿美元美债，到9269亿美元。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大减，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资产估值缩水。伊朗战事引发通胀升温忧虑，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长期美债录得1420亿美元的损失，是导致整体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谷歌与黑石集团周一宣布，将会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云业务合资企业。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将会采取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将会出任 CEO。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是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运力，并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的总投资可能会达到250亿美元。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到了美国知名的投行 Evercore 的策略师团队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是继续的唱多美股。他们认为呢，由 AI 技术所驱动的结构性牛市仍然是被低估的。在牛市清点之下，标普500指数还有30%的概率能够涨到9000点。那事实上呢，华尔街目前对于美股的 AI 的行情态度也大多偏乐观，包括了老牌的投资咨询机构亚德尼，还有加拿大皇家银行等等机构呢，最近也都上调了指数的目标价。南华早报的热点新闻聚焦了中国的稀土产业。中国科学家在黑龙江和吉林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稀土矿床，而且呢，和南方的矿床不同，东北的矿床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之下呢，很可能产出更容易开采也更加环保的资源。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中国是承担了全球近90%的稀土加工。科学家们都表示，这些新矿床的发现是有可能会改写中国稀土资源南重北轻的格局，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稀土领域的地位。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美国 AI 行业内部的一场巅峰对决。XAI 的 CEO 马斯克针对 OpenAI 以及 CEO 奥尔特曼的诉讼呢，是终于有了结果。只不过呢，这个结果是显得颇有戏剧性。由9个人所组成的陪审团是认为马斯克的相关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那联邦法院也采纳了陪审团的意见，驳回了马斯克的诉求。对此，

0: 那马斯克自然是暴跳如雷，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站 X 上发表这个帖子来怒骂法官，说呢，像他这样的判决是在给那些掠夺慈善机构的人发放许可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年率換算で 2.1% のプラスでした。
2: 日本内阁府公布，今年第一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值环比折化年率为2.1%，好过市场预期的1.7%，反映出中东局势和高油价对日本国内经济影响实际有限。其中占 GDP 比重过半的个人消费表现稳健，环比增长0.3%。同时，第一季出口也大幅度回升，环比增长1.7%，主要是由对美国汽车出口明显回暖所带动。
3: 마지막이라는데뭐어떠실것같습니까끝까지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2: 韩国存储制造商三星电子的罢工风波愈演愈烈，工会计划自本周四开始罢工。周三，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调解会议，会议将持续一整天，劳资双方也将在谈判桌上进行最后决战。不过，周二当地法院表示，鉴于三星电子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并要求工会即便组织罢工，也不得占领或破坏核心生产线。这意味着大约7000名最关键的员工将无法参与罢工。
4: Senior Minister Lee Hsien-loong says it's necessary for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uncertainty in the current global climate.
2: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本周访问中国，在广西考察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成果。李显龙表示，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因此各国更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与广西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38亿元人民币，并新增30个投资项目。新加�坡在广西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13.2亿美元。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代人表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元首高频互动、定期互访，对两国关系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在关键时间节点访华，中俄这次会达成哪些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有关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中俄元首会进行哪些沟通？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中俄如何在上合以及金砖机制下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0: 放眼世界啊，普京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普京访华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确实应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啊，还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啊。一方面呢，正如您所说啊，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中俄双方的元首啊，应该会就怎么样总结过去那么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成功经验啊，并且怎么样未来继续的稳定的发展两国关系来进行讨论啊，制定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啊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确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啊，应该说是变乱交织，那么国际的整个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啊，全球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且呢有很多地区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地区的冲突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中俄双方也会就一系列的涉及到全球战略的问题、国际安全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那么来进行讨论啊，那么来协调两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另外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是第25次访华啊，那么应该说这些年访问的频率是比较高，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啊，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度的重视。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呢，一方面是一种战略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稳定中俄关系啊是一个战略选择，是一个长期性的选择，短期内这一点不会变。 另外一个呢，也是基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西方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

0: 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啊。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外界也在猜测，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要推动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之前普京就说到，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格局正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未来中俄之间经贸合作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吗？
0: 应该说，确实这几年啊，中俄经贸关系还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应该说是，连续3年，两国的这个年度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其中呢，当然，传统的啊，能源等等的这些贸易啊，还是占着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但是呢，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中俄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啊。那么中俄的经贸关系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不断的优化啊，换挡升级。比如说，过去啊，这个中俄之间主要是国企、央企，那么来进行大项目啊，方面的这种合作，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啊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小微企业、民间的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包括电商贸易等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中俄之间，那么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也在开展很多的这样一些合作，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等，方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方面的这样一种探索啊。第三个呢，就是在现代农业，包括绿色经济方面啊，也在开展了一些合作，比如说在新能源啊、农业安全啊等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合作啊。我想这些都是新的增长点啊。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现在对中俄两国经贸方面啊，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目前还依然没有变啊，也就是还是一个能源合作啊。对两国来说呢，这一点上还是有着高度的这个互补性。那么对双方来讲，继续的来推进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1: 之前普京也预告啊，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会迈出更加重要的一步。外界就猜测，这应该指的就是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那这个管道一旦落地，不仅对于中俄的能源格局，乃至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你怎么看这条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呢？
0: 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个管道啊，应该说中俄双方已经探讨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在逐步的、稳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状态。那么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呢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包括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两国相关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就这条管道来进行探讨。那么我想这个管道对中俄两国也好啊，对世界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啊。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啊，每年大概500亿立方米啊，那么是走陆上的这个通道。对中国来讲，那么目前这种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啊，有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方式。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海峡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对中国来讲这一点都是需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的渠道。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意义同样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几年它一直在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出口设施等等啊，发起了打击，实际上遏制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力啊。包括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啊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影响到了俄罗斯能源的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说意义更加的重大了。第三个呢，我觉得对国际能源市场来说，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管道啊，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因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包括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的能源通道的风险的影响，也处于一个动荡当中。那么中俄长期的能源合作是可以为国际能源市场注入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俄两国的元首啊，频繁的交往，定期的互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人文领域交往也是非常的频繁。2025年是中俄的文化年，2026年呢即将开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有哪些看点呢？
0: 确实应该说这十几年以来啊，中俄双方办了很多的国家年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正如您所说是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前两年是文化年啊，之前呢还搞过这个青年交流年、媒体年等等，那都是人文方面的这样一个交流。我想今年中俄搞这个教育年的话呢，还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啊，实际上在人文交流方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教育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两国的民众了解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我想至少有四方面的看点或者说意义啊。第一个呢，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个教育年本身就会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因为教育的方面的这种交流啊，涉及很多领域，涉及两国的高校、中小学啊，学生、老师之间的这样一交流，这个覆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是有助于双方的民众更多的来了解彼此，而且是从小开始了解彼此。那么第二个呢，中俄教育年这个合作啊，我想同样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有助于双方培养啊，对各自来说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这个语言，而且是在各个领域啊来进行培养，那是有助于未来长期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这样一个开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中俄双方啊恐怕是在教育年里面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方式，那么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那么来推动中俄两国的民众啊，中俄两国专业领域的这个人员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对象国的这个知识更加的了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有助于中俄科技合作的这个开展啊。我刚刚也谈到中俄在科技方面这些年搞了很多合作啊，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中俄的科技合作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通过教育年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中俄两国的高校以及其中的这个科研院所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和合作，那么促进中俄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包括产业的这个落地，我觉得都有积极的意义。第四个来讲呢，我觉得中俄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啊，本身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能够为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啊，进行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这个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典范。
1: 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到，普京这次来呢，也希望就近期的中美元首的互动同中方进行交换意见，希望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俄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一次啊确实比较凑巧啊，特朗普总统访华和普京总统访华正好是前后脚啊，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主要是特朗普总统
1: 对
0: 他之前的日期发生了这个改变啊，但是呢确实俄方也不讳言，他还是希望听到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一些了解。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呢，可能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个呢，确实特朗普的政策相对俄方来说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俄美之间因为长期的这个关系的恶化和僵冷啊，那么两国之间是缺乏基本的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两国的沟通渠道虽然从特朗普上来之后那么有所修复，但是整体上来看并不通畅。相较而言呢，中美之间各种沟通的渠道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一次又是特朗普正好是刚刚来到中国，跟习主席来见面，那么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能从中方这边得到一些第一手的鲜活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对他接下去来运筹大国关系我认为当然是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战略互信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双方来讲中美俄关系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俄的战略沟通当中也始终是没有讳言美国因素的这个存在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一次来讲呢，中俄双方也会就三边关系啊，也会就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进行积极的探讨，那么来寻找一条更好的运筹，维护中美俄关系稳定，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啊。第三个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是有各种热点事件，那么在这其中对中俄来讲都有利益攸关的因素，那么对美国来讲，美国也都是牵涉在各个地区热点事件当中，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去应对各个地区热点的这个事件，他也要知道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正好中美元首刚刚会晤，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获取美国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会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 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2: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0: 中俄元首呢，肯定会就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一个交流啊。那么在俄乌问题上，普京之前就说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王毅外长在介绍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说到，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围绕俄乌局势，双方会进行怎样的讨论？
3: 我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冲突的局势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啊，比如说普京总统对和谈的态度愈发的这样一个积极啊，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和泽连斯基可以考虑在第三国来进行会面。那么过去呢，俄方是一直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至少是要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会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普京总统也是提到他认为这个冲突啊正在接近啊结束，包括欧洲方面，那么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意愿啊，欧洲方面也是提出愿意跟俄方来进行接触，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是提到啊愿意来跟普京总统那么来进行接触，来进从而呢最终是实现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束啊，我想呢这些积极的信号啊也都是现在整个俄乌冲突发展那么逐渐的那么由战向和转换，或者说是由战向这个和与战共并行的这样一个渠道转换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普京总统访华，那么中俄双方显然也是会就俄乌冲突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说他肯定会积极的来告诉中方啊俄方对俄乌冲突的最新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中方也会试图向俄方来表达，那么对俄乌冲突不要外溢啊，那么来俄乌冲突不要演变成更大范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对中俄双方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终要通过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尤其对中方来讲，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还是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俄方也是多次的提出愿意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那么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呢我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啊来沟通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以及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关切，那么来最终寻找一个是不是有可以在和平谈判在政治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0: 再来看到中东的局势啊，最近伊朗的局势是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美以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围绕当前伊朗的局势，中俄会进行怎样的沟通？
3: 确实应该说现在中东的冲突啊，特别是围绕伊朗的局势啊，是现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无论是对国际安全也好，还是对全球经济也好，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好，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且还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海上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点上呢，中国双方显然也会就伊朗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中东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探讨啊。那么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聚焦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双方会就相关的问题那么来互通有无，那么来进行对表，那么来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来共同的研判未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我想中俄双方都会试图来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对中俄双方来讲中东冲突长期的持续，中东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那么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是利益的攸关方，也是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也会试图来寻找一条能不能

0: 能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我想对中国双方来讲，也是会试图来寻找一个维护中东地区未来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确实不稳定因素很多，即便说伊朗的冲突解决，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爆发类似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对中俄双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可能是共同要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的建设，也涉及到跟美国跟中东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沟通。
1: 普京之前就说到呢，中俄协作是保持世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解读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0: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几年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也体现出啊这种战略协作对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全球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双方是结伴不结盟，那么始终保持着各自外交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应对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在试图搞这个阵营对抗，但是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坚持这个平等互利的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我想这对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中俄双方的这个合作是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力量，那么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是有助于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进一步来推动世界多极化，避免美国啊这种西方的这种单极的这样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第三个呢，中俄双方都致力于改善现在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那么俄方全都是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的支持对我们来推广四大倡议啊，比如说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种改进，包括全球发展方面寻找新的动能啊，全球文明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种互鉴啊，我想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意义啊。第四个呢，我想中俄两国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战略协作，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啊，比如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这种协作实际上也有助于那么发出发展中国家、发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这个稳定和合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1: 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俄呢也同是金砖机制的成员国，那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俄如何在上合、在金砖的机制下促进国际的多边合作？
0: 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组织也好，实际上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都是有助于来提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中俄双方呢应该说在这些组织当中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协作啊。但是呢，就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上合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反恐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强调啊欧亚地区、欧亚大陆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啊，共同的这个发展。那么金砖国家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全球治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同时要改变全球治理方面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理的这个方式，同时要推进全球金融等等各领域秩序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非常互补的，互补性很强。所以对中国来说，我们两国啊，都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包括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中俄经贸方面呢，互补性还是非常的强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们恰恰是需要比较多的啊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资源，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在农业方面啊也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中俄的能源和农业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 它也需要中国的轻工业制造的这样一种产品啊，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啊，那么大量的在俄罗斯投资设厂啊，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汽车销售市场上的主力，所以呢，我想双方的这个

0: 经贸合作啊，互补性还是很强。那么，最近这几年，中俄双方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发展合作。那么，我们中俄这个经贸合作应该说结构更加完整啊，不断的换挡升级。我想这是有助于中俄经贸合作不断的行稳致远。
1: 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特朗普称，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马克思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指非中外长将定期的恢复。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专机的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同前往迎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握手致意，之后乘车离开机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间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京在周二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他向中国人民发表了视频致辞。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онгресса.

0: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1: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0: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 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1: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 Пекине.
0: 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两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2: 峰会。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有关普京访华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晚上好。
3: 科夫，晚上好。
2: 两国元首将会共同的来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呢，两国是实现了互免签证，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措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在这个人文交流啊，以及现在我们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车队呢，是已经抵达了钓鱼台国宾馆里面出来。那这一次呢，普京将要正式开启他对中国的第25次访华。那我们再接着说回来，这一次双方可能要涉及到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那中俄的教育年啊，也将会进一步的来推动两国在人文方面的交流以及民心相通。除此之外呢，经贸议题将会是一个重点的议题啊。我们看到，在明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呢，也将会来同普京举行会谈，进一步的来就经贸合作。 来交换意见。除此之外呢，这一次普京的访华行程预计会以两国元首的茶叙来作为结束，所以整个来看，普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会是在24个小时，可谓行程是满满当当，聚焦的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沟通还有经贸合作之外呢，这一次双方还会共同的来发表一份关于建立多极世界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宣言，这个目的也是要在国际关系当中来发挥更重要的一个稳定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呢，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是给全球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那另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也是严重的动摇了联合国的权威啊。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俄将会如何在联合国、上合以及金砖等多边机制体系下来为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来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科夫。
3: 好的，谢谢伟健在北京带我们看到普京总统的车队进入了钓鱼台国宾馆，开启了为期2天的访华之旅，我们将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地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4: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В нем закрепле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и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5: 乌沙科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1/3。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的深入民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6: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6: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10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周二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元首的外交领航，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
7: 张汉辉在文章

0: 张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普京总统对华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将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把舵定向。元首外交始终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张汉辉表示，中俄两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维护联合国核心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张汉辉指出，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25年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张汉辉表示，今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厚植世代友好沃土，两国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不免签证便利民众往来，双向留学规模超8万人，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让友好理念在青年中薪火相传。张汉辉指出，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高水平中俄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在元首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必将乘风破浪，续写新时代友好合作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恳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但是留给伊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他在周一稍早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时，距离下一次下达攻击命令仅剩1小时。他并指，发动打击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或会在本周内或下周初重启军事行动，指美军在把正确的事情做完前不会离开伊朗，强调不能让伊朗拥有新的核武器。特朗普还说，无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获得民众支持，他都不会允许世界在其眼前被摧毁，指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以达成协议的方式，当前情况将很快开始好转。特朗普并表示，伊朗已经学到了教训，已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不是一方私有领土。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什姆岛周二下午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称是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与此同时，伊朗情报部表示，已摧毁伊朗东南部四个极端小组，并逮捕19人，又指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指挥。而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军方警告称，如果美国恢复行动，将会对美国开辟新战线。

0: 狼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级军用相机等。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市中心，民众聚集在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周围，学习使用突击步枪，以备在抵御美国新一轮打击时派上用场。在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名士兵利用身后的图文展板讲解不同类型的弹药，并演示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枪支。听众既包括未曾接受军事训练的男性，也包括身穿罩袍的女性。近日，伊朗当局在德黑兰各地设立军事训练点，向公众传授武器操作的基础知识，以使伊朗社会为重返战斗做好准备。并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德黑兰的几个主要广场周一举行多达500对新婚的夫妇的集体结婚仪式。在美国发出战争威胁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集体婚礼向外界表明，任何威胁都不会影响到伊朗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 在伊玛姆侯赛因广场，一共有110对夫妻参与集体婚礼仪式，鲜花、婚纱、军车与机枪，还有现场围观的民众不时发出欢呼和口号，让这场婚礼仪式显得热情高涨又十分特别。有参与仪式的新郎表示，自己就是想通过行动向外界表明，哪怕美国正在威胁伊朗人，伊朗人依然过着自己正常的日子。有围观民众表示，参加这样的活动让他非常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更要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保持勇敢和信仰。
3: این نشون دهنده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ی جماعت همیشه شجاع بوده، همیشه با ایمان بوده، همیشه دنبال اون کار درستی هستش که باید تو زندگی انجام بده و هیچ چیزی هم جلوی اونو نمیگیره و ما در همین شرایط جنگی هم ازدواج میکنیم، بچه دار میشیم، اون کاری که درست هستش و برای زندگیمون موفقیت ایجاد میکنه رو انجام میدیم و به دنیا هم میگیم که هیچ خللی توی این اتفاقای توی ایران وارد نمیشه.
2: 现场有不少小朋友爬上军车，玩耍架在车斗里的机关枪，舞台上也在持续不断的表演各种节目，唤起大家热爱国家、同仇敌忾的情感。据伊朗媒体报道，在之前的40天战争中，民政部门共登记了近3万对婚姻。有官员表示，这些在战争危机中建立的同伴关系，充分证明爱情是抵抗威胁最美丽的形式。
4: 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今天现场的集会，这111对新人的结婚典礼，向我们表明，在任何困难和威胁情况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都不会磨灭。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央行根据今年前3个月的经济数据推测，今年以色列经济状况总体加速向好。不过，有以色列民众表示，目前仍未脱离各条战线，生活依然面临不小的压力。我们来看前方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根据以色列央行估算，今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量将突破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将逼近7万美元。受近两年以色列各条战线冲突影响，部分国际资本减少或取消了对以投资，但以色列进出口贸易额依然稳健。有以专家表示，以色列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都很健康。
6: It continues to grow, and in about 5 years, Israel is expected to have a $1 trillion GDP.And the population also intends to grow as well. Israel is the only OECD country that has a growing population and a healthy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ch in 20 years down the line, as all other OECD nations are headed into deep, deep demographic collapse,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problem that will define the rest of the century for them.
5: 根据以央行的报告，预计今年以色列人均 GDP 将比2024年提升约28%。以色列的本土货币新谢克尔相

0: 比美元的汇率比2023年11月增长了约29%。不少以色列民众表示，因利率大幅提升，偿还贷款变得困难，各类物价还是在持续缓慢增长，加上战争仍未结束，导致身心俱疲。
1: Since the last 3 years, the life here has been very unbearabl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Specifically, since most of the houses are very old, so there's no mamads, no safe space. Most of Nahariya is elderly people, so you constantly need to run three floors. You constantly need to run to shelters, bomb shelters. Even there's, when there's a ceasefire, as you can see, sirens still exist, drones still attacking. No matter what.
0: 从本台记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虽然以色列人均 GDP 今年有望突破7万美元，但大部分受访民众表示，可支配收入并未明显增加，通货膨胀愈发明显。凤凰卫视胡亚宇、史恒、纳哈里亚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宣布，即日起举行为期3天的核演习，将有64000名军事人员、140余架战机以及80余艘舰艇、潜艇等参加。
3: 俄国防部宣布，当地时间5月19日至21日的核演习内容，包括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和海军核潜艇编队的战备演练及其综合保障演习。此外，俄国防部还计划在俄境内试验场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训练发射。此次俄军核演习还将动用200个导弹发射器、140多架飞机、73艘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战略导弹潜艇等参加。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俄空天军远程战略航空兵、俄海军航空兵等参加演习序列，还有对付西方的列宁格勒军区和中央军区的部分部队参与。俄军核演习的目标是要提升司令部和指挥作战人员的技能，提升部队控制组织能力等。在演习期间，还将开展一系列战训，为若干核力量和军事单位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并向其提供全面联勤支持。同时，还将在白俄罗斯境内对布置的核武器战备进行检验。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成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2: 韩日领导人会谈周二在韩国的安东举行，日本首相冈氏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韩国国内评价，两国领导人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
4: 日本首相冈氏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5: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4: 高石角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石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6: 日韓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4: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六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日本东京国会大楼前，周二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主办方称有大约一万人参加集会。
7: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是每月一次的反对集会，很多普通的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反对战争，反对高市政权，也反对日本修改宪法。
8: 周二，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对集会。主办方称，当天有大约一万人参加，反对高市政府正在推进的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
9: 近く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んなことを荒立てるっていうか、ぎくしゃくわざわざさせる必要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そういう差別だとか敵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全てにおいて不利益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8: 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与过去反战集会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高市上台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10: もともとそんなに政治にあまり関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きな臭いな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それで関心持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の改正も含めて、そこからなんかいろいろ全てがなんかつながって悪い方向に行ってるなって感じます。やっぱりなんか昔の歴史で習ったなんか帝国のような感じの雰囲気に近づいてる気がするので、
11: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だっていう高市発言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こ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この日本が参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イランの方々あるいは中国の方々と本当に連帯してやっぱり戦争を止める。被高市政権を倒す。
7: 今天的这个集会呢，有大学生、年轻人，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也有不一样的诉求。很多人说，在高市试图修改宪法之前，他们都会发出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凤凰卫视林淼，大在大记者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周二报道，马克思向日本媒体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的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消弭地区的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提升两边的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的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内举行。据日媒报道，马克思受邀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

0: 警到实践主题编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并致辞。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了数智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并与各方代表详细分享了数智技术落地的中国方案。
1: Two level of referral from the primary care to the secondary care, and then from the secondary care to the primary care. China share their expertise.Their best practices, their, you know, proven digital solution.
0: 数字技术也正在打通中国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与会的中国地方医疗工作者分别介绍了北京眼底 AI 慢病筛查以及浙江数字健康人等重塑卫生体系能力的实践案例。
2: 通过一张眼底照片，能够基于同仁医院的顶级眼科专家的几十年几十万例病例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够精准地诊断眼底疾病，同时筛查出五十余种慢病的风险。那么这一技术呢，已经在北京和国内的很多基层社区体检机构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3: 比方说，他可以问安诊儿，你能不能帮我挂今天的某一个科室的号？那安诊儿就自动给你挂好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检验检查报告啊，他不熟悉的话呢，你可以问他，那他会自动的帮你检索我们这样所有医院的报告以后给你进行解读。
0: 与会嘉宾还结合各国实践指出，卫生领域数字化转型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统筹并兼顾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公众可负担性。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4: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率团前往瑞士日内瓦，并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针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香港防控，卢崇茂强调，当局会密切监察口岸，也已加强健康筛查及应对措施。
5: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日前率团抵达瑞士日内瓦，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崇茂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和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也陪同出席。卢崇茂在日内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香港团队以中国代表团身份参与世卫大会，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传染病预防、全民健康保障、抗生素抗药性等议题。被问及香港团队的行程，他透露，除了与世卫官员会面，探讨包括非传染病防控、精神健康以至人工智能在医疗应用和智慧医院等，团队也会与多国及地区的官员会面。
6: 例如今次我哋就会同巴西嘅卫生部长咧，系去讨论，特别系关于一啲呢个非传染病嘅疾病嘅防控啊，同埋以至喺个药械监管嗰度，因为巴西喺呢方面咧，佢哋做得相当唔错，我哋希望咧同佢哋多啲合作，亦都考虑到我哋好快会推出我哋建立我哋嘅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中心啦，以至到第一层嘅药物器械审批啊咁样。
5: 近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出现了埃博拉疫情，世卫已列为全球关注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卢崇茂表示，本次行程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评估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的疫情风险。他重申，当前对香港的即时影响低，但当局会密切观察，随时准备提升应变级别。
6: 咁首先當然啦，我哋同世界衞生組織啦，以至到非洲嘅疫情防控中心啦，同埋呢個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咧，我哋都同佢哋攞更加多嘅進一步嘅資料啦。而我哋喺好多方面都開始咗個戒備嘅工作噶啦。嗱，例如我哋喺口岸咧，就已經開始去做一啲健康嘅篩查工作啦。咁我哋咧已經開展咗啦，對於由非洲嚟嘅旅客啦，喺個口岸嗰度咧。我哋會派專人，我哋嘅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會去到個閘口度啦，為呢啲旅客咧做一個健康嘅篩查。
5: 盧崇茂指會密切監察疫情會否擴散至非洲以外的地區，又呼籲市民避免前往病毒爆發的地方，外遊要小心個人衛生。他強調，傳染病無國界，全球合作至關重要，並以遊輪上漢坦病毒個案為例，說明世衛的協調角色不可或缺。卢崇茂又表示，香港以国家代表团身份在世卫大会发挥中国香港力量，将继续配合国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瑞士日内瓦报道。
4: 在党内遭到逼宫的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 仍然坚持留任，同时积极发表英国重返

0: 欧盟的言论。但是英国多个地区的执政党领导人近期都流露出对中央政府不支持态度。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对本台记者表示，有信心实现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1: 被看作是斯塔默在工党内最重要竞争对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扫清党内政治阻碍，将参加六月份的国会下院议员席位补选。但伯纳姆近期在英国对欧政策上，先是主张英国重回欧盟，之后又改口说英国不会重回欧盟，唯恐担心触怒不同立场的选民。坚持不主动辞职的斯塔默则高调表示，有关英国是否应重新加入欧盟的辩论，只要他在任，就会持续进行。
2: This year we have another summit with the EU, where we're going to take a really important leap forwar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ring us closer to Europe. It's really good for businesses, really good for some of the businesses in this room, really good for the country.
3: 在2024年七月，我站在同样的位置，见证过斯塔默率领着他在英国大选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走进我身后的唐街10号首相府。当时街上是站满了他的支持者，一些人来自于英格兰地区，还有很多人是从威尔士、苏格兰地区赶来同这位新首相握手祝贺。这也说明2024年的英国大选，工党是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但是时隔2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反转。2026年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说明，工党是在这些地区遭遇到了惨败。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蔓延，其中也就包括英国。
1: 斯塔默在对欧政策上的表态，目的之一是想削弱伯纳姆挑战首相地位的成功机会，但他更希望赢回一些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地区选民的支持。威尔士民族党五月份赢得地方议会最大党地位，结束了工党对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而在早已由新芬党控制的北爱尔兰，当地首席部长奥尼尔直言，无论哪一个政党在2029年英国大选中胜出，掌权中央政府，北爱尔兰都会致力于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4: Regardless of who is number 10, regardless of who i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y will never serve our people well. So that's why we should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people. We want unification, we want independence for our country, we want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our people. We've said 2030 for a unity referendum. We believe that's the right date in which we could have the question put to the people.
1: 英国在6月23号将迎来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在此之前，伯纳姆参与的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结果也会出炉。其结果也被看作是英国下一个阶段对欧政策的风向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客服，你好。
0: 美股进入周二的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周二华尔街的谨慎情绪蔓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继续大幅攀升，市场担心高利率将会继续打击消费者支出，并且削弱科技股的增长前景。那么同时市场也是担心，如果伊朗问题没有外交突破，那么油价将会继续上涨，进一步的推升通胀。不过呢，油价在特朗普表示应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暂缓攻击伊朗之后回落，目前美国 WTI 原油期货是在每桶109美元附近。周二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继续承压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42%，纳指下跌0.72%，而道指则是下跌0.29%。那么芯片股也是继续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周二一度下跌超过1%，目前是回到了平盘线上方。不过呢，过去三天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6%，投资者开始担心芯片板块估值过高以及数据中心支出的可持续性。那么此前的多项的数据是显示，在伊朗战争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通胀是重新抬头。那么市场更加担心更高的信用卡以及房贷利率将会抑制消费者支出，同时也是拖累长期经济增长，并且暴露部分芯片股估值过高的问题。那么这种担忧也是加剧了政府的债券的抛售。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已经可能有望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那么周一已经触及了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更是在周二升破了5.17%，创下了近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到目前是在4.66%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二是走势分化，缺乏方向，内地股市探底回升。芯片和信息科技以及电力和脑机接口板块偏强，有助于沪深股市反弹，沪指攀升近1%，深市则两大指数微升，而科创50指数再创收盘的新高。香港股市则大致的传稳，但是蓝筹股走势分化，令大盘窄幅增持。日本股市小幅的收低，经济好过预期，激励大盘初段是显著上升，并重上61000点关口。但是科技股跟随隔夜美股走弱，拖累大盘倒跌作收。台湾股市下挫1.75%，台积电引领电子股，跟随隔夜的美股回调，拖累大盘的明显下跌。国家防总办公室周二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湖南、湖北和广西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国家防总继续推定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赶赴柳州地震的现场，周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预警及时有效降低了人员的伤亡情况，但是目前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检测地震的情况。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两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
4: 现在这个地震呢，还处在一个不可预测期啊。尽管有的方面讲啊， 这个5.2级是主震，但是呢，我们柳州这个地方啊，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上一次发生这个5级以上的地震还是康熙年间，所以呢，没有。

0: 很多的历史数据可依靠。那么这个地方的专家也对这个地方的地震的复杂情况还在研判，所以从我们救援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主震已经过去，依然要采取啊严加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后面再有可能造成的地震以及波及老百姓的影响。所以现场救援呢，我们比较注重这一点。
1: 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广西柳州300年来最强的一次。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广西柳州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泰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内阁当天批准调整免签及落地签的政策，包括取消此前实施的覆盖广泛的60天的免签政策。
1: 泰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在发布会上表示，内阁批准的泰国免签及落地签制度调整方案内容包括五大要点。首先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仅保留一种免签类别。
2: To revoking the 6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 for all 93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3. Revising the 30-day visa exemption scheme.For the tourism purpose and reduce the list of eligible country or territory from 57 to 54 country and territory.
1: 新方案还新增针对三个国家及地区的15天旅游免签制度，并将落地签适用国家和地区名单从31个缩减至4个。在回答本台记者关于中国免签安排提问时，芒公表示，本次调整不影响2024年3月中泰签署的互免签证协议。
2: It doesn't affect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on visa exemption for 30 days. So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this we only revise the free visa, particularly the 60-day visa scheme for country like China and several countries.Which have the agreement,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exemption of visa with Thailand, that remains the same.
1: 新方案将在皇家公报刊登15天后正式生效。外交部表示，此次调整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旅游与经济利益、对等待遇以及减少重复免签安排等考虑。同时，目前电子签证系统已能够提供便利服务，因此部分游客有长期停留需求，可通过申请电子签证解决。持电子签证入境的游客还可向泰国移民局申请一次30天签证延期。泰国旅游与体育部数据显示，赴泰外国游客中停留1至30天的占比超过90%，停留超过30天的仅约占1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由韩国女歌手 IU 与彬佑熙合演的韩剧自开播以来收视高起，不过当中的剧情被质疑涉及历史理智错误和文化考据疏漏，引发韩国观众不满。两位主角在争议声下先后做出道歉，其中男主角彬佑熙在社交平台发表手写信，表示自己除了要专注演技外，未来会努力成为一名以更加谨慎深入的态度来对待作品的演员。至于女主角 IU 也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并表示会永远铭记大家给予的宝贵批评与意见。另外 ，IU 在上周六的生日活动上也主动提及相关争议，并一度哽咽及鞠躬道歉。香港乐坛天后林忆莲完成一连2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演唱会，时隔9年再踏香港舞台的她，吸引了钟楚红、陈慧琳、杨千嬅、丁子高夫妇与蔡依智等前来捧场。有别于其他巡回演唱会，林忆莲特地为香港站准备全广东歌单，而视香港为家的她高呼终于回家了。
4: 终于回家了，虽然生活里面可能会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每日都可以过得很顺畅，或者每日都觉得很如意，我们每每都会有脆弱的时间，有需要的时间，我希望大家会在需要力量的时候可以记得今晚我们一起分享过的爱和感动。
3: 香港歌手兼艺人玉美为电视台节目录影，她透露与交往8年的男朋友林作暂时没有生育计划，但就计划与她推出合唱歌曲。
5: 如果我真的想这么短时间再出，我就是唯有出就是跟她的合唱。但我就想着，因为我想可能我找因为她喜欢唱国语嘛，我就要找台湾团队做的。是的，我就想这么做的，所以我就是都 arrange 这件事。
6: 但会不会都谈一下，即有想下一代有小朋友啊，有没有这个计划？
5: 不想，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这些都是其实随缘，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了要生的，不会落了去的。但是你说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nglic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E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大师级的工艺，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南华早报啊，今天全版。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全版版面啊，都会捕捉有很多民生风采。这个呢是在香港，因为现在大家关注非遗啊，非遗呢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来讲啊，现在是越来越重要。那而且呢，也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像是这个呢，这线偶啊，这个也是需要工艺制作的哦。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推广呢，也是呢希望大家增加对于非遗文化的了解和亲近，走入它。而今天全球的一个事务关注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中俄关系在这两天呢，各方一定高度关注。我们看大公报，应习近平邀请，普京惊起对华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各领域合作及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文汇报这里的标题显示，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RT 新闻我们也看到，克里姆林宫呢也对于普京这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行程做出说明。他当中特别提到了一段啊，说今年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呢，就显示中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提到了这次会与习主席交换两国关系、能源、贸易还有全球事务，预计呢可能签署的协议当中呢还会有联合声明。接续是今天纽约时报啊，它的一个比较新的报道，说特朗普呢又对这个伊朗的事情又说了啊。不过大家注意到他这几周来的脉络，在报道中叙述，特朗普这几周以来呢，在表面上都不断地维持了对伊朗的一些威胁言论。那么最新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原本啊，美国是定当地时间的周二要对伊朗再做一波的一个军事袭击啊，有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是有一个本来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行程的，但因为应中东国家要求暂缓。我们看这几家的媒体从标题上面就已经组织出大概一个讯息的梗概。这里呢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它现在主要是因为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都出来联合反对，所以他们要暂缓。但是这个消息让外界看到，美国仍旧是维持住它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力量威胁。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美国媒体自己在诠释，显见啊，这个特朗普对于对伊朗的战事已经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公开说大概6周就可以完全结束，但是现在已经2个月多过去，这个钱啊、数字啊、预算还在不断的向前奔跑。在这一波的情势下来看到海湾国家阿联酋的核电厂遭袭，特朗普呢他现在当然也是说促停火啊。刚才我们提这些呢国家说啊，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为什么来希望美国这个时候不要有动作啊，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还在进行一个非常正式且严肃的一个沟通过程，还在谈判过程。那同时现在我们看到这几家，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提哦，说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啊，在沙特也受到影响。不过他们呢，虽然大家各方看背后啊，这个是不是跟伊朗有关，不过不论是阿联酋、沙特，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去说啊，沙特如何如何，而是在这一波情况下，虽然呢，他们说可能只是部分的影响，也使得近期海湾这些周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啊，他们内部呢是这个敏感的神经更为提高。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大篇的版面啊，看到在伊拉克的消息，主要是以色列在伊拉克所建立的秘密军事哨所，上个礼拜媒体曝光之后，它先是在伊拉克的国内舆情呢引起了很大、很高额的、很大量的关注啊！大家都在想，外国军事力量介入，还有政府的知情权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今天呢，这篇报道的版面比较多，因为它当然说了很多细节啊。不过在当中点出一个，当初这个消息怎么出来，是一个牧羊人
去放牧的时候，就在西部沙漠，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通报之后，但是呢，这一名29岁的牧羊人，他却在3月3号的时候被发现，他已经身亡了。那所以使得这整件事情它的悬疑度也变得更高。那另外，今天报道当中更透露了，可能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的这种秘密军事哨所，可能1-2年前开始布局，可能不止一处啊，可能西部至少有2处，所以使得这个影响性跟舆情持续震荡。美伊冲突对于全球来讲，各方都不断在推估模型。今天看经济日报，经济损失啊，可能超过1950亿，这个是港币做计算啊。但实际上我们看 RT 这里是说250亿美元。今天很多的外媒报道呢，也紧扣住250亿美元至少这么样的一个损失。那同时，现在大家各方应对损失的过程当中所寄出的一些补贴条例，在国际组织的评估也很担心，这是否希望只是个短期现象？但如果不是呢？这个模型推估到后来，很担心在衰退这两个字眼，大家都很怕碰到这两个字眼。那联合早报更看这份报告，中东战争或致数百万人失业，拉低今明2年的实际工资。但实际上，这数字可能更残忍哦。因为在当中有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也是在用一个模型推估。如果说继续油价在涨，而且比这个伊朗战事之前至少涨了50%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那么今年的总工时预计呢，它的降低数字会影响千万级的全天候的工作岗位来怎么样的计算。所以呢，更多的呢，还有就是这一波的波及让海湾国家的招工次数啊数量也减少。他们如果都不在这个劳动力上呢再做布局的话，那么因为他们长期都去找南亚了，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劳工，因为在中东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劳动力呈现啊，40%是在哪里呢？40%呢，它是在这个建筑、酒店业、运输跟贸易。那很多南亚跟东南亚的这个劳工朋友在那里工作，如果这部分受影响，直接冲击的就是这些移工的外汇。美国加州的这是一处清真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的叙述，但这就是清真寺啊，它在圣地牙哥这里。清真寺当天18号，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案，一名保安冲出来挡。报道中叙述，如果不是这名保安出来挡枪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在消息当中呢显示呢，外电消息显示说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挡枪的保安。同时，嫌疑人2名青少年被发现时也在附近身亡。警方根据现在目前公开的消息知道，其中一名枪手从父母那里拿到了枪支，也留下了一封遗书，上头伊斯兰文。他们现在呢整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另外，美国2个战机表演的时候相撞，有4机员弹射逃生。大公报标题是说，这航展中啊相撞坠地后爆炸。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专家分析说，所幸啊，这些人员呢都是安全的。不过这起恐怕不涉及设备的问题，而是机师操作的问题。而在航展中，我们知道飞机表演呢，它的容错率很低啊，所以呢是大概目前专家分析是这个方向。我们在做全球速览。在乌克兰现在呢，就跟欧盟提出一个警示，说如果你们削减钢铁进口量的话，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一个收益啊。在这里呢，有一段文字呢，其实也看到，因为现在欧盟可能从7月1号开始，这段文字提啊，7月1号开始对于钢铁的进口配额削减47%。你如果超过这个比例额外进口的话，它的关税啊要增到50%。那基辅算了一下呢，长期这么样的一个进口数字，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受到影响的。他粗估一下，如果再这样，他们立刻就少了一个10亿美元。而对于当前他们应付前线的需求，各方后勤的支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美特使不请自来，格陵兰冷回应这一点，我们对照《纽约时报》今天也是比较新的，说在一个闭门会议当中啊。美国希望要求扮演更希望扩大他们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在这里呢，就看到三方秘密会议，就是美国这里可能有人来，格陵兰、丹麦三方这个会谈当中呢，美国希望更扩大他们的一个存在感。我们可想而知，美国向来要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感，特别是在格陵兰。
当然是的军事还有它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丹麦的官员表示，在这一波的谈当中，他们很担心整个谈判方向，不过呢，根据他们现在整体处的战略位置还有应用的资源还有安全性等，谈判的筹码到底有多少，外界也在看。所以丹麦官员，但不过我们看格陵兰的民众啊，格陵兰这里的更是强调他们就是要自决啊，不愿意在这个部分呢被美国好像是被他掠夺了去。整体我们看来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观察，格陵兰不是一块可以普通交易的土地，它呢上头虽然是人口稀少，但却是压着北极安全按钮的战略支点。美国要的是位置，但格陵兰守的是身份。这是印度啊，印度看到今天莫迪很忙，他去欧洲几个国家，瑞典、意大利，然后也去中东国家。在所以媒体也会关注他，主要呢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啊，他希望可以在整体的发展上啊，全球的战略支点，印度也很想在当中可能发挥一些身份。那南华早报呢，这里则是有一篇报道提到说，要注意一下印度近期啊，在那个外海，他在那个海洋区域花了几十亿的美元要建一些设备啊，机场等等啊，他们在怀疑说，在印度洋当中呢，他们再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到底所谓何来？所以会关注一下印度近期的一些战略动向。韩国政府统一白皮书，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首题，在当中他提到对朝相处提出和平相处这么样的一个字眼啊，与朝和平共处重心变成是如此啊。那之前朝鲜对韩的敌对关系仍未消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啊，和平这字很多，但因为呢这件事情啊，看到李在明上任之后，他的对朝关系希望能够觅出一条和平相处之道，但同时呢，他们现在也面对了在韩国的政界、学界、民间，相信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因为韩国的宪法对于大韩民国它的领土主权呢，它也是有一个规定。但同时呢，韩国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就是说现在与朝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现实的状态到底有没有人提出来？但我想后续更重要的是，朝鲜对此又怎么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啊，说到索马利亚，他这边花了好大的版面去讲，主要呢也是因为人道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索马利亚这里呢，他们面对是不是世界好像遗弃他们、漠不关心的时代来临一样，在美国削减了国际组织的许多援助，这个金额还挺大了之后啊，他们各方面的人道困境就显现出来。而现在呢，在中东的情势上又推高了油价、燃料物价，各方面不是影响油，还有影响粮食等等，所以使得当地一些情况呢，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在今天啊，一些商业版面看到的是这两家公司啊，这《金融时报》跟《华尔街日报》The Next Era 跟Dominion， 他们两家主要这个 Next Era 呢，它在美国是一个市值最大的电力公司。两家合并之后，他们的企图心是什么呢？你看，组建市值4200亿美元，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力巨头之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么样，是不是强强联手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也是看准了现在 AI 数据建设中心的需求啊，他们都要建 AI 的数据中心，要推高算力。但都需要电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组合情况。美国30年债息哇，好高啊，升到了5.16厘，两年半高。10年期债券的利息也高啊。全球这里他提到了三高，就是30年期的，还有包括10年期的长债，这里都高。那这使得发债成本都拉高。那再加上如果你只看美国的话，它的债务又高，所以这整体呢，大家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忧虑的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短期的现象，所以市场投资者很担心哦。所以猛看近期的一些推估模型，中国工业增加值升了4.1%啊。这里高技术产业强眼，大公报标题，国家统计局表示是强化宏观政策调节，增强内生动力。而文汇报这里是指前四个月啊增加值的5.6%，它是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但主要是有前后还有总体来比。那现在呢，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到啊，数字中显示中国具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天港媒啊，明报、信报呢比较放重要版面是看恒大清盘人。告罗宾贤现在要索赔570亿元的人民币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后续媒体也持续关注。而这广西一日的地震，一日两次发生地震啊，
在香港呢，都有人感觉到这个地震，中央已经调拨物资救灾啊，整体的支援情况呢仍受关注。在这里呢，也有专家啊，安全结构专家表示说，因为这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浅，地震烈度大，震央的位置居民密集区，但整体的后续救援行动我们也持续关心着。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我们注意到这美方呢特别对于关键的稀土这个部分呢，还有在他们实际的防务需求上跟华盛顿开始展开更多的动作。今天金融时报呢在大版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美国的防务机构啊，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供应链生产跟整个需求性上头呢，希望跟华盛顿游说，因为他们近期有一个关于在稀土方面的禁令啊，这个时间点的迫切性，他们希望呢能够先解禁这个部分。另外澳大利亚的一个动作啊，澳大利亚我们看彭博社还有这澳大利亚的媒体啊，讲到他们的财政部啊，现在做了一个下令，就可能与在投资方面与中国有关这些投资者啊，他在稀土矿业持有的股份这里呢，他们认为是需要做处理。但这件事情呢，本身在澳大利亚的舆论呢，也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个争议啊。但对此呢，中方表示反对泛化国安，干扰正常投资。另外，这是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我们看两个现场啊，这个重要的现场，大公报跟文汇报，这里呢各方的一个商务对接，还有对于中国当前在整体的实力的一个观察，国际工商领袖在当中啊，可以看到这综合实力是领跑世界经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还有当前在整体的总体啊，全球的商业运营的一个布局之下，这块市场的一个魅力、韧性发展的潜能动力不断的展现。韩正当中表示，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想经济繁荣需主动对接中国，这是两家的标题。好，来看信报，太空无线充电站实现在望。新华社，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哇，这部分真的很带领大家想象哦，这太空充电站是什么概念呢？啊，这里呢媒体啊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简易的原理，让大家快速了解，看到太空太阳能无线充电站的运作原理是什么。第一个步骤，看巨型太阳能的电池板要持续接收太空的太阳能接收端，然后能量以微波束的形式向地面传输，然后地面设备接收微波并转为电能。在这一波的一个重大发明当中，是我国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听起来这个就是把理论啊，现在可以操作务实化，有很多是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经过了不断的验证反复，它的落实呢可能就在眼前。另外三星的事情真的让韩国现在很伤脑筋，而且韩国每天的舆情啊民生话题也都围绕这一块。今天来看韩国媒体报青瓦台对工会罢工表达担忧，说三星电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极为重大。信报报三星50,000人拟罢工，韩国的经济损失这港币计算5200亿啊，看到韩股一度熔断。是的，这件事情要看三星，它现在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在韩国的 GDP 占比呢，就是 12.5 啊，占韩国的 GDP 12.5， 那这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整个韩国的出口啊，三星电子呢占这一块的总数值当中占了2/2，它有120,000的员工，460,000的股东，还跟韩国呢1700多家的企业有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经济核心支撑。但这一波为什么闹到现在闹得这么的激烈，闹得这么的僵局？三星电子老板出来还鞠躬道歉，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啊。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电子员工就是因为他们的奖金这个制度谈不拢，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对手 SK 海力士，他们的员工平均的年资比自己高，还有奖金计算的方式在总体营收占的比例他们有所要求啊，这三星电子说占10%，但是员工希望占15%，同时不封顶，所以两边还在谈判中。另外是古巴斥美国捏造啊，向俄罗斯跟伊朗购武，这个武指的是军事无人机啊。那所以今天明报我看大公报也提，那这个呢我觉得大公报这标题其实说到了一个美国之星了，说为制裁和侵略找借口。对，美国是怎么说的？说古巴3年前他就跟俄罗斯跟伊朗买了300架军用的无人机啊，他可能在预测探测他的意图，但是古巴已经强烈驳斥，说这是捏造。所以整体要看近期美国对古巴到底做了哪些动作，而古巴
的这个情况，因为美国的制裁与封锁，造成了他们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国际组织呢都纷纷盯住这一块，也不断的去批评美国的一个作为。但是这些新的动作跟新的话题呢，感觉呢，但更像呢是美国要为对古巴起新一波的制裁跟加大军事压力找出的新理由。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说，苹果啊有一个新的获利。

技巧是什么呢？用分级晶片推低价品来抢市场。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原文，就是看到它可能借有一些不完美，你在制造过程当中有些瑕疵的芯片，它再利用来变，反而变成了一些入门款啊，入门的爆款，造成它的一个影响，成为它的一个利润啊。这里你看外面也做一个关注。它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些有瑕疵、看起来有瑕疵的芯片啊，制造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它为了提高它的良率表现，它要屏蔽缺陷核心，然后呢，在低价市场呢，反而让它可以在低价较低阶的电子产品当中运作良好啊，这么样的一个再利用方式呢，也在市场中呢成为话题。继续看大千世界。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照片啊，不会有人一看到就马上相信吧？外星人哎，跟外星人站在一起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聪明了，很多一判断就知道可能是 AI 假造啊。但是呢，这个 AI 图是演化成很多的这特朗普爱用的表情图，在这里呢，变成说呢，在公众的舆论探讨当中，主要还是看这个外星人的存在到底是如何。因为特朗普之前也说解密很多政府有关于这些不明啊飞行物体的文件跟照片，但是实际上到底解答了公众的舆论有多少，很多的辩论也还在进行着。那这一篇的图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张英国的媒体啊，你看它后面有很多军车，感觉是在军事基地，同时还有特勤人员的护送。这里呢，特朗普呢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发送此类的照片。另外是这位啊，这个歌唱级的一个天后 Shakira， 因为她之前呢可能因为她的演出税务被征了很多，但她提出了上诉，而在巡演期间她以她自己巡演实际的行程提出了许多证据对照之后啊，现在她的官司打赢了，被退回的可能是一笔巨额的啊，之前错罚她的好像到5000亿欧元怎么样的罚金可能要退还给她。谷歌前 CEO 赞 AI， 没想到毕业生却有意见啊，所以毕业生报嘘声。在这里，英国卫报呢跟 BBC 也做这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主要是 AI 啊，到底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毕业了之后，他面对 AI 对自己的职业跟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反而在这么样的一位啊，这个谷歌前 CEO 的分享当中，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啊，对毕业生的演讲会引起这么样的一个反应。好。这个大家平常已经开始在用一些 AI 工具哦，不过我很好奇大家用 AI 用在哪些方面呢？帮助你什么呢？今天看到 Business Insider 他有报道，就是说大家现在把 AI 啊的一个图像，你问 AI 自己要变得最美的容颜， AI 帮你做了一个图之后，就拿了这张照片去问医生，我要整成现在这样一张图。但医生呢看了就很忧虑啊，认为说不切实际。为什么说不切实际呢？你这个图是看起来很美好，但你实际动起来，每个人的肌肉弹性，还有你的骨骼状况，还有你的恢复能力、体质情况条件都不同。 AI 图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特别又是在医学手术方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有待探讨。瘦瘦真心岛日报标题，美国研究令肌肉急速流失，身体机能衰老十岁，复胖快10倍啊！这华尔街日报的原文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减肥针啊，瘦瘦针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这里要特别说啊，他是说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胎胰，就是有一个叫 GLP-1 类这样的减肥针。它特别指是这一类的减肥针可能会导致肌肉量快速流失，高达很多倍，这像让身体机能直接衰老10年，所以是一个健康提醒。今天纽约时报把这消息放在了国际版的头版啊，联合早报也关注说，现在日本的养老院出了一个现象啊，他们开始招聘更多的是什么呢？综合格斗的选手，还有呢选美选手，甚至相扑选手。因为呢，这日本老龄化，很多老人需要照顾啊，同时护工呢又非常的缺少，但招聘了他们呢，他们也很有耐力，还提供他们稳定的收入，有住宿帮助呢，可以提供健身环境，甚至还有蛋白补贴啊，形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吉尔吉斯首发现唐代大云寺的台阶啊，在这里，好，今天中文网也做了报道。另外，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看新华社的这个图片故事啊，安顺地系，一起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latino, coparmo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山水不是代表的故作风雅的人，山水是要解放人心，是要解放你对世界的一些认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画，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某种价值。就是幻源最主要的主体系列是幻系列，主打一个想象。

0: 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那在2014年，当时我离职了，马上也就去江南考察了100多个园子吧，想造园子。但是呢，因为中间也没那么顺利，你刚出来，可能很多事情你还是需要沉淀的。中国的一些非常好的园林，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实际上我们现在做很多分析，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但恰巧呢，当时是因为自己想把看到的园林和实际要设计建造的园子之间找一个方法去进行呈现，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传统的笔墨，像画山水画似的，去把自己想象的那个园林的一个形象给它表达。现在幻园出了有3本，第一本幻园之前还没起名字，如果再给它加个名字叫乐旧林，快乐的乐，乐就是喜欢，旧就是陈旧老旧的意思，林就是林泉的林。所谓的就是你看古代的这些山水画呀，获得了很多东西，你很快乐。所以那本书基本上就是在学习传统，学习中国经典山水画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环境。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建造，它的早期的方案或者是蓝图吧，实际上就是山水画，它不是很严格的施工图或者是方案图。比如说一幅画，画里有竹子，竹子里头有一个亭子，然后人以什么姿态坐在亭子里头，这个画意是非常明确的，你就按这个画意去造。至于它到底是大一点小一点，或者竹子是高一点矮一点，这都是细枝末节了。所以对于我们造园来讲，中国传统绘画是造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我画画的一个目的是把它作为一个设计的研究，华山图册是一个开头吧。当时看到华山图册，非常意外，就是山里的人物的姿态极为活泼，说你什么姿态都有，还有趴在地上钓鱼的，有拿个棍子抠这个山上的果子的，很窄的这种栈道上很险的爬行的啊，都有。你会发现，哦，这不就是自己知道的那个山水吗？都是你生活中真实在发生的，平时在山里头看的东西是相似的。所以当时我就突然对山水画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人在山水里头是为了解放你的精神的一些桎梏，对吧？一些束缚。是不是也同时在解放你的身体的一些束缚？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活泼一点，姿态应该丰富一点。圆梦园的林也没多大意思，就是把一些大的体块通过留白，把我认为比较突出有意思的地方进行一些细部的刻画，就突出一个主次吧，就进行了一个模仿吧。但是还是基本上保留了它原来的这种人物在山水里头活动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导向设计的理解，或者说造园的理解。那你会很强调一些东西更具体的一面，比如说如何把身体放入风景里头。但对于我们来讲，身体和树的姿态和石头的姿态的匹配远远大于构图。我看画比较刁，我不是谁都喜欢，我不是说你是大家我就喜欢。后来我觉得我没法喜欢石涛，是因为我觉得石涛画的风景就是说没有很多奇特的地方。很偶然之后翻到石涛一张画，那张画他提了几个字，我觉得最后一句比较有意思，叫云听脚跟来，画了一个山头有一片云，人在云里头露出半个身子。因为云它是大的东西，你要真的在云海里待过，你会发现人朦朦胧胧的，不会像就是画里头那样像山一样截然的有个二分。所以当时就约了朋友去了环山，去环山去体验去感受。我在环山确实也没有看到他画的这个东西，但我就看到了山峰露在云里头，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这样一些景象，就云来了山峰突然就没了，或者山峰突然露出半截身子，这个景象是有的。同时你在云里头你能听到人是有脚步声，你看不到人，但你能听到云下面有人在活动，在说话，在唱歌，你也能听到鸟在叫，你能感受到风在吹，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视觉以外的传递给你的，这就变得有意思，它不可画了，它不来自于直接的视觉经验，它也不是说从某个古画里头来的，它来自于他的生活的体验， 他是画理解，他不是画照照片那样。我就学他的画，画了好多这种云里头有人活动的。半路半禅意味着你知道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得想象，有路吗？下面是石头还是水还是树？你不知道。所以意味着想象的部分就有了。但一个画里头存在就是说不确定可以想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就达到了我想画画的目的，有画外之意。成都那边有那种龙族，龙马那个龙，
1: 那龙族
0: 灌那个笋长高就得有可能十来米，还是笋它就已经长得很高很厉害。我特别喜欢里头画里的这个竹炉，求音的这张读了原图里的竹炉，这个竹炉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放身体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居域很足的地方，可以居住在里头。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像房子像亭子一样的空间，但是上面它不是一个石的顶，它是一个竹影斑驳，如果有点阳光那是有点风，那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这么一个亭子。我甚至在生活中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亭子，但确实没遇到过，所以我也在我的这个画里头直接借鉴了这个东西啊。当然是搁了两个人在里头，我觉得一个人待在里头太无聊了。到第二本呢叫借天宫，告诉大家一种人和自然相处的道理，老天做一半人做一半该怎么做。山水画到山水，我认为第二部分应该到山水园林。就是我有个朋友有时候会嘲笑我说，你画的山水是调教过的山水。我说对啊，或者说中国人就这样干的，中国人会把所有的山水改造了至少可行可望可举可用。就是说中国人一直从改造山水到美化它，美化它意味着你要选择合适的位置去设置平台，设置亭子，亭子意味着停下来看风景。这片树林

0: 这个姿态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要让人过来坐坐，是吧？虽然这个以后可能就是个圈椅，这个比较合适，屁股还是有点难受，但坐是没问题的。
1: 那西方的园林可能更多是以花卉啊，就是有点像植物园似的。就中国有山水诗歌，有山水画，有山水园林，它承载了中国文人精神的一个最大的想象，或者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从陶渊明开始，县灵运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了一个可以寄托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地方，他身体可以安放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头，同时心灵面向山水，它似乎也有了一种对话的关系。锁灵泉就是把灵泉关在自己家里头，就把自然部分怎么样变成建筑部分。看了那么多山水的东西，到第三本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自己专业。你用建筑里的楼梯、坡道、破屋顶、开洞、起拱等等这些方法去创造和真实山水里头看到的这种一样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肯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魔方，你是要把这种活动的方式，爬山也好，在一个山台上坐着也好，或者在一棵树下坐着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水塘里戏水也好，这些关系活动也放进去，一套像山水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整体，它是把建筑直接就变成像山里头那种生活关系了。它取的是现代的结构形式，但它继承了传统的处理建筑和景物和自然部分的这种交互的关系，它的内核，它的核心是保留了传统的。就中国人喜欢自然，可能还是因为自然会解放人的一些天性。人最基本的一种对于生命的存在感的认同。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很美好。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自然给予的，就回到人作为自然人的状态，而不是作为社会人。那我觉得中国文化传递最好的部分，可能也是这一点，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一种解放，对于身心的解放，对于身体的束缚的解放。中国人喜欢园林也好，喜欢自然也好，来自于对于自然的信任。换元，它还是在做一个很基础性的一个阐释，就是以身试法。中国很多行业专业都缺基础性的东西，太浮躁了，就是没人做。我现在做一做，你们就看看好坏，你们自个来评价。旁边设计师挺多，有些人就直接说他在学我的，我说挺好，你能不能干也挺好。这些书里头文字比较少，图比较多，就是保持它的开放性。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让这个社会可能有一部分人的受益啊，那也就可以了。就大家知道啊，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那我愿意看它。同时，你再创作出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基础理论的一个最重要，就是中国缺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剖面还在尝试吧，但我觉得是换元第四个阶段，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山水世界。剖面这个系列呢，简单来说，它是借用了一个专业里头的一个术语了，就是剖面图。就是我在画的过程中，通过去理解剖面的留白，然后留白创造了很多他不画的东西的余味想象啊，它是空的，但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抛开它，山水中有趣的部分呈现出来了，大家才有了进山里去玩的动力。我告诉你，山里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你没有经历过，没有体验过，你可以去看看，这就会激起人的游兴，这才是我们指望人们重新回到山水生活的一个初衷。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孤芳自赏。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从后台数据上看的话，有些人真是学画学到痴迷。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对大家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帮助。我家乡在皖中的一个小城里面，无为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嘛，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蛮有文化氛围的一个地方。县城里面都有很多人会去家里挂字画呀。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米工祠，我也不知道米工是谁，米工是不是一个种稻子的这个工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经常会去玩，里面有一个墨池。我看那个水碧绿碧绿的，一点也不黑啊，怎么叫墨池呢？搞不清楚。还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我们爬上去，跳下来，跳下来，爬上去，就各种玩。后来开始做文化了，我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在无为做无为军的时候认了一块石头做他的帐，叫石帐，对着石帐天天行礼。我忽然感觉跟触电一样，我们小时候天天往上爬的那个石头就是米府当年给他行礼作揖的那个石帐。这个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你要对你所要学的这个画作进行这个分析。最有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拿来比。比如说，我们看有一幅画叫《寒林平野》，初看好像觉得也还挺好的，但是事实上这幅画呢是一个明代人的摹本。那怎么样发现呢？我点这个比较功能，选择一幅图片跟它进行比较。比如说《寒林奇旅》，好，那么两棵松树放的差不多大，来比较它们的这种笔法上的差异和质感上的差异。这一幅它的树干画的结实有力，这幅的树干呢显得像塑料一样的质感，差别就很大。还有这个坡岸，这个坡岸呢是非常有土石的感觉，这个坡岸呢就显得轻飘。很多时候，其实光看一幅画，你是很难看出里面的精髓来。当他把两幅画或者是更多的画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更大的差异。要说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呢，其实是色彩校准。图片资料采集来以后，我们会有一道这个人工的操作，把这个原始材料的那个颜色，先把它校准。一种是靠技术手段，有些图片旁边是有调色板的，靠调色板上的那些颜色进行一下校正，就能校准。那像这种没有调色板的，就完全靠眼睛的经验来了。我们现在经验还算蛮丰富的，因为调得多其实。特别难搞的话，有些实在是搞不清楚它到底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博物馆也没放出技术资料。我们的推断的原则是，比如说我们对印章的颜色，我们掌握的是比较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作品那个绢的老化程度，跟它相同时代的这个标准绢去找一找，是能找得到的。用这种方式去反向推测，有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全色板。我们不确定这个颜色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调出来这个颜色，最适合学画的人看的这个颜色。最早的时候有用户说："你们这个放大就不能放到跟实物一样大吗？"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着，这个技术上不能实现呀，因为这个屏幕千差万别。后来我回去路上，我在想，其实他们提出来是有原因的嘛，因为它是确实需要也一样大。你在临摹啊，或者在学习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知道我到底这个东西要画成什么样子才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就是找各种理由，我们应该想办法帮它解决。比如说它很小的时候，我们点一键原大，它就刚好缩放到大小，那是不是一样大？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刚好就一样大？我们基本上收集齐了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手机、所有的 Pad、所有的这个电脑屏幕的这个尺寸，然后把它反向的做推算，算出来应该呈现能多大。换手机，它也会一样大。做这些功能，我们其实不是为了炫技了。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我们认为对大家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帮助，我们才去做这样的功能。中画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显性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件中国画里面都能看得到中国文化的这个体现。比如说《早春图》，最中间画了两棵松，为什么他把两棵松放在那儿？其实就是宋人他认为君子应该要堂堂正正，要祖松堂堂。当你知道这个松树其实代表的是君子的这种堂堂正正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中间获得一些力量了。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的身后是中华文化，你是个有根的人。然后，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苦难，你要知道这个民族什么样的苦难没有，什么样的历史没有，你现在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你跟着文化一道走就可以了。
从后台数据上看的话，我们有些人真是学画学到痴迷。我们最多的一些用户每天打开画要看15、16个小时。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一年统计下来肯定是我们自己看画看的最多呀，因为这个平台我们用的最多呀。就我发现我们在整个统计里边可能要排到10000名开外。就是经常看画的那些人的话，他们学画的那种热情非常疯狂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根是在的，真正喜欢的人是有的。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在这儿咋咋呼呼很喜欢，或者只有那些艺术家们很喜欢，那就没意义了。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会一直说这个北京是艺术之都吗？那些好的艺术家都要到北京去淘金，去博名气。但是从我们后台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南方的用户，他们的使用时长、他们的活跃度，其实在不断的在升高，用户量渐渐的开始超过了北方的用户量。第一名的其实是广东的用户，当然北京还现在还是在第二位的。杭州呢

也算是第三名吧。但是呢，很遗憾的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其他的地方都很差，算是小众了。对，其实算是小众。困境啊，应该说从头到尾都是困境吧。有一个危险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的危险，就是这些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明清以前的国画从业者，他们大部分是文人，他们做的事情呢，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啊，画画是他们的消遣娱乐的东西。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整个文化产品的这个消费人群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消费人群都是文人给文人的这样一种消费，现在其实呢，应该是咱们这些艺术家给我们这些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一个服务吧，应该这样说。我看绝大部分艺术家还没有转过这个门槛来，他们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个事情，孤芳自赏，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你产生了好的作品，踩中了现在大家心里的渴求，然后大家接受你的作品，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了，也不是说要去谄媚整个市场，而是你要看到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然后呢，在中间找到一定量的人群去跟他去同频共振就完了。我从来不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人，我只相信就是事实能改变人。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那些真正的不守旧，愿意跟爱好者们同频共振的这些艺术家，让他们先富起来，其他的艺术家自然会跟着一道去学习。

石英呢是一个帮助青年艺术家成长和获益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在网站上开辟免费的空间，让他们把他们的作品传上来，用我们的这个高清看图的这个技术，把他们把这个高清的作品能够呈现给用户。我们在办了一个视频号，办了这个一些很多的自媒体，帮他们去推广他们自己，帮他们去发推文，帮他们建立一个粉丝圈。这所有的动作都是免费的。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有一个艺术家到我们这儿来开课的时候，跟我坐着长谈了一会儿。他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设计师，因为学了画，辞职以后在家里画画，他不善于交际，天天在家里画，也没人看他的画，也没人关注他，家里对他呢也不是那么支持，他觉得很绝望。但是刚好呢，他就给我们投了一个稿，我们帮他发了一篇石英的这个推文和这个宣传推广，他发现不一样了，每天都会有上百个人去加他的微信。他的画在北京没人欣赏，但是在江浙沪那一带呢，他的爱好者很多，有的人呢也会买他一点画。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终于有转机了。讲过之后，觉得我们吃的所有的苦，加的所有的班，忽然就有价值了。我观察到历史上所有的年代，在它的最鼎盛的时候，都发生过复古以及由复古带来的文化复兴。所以我觉得10年或者是15年，会由复古的这一波人带来的新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高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超过宋元，我们应该绘画或者是艺术也会超过宋元。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战局推高全球通胀，市场开始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但特朗普一直推崇低利率的环境，这也令即将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香港恒生指数周二反弹，但在26000点关口遇到较大阻力。港股固执吸引，但是为何落后区内市场？那后续的走势又要如何判断？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来详细的分析。美国通胀压力不断升高，使得美联储利率政策考量由降息的时机转变成为加息的可能。最新的数据显示，市场目前有接近一半的人都认为美联储年内至少会加息一次。
1: 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18号发文警告，随着美国夏季旅行季的临近，民众正在面临更高昂的出行和生活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的军事政策引发国际能源供应紧张，推高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料的价格。与此同时，广泛的关税政策也增加了进口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成本。分析指出，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2月到今年5月，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约51.5%，柴油价格上涨近50%，航空燃油价格上涨56%。这意味着，无论美国民众是自驾出行还是搭乘飞机，都会面临更高昂的成本。布朗大学研究显示，自2月下旬以来，美国消费者在柴油和汽油上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400亿美元。食品价格方面，与去年同期相比，牛肉价格上涨近9%，春菜上涨7.5%，新鲜番茄价格更飙升50%，燃煤、覆盆子等需要冷链运输的水果更受到柴油价格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叠加冲击，价格也显著增长。在通胀持续升温的压力下，美联储利率政策风向出现了戏剧性转变，从讨论降息到可能加息。有分析指出，目前真正主导货币政策方向的已不再是美联储，而是债券市场。美债市场近期剧烈波动，美国30年期公债收益率近期一度逼近5.16%，来到接近1年来的高位。分析师进一步警告，如果美联储无法展现强硬抗通胀态度，市场恐怕会进一步抛售美债。在这个情景之下，美联储最快或将在7月加息25个基点。同时，这也意味着携降息与缩表两大政策议程，即将上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未来的政策操作空间进一步缩窄。作为由特朗普亲手提名的主席，反而可能在将来给他心心念念的降息大计以及背刺。
0: 特朗普亲自挑选的沃什即将在这个星期五就任美联储的主席，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路线，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下聊聊，真上欢迎您。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个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布啊。那

0: 且呢，他提名他，他还要亲自来主持他的宣誓就职仪式。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卧室的这个关注度。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时机非常不凑巧，现在出现了两个四，第一个四就是美国人最关心的汽油价格，每一加仑4美元以上，现在4.5美元。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他说，拜登的时候汽油价格很高，你看我一上来就把它变成3以下了，就是2.9几，现在是4.5。4.5，咱们刚才的新闻就谈到了，它对整个美国全行业都是有影响的，包括这个航空燃油，造成可能暑期大家出游，反正这个机票贵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4月份的时候是3.8%的 CPI。那如果说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或者说按照特朗普现在特别想干的，他再打一下伊朗，那就一下就可能就150美元一桶，
1: 没错，
0: 那是什么概念？那很快这个 CPI 也变4，因为上个月的 PPI 是6%，它是完全大部分由这个燃油价格所驱动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那沃什上台之后怎么办？你作为一个美联储主席，而且鲍威尔还在那坐着，他说我不辞任，我一直到2028年我才辞任，所以他会形成一股很强烈的声音，其实是压制特朗普想加息、想降息的这个想法的。
1: 确实，这个美国的通胀如果越来越高的话，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也会不断的增加嘛。但是现在看过来，其实这个高通胀、高油价是由中东战争所引起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不会导致特朗普可能会尽快的要结束这个中东战争？
0: 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纯中立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应该说做梦都想早点结束这个事情。所以比如说他在来中国访问之前，他说我在飞机上就会想怎么去应对伊朗，就是话说多了，他突然就把自己真实想法给露出来了。回去之后他马上又召集卢比奥啊、万斯啊、赫塞斯他们这些人，又开了一个对伊朗的这个应急的方案。当然现在传出的消息说他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咱们就得问，特朗普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目的是什么？是逼伊朗就范，还是说他觉得上次没过瘾，他再来一次，还是说就能够把油价给打下来？现在看来好像都实现不了，但是谁确实想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呢？内塔尼亚胡，这个以色列现在还多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阿联酋现在是跃跃欲试，很想搭上这个便车。当然美国和以色列也想让他来出面。其实呢，我想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要动的话，可能美国和特朗普和这个以色列可能还有一些后手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我刚才看一篇文章，就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说以色列在过去几年就是战争打的时候之前，秘密部署了至少2个军用机场在伊拉克西部，这样他的飞机就不用长途跋涉过来嘛，空中加油机也不用那么辛苦。但那么他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手段，也是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如果他真打的话，现在可能各方就是游说他，就现在就是我说那两方面，他是不是有另外的军用资源可以打击伊朗的？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确实，高通胀、高利率的预期也在明显的打击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外汇市场持续震荡回调，香港股市能否独善其身呢？下期回来我们会邀请市场专家一起探讨。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

0: 就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Just
1: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香港股市周二迎来反弹，不过恒指在26000点关口再度面临阻力。盘面上，科技股走势分化，蓝筹股缺乏方向，但电讯和石油股继续表现向好。
4: 香港股市周二迎来反弹，大盘在科技与权重股的带动下止跌回升。然而，这场反弹并非一帆风顺。恒生指数在向上触及26000整数关口时，再度面临巨大的技术抛压与心理压力。恒指今天中场收盘报25797点，上升122点，升幅0.48%，主板成交272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6%。盘面上，蓝筹股缺乏方向，电讯和石油股继续向好。近期，韩国和日本等周边市场出现剧烈震荡，恐慌情绪迅速波及至港股市场，压制了港股的风险偏好。在环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港股板块呈现明显分化。今年以来，包括芯片、算力、大模型概念等在内的 AI 板块表现强劲。然而，与 AI 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互联网科技巨头却遭遇了倒春寒。重磅股腾讯本周一股价盘中最低跌至445.8港元，创出一年新低。而就在港股苦苦寻求突破之际，海外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出现暴走，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升破5%大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飙升至一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香港的另一大经济支柱楼市近期释放出回暖信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二手楼价已较低位反弹15%。彭博行业研究等机构更乐观预测，香港二手住宅楼价今年将上升11%至12%。创10年来最强劲表现。
3: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信盈香港资本证券交易销售部董事易皓泉先生来我们分析。易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连续调整了几天的香港股市今天终于反弹了啊，不过26000点关口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面临一个较大的阻力。近期美国股市以及周边的日本和韩国股市都在不断震荡当中创出新高，但是香港股市的走势就相对落后啊，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重要原因其实是一个指数的一个成分股的构成。毕竟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一波整体环球股市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于 AI 存储这些一些比较新的题材的一些主题股。那这些也是在美国啊，或台湾啊、韩国这些都是有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些标的在里面。但在香港本地股市来讲的话呢，成分股里面其实并不存在这些股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大盘整体的一个走势呢，远远是会比刚刚你所提及到一些市场呢，都会走势会比较落后。
3: 是，那我们从全球的一个市场环境来看的话，其实面临还很多的负面的因素啊，比如说海外的无风险长端利率近期是不断的攀升，像是30年的美债收益率啊，已经是升破了5%，10年期的收益率其实也升到了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人都说这个收益率飙高的话，可能就是股灾来临的一个信号。所以您觉得短期内美国股市大幅回调的风险是不是正在升温？那对于香港股市来说，影响又要怎么看呢？
5: 我觉得先讲美国股市吧，毕竟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屡创这个新高吧，就是说无论是出现什么负面消息的话呢，其实都是在迎来在一个上升。但随着这个传端利率其实有一个高位，一年高位来讲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慢慢需要把这个风险，就是要小心一下，这个风就是要提防一下，就是有确实是会有这个大幅回调。毕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无风险利率其实一直调高的话呢，其实对于本身一些有一个比较成长型的一些科技企业的估值来讲呢，这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再更甚也是就是说，如果无风险利率这么高的话呢，基金都会从这个股票市场可能回流到可能是一个一些这么低风险的美国国债啊那一些情况。那如果到香港股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就刚刚所讲到了，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讲很多的一个基金都是追捧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一些 信息生产力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但这些来讲的话也是对于利率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这方面的一些板块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在其他的话呢，比方说对一些利率敏感的，比如说是一些香港的一个房地产的股票啊，或者是之前可能大家都会部署一些高股息股票的话呢，随着这种无风险利率上涨的话呢，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股价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整体股市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带来一些不明朗因素。所以再加上刚刚新闻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地缘政治啊那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股市回调的风险其实是慢慢在增加当中。
3: 确实要留意风险啊。另外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今年风头最近的这个板块是非 AI 莫属，像是芯片股啊、算力股等等都表现不错，但是传统的科技股就上演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像是重磅股腾讯在这个星期甚至是创出了一年以来的新低记录。所以您怎么样去分析这种现象啊？那短期之内这些传统的科技大厂这些股份的表现要怎么去看呢？
5: 我觉得现在的以前我们所理解为的科技股的定义是一些具有高成长性的一些股票，但其实刚刚讲到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传统科技龙头，他们现在很多业务上面都变成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次，他们这个增长也没有之前这么多，而且现在最火的这个风口是一个存储啊 AI 的话呢，这个要看他们能不能把握到，如果把握不到的话，其实也会被这一批的一些股票可能取代他们现在可能市场最火的最热捧的一些可能基金要投的股票。所以我们可以回想起来，早几年我们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经济股的一些可能大家都不看好的，因为觉得他们可能相对来讲的业务可能增长也没有说有很大，也是比较沉闷的话呢，投资者可能不太喜欢看这些股票。其实到今天来讲呢，传统科技股也落到同一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政策上面啊，或者说主题啊风口这些都站不上边的话呢，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没有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去播这些股票。但我自己相信的话呢，因为这些炒作的周期都是一些周期来的，这些具有传统的一些科技龙头呢，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但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可能目前这个比较热炒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可能不会对于这些股票太感冒，但总体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也有他们的一个底气的话呢，我觉得从长期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他们的一个持有的价值。
3: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故事来做催化剂啊。另外就是香港的楼市，其实在经历多年的低谷之后呢，终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很多分析都说呢，有可能香港的楼价在今年全年的涨幅可能会达到这个一成甚至以上。那这样看来的话，本地地产板块是不是可以去看高一些？
5: 我自己个人看法可能稍微没有这么乐观，因为我觉得不是说香港楼市我是看淡，只是觉得说楼市肯定都要跟实体经济或者说大家的在香港的居民的一个承受能力就是相关。我觉得最近可能楼市的反弹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说股市畅旺，就是你们看到好多股票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其实也创造了好多富翁出来。那在这个情况上面呢，我觉得楼市作为其中一个可能一些资产配置的话呢，对于楼市是有这个承接力，我觉得是可以的。再加上可能之前有一些发展商可能因为要去库存啊还是什么的话，又有一些销售的一些酵素的话呢，可能把一些价格打下来，但现在其实慢慢恢复，所以就看到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我觉得最终来讲的话，也不能跟这个真的是个市民的一些承受能力去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脱钩。我自己来看的话呢，也没看到就是说整体香港的经济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薪酬水平啊那些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话呢，我觉得会有一个企稳这个状态吧。那如果对于地产股来讲，刚刚都说到了，如果现在利率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房地产股票来讲的话呢，其实未必是说真的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催化作用，反过来是要真的要去看看到底他们比方说在这个楼市如果再有震荡，或者说有一些房地产发展商他会不会有一些高负债的情况上面，这些可能大家要去规避一下这些企业。
3: 是，那另外在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年新股 IPO 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甚至是有一倍或者是两倍以上的涨幅。但是现在这么火爆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投资者还需要留意哪些风险？
5: 我觉得这些现在都是大家去觉得打新可能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那个想法，而且是说好像开盲盒一样，就是说现在到底打哪一只能翻多少倍。但我觉得这个概念想法的话，其实开始会有点危险了、啊、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破发的一个指向。那另外的话呢，估值也可能已经在一开盘已经反映出来。就算你讲的故事或概念多美好，其实说实话，最近能上市的股票肯定都是站上最近大家最火可能最热衷的一些主题去交股的。那如果大家都说的这么好，但如果已经马上估值已经翻倍或者翻两倍的话呢，我觉得投资也真的要去小心。比方说如果说短线的话，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炒作的一个讽刺，但随着其实每基本上一直都会有一些更有主题的新股上来的话呢，那这些之前较股的这些都是一些短线，我们真的要看这个企业能不能真的是有这个盈利有这个增长，那才能可以保持到这个中长线到底能不能继续持有这些股票。
3: 好，非常感谢易皓泉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持债规模跌至超过17年的新低。
4: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三月份海外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9.348万亿美元，比二月创纪录的9.487万亿美元减少约1384亿美元，降幅超过1%，按年计持债规模仍增长超过3%。期内，中国持有美债规模降至6523亿美元，是2008年9月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水平，按月减少410亿美元。中国继续是美国第三大债主，自去年初以来，持仓已经累计减少超过1.4%。至于日本，三月减持477亿美元美债，持仓减至1.192万亿美元。日本继续是持有最多美债的经济体。不过，持有美债规模第二多的英国，三月反而增持297亿美元美债，到9269亿美元。外资持有美债规模大减，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资产估值缩水。伊朗战事引发通胀升温忧虑，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长期美债录得1420亿美元的损失，是导致整体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谷歌与黑石集团周一宣布，将会成立一家人工智能云业务合资企业。据报道，这家合资企业将会采取算力及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容量及谷歌定制 AI 芯片 TPU。谷歌资深工程主管斯洛斯将会出任 CEO。公司由黑石集团初步投资50亿美元，目标是在2027年建成500兆瓦数据中心运力，并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含杠杆融资在内，项目的总投资可能会达到250亿美元。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到了美国知名的投行 Evercore 的策略师团队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是继续的唱多美股。他们认为呢，由 AI 技术所驱动的结构性牛市仍然是被低估的。在牛市清点之下，标普500指数还有30%的概率能够涨到9000点。那事实上呢，华尔街目前对于美股的 AI 的行情态度也大多偏乐观，包括了老牌的投资咨询机构亚德尼，还有加拿大皇家银行等等机构呢，最近也都上调了指数的目标价。南华早报的热点新闻聚焦了中国的稀土产业。中国科学家在黑龙江和吉林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稀土矿床，而且呢，和南方的矿床不同，东北的矿床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之下呢，很可能产出更容易开采也更加环保的资源。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中国是承担了全球近90%的稀土加工。科学家们都表示，这些新矿床的发现是有可能会改写中国稀土资源南重北轻的格局，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稀土领域的地位。 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美国 AI 行业内部的一场巅峰对决， XAI 的 CEO 马斯克针对 OpenAI 以及 CEO 奥尔特曼的诉讼呢是终于有了结果，只不过呢这个结果是显得颇有戏剧性。由九个人所组成的陪审团是认为马斯克的相关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那联邦法院也采纳了陪审团的意见，驳回了马斯克的诉求。对此呢，马斯克自然是暴跳如雷，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站 X 上发表这个帖子来怒骂法官，说呢像他这样的判决是在给那些掠夺慈善机构的人发放许可证。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年率換算で 2.1% のプラスでした。
6: 日本内阁府公布，今年第一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初值环比折化年率为 2.1%， 好过市场预期的 1.7%， 反映出中东局势和高油价对日本国内经济影响实际有限。其中占 GDP 比重过半的个人消费表现稳健，环比增长 0.3%， 同时第一季出口也大幅度回升，环比增长 1.7%， 主要是由对美国汽车出口明显回暖所带动。
7: 마지막이라는데뭐어떠실것같습니까끝까지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6: 韩国存储制造商三星电子的罢工风波愈演愈烈，工会计划自本周四开始罢工。周三，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调解会议，会议将持续一整天，劳资双方也将在谈判桌上进行最后决战。不过，周二当地法院表示，鉴于三星电子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并要求工会即便组织罢工，也不得占领或破坏核心生产线。这意味着大约7000名最关键的员工将无法参与罢工。
8: Senior Minister Lee Hsien-loong says it's necessary for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overcome uncertainty in the current global climate.
6: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本周访问中国，在广西考察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成果。李显龙表示，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因此各国更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数据显示，去年新加坡与广西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38亿元人民币，并新增30个投资项目。新加坡在广西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13.2亿美元。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中俄元首高频互动、定期互访对两国关系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普京在关键时间节点访华，中俄这次会达成哪些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有关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中俄元首会进行哪些沟通？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之际，中俄如何在上合以及金砖机制下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表示，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非常有代表性，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分别来自于外交部、农业部、文化部、交通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建设部以及教育部。而总统府则由乌沙科夫本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央行行长纳比乌里纳、多位地区负责人、国有和私有企业负责人以及大型银行管理层。乌沙科夫说，在大小范围会谈中，双方将讨论两国间最重要且敏感的关系问题，同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还将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同时，普京还将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乌沙科夫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堪称邻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仅接近，而且完全一致。俄中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结盟，而是为了共同繁荣而合作。莫斯科和北京均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坚持国际法的至高地位。过去的一年，俄中贸易额接近2400亿美元，不仅贸易结构有所扩大，两国结算几乎完全转换为本国货币结算，可靠地保护了双边贸易免受第三国和世界不稳定的影响。
0: 放眼世界啊，普京应该是访华次数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今年也是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普京访华对两国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3: 确实应该说这一次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啊，还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啊。一方面呢，正如您所说啊，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继往开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啊，中俄双方的元首啊，应该会就怎么样总结过去那么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个成功经验啊，并且怎么样未来继续的稳定的发展两国关系来进行讨论啊，制定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啊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愿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确实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啊，应该说是变乱交织，那么国际的整个安全形势很不稳定啊，全球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而且呢有很多地区的这个热点问题啊，地区的冲突都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发生，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中俄双方也会就一系列的涉及到全球战略的问题、国际安全的问题、世界经济的问题，那么来进行讨论啊，那么来协调两国的这样一个立场。另外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是第25次访华啊，那么应该说这些年 访问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啊，俄罗斯对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度的重视。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呢，一方面是一种战略上的重视，也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稳定中俄关系啊是一个战略选择，是一个长期性的选择，短期内这一点不会变。另外一个呢，也是基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来自西方的经济、政治包括安全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啊。那么俄乌冲突的长期持续，西方呢不仅没有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呢不断的加码啊。那么在安全方面也是不断的试图来遏制俄罗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来讲，发展和中国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发展和中国的经贸方面的务实合作，对它稳定经济，那么来促进经济逐步的走向增长的轨道啊，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0: 确实，外界也在猜测，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要推动中俄之间的经贸合作。之前普京就说到，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俄经贸合作的格局正在更加的多元化。那么未来中俄之间经贸合作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吗？
3: 应该说确实这几年啊，中俄经贸关系还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应该说是连续三年两国的这个年度的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那么这其中呢，当然传统的啊能源等等的这些贸易啊，还是占着比较大的这个数字。但是呢，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中俄在其他领域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啊。那么中俄的经贸关系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不断的优化啊，换挡升级。比如说过去啊，这个中俄之间主要是国企央企那么来进行大项目啊方面的这种合作，而且主要是能源资源啊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小微企业、民间的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合作，包括电商贸易等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一个来讲呢，现在中俄之间那么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也在开展很多的这样一些合作，比如说高端的制造业、人工智能等等方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方面的这样一种探索啊。第三个呢，就是在现代农业包括绿色经济方面啊，也在开展了一些合作，比如说在新能源啊、农业安全啊等等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合作啊。我想这些都是新的增长点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现在对中俄两国经贸方面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目前还依然没有变啊，也就是还是一个能源合作啊。对两国来说呢，这一点上还是有着高度的这个互补性那么对双方来讲，继续的来推进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0: 之前普京也预告啊，中俄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会迈出更加重要的一步。外界就猜测，这应该指的就是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的合作。那这个管道一旦落地，不仅对于中俄的能源格局，乃至对于全球的能源格局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你怎么看这条天然气管道的意义呢？
3: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这个管道啊，应该说中俄双方已经探讨了好几年了，那么一直在逐步的、稳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状态。那么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就建设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呢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访问期间啊，中俄两国的领导人，包括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两国相关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应该也会进一步的就这条管道来进行探讨。那么我想这个管道对中俄两国也好啊，对世界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啊。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清洁能源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渠道啊，每年大概500亿立方米啊，那么是走陆上的这个通道。对中国来讲，那么目前这种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啊，有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供应的方式。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么未来是不是有

0: 别的这个海峡也会面临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对中国来讲，这一点都是需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陆上的长期稳定的供应的渠道。对俄罗斯来讲，我觉得意义同样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在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那么这几年它一直在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出口设施等等啊发起了打击，实际上遏制了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出口能力啊，包括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啊这样一种新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影响到了俄罗斯能源的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说意义更加的重大了。第三个呢，我觉得对国际能源市场来说，这种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能源供应的管道啊，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因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包括关键的霍尔木斯海峡等等的能源通道的风险的影响，也处于一个动荡当中。那么中俄长期的能源合作是可以为国际能源市场注入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俄两国的元首啊，频繁的交往，定期的互访，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人文领域交往也是非常的频繁。2025年是中俄的文化年，2026年呢即将开启中俄的教育年。那么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有哪些看点呢？
0: 确实应该说，这十几年以来啊，中俄双方办了很多的国家年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正如您所说，是人文方面的这个交流啊。前两年是文化年啊，之前呢还搞过这个青年交流年、媒体年等等。那都是人文方面的这样一个交流。我想今年中俄搞这个教育年的话呢，还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啊，实际上在人文交流方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教育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两国的民众了解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我想至少有四方面的看点或者说意义啊。第一个呢，我觉得中俄两国的这个教育年本身就会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开展啊，因为教育的方面的这种交流啊，涉及很多领域，涉及两国的高校、中小学啊、学生、老师之间的这样一交流，这个覆盖的范围本身就是很广的，是有助于双方的民众更多的来了解彼此，而且是从小开始了解彼此。那么第二个呢，中俄教育年这个合作啊，我想同样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有助于双方培养啊对各自来说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人才，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的这个语言，而且是在各个领域啊来进行培养，那是有助于未来长期的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这样一个开展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中俄双方啊恐怕是在教育年里面会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方式，那么进行一些交流活动啊，那么来推动中俄两国的民众啊，中俄两国专业领域的这个人员更加的了解彼此，对对象国的这个知识更加的了解。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有助于中俄科技合作的这个开展啊。我刚刚也谈到，中俄在科技方面这些年搞了很多合作啊，但是呢，整体上来看，中俄的科技合作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那么通过教育年这种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中俄两国的高校以及其中的这个科研院所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交流和合作，那么促进中俄两国科技方面的合作，包括产业的这个落地，我觉得都有积极的意义。第四个来讲呢，我觉得中俄这个教育方面的合作啊，本身也是世界文明互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式，能够为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啊进行教育和人文交流方面的这个合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和典范，
1: 也体现了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到，普京这次来呢，也希望就近期的中美元首的互动同中方进行交换意见，希望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俄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一次啊确实比较凑巧啊，特朗普总统访华和普京总统访华正好是前后脚啊，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主要是特朗普总统
1: 对
0: 他之前的日期发生了这个改变啊，但是呢确实俄方也不讳言，他还是希望听到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一些了解。我想对于俄方来说呢，可能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个呢，确实特朗普的政策相对俄方来说是比较多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俄美之间因为长期的这个关系的恶化和僵冷啊，那么两国之间是缺乏基本的这个战略互信，那么两国的沟通渠道虽然从特朗普上来之后那么有所修复，但是整体上来看并不通畅。 相较而言呢，中美之间各种沟通的渠道啊，我认为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这一次又是特朗普正好是刚刚来到中国，跟习主席来见面。那么我想，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能从中方这边得到一些第一手的、鲜活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对他接下去来运筹大国关系，我认为当然是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战略互信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双方来讲，中美俄关系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在中俄的战略沟通当中，也始终是没有讳言美国因素的这个存在啊。那么我想对于这一次来讲呢，中俄双方也会就三边关系啊，也会就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来进行积极的探讨，那么来寻找一条更好的运筹，维护中美俄关系稳定，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啊。第三个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那么我们知道国际上也是有各种热点事件，那么在这其中对中俄来讲都有利益攸关的因素，那么对美国来讲，美国也都是牵涉在各个地区热点事件当中，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要去应对各个地区热点的这个事件，他也要知道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正好中美元首刚刚会晤，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获取美国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好，谢谢陈宇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会就哪些国际热点议题进行沟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6: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在新闻会上宣布，此次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副总理及部长，以及在中国有业务的国有和私营公司的负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的代表团成员不跟第三方形成竞争关系，中俄之间正在发展独立自主且多元化的关系，双方将这种关系称之为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他也表示，俄方对此次访华抱有非常认真的期待。
17: От наших ожиданий, но могу ли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амые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го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16: 佩斯科夫说，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创造了新的额外的动力。
15: 中国元首呢，肯定会就国际和地区的热。

0: 点问题进行一个交流啊。那么在俄乌问题上，普京之前就说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王毅外长在介绍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说到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围绕俄乌局势，双方会进行怎样的讨论？
1: 我想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冲突的局势还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微妙的变化啊，比如说普京总统对和谈的态度愈发的这样一个积极啊。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和泽连斯基可以考虑在第三国来进行会面。那么过去呢，俄方是一直坚持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至少是要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会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普京总统也是提到，他认为这个冲突啊正在接近啊，结束。包括欧洲方面，那么也对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表达出了更加积极的意愿啊。欧洲方面也是提出，愿意跟俄方来进行接触。那么乌克兰方面也是提到啊，愿意来跟普京总统那么来进行接触，从而呢最终实现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束啊。我想呢，这些积极的信号啊，也都是现在整个俄乌冲突发展，那么逐渐的，那么由战向和转换，或者说是由战向这个和与战共并行的这样一个渠道转换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普京总统访华，那么中俄双方显然也是会就俄乌冲突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说，他肯定会积极的来告诉中方啊，俄方对俄乌冲突的最新形势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啊，中方也会试图向俄方来表达，那么对俄乌冲突不要外溢啊，那么来俄乌冲突不要演变成更大范围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关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啊，对中俄双方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终要通过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来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共识。尤其对中方来讲，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还是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俄方也是多次的提出愿意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那么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呢，我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啊，来沟通我们的这样一个立场，以及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关切。那么来最终寻找一个是不是有可以在和平谈判，在政治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0: 再来看到中东的局势啊，最近伊朗的局势是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媒体还爆料说呢，美以最快有可能在本周就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围绕当前伊朗的局势，中俄会进行怎样的沟通？
1: 确实应该说，现在中东的冲突啊，特别是围绕伊朗的局势啊，是现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那么无论是对国际安全也好，还是对全球经济也好，对国际能源市场也好，国际能源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且还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海上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我想在这个节点上呢，中国双方显然也会就伊朗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中东的问题，来进行一系列探讨啊。那么我想可能主要还是聚焦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双方啊，会就相关的问题，那么来互通有无，那么来进行对标，那么来表达各自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来共同的研判未来局势会向哪个方向来发展。第二个呢，我想中俄双方都会试图来寻找一个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因为对中俄双方来讲，中东冲突长期的持续，中东长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利益的。那么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那么是利益的攸关方，也是世界性的大国，那么也会试图来寻找一条能不能政治解决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也是会试图来寻找一个维护中东地区未来长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确实不稳定因素很多，即便说伊朗的冲突解决，那么也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还会爆发类似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对中俄双方来讲啊，那么怎么样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可能是共同要探讨的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的建设，也涉及到跟美国跟中东相关国家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普京之前就说到呢，中俄协作是保持世界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解读普京对于中俄关系的定位？
1: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几年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也体现出啊，这种战略协作对中俄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全球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最重要的，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中俄双方是结伴不结盟，那么始终保持着各自外交的这样一个独立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应对现在国际上出现的阵营对抗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在试图搞这个阵营对抗，但是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坚持这个平等互利的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我想，这对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

0: 中俄双方的这个合作是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啊，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多极化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力量，那么中俄两国的这种合作是有助于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进一步来推动世界多极化，避免美国啊这种西方的这种单极的这样一个霸权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啊。第三个呢，中俄双方都致力于改善现在的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革，尤其是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那么俄方全都是支持。那么我想在这个方面呢，俄罗斯的支持对我们来推广四大倡议啊，比如说全球治理方面的这样一种改进，包括全球发展方面寻找新的动能啊，全球文明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种互鉴啊，我想都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意义啊。第四个呢，我想中俄两国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战略协作，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啊，比如说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等，这种协作实际上也有助于那么发出发展中国家、发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声音，维护国际关系的这个稳定和合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对中俄双方来讲，我们这种大国的相处的模式本身也是值得世界其他国家来借鉴，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平等互利，真正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啊，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文明也并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发展出来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也是对世界大国相处模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供的一种方式。
1: 今年也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俄呢也同是金砖机制的成员国。那在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下，中俄如何在上合、在金砖的机制下促进国际的多边合作？
0: 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组织也好，实际上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都是有助于来提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中俄双方呢，应该说在这些组织当中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协作啊。但是呢，就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上合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反恐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强调啊欧亚地区、欧亚大陆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合作啊，共同的这个发展。那么金砖国家组织呢可能更侧重于全球治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么同时要改变全球治理方面已经不合时宜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理的这个方式，同时要推进全球金融等等各领域秩序的这样一个变革。所以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非常互补的，互补性很强。所以对中俄来说，我们两国啊都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包括其他的类似的组织当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共同发挥作用。中俄经贸方面呢互补性还是非常的强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一个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那么对中国来讲呢，我们恰恰是需要比较多的啊石油、天然气等等的资源，那么俄罗斯这些年在农业方面啊也有比较长足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中俄的能源和农业合作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它也需要中国的轻工业制造的这样一种产品啊，中国的工业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汽车啊，那么大量的在俄罗斯投资设厂啊，越来越成为俄罗斯汽车销售市场上的主力。所以呢，我想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啊，互补性还是很强。那么最近这几年中俄双方又在一些新的领域发展合作，那么我们中俄这个经贸合作应该说结构更加完整啊，不断的换挡升级，我想这是有助于中俄经贸合作不断的行稳致远。
1: 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识谈，再会。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五月的北京频繁成为全球焦点，特朗普刚刚离开，普京紧随而至，中俄战略协作迈入而立之年，双边关系将注入何种动能？中美俄非直接三边互动会否为动荡世界开辟新的缓冲空间？新三国演义拉开帷幕，全球秩序又将迎来怎样的重构时刻？凤凰聚焦，普京来了，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今年五月，全球外交的钟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频在东经116度的北京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刚刚在天际线留下一道余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已在跑道上平稳降落。两个彼此激烈博弈、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的领导人，在同一个月、同一座城市、围绕同一个国家展开密集外交行动。这种无缝转场，在让全球媒体记者跑断腿的同时，也将国际政治的戏剧张力推向了巅峰。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以来，短短半年内，中国已连续接待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若将时间轴再拉长，自去年5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至今，全球 GDP 前20经济体中已有12国领导人先后开启了访华行程。这场跨越阵营、超越意识形态的访华潮，无论从密度还是规格，在近年来全球外交舞台上都极为罕见。历史上如此高频的大国互动，往往只出现在国际秩序加速重组的关键时刻。而今天的北京，正在全球供应链、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交汇处，成长为枢纽型力量。
1: 钓鱼台的茶香未散，人民大会堂的红毯已迎风铺开。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抵京，将这场全球外交棋局的北京时刻推向了最高潮。这是自1999年执掌克里姆林宫以来，普京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除去疫情特殊时期，这几乎是一场风雨无阻的年度之约。今年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这也让普京此访既带有强烈的现实战略意味，也颇具象征意义。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
2: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 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есна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0: 属于中国元首年度互访的一种例行的安排。但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呢，对于北京而言，并不准备在改善中美关系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之间啊，去做这样的二选一的选择题。中国一直强调就是维护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啊，这是我们对外战略、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条主线啊。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啊，中俄元首在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这种高频的互动和高度的这种战略互信。双方呢通过元首的会晤、通话，甚至不仅仅在双边，在多边场合的这种密切的协作啊，保持战略沟通，实际上是双边关系进入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性的保障啊，所以相较于中美关系这一次达成或者说促成的这样一种新的定位啊，重新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稳定框架，那么中俄关系它借助了多年形成的这样的元首外交促进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呢，显得实际上是更为成熟和坚韧的。所以我想呢，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在这个议程上或者在目标上的冲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四月访华时，曾提前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俄罗斯能够弥补中国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而普京这次最引人注目的议程，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这条规划途经蒙古、年设计输气量500亿立方米的超级管道，已经拉锯了将近10年。核心分歧在于气价，俄方希望参照国际市场定价。中方则坚持以更低的管输成本价打底。然而，美伊战争推高了全球气价，也让双方的报价差距收窄。外界普遍关注这条管道能否借这次元首会晤完成落锤。
0: 这次中俄元首会晤在能源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呢，应该还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去突出中俄合作的一个独特的意义啊，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这个能源供需以海上通道风险进一步上升的这个背景下，如何强化陆上的这个能源管道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双方的联合声明，还是即将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当中，这个问题恐怕都会被置于一个优先的位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啊，大概率也会通过这次的会晤进一步的得到推进。目前双方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个项目上的缺乏政治意愿，更多的是围绕一些价格机制，包括长期合同模式以及气源调配等问题所展开协调。相信这一次霍尔木兹危机造成的不确定性，以及此前对于中国而言一直存在所谓马六甲困局啊，可能也会推动中国进一步的去优化能源进口的方式，包括增加陆上的这个能源进口的比例。这个呢，也会成为中俄扩大能源合作的一种新的动力所在啊。
1: 如果说特朗普访华更多带有竞争中的试探意味，那么普京这次访华则明显带着更强烈的现实诉求。今天的俄罗斯正站在3个战略压力的十字路口：俄乌冲突长期化、欧洲能源市场加速断流，以及美国对俄金融与航运体系的极限绞杀。俄罗斯内部提出的2027计划，核心逻辑正是在欧盟彻底切断俄能源进口之前，完成从欧洲市场到亚洲市场的战略转身，把未来30年的能源出口重心锁定在亚洲。这不是商业选择，而是国家生存战略的重新下注。
0: 那么短期来看，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呢是真实存在的。即便近期中东危机导致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获得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溢价的收益，但这种收益并不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呢，即便未来俄乌实现了停火，恐怕欧洲也不会回到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旧时代啊。因此，俄罗斯也必须在未来的3到5年尽快的完成在能源的 出口结构方面的一个结构性的战略性的转向，那就是把这个出口的中心从欧洲转向亚洲。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俄罗斯内部可能在讨论当中的一个所谓的2027计划。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式，因为我们知道欧盟计划在2027年彻底的中断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

0: 点进口嘛。那所以这里的逻辑就非常的清楚。到2027年前后呢，俄罗斯也需要完成去欧洲化的这样的一种能源出口转型，将未来的增长空间压注在亚洲，去锁定更多的亚洲能源市场份额，特别是中国市场。所以我相信，在中俄元首推动下的这样的务实合作，也继续会在能源安全、通道安全啊，包括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啊，取得突破。
1: 陆路能源管道只是棋盘的一半，另一半则藏在北极深邃的冰层之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通航窗口逐年拉长。这条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直达中国东北港口的北极航线，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路线缩短了近40%的航程。对被西方掐断常规海运通道的俄罗斯而言，它既是财政的生命线，也是地缘突围的秘密走廊。与之呼应的是俄罗斯庞大的影子舰队，这支由数百艘改装油轮组成的隐蔽网络，正在绕过西方的海上监控，将能源送往世界。对俄罗斯而言，北极航道是未来财政收入来源；对中国来说，北极航道则意味着能源运输安全的第二生命线。尤其在中东风险持续上升背景下，这条路线的重要性迅速提高。
0: 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也极大地增加了各国对于探索一些备用性航道的兴趣。那么北极航道当然是首当其冲啊，对于俄罗斯而言，将北方海航道打造成为一个未来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通过北极航道的这种能源运输，也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封锁、稳定这个出口规模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目前呢，俄罗斯政府正在拟定2050年前北极和跨北极运输走廊发展的一个综合的规划，而中俄两国也已经建立了北极航道合作的分委会啊，并且商讨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极航运这个联合行动计划啊，所以包括部分的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到了这个航道开发合作。我相信呢，在未来这些合作，可能会向着除了能源运输之外啊，包括一些集装箱运输啊，港口的开发啊，甚至包括造船业的合作，以及极地的航行技术等方面啊，继续的拓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由于北极海域的这个冰情高度的不确定，保险体系也并不完善，冰区航行的这个技术经验啊相对有限，所以这种航行它的季节性的特点啊十分的明显。而西方国家的对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保险的限制、港口准入的限制等等啊，这一系列的二级制裁也增加了企业的这个运营风险和成本。所以我想短期内北极航道的合作很难成为一个对传统国际航道的一种替代，而更多的像在危机状态下的去探索一些备选方案。
1: 能源之外，普京这次到访的另一张王牌是两国的经贸成绩单。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彻底抹平了去年的小幅下探。这个数字宣告着中俄经贸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去外部干扰的内生增长逻辑。过去中俄贸易的主角是油和气，如今中国对俄出口的机电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增速亮眼，中国品牌汽车已占据俄罗斯新车市场过半份额。眼下，俄罗斯街头跑的中国车比德国车还多。两国经贸不再是简单的资源换制造，而是正在走向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那西方极限制裁与供应链动荡，非但没能切断中俄经贸联系，反而催化出更强的内生增长逻辑。但这种增长呢，并非去外部风险，而是风险驱动下的抱团取暖和替代突围双重逻辑的产物，其本质是两国在市场和技术上的天然互补性和战略协作的深度的叠加。那俄罗斯以能源资源与市场空间构筑底座，那中国呢，以工业制造、数字技术和基建能力充当引擎。那除了传统的油气管网、绿色能源、核能、数字经济、跨境物流等新赛道，也正在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核心增量。 田湾和徐大堡核电站双方合作加强，并正在推进热核聚变、快堆和闭式核燃料循环合作。而绿色能源方面呢，中国以全球最便宜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俄罗斯提供低成本方案。那乌鲁木齐中俄全链条跨境贸易基地落地，黑河跨境电商产业园投用，天津上合中俄经贸产业可信数据空间项目初具规模，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过货量稳步提升。那值得关注的是，就在4月，两国还签署了中俄跨境氢能走廊的备忘录，这也是中俄历史上首条跨境氢能走廊，预计会充分发挥西里二号管道的作用。
1: 在中俄所有合作领域中，最具颠覆性也最让西方神经紧绷的，发生在金融底层。对于俄罗斯而言，比油气卖给谁更头疼的是钱怎么结。在经历 SWIFT 制裁的极限施压后，一套美国管不着、留不下痕迹的独立支付网络正在加速合拢。俄罗斯的 SPFS 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与中国的 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面推进互联互通，这一场金融维度的物理隔离正在尝试建立一个不受美元霸权控制的信用微循环。
2: 那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管不着的独立支付系统啊，其实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中俄贸易跨境本币结算率已经达到99%，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交易中超越美元，成为第二大货币。SIFS 系统与俄罗斯的 SPIFS 系统呢，实现了当日互联，中俄贸易基本完成向本币结算的过渡。SIFS 系统呢，截至去年年底已经连接全球超过1700家金融机构。不过啊，这套体系目前仍是主要服务于双边贸易，全球化和普及化还需要持续发力。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个五月，全球最危险的两处火药桶——俄乌战场与中东局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北京产生微妙联动。一边是俄乌冲突在持续鏖战之后罕见释放出接近尾声的谈判信号，另一边则是美伊在短暂停火后再度剑拔弩张。外界尤其关心，在俄乌谈判缝隙与中东危机升级并行的背景下，中俄元首会晤是否会就两场冲突释放新的政治信号。中美俄

0: 降温空间呢？
1: 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对于一向展现强硬姿态的克里姆林宫来说，在如此特殊的时间点做出这番表态，也让各种猜测扑面而来。
2: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1: 战争打到第四个年头，俄罗斯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局面？从表面上看，由于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俄罗斯凭借着能源出口赚取的战争溢价，成功稳住了国内的战时经济，在乌东前线也保持推进的态势。但长期的消耗战依然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欧全方位的极限制裁，国内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为了维持军工生产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都在透支着俄罗斯的长远发展潜力。普京在这个时候释放停火信号，并重申谈判必须从新的领土现实出发这一硬性原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保住目前已经控制的核心区域的基础上见好就收，尽快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着陆。
3: 从现实的角度看呢，普京现在的核心谈判红线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一个当然是对于领土的实控权，那特别是对于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而这里面呢也包含国内政治合法性等一系列的因素，而不简单的是一个领土的诉求啊。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当然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俄罗斯最在意的并不是乌克兰是否亲西方，而是乌克兰会不会成为一个北约对俄前沿威慑和对抗的军事平台啊？所以是不是要形成某种军事上的对乌克兰的限制以及中立化的安排，还是俄方所追求的目标？那第三个当然是围绕着欧洲未来的这个安全架构所展开呢，俄罗斯希望把北约东扩包括一些军控机制、导弹部署机制都纳入到这个未来的谈判框架当中去重新的建构一种与欧洲的一种平衡式的地区安全架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乌克兰和欧洲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短期内我们可能期待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持久的和平协议，而是基于停火去建立某种低烈度的冻结状态。
1: 与此同时，中东的火药桶却在临时停火后再度绷紧神经。特朗普曾在结束北京之行后的回程采访中表示，他本不赞成美伊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并强调德黑兰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5月17日，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月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安团队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外交窗口仍在，但军事威胁也被重新推到台前。加上海湾地区的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通行争议和美伊互放狠话，这个临时停火变得更加脆弱。而德黑兰方面同样没有明显退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由于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当前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已陷入僵局。但他表示，基于中国曾成功促成沙伊和解，欢迎并感谢中方为调停美伊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伊朗坚持将停火、解除封锁、霍尔木斯通行以及战后赔偿等问题一并纳入谈判框架。换句话说，伊朗愿意谈，但谈判门槛远高于华盛顿的预期。当美国在战略透支下不得不给外交留门，却又不断保留军事选项，当伊朗一边释放谈判空间，一边坚持强硬条件，再叠加俄罗斯急于将战场优势转化为

0: 政治成果。两场相隔数千公里的冲突正在出现微妙联动，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位置备受关注。
1: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原则，通过特使穿梭、外交推动停火，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协调，但这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战略共识，而非预设的交易筹码。这种穿梭联动要实现闭环呢，最大的障碍啊，在于各方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俄乌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美国同时在两个地区拥有重大战略利益，既不愿意在中东完全抽身，也不想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决定性胜利。此外呢，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成熟的决策约束机制，其行动啊，可能随时打破大国之间的这种脆弱平衡。
0: 外界关注到，在这轮备受瞩目的中美俄互动中，特朗普这次访华的核心关切高度聚焦于关税壁垒、双边贸易对价以及要求制造业回流，他真实诉求直指美国本土的产业安全与就业底盘。而普京的议程表上排在首位的是油气出口管道的落地，以及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跨境支付体系，这无疑是俄罗斯在极端制裁下试图打通的国家战略生命线。与此同时，中国正以全球最大制造中枢的身份，全力稳住当前支离破碎的全球贸易网络。
2: 我认为中美俄更像是三组同等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相互间的互动确实会对无论是国际还是地区格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呢，这三国在某些议题上也确实存在进行协调互动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问题上，比如说在防止外空的军事化，包括在北极开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上，确实我认为是存在共同语言的。所以今年年底呢，中美将分别的主办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也为中美俄三国元首面对面的开展的这个沟通协调啊，也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但是我还是强调，那么对于中国而言，通过重建这种大三角的框架，构建啊属于各自的这个势力范围，或者开展一些大国间的这种政治交易啊，这并不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
1: 五月中旬，这两场外交大戏的前后交错，揭示了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深层逻辑，不是中俄联手抗美的硬对冲，而是北京在两大国之间展开的战略周旋。但以地缘政治力量和军事同盟为核心的传统范式正在退场之时呢，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供应链主权和能源安全同盟的新规则。特朗普走了，普京来了，而北京没有离开过聚光灯。当华盛顿把让美国再次伟大投射在中东的炮声中时，北京呢正以不选边站队的审慎姿态，悄悄地将世界的中心坐标向东方平移。
3: 北京窗口似乎正在成为全球变局的一道缩影。特朗普在这里谈关税，普京在这里谈管道，而北京正在谈未来秩序。过去几十年，世界政治与经济的齿轮围绕着华盛顿运转，但是如今，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战争与停火，越来越多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议题都试图在北京寻找答案。这场横跨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中美俄非对称互动，更深层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正在推动世界逐渐走向多极并存下的复杂平衡。五月的北京不只是外交舞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旧世界的裂缝以及新秩序的轮廓。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哎，那些小笋不要吃。喂，哎，你有啦？这是客户的，你怎么一下子就上货了？好了，这第一颗先给你吃啊。哦，有是吧？好，好，好，有啊。好。你今天肚子有多饿啊？我们这是在执行客户的挖笋订单，然后我们家艾迪是挖笋的主力小能手，走啊，乖。

0: 我又来一颗，
1: 现在满地都是笋啊！艾迪，太棒了啊！你是
2: 艾迪，是夏念游所养的公野猪，也是他的挖笋搭档。
1: 你在这里，哎，你在这里吃零食，这颗笋我来挖，这颗下面一节是好货。
2: 每年的春季和冬季，一人一猪便会在山林间开启忙碌的挖笋生活。
1: 哇，大工程！哇塞，正宗的黄泥拱，到处都是笋了。那，
2: 艾迪平时不叫，当他边拱地边发出急促的哼声时，
1: 哇，大黄鸭！艾迪，真棒！哇。
2: 夏念游就知道，
1: 我来挖。
2: 艾迪找到笋了，
1: 哇，超级巨大，这颗15斤打底，上货！哇哇，小胖子一个，你看比你头还大多了吧？好棒哦！好，艾迪。
2: 夏念游是个返乡创业的80后。他与艾迪的家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推门便是漫山遍野的竹林。
1: 艾迪，过来。哦，一颗黄泥拱，不错不错，这么大。艾迪，太棒了，这么深都被你发现。好，我们继续找更大的黄泥拱啊，艾迪啊，好不好？走。
2: 夏念游的家人世代住在这山中，以务农为生。挖笋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1: 找累了吗？这么快找累了？啊，好好好，好，我给你按一下摩，咱们再去找好不好？好，先按摩，先按摩。
2: 艾迪和夏念游有着分工。
1: 嗯，这里有吗？
2: 猪负责找笋，人则是挖笋。一头野猪为何会成为挖笋搭档，要从2年前说起。
1: 2024年的4、5月份的时候，就是偶然有一天我在田里面干完活回来，走到小溪边过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猪仔好像是落单了。当时感觉这小猪就这么一点长，可能就5、6斤的样子吧。边上就是悬崖，有可能是一群猪或者在上面过的时候，那小猪仔从上面掉下来的，可能就上不去了。我看着他的这个意志很顽强哦，一直想要往上爬，但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顶，爬到一半掉下来，爬到一半掉下来，人都爬不上去的。我看着他挺可怜的，我就给他捡回来了。
2: 当时的夏念游从来没有养过猪，如何把捡到的小猪仔养活，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1: 到家了，好。尝试喂过米饭，他不吃，然后喂过那些什么小玉米那种啊，玉米粒，他也不吃，然后稀饭也不吃，我感觉应该是还太小。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网上，应该给他找奶吃，奶粉可以喂。小乖乖，吃的来了，是不是饿坏了？要不要吃？来，能，嘿，好吃啊、哦！饿坏了，落单肯定是很久了。哦，饿坏了吧？好吃吧？我能不能抱着你吃呢？给不给我抱啊？我抱你了啊、哦，抱了啊、哦，哎，小猪仔真乖哈，好。
2: 吃饭问题解决了， 夏念由却发现他捡回来的是一个捣蛋鬼。
0: 你先乖乖在这里，哎，乖啊，乖。

0: 哎哎哎呦，来来来来来，
1: 下来吃，不要这么调皮捣蛋，来下来下来，好好好，乖，你在下面吃，你不能上来。
2: 调皮并不妨碍夏念由家人对艾迪的喜爱。半年多后，艾迪就长成了近200斤的野猪，全靠一家人的不断投喂。
1: 我父母也很喜欢他吧，也比较爱护，然后有些好吃的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夹给他吃。我父母也是一样，跟我一样去照顾艾迪的，他也从来不会对我父母做出什么，比方说要拱他或者干嘛的，也都没有。艾迪养这么大，好比也是我们家庭成员一样，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吧。你对他好，他肯定也知道，他也自然也会对你好，肯定也都是有灵性的。
2: 艾迪或许是感受到了自己很受宠爱，在家里

是更加调皮。

0: 我妈偶尔也会问，她说今天鸡蛋怎么没有了，少了，其实是被艾迪吃了，我也没有告诉我妈，我说可能是母鸡没下蛋吧，最近这几天。哎，艾迪，不要去干架，乖乖。哎，
1: 即便在外遇到其他村民饲养的家猪，艾迪也会惹是生非。
0: 我温顺一点嘛，啊，把人家给吓跑了。嗯哼。哎，哎，艾迪，不要打人家。
1: 夏念由和家人对艾迪如此宠溺是有原因的。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夏念由家院子外的竹林里有很多蛇，常会钻进家里，对人畜造成威胁。在对这个家的安保方面，艾迪起到了关键作用。
0: 艾迪，你在吃什么呢？哇，艾迪，别吃，赶紧走走走走走。
2: 活的，还活的，
0: 当时我都吓了一大跳，当时还是活的，头的部分已经被艾迪吃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嘛，我就直接把它弄出来，我怕有毒。
3: 还有个头，不要吃，不要吃了，好好好，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0: 哎，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从这个边上这个排水洞里面跑进来的。我在想，如果说没有艾迪发现，我爸妈或者我自己万一不小心踩到了，哦，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呀。我感觉他的警惕性比我家的狗还灵敏，就比方说外面有个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的警惕性立马就来了，所以说我感觉他能看家护院都行。
4: 艾迪，看一下有没有受伤。哎，没有，艾迪是一头绝世好猪。
0: 走，艾迪。
1: 看着一身精力无处发泄，总是调皮的艾迪，夏念由决定带他去田里耕地。没想到就此发现了艾迪的新技能。
0: 嗯，就是小的时候我带他去来田里玩嘛，然后我发现我在挖土，他好像就是知道一样，他也会帮忙翻，我在边上松，他也在边上松，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很好啊。哦，他其实这么大，他拱下去也是蛮深的。又捡到一个芋头，在这呢。
1: 夏念由家种的是红薯、芋头等作物，这些本就是艾迪喜欢的食物，可以边翻地边吃。
0: 好，给你当小零食了哈。
1: 而农忙时艾迪的加入又能使工时缩短三分之一。
0: 吃完了继续翻。
1: 夏念由就此动了念头，艾迪的这个特长是否能用来找笋挖笋呢？
0: 当时怎么发现艾迪会找笋呢？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竹林，然后那有点裂包的那种感觉啊，他就一直在那里拱，然后就把那个小笋啊就拱出来了，我就发现艾迪是不是可以培养起来找笋呢？野猪的嗅觉吧，好像我网上查起来好像是比狗还灵上好几倍。目标小，在地底下嘛，就人也不容易去发现。有些笋甚至在三四十公分深的泥土它也能找得到。刚开始是我先找到笋，然后我先把这个笋挖出来让它去闻，这个重复几次，然后好像

0: 它就很快就能上手一样的感觉。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
1: 艾迪的意外表现坚定了夏念游带他尝试找笋的决心。不成想第一次上山艾迪就遇到了麻烦。
0: 带艾迪去挖笋的时候啊，在竹林里面碰到几只野狗吧，比较凶，好像也是猎狗那种类型，冲着艾迪就来了。艾迪也比较害怕，直接就跑了，往山上跑了。
1: 当时的艾迪只有30多斤，不到1岁，被野狗吓得一头扎进了深山。
0: 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
2: 艾迪，
0: 艾迪，艾迪！
1: 夏念游漫山遍野的呼喊：“
0: 艾迪，你快出来！”
1: 2天过去了，艾迪却毫无踪影。
0: 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在山上一个草丛里面，我才把他叫回来的。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回来！哇，艾迪，我好担心。当时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是，找到了保护伞，家人一样那种感觉。当时我也检查了一下，脖子边上这里也是刮破了，受了一点小伤。他一窜出来的时候，我都差一点就要哭了啊！我也生怕被野狗咬坏了，所以艾迪出去的时候，他倒不怎么害怕，我还更谨慎了。这个找了一条，不过这个有点老化了啊，很相似，这个应该是能接得上，能用。来，艾迪，脖套试一下啊。哦，这下够长了，这下可以啊。
1: 找回艾迪后，夏念游给艾迪戴上了定位器项圈，
0: 好，
1: 这才敢带着他再次上山。
0: 好，金箍戴上之后，你不再是一头房猪了啊。
1: 如今的艾迪找笋技能已经非常娴熟。
0: 哇，艾迪太棒了，又一颗大黄牙。上货。哇艾迪好棒，又是一个巨无霸。艾迪太棒了，来，这个给你的奖励呢，清甜可口的笋，哎，别跑掉啊！好，好，吃完我们回家了啊！艾迪，这块好吃，这块清甜可口。这个叫白皙笋啊，这里还有俩。哇塞！
1: 一下午的时间，艾迪就给家里增加了400多元的收入。
0: 大丰收，还有几颗小一点，这几颗是都是大货了，肯定满意啊。现在好，拿给客户吧。好，收拾家伙走。我们到溪边了，我们在这洗澡，来，过来。
1: 山林间有着很多小溪和清泉。
0: 啊，乖。
1: 完成工作后，夏念游会带艾迪到这里洗澡放松。
0: 给你按摩，洗个冷水澡，洗香香。别动别动，好，别动别动别动。嫩的竹子啊，砍过来，然后米饭里面蒸起来，这种是我自己给它设计的。然后它里面也有好多火腿肠，比较香。
1: 凭借嗅觉带来的找笋本领，艾迪成了家里的致富小能手。今年入春以来，艾迪一个月就能为家里带来近1万元收入。
0: 刚好这个笋的季节也要过了，当是一个总结吧，然后一个庆功宴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给他做了一顿竹筒饭。 竹筒这个杯子蒸出来的这个香气，他也比较喜欢吃竹笋，整个一结合好像也是一道美食一样。包括人也喜欢吃，艾迪也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就做给他吃。艾迪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劳动，然后我感觉通过这两年来，我感觉对我家人对我，我感觉帮助还是挺大的，能创造出很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对艾迪还是非常感谢的。
3: 过来过来，这这这
4: 好，别动，这个是你的药，那好，哎，艾迪乖，给你上药啊。他在山上乱闯乱拱的，然后那树枝有些特别锋利，他就会刮到。好了，抹抹药啊，明天后天就好了。艾迪，啊，
0: 最严重的伤就是这个鼻子了，鼻子这里被我锄头锄了一下，你看，还有一点点缺口的，本来都是圆的。去年刮笋的时候，然后不小心锄到了它。流血很多，他也没有闹情绪，也没干嘛。
1: 那时的夏念游对着网络教程自学打针、喂药、护理，让艾迪休养了近两个月，才敢带他继续挖笋。

0: 今天的艾迪不用挖笋，因为他要看看自己的孩子。
1: 有一次我喂他东西的时候吧，他老是各种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而且那个季节好像也是发情的那种季节吧，哦，然后我想着要不给他找一个对象。
0: 雄性野猪长至八个月后，每逢秋季和冬季便会进入发情期。夏念由特意请教兽医，精心挑选了杂交母野猪，为艾迪组建了小家。上个月，一窝可爱的猪仔顺利降生，艾迪荣升猪爸爸。只是这位干活利落的好手，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还不太行。
2: 艾迪，干嘛？你干嘛？不能打架。
1: 艾迪好像并不会照顾孩子，有时候甚至看到他孩子靠近还会凶他。母猪他也会过来保护他的崽，会凶艾迪。后来我也在网上查了，说这个野猪公的叫独公，为什么叫独公？他就是自己单独的。
2: 我都害怕了，我都。你没看我。
0: 有了孩子的艾迪，被激发了领地意识，也因此开始出现新的问题。
3: 咬人
1: 啊！
4: 你跑掉
3: 啊？有没有咬到肉？
1: 不能咬人，知道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咬人的哈。
3: 不怕不怕，哎，不怕不怕，哎呀，
1: 是对陌生人可能没那么友好，还有一个也是不想让你们靠我太近或者靠他太近，所以说他想拱你们，是想着把你们叫你们走开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他自己或者说保护我这种意思吧。
3: 不能打人，知道没有？都是好朋友。
0: 艾迪对摄制组人员的攻击，让夏念由意识到，需要培养艾迪与人和谐相处的习惯了。
3: 他们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打他们，听到没？
1: 现在带艾迪去菜市场，多接触接触人，然后多看看车，然后让他壮壮胆。让他习惯习惯，多见见这种世面吧。

0: すごい。
1: 这是黑猪妖。
0: 黑猪啊，猪八戒。
2: 啊？
3: 夏逆游和艾迪结伴逛街都是第一次。
2: 啊，你摸一下，摸一下它毛。
3: 街上的路人们见到艾迪都表现得非常惊奇。或许是夏逆游的训诫起了作用，或许因为知道这里不是自己的领地，艾迪并没有攻击陌生人。
2: 老板，有没有螃蟹？来个螃蟹呗。
4: 来，来，
5: 喂，
4: 来，
5: 我
4: 期待你。哎，
2: 虾吃了，谢谢老板啊、哦！老板给的虾，嗯，谢谢老板啊、哦！嘿嘿，
4: 二十是吧？啊、
5: 哦！
4: 我等一下。哦，谢谢老板娘。哎，也吃啊、哦！
2: 艾迪也比较温顺，然后给小朋友摸都没事啊、哦。我感觉像这种见过世面，他。防备心理也没有，也脱敏了。我感觉，这个训练的话，我感觉挺好的。他对人比较温顺，对谁也都没有敌意，那种是最好的。嗯，
4: 啊、哦，好。这个小猪仔嘛，当时胖迪生了11只，我以为没有了哈。后来过了一个来小时吧，后来发现还有一只。我发现它的时候，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然后我就稍微试着按了他的这个心脏，按了几下啊，发现他慢慢越来越活跃了。现在是跟我也特别亲切，你看他就是小榜的小艾迪。
3: 这只小猪仔因为长相与幼年的艾迪一般无二，夏逆游为他取名艾迪生，并对他有着特别的关照。
4: 好，吃饱啊，摸摸头。嗯，吃饱，快快长大。小蝌蚪，现在你是老大啊、哦！啊，这是小弟，要照顾着一点，看着一点啊、哦。
3: 所有的小猪仔中，只有艾迪生会被夏逆游带到野外。
4: 这里，这，喏，这个是笋，来，艾迪生过来，啊，过来，啊，先熟悉一下这气味，哎，对，
2: 小猎豹，我故意把它给弄掉，然后让它去闻，哎，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呢，我就会拿零食给它换，渐渐的，它好像就形成一种习惯一样的，知道。他找到笋就会有零食吃，然后我带他去竹林，他也会去找这个笋。
4: 为什么先训练他呢？因为这个小猪吧，我感觉跟人比较亲近，也比较亲切。然后看到他呢，有想到刚开始艾迪那么小的那种影子吧，他对人也比较亲近，你看一点都不怕人。
3: 夏逆游有个心愿，他想把小猪仔们都培养成挖笋好手，他们可以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续写人与野猪的温暖故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0: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普京访华之前发表视频讲话，表达了期待。这次访问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领导人届时将举行1对1及扩大范围会谈。外界关注此访对于中俄双边关系的定位以及下一阶段发展有何重大意义。这次俄方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将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将聚焦双边关系、贸易、国际局势、能源合作，包括碳氢化合物还有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谈判进展，都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中俄双方这次将达成哪些成果文件？而乌克兰局势、中东问题，中国之间又将如何协调立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孙伟健，莫斯科直播间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上海现场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龙，以及长沙现场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制作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结束访华行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20号正式开启今年首次访华行程。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代表团包括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涵盖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在开启访华行程前，普京就俄中关系发表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之前发表视频讲话。在讲话中，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高度评价了当前俄中关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强调俄中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在涉及包括捍卫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ши добрые, дружеские контакты помогают намечать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 и воплощать их в жизнь.
1: 普京在讲话中还提到俄中之间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为解决全球以及地区紧迫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透露，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两国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讨论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以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两国将签署约40份文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两国领导人还将共同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聚焦民间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普京访华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有学者分析认为，元首外交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次普京访华相信可以为中俄未来5年、10年甚至30年发展做定向及领航。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起，俄乌局势、伊朗战争预计也将成为中俄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俄乌战局方面，近期莫斯科遭到一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乌双方防空部队互相击落对方无人机的数量再创新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劝和促谈，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引发外界关注。普京访华有哪些关注焦点？中俄各领域合作如何前瞻？中国如何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中俄时间，
0: 好，中俄时间即将开启。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俄罗斯的记者尹力。我看到俄罗斯方面说，俄方对于普京的这次访华有最多元、最严肃的期待，到底都有哪些期待？你的掌握。好的，那普京呢是已经开启了今年的首个访华行程。在当下的这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呢，确实是会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们首先是来看一下哈，此次俄方公布的访华的代表团是由

0: 领域的交流合作呢，也在全面的向纵深推进，可以说呢是各方面合作呢在全面的展开。当然哈，能源领域呢仍旧是双方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那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呢，以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的具体合作情况。俄罗斯呢是一直都是中国的原油的主要供应国，同时哈，石油呢也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预算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在当下呢，西方是不仅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中东地区的冲突呢，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呢，都会让俄方认为，中国方面呢可能会增加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哈，我们是可以看到，乌沙科夫就说，此次普京访华呢，将会非常详细的探讨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合作。这个管道是经由蒙古国呢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跨境管道项目，这个项目的谈判呢是已经历经很多年，进展并不顺利。普京去年访华时呢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俄方是并不愿意过多的透露谈判的相关细节。那当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哈，则是地缘政治的交流，特别是中东冲突，因为中俄两国和伊朗的关系呢也都较为密切，同时中国呢也在大量购买伊朗的石油，所以呢俄罗斯的舆论哈对双方此次在中东冲突上的立场也较为关注。主播，
1: 好，看来这个确实啊，从能源到经贸，俄罗斯方面带了一系列的合作清单来，我们看看明天可能会达成怎样的成果。好，现在北京整个气氛如何？立刻连线就在北京现场的记者宋伟健。伟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普京总统到底什么时候抵达中国？那明天开始他的行程安排是怎样？
2: 好的，杨硕，那现在我的位置呢，就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次访华期间将要下榻的地方啊。我们大概是从晚上7点多钟就到达这里，那这里的安保力量是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也在现场遇到了一些媒体的同行，他们现在正在架设机位，那稍后不久，相信普京的专机就将要降落在北京，那开启他这一次这个第25次的访华之行啊，那大家也非常期待能够在这个位置来拍到稍后他车队驶过的一个画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北京的像长安街的沿线呢，也都是挂起了中俄两国的国旗，可以说这一次中方也是做足了准备，要迎接普京的到访。那明天上午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随后呢，两国元首将会举行会晤。那在会晤之后还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会谈啊，就包括了刚才提到的普京这一次率领的庞大的访问团，他们也会参与其中。那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之后呢，中俄双方就会来签署大约是40份的合作文件，其中就包括了工业、贸易、交通、基建啊，还有在这个人文领域，比如说教育啊、电影等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而且中俄元首呢还将会共同的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仪式。那在明天下午稍晚一些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会同普京来举行会谈，来商讨关于中俄在经贸以及合作等等方面的一些更加深入的合作的一些可能性哈。那这一场的普京的访华行程呢，预计将会以两国元首的茶叙来进行结束。可以说24个小时的时间里，行程是满满当当的，当然呢议题也是非常的丰富呢。除了来进行中俄战略关系的一个对表和再确认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经贸关系也会是这一次双方聚焦的一个重点的议题。我们知道在连续的3年呢，中俄的经贸额都已经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而且呢99%以上的这个贸易啊都是通过本币来结算的。而今年一季度呢，俄罗斯对华的石油供应啊也是增长了1/3以上，所以这一次40多份的文件也是希望能够来拓展中俄的这种经贸合作的一种多元性。那另外的一个议题呢，就是聚焦在全球的治理方面了。我们看到在当前这种 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持续的在对全球安全造成冲击的背景下，另外就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这个动摇联合国权威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中俄，将会在上合联合国以及金砖等等这种多边机制下来进行怎样的战略协作，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访前的视频当中

0: 也是提到啊，中俄之间加强的这种紧密的战略协作，也会在国际舞台上来发挥更加重要的稳定作用。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观察，杨舒。
1: 好的，谢谢伟江来自北京的介绍和守候啊，我们期待稍后普京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好，继续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这个普京总统即将展开第25次访华啊，怎么看这次访华的重要性在哪里？你有哪些期待？
2: 这次访华呢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正在向无序的方向发展，那么建立有序的国际秩序呢，这应该说是大国担当，大国必须要承担起来一个重要任务。所以这次普京到北京来呢，肯定会商量两个大国如何呢加强全球治理，这是一个国际重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继续跟乌克兰呢在冲突状态，同时呢中东地区又爆发了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伊朗的这种冲突，那么这种冲突来看的话，至今还很难看到结束的日期。那么从双边关系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随着两国关系不断的深入合作，不管在政治层面，我们看到双方领导人呢进行频繁的互访。那么在经贸领域呢，2025年呢双方的贸易额呢超过了2200亿以上这样一个美元这种这个水平，所以从不管是从国际、从地区，还是从这个双边来说的话，在当下的话，两国元首的会晤呢，能够进一步确定呢，双方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呢，明确双方的这个合作路线图，这应该说呢，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在国际社会、地区动荡以及这个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呢，历史期呢，加强合作，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
1: 好，谢谢。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另外一位国际问题的专家赵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普京访华之前专门发表了视频讲话，这是他有史以来所有访华行程之前第一次发表视频讲话。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在你看来？
3: 对，就像你所提到的，就是这次访问前的这种视频讲话，在外交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我觉得呢，他更多这种打破惯例的做法，实际上是提前塑造为这次访问的意义，包括一个良好的氛围去进行塑造。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是去展示我们所说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的特殊性啊。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讲话当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元首外交的独特价值，认为这是中俄的不断发掘我们合作潜力、发展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正如其实普京总统所讲啊，就是中俄元首这种频繁的、高度互信的这种互动，这种经历或者说我们所形成的这种惯例啊，在当今世界是很难找到与之可以类比的啊。所以这也是保证了我们说为什么中俄关系或者这种战略协作成为一个最成熟、最稳定且最具韧性的双边关系。同时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就是所谓的世界意义，就我们的战略协作怎么样为解决当前的全球和地区的这些热点问题、紧迫的挑战做出贡献。而且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强调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中俄的友谊是不针对第三方的，而是去追求合作与这个共同的繁荣。这个也是我们所讲的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个黄金法则的重要体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先生。我们继续回到的是滕建群先生。我们看一下这次俄方带的高级代表团啊，规模非常庞大，而且高端，5位副总理、8位部长。我记得乌沙科夫介绍的时候，他开玩笑说，现在整个莫斯科只剩下总理米舒斯金了，其他全部都倾囊而出啊，倾巢而出。这样的一个代表团规模，表明了俄方对于这次访问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期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格？
2: 这个代表团应该说呢，不说空前的，但至少最近这么多年呢，我们是非常罕见的，如此规格、如此规模。我觉得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的话，大国关系呢正在进入新的一轮调整，包括 美国对于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政策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呢，在放缓打压。即使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任期间呢，就把中国和俄罗斯呢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作为所谓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要进行打压。而在拜登政府期间呢，把这个目标呢，就完全打在这个中国身上，认为中国有能力、有这个决心要这个夺取世界霸权。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国家元首助理沙利文呢，就提出来用10年时间呢要压垮中国。但现在应该呢，经过这10多年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博弈，美国已经看到它自身能力很难把中国、把俄罗斯呢这个压垮，所以呢，它现在。调整相应政策，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俄罗斯呢也看到这个契机，就是说，大国关系调整呢，俄罗斯非常的希望呢能够继续加强，跟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在文化、在教育等各层次的这个合作，这是大关系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中俄双方呢在国际事务、在双边事务当中呢，确实是在很多方面呢保持长期稳定的这种合作，而且呢。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刚才讲了去年的那个贸易额达到2200多亿美元，而且今年呢又是中俄教育年，所以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秉承了两国元首一贯的主张，那么同时呢加强或者扩展合作领域呢，这应该呢摆在两国的面前，所以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这种代表团呢，应该说呢。我相信，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大家可能见证很多这个重大的合作项目呢出台。那么，这代表呢，中俄关系呢不断向这个更广泛、更深入的层次呢，发展。这应该说，对于两国、对于地区、对全球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利好的安排。
1: 好，张龙先生，我们看到这次的访问团当中呢，还包括了像俄罗斯国家石油、俄罗斯国家天然气 CEO。那刚刚记者也介绍了，其实俄罗斯一直在承受西方的制裁压力之下，俄罗斯石油很多是进口中国的。那中国在第一季度这个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也是出现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您认为就是像能源议题这次会有一个怎样的展现？包括碳氢化合物的合作啊，还有刚刚在片子当中提到的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你的看法？
3: 我们都知道，能源合作是中俄这个务实合作压舱石。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它可能我们双方面临的一个全新的外部环境，就是我们会更加强调能源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呢是乌克兰危机导致了欧洲市场现在要大幅的削减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特别是在2027年前，最早呢可能会完全的。这个切断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所以它的能源出口重心这些年就已经在加速的东移了。而中国面临的是，我们看到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高度不稳定，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导致的这个能源供需和海上通道的风险上升，所以我们更加重视这种陆上的这个能源运输通道。那这恰恰是中俄合作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所在啊。所以您提到的这个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项目，以前如果我们还纠结于这个市场机制原则以及投资的比重等等，我想现在更多的这个推动力会来自于如何维护能源安全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中俄的能源合作可能会更加强调一个体系的协同，而不是简单的贸易，同时呢也更加的强调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仅仅说我们的单一的能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最后当然还有。我也许这个人民币结算的比重，我认为也会进一步的提升。主持人。
1: 滕建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听起来，美以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还有包括中国的能源合作，也间接产生了一些影响。
2: 那应该这样。我们现在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之后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石油价格飞涨，超过了100美元一桶这样一个价位，对于世界经济，对于各国来说的话，都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冲击，对于中国来看的话，同样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中国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不断的这个发展这个新能源的产业，在国际上呢，包括你比方说《伦敦金融时报》就认为中国是电力国家，跟石油国家呢是有很大区别，因为石油国家的话就靠石油天然气来驱动。生活生产，而中国，你比方说去年的话，总共是发电量达到了10万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对于中国来看的话，我们发展新能源，不管是风电、水电、火电，还有这个核电，那么这些都是再生的，而且 可以呢持续的不断的扩大，所以国际上呢认为中国是唯一的一个这个电力国家，就是靠电力推动的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呢还在挣扎在要不要购买石油，怎么样购买石油这样一个困境。当然，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呢也在这个同步增长。但从这个整个一个能源结构来看的话，我们的能源政策，特别新能源政策呢，应该说现在已经落地开花，已经见到它成效。那么对于应对包括石油在内这样一些国际压力来看的话，我们中国呢越来越有底气，越来越有信心。
1: 嗯，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啊。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9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普京访华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俄罗斯媒体热搜头条是普京即将开启访华行程，第二位是普京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在捍卫主权方面相互支持。排在第三位的是欧盟将允许乌克兰继续向欧盟出口钢铁。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普京访华前夕发表视频讲话，外媒评价普京访华推动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以及外交部回应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表示一个中国格局牢不可破。好，中国香港热搜前三分别聚焦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中方就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表示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好，伊朗正式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好，继续围绕中俄关系来请教的是赵龙先生。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明确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在当下的一个语境还有国际形势下，哪些算是最敏感的议题？
1: 我觉得，当然，如果我们说对俄罗斯而言，这个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的进程还是一个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啊。那么，特别是我看到，由于之前虽然特朗普对于作为一个推动这个停火止战最重要的一方啊，他下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在伊朗的战事啊，所以也牵扯了很多的精力，其实这个和平进程目前是停滞的。所以我们期待的就是说，这次普京访华很可能会围绕着这个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形势，以及未来俄罗斯希望达到的目标等等啊，会做进一步的阐释，也跟中方进行协调。当然，中东是双方最需要协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呢，既是包括能源需求大国，也包括能源的供应大国。那么，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链、产业链彻底的这个受到冲击之后啊，其实双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包括如何维护航道的畅通等等。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点还有就是亚太的安全。其实中俄在这方面这些年有一定的协作，我认为这次可能会针对日本现在出现的这个新型的军国主义的态势啊，破坏地区稳定和平，这个问题上说不定中俄也会进行战略的对标和协调。
0: 好，谢谢您展望。滕先生，你怎么看呢？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双方在中东局势这个方面将会展开怎样的协调这一次？
2: 应该说呢，我们中国呢历来呢是中东地区冲突的重要的协调人，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呢没有本身的这个利害冲突，所以呢加强跟有官方的合作，不管是跟伊朗还是跟美国，甚至呢跟地区国家加强合作，这是我们一直的一种政策。那么在之前呢，我们还帮着伊朗跟沙特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同时呢，最近前不久吧，我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访问了北京。应该说呢，中国在中东地区不光是在政治外交等层面呢，应该或者是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也在基建投资，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呢都是这个有目共睹的。我们呢对有关国家的贡献呢，不管是在经济还是社会稳定的方面呢，都是这个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大国力量。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中国会继续呢这个扮演调停人的这样一个重要角色。那么加强地区的这个稳定或者和平呢，应该说呢是我们重要的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最近这么多年呢，不管从政治外交还是从安全，包括对于我们的军品的这个热衷，那么都应该说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这跟我们的综合国力发展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传统意义上呢这个中东地区的好伙伴，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随着我们力量的这个增长，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会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作用。那么包括解决伊朗的冲突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
0: 好，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带来的展望。普京总统即将展开他的访华行程，我们拭目以待。谢谢今天各方的点评，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3: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大师级的工艺，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南华早报，今天全版。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全版版面啊，都会捕捉有很多民生风采。这个呢是在香港，因为现在大家关注非遗啊，非遗呢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来讲啊，现在是越来越重要。那而且呢，也吸引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像是这个呢，这线偶啊，这个也是需要工艺制作的哦，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推广呢，也是呢希望大家增加对于非遗文化的了解和亲近，走入它。而今天全球的一个事务关注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中俄关系在这两天呢，各方一定高度关注。我们看大公报，应习近平邀请，普京今起对华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就各领域合作及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文汇报这里的标题显示，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RT 新闻我们也看到，克里姆林宫呢也对于普京这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行程做出说明。他当中特别提到了一段啊，说今年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约25周年，所以这个意义呢，就显示中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提到了这次会与习主席交换两国关系、能源、贸易还有全球事务，预计呢可能签署的协议当中呢还会有联合声明。接续是今天《纽约时报》啊，它的一个比较新的报道，说特朗普呢又对这个伊朗的事情又说了啊。不过大家注意到他这几周来的脉络，在报道中叙述，特朗普这几周以来呢，在表面上都不断地维持了对伊朗的一些威胁言论。那么最新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原本啊，美国是定当地时间的周二要对伊朗再做一波的一个军事袭击啊，有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是有一个本来是有这么样一个行程的，但因为应中东国家要求暂缓。我们看这几家的媒体从标题上面就已经组织出大概一个讯息的梗概。这里呢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它现在主要是因为卡塔尔还有沙特、阿联酋都出来联合反对，所以他们要暂缓。但是这个消息让外界看到，美国仍旧是维持住它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力量威胁。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美国媒体自己在诠释，显见啊，这个特朗普对于对伊朗的战事已经感到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之前公开说大概6周就可以完全结束，但是现在已经2个月多过去，这个钱啊、数字啊、预算还在不断的向前奔跑。在这一波的情势下来看到海湾国家阿联酋的核电厂遭袭，特朗普呢他现在也当然也是说促停火啊。刚才我们提这些呢国家说啊，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为什么来希望美国这个时候不要有动作啊，原因是因为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他们认为美国跟伊朗还在进行一个非常正式且严肃的一个沟通过程，还在谈判过程。那同时现在我们看到这几家，包括华尔街日报也提哦，说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啊，在沙特也受到影响。不过他们呢，虽然大家各方看背后啊，这个是不是跟伊朗有关，不过不论是阿联酋、沙特，他们并没有公开的去说啊，沙特如何如何，而是在这一波情况下，虽然呢，他们说可能只是部分的影响，也使得近期海湾这些周边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啊，他们内部呢是这个敏感的神经更为提高。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大篇的版面啊，看到在伊拉克的消息，主要是以色列在伊拉克所建立的秘密军事哨所，上个礼拜媒体曝光之后，他先是在伊拉克的国内舆情呢引起了很大很高额的很大量的关注啊，大家都在想外国军事力量介入还有政府的知情权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今天呢这篇报道的版面比较多，因为他当然说了很多细节啊。不过在当中点出一个，当初这个消息怎么出来，是一个牧羊人
去放牧的时候，就在西部沙漠，伊拉克的西部沙漠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通报之后，但是呢，这一名29岁的牧羊人，他却在3月3号的时候被发现他已经身亡了。那所以使得这整件事情它的悬疑度也变得更高。那另外今天报道当中更透露了，可能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的这种秘密军事哨所，可能1-2年前开始布局，可能不止一处啊，可能西部至少有2处，所以使得这个影响性跟舆情持续震荡。美伊冲突对于全球来讲，各方都不断在推估模型。今天看经济日报，经济损失啊，可能超过1950亿，这个是港币做计算啊。但实际上我们看 RT 这里是说250亿美元。今天很多的外媒报道呢，也紧扣住250亿美元，至少这么样的一个损失。那同时，现在大家各方应对损失的过程当中所寄出的一些补贴条例，在国际组织的评估也很担心，这是否希望只是个短期现象？但如果不是呢？这个模型推估到后来很担心在衰退这两个字眼，大家都很怕碰到这两个字眼。那联合早报更看这份报告，中东战争或致数百万人失业，拉低居民2年的实际工资，但实际上这数字可能更残忍哦。因为在当中有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也是在用一个模型推估。如果说继续油价再涨，而且比这个伊朗战事之前至少涨了50%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那么今年的总工时预计呢，它的降低数字会影响千万级的全天候的工作岗位来怎么样的计算。所以呢，更多的呢，还有就是这一波的波及让海湾国家的招工次数啊数量也减少。他们如果都不在这个劳动力上呢再做布局的话，那么因为他们长期都去找南亚了，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劳工，因为在中东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劳动力呈现哦，40%是在哪里呢？40%呢，它是在这个建筑、酒店业、运输跟贸易。那很多南亚跟东南亚的这个劳工朋友在那里工作，如果这部分受影响，直接冲击的就是这些移工的外汇。美国加州的这是一处清真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的叙述，但这就是清真寺啊，它在圣地牙哥这里。清真寺当天18号，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生了枪击案，一名保安冲出来挡啊。报道中叙述，如果不是这名保安出来挡枪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在消息当中呢，显示呢，外电消息显示说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挡枪的保安。同时，嫌疑人2名青少年被发现时也在附近身亡。警方根据现在目前公开的消息，知道其中一名枪手从父母那里拿到了枪支，也留下了一封遗书，上头伊斯兰文。他们现在呢，整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另外，美国两个战机表演的时候相撞，有4机员弹射逃生。大公报标题是说，这航展中啊，相撞坠地后爆炸。在这里呢，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专家分析说，所幸啊，这些人员呢都是安全的。不过这起恐怕不涉及设备的问题，而是机师操作的问题。而在航展中，我们知道飞机表演呢，它的容错率很低啊，所以呢是大概目前专家分析是这个方向。我们在做全球速览。在乌克兰现在呢，就跟欧盟提出一个警示，说如果你们削减钢铁进口量的话，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一个收益啊。在这里呢，有一段文字呢，其实也看到，因为现在欧盟可能从7月1号开始，这段文字提啊，7月1号开始对于钢铁的进口配额削减47%。你如果超过这个比例额外进口的话，它的关税啊要增到50%。那基辅算了一下呢，长期这么样的一个进口数字，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受到影响的。他粗估一下，如果再这样，他们立刻就少了一个10亿美元。而对于当前他们应付前线的需求，各方后勤的支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美特使不请自来，格陵兰冷回应这一点，我们对照《纽约时报》今天也是比较新的，说在一个闭门会议当中啊。美国希望要求扮演更希望扩大他们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在这里呢，就看到三方秘密会议，就是美国这里可能有人来，格陵兰、丹麦三方这个会谈当中呢，美国希望更扩大他们的一个存在感。我们可想而知，美国向来要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感，特别是在格陵兰。
当然是的军事还有它的一个战略位置。那丹麦的官员表示，在这一波的谈当中，他们很担心整个谈判方向，不过呢，根据他们现在整体处的战略位置还有应用的资源还有安全性等，谈判的筹码到底有多少，外界也在看。所以丹麦官员，但不过我们看格陵兰的民众啊，格陵兰这里的更是强调他们就是要自决啊，不愿意在这个部分呢被美国好像是被他掠夺了去。整体我们看来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观察，格陵兰不是一块可以普通交易的土地，它呢上头虽然是人口稀少，但却是压着北极安全按钮的战略支点。美国要的是位置，但格陵兰守的是身份。这是印度啊，印度看到今天莫迪很忙，他去欧洲几个国家，瑞典、意大利，然后也去中东国家。在所以媒体也会关注他，主要呢也是在这波情绪当中啊，他希望可以在整体的发展上啊，全球的战略支点，印度也很想在当中可能发挥一些身份。那南华早报呢，这里则是有一篇报道提到说，要注意一下印度近期啊，在那个外海，他在他那个海洋区域建了花了几十亿的美元要建一些设备啊，机场可能机场等等啊，他们在怀疑说在印度洋当中呢，他们再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到底所为何来，所以会关注一下印度近期的一些战略动向。韩国政府统一白皮书，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首题，在当中他提到对朝相处提出和平相处这么样的一个字眼啊，与朝和平共处重心变成是如此啊。那之前朝鲜对韩的敌对关系仍未消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啊，和平这字很多，但因为呢这件事情啊，看到李在明上任之后，他的对朝关系希望能够觅出一条和平相处之道，但同时呢，他们现在也面对了在韩国的政界、学界、民间相信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因为韩国的宪法对于大韩民国它的领土主权呢，它也是有一个规定，但同时呢，韩国人也在不断的反思，就是说现在与朝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现实的状态到底有没有人提出来，但我想后续更重要的是朝鲜对此又怎么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版，说到索马利亚，他这边花了好大的版面去讲，主要呢也是因为人道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索马利亚这里呢，他们面对是不是世界好像遗弃他们漠不关心的时代来临一样，在美国削减了国际组织的许多援助，这个金额还挺大了之后，他们各方面的人道困境就显现出来。而现在呢，在中东的情势上又推高了油价、燃料物价各方面，不是影响油，还有影响粮食等等，所以使得当地一些情况呢，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在今天啊，一些商业版面看到的是这两家公司啊，这《金融时报》跟《华尔街日报》The Next Era 跟 Dominion， 他们两家主要这个 Next Era 呢，它在美国是一个市值最大的电力公司。两家合并之后，他们的企图心是什么呢？你看，组建市值4200亿美元，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力巨头之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么样是不是强强联手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也是看准了现在 AI 数据建设中心的需求啊，他们都要建 AI 的数据中心，要推高算力，但都需要电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么样的一个组合情况。美国30年债息哇，好高啊，升到了5.16厘，2年半高。10年期债券的利息也高啊，全球这里他提到了三高，就是30年期的，还有包括10年期的长债，这里都高。那这使得发债成本都拉高，那再加上如果你只看美国的话，它的债务又高，所以这整体呢，大家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忧虑的就是说这可能不是短期的现象，所以市场投资者很担心哦，所以猛看近期的一些推估模型，中国工业增加值升了4.1%啊。这里高技术产业强眼，大公报标题，国家统计局表示是强化宏观政策调节，增强内生动力。而文汇报这里是指前4个月增加值的5.6%。

它是另外一个计算方法，但主要是有前后还有总体来比。那现在呢，整体的情况可以看到啊，数字中显示中国具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天港媒啊，《明报》《信报》呢，比较放重要版面是看恒大清盘人啊，告罗宾贤，现在要索赔570亿元的人民币。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后续媒体也持续关注。而这广西一日的地震，一日两次发生地震啊，在香港呢，都有人感觉到这个地震。中央已经调拨物资救灾啊，整体的支援情况呢仍受关注。在这里呢，也有专家啊，安全结构专家表示说，因为这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浅，地震烈度大，震央的位置居民密集区，但整体的后续救援行动我们也持续关心着。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我们注意到这美方呢特别对于关键的稀土这个部分呢，还有在他们实际的防务需求上跟华盛顿开始展开更多的动作。今天金融时报呢在大版面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美国的防务机构啊，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供应链生产跟整个需求性上头呢，希望跟华盛顿游说，因为他们近期有一个关于在稀土方面的禁令啊，这个时间点的迫切性，他们希望呢能够先解禁这个部分。另外澳大利亚的一个动作啊，澳大利亚我们看彭博社还有这澳大利亚的媒体啊，讲到他们的财政部啊，现在做了一个下令，就可能与在投资方面与中国有关这些投资者啊，他在稀土矿业持有的股份这里呢，他们认为是需要做处理。但这件事情呢，本身在澳大利亚的舆论呢，也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个争议啊。但对此呢，中方表示反对泛化国安，干扰正常投资。另外，这是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我们看两个现场啊，这个重要的现场，《大公报》跟《文汇报》，这里呢各方的一个商务对接，还有对于中国当前在整体的实力的一个观察，国际工商领袖在当中啊，可以看到这综合实力是领跑世界经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还有当前在整体的总体啊，全球的商业运营的一个布局之下，这块市场的一个魅力、韧性发展的潜能动力不断的展现。韩正当中表示，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想经济繁荣需主动对接中国，这是两家的标题。好，来看信报，太空无线充电站实现在望。新华社，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哇，这部分真的很带领大家想象哦，这太空充电站是什么概念呢？啊，这里呢，媒体啊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简易的原理，让大家快速了解。看到太空太阳能。

太阳能无线充电站的运作原理是什么？第一个步骤，看巨型太阳能的电池板要持续接收太空的太阳能接收端。 然后能量以微波束的形式向地面传输，然后地面设备接收微波并转为电能。在这一波的一个重大发明当中，是我国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听起来，这个就是把理论啊，现在可以操作。 务实化，有很多是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经过了不断的验证，反复它的落实呢，可能就在眼前。另外，三星的事情真的让韩国现在很伤脑筋，而且韩国每天的舆情啊、民生话题也都围绕这一块。今天来看韩国媒体报，青瓦台对工会罢工表达担忧，说三星电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极为重大。信报报，三星50000人拟罢工，韩国的经济损失，这港币计算5200亿啊，看到韩股一度熔断。 是的，这件事情要看三星，它现在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在韩国的 GDP 占比呢，就是12.5%啊，占韩国的 GDP 12.5%，那这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呢，整个韩国的出口啊，三星电子呢，占这一块的总数值当中占了20%，它有12万的员工，460万的股东，还跟韩国呢1700多家的企业有协作关系，形成一个经济核心支撑。但这波为什么闹到现在闹得这么的激烈，闹得这么的僵局？三星电子老板出来还鞠躬道歉，很抱歉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啊。这主要是因为三星电子员工就是因为他们的奖金这个制度谈不拢，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对手 SK 海力士他们的员工平均的年资比自己高，还有奖金计算的方式在总体营收占的比例，他们有所要求啊。这三星电子说占10%，但是员工希望占15%，同时不封顶，所以两边还在谈判中。另外是古巴斥美国捏造啊，向俄罗斯跟伊朗购5，这个5指的是军事无人机啊。那 所以今天《明报》看大公报也提，这个呢，我觉得大公报这标题其实说到了一个美国之星了，说为制裁和侵略找借口。对，美国是怎么说的？说古巴3年前他就跟俄罗斯跟伊朗买了300架军用的无人机啊，他可能在臆测探测他的意图，但是古巴已经强烈驳斥，说这是捏造。所以整体要看近期美国对古巴到底做了哪些动作，而古巴 的这个情况，因为美国的制裁与封锁，造成了他们民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国际组织呢都纷纷盯住这一块，也不断的去批评美国的一个作为。但是这些新的动作跟新的话题呢，感觉呢，但更像呢是美国要为对古巴起新一波的制裁，跟加大军事压力找出的新理由。 再来看《华尔街日报》说，苹果啊，有一个新的获利技巧是什么呢？用分级晶片推低价品来抢市场。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原文啊，就是看到它可能借有一些不完美，你在制造过程当中有些瑕疵的芯片，它再利用来变，反而变成了一些入门款啊，入门的爆款，造成它的影响，成为它的一个利润啊。这里你看外面也做一个关注。 它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些有瑕疵、看起来有瑕疵的芯片啊，制造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它会提高它的良率表现，它要屏蔽缺陷核心，然后呢，在低价市场呢，反而让它可以在低价、较低阶的电子产品当中运作良好啊，这么样的一个再利用方式呢，也在市场中呢成为话题。继续看大千世界。 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照片啊，不会有人一看到就马上相信吧？外星人哎，跟外星人站在一起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聪明了，很多一判断就知道可能是 AI 假造啊。但是呢，这个 AI 图是演化成很多的这特朗普爱用的表情图，在这里呢变成说呢，在公众的舆论探讨当中，主要还是看这个外星人的存在到底是如何，因为特朗普之前也说解密很多政府有关于这些不明啊飞行物体的文件跟照片，但是实际上到底解答了公众的舆论有多少啊？很多的辩论也还在进行着。那这一篇的图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张英国的媒体啊，你看它后面有很多军车，感觉是在军事基地，同时还有特勤人员的护送。这里呢，特朗普呢在他的 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发送此类的照片。另外是这位啊，这个歌唱级的一个天后 Shakira，
因为他之前呢，可能因为他的演出税务被征了很多，但他提出了上诉。而在巡演期间，他以他自己巡演实际的行程提出了许多证据对照之后啊。

现在他的官司打赢了，被退回的可能是一笔巨额的之前错罚他的，好像到5000亿欧元这么样的罚金，可能要退还给他。谷歌前 CEO 占 AI， 没想到。 毕业生却有意见啊，所以毕业生报嘘声，在这里，英国卫报呢跟 BBC 也做这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在这里呢，主要是 AI 啊，到底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毕业了之后，他面对 AI 对自己的职业跟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反而在这么样的一位这个谷歌前 CEO 的分享当中，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对毕业生的演讲会引起这么样的一个反应。好，这个。 大家平常已经开始在用一些 AI 工具，不过我很好奇，大家用 AI 用在哪些方面呢？帮助你什么呢？今天看到 Business Insider 它有报道，就说大家现在把 AI 的一个图像，你问 AI 自己要变得最美的容颜 ，AI 帮你做了一个图之后，就拿了这张照片去问医生，我要整成现在这样一张图。但医生呢看了就很忧虑，认为说不切实际。为什么说不切实际呢？你这个图是看起来很美好，但你实际动起来，每个人的肌肉弹性，还有你的骨骼状况，还有你的恢复能力、体质情况条件都不同。 AI 图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特别又是在医学手术方面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有待探讨。 瘦瘦针新岛日报标题：美国研究令肌肉急速流失，身体机能衰老，10岁复胖快10倍。这《华尔街日报》的原文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减肥针，瘦瘦针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这里要特别说，它是说使用胰高血糖素样胎，就是有一个叫 GLP-1类这样的减肥针，它特别指是这一类的减肥针可能会导致肌肉量快速流失。 高达很多倍，这项让身体机能直接衰老10年，所以是一个健康提醒。今天《纽约时报》把这消息放在了国际版的头版，《联合早报》也关注，说现在日本的养老院出了一个现象，他们开始招聘更多的是什么呢？综合格斗的选手，还有呢选美选手。 甚至相扑选手，因为呢，这日本老龄化，很多老人需要照顾，同时护工呢又非常的缺少，但招聘了他们呢，他们也很有耐力，还提供他们稳定的收入，有住宿帮助呢，可以提供健身环境，甚至还有蛋白补贴，形成了一个新的现象。吉尔吉斯首发现唐代大云寺的台阶，在这里，好，今天中文网也做了报道。 另外，今天大千世界最后，我们一起看新华社的这个图片故事，安顺地系，一起看看。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此运河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广西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运河开通后，船舶可从西江中上游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相比之前运输线路可缩减560公里，将是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同时，中国可确保在全球主要商运航线的安全性，并降低对可能受国际局势影响的战略咽喉要道的依赖。
0: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新建运河的国家，但是过去的运河呢，主要是南北方向的，而且是内地之间的运河，而不是通向海洋的运河。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京杭大运河，而且这个大运河呢，在新时期又扩建了。而现在广西的平陆运河，当它这个开建的消息传出以后呢，我当时就觉得这条运河啊，其实是蛮有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我们说的一个是在经济地理的意义上，因为广西呢是这个有自己的是一个沿海的一个省份啊，但是广西这个沿海的省份，像防城港啊，像这个北海港等等呢，它是不能够连通这些内河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它的港口的效益呢不能够充分的发挥。那么另一方面呢，像这个西江上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这个货物啊，不管是无论是这个进来的还是出去的货物，总之呢，它进出的这个货物，它如果通过这个铁路运输，它如果要运到广东沿海的港口去的话，那路途相对的就比较远。所以有了平陆运河之后，这些港口这些地方啊，就是广西的这些内陆的这些地方，他们就直接就可以有了一个通海的这样的一条运河，这个运河应该是既可以运货，也可以客运，有货运，也可以提供这个客运货运两种形式是可以并存的。那么这条运河呢，因为是在当代建造的，所以它这个技术含量就很高了。这个长度130多公里啊，它就这条运河这个9月啊，再过4个月就可以开通了。开通之后呢，那就使得这个西江上游的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距离呢，就大为缩短了。过去要500多公里，现在只要这个200多公里就可以到了。而且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水运通常它是这个运输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它比铁路、比公路的这个成本都要低。而中国呢，这个实际上是在，特别是在这个东部啊，东部和这个南部，这个河流的资源、水资源还是相当充分的。但是过去呢，可以说在水运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人们看到的，比方最多，主要是像这个长江啊，还有像这个珠江呢，它是通往这个南海的。而可是像这个北部湾的港口，就是广西北部湾的这些港口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它还没有过去由于这个，反正过去没有得到充分的。

六，有了这个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那它就不仅是说在这个交通运输啊，就是海运的这个河运的这个潜力可以得到比较大的这个利用，而且对于整个这个广西的经济的发展。

0: 一个不利的地方，这个不利的地方不是它的条件不好，它的条件其实还是相当好的，只是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那么，所以有了这个平陆运河之后呢，未来预计这个外商到广西的这个内外商哈，到广西的这个投资会更多，因为它已经有了这种运输方面的这个能力大为提高了嘛。而我们知道，在一个全球化这个时代，一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可以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运输的这个能力。你有货物可以及时的运出去，或者可以运进来，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呢就能迅速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济地理确实是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中央决定在广西建这样一条运河的话，明显的是要推动，在这方面呢，这个推动广西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使得广西在华南三个省未来除了海南和这个广东之外呢，那么广西的这个经济可以加速发展，广西的这个经济实力总体会有一个提升。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运河是功不可没的，而且这个平陆运河也向我们展示另一面，就是中国被戏称为是基建狂魔，但是基建狂魔如今在这个建设运河这方面也展现出了它惊人的能力。中美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5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表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对此，王毅15号向媒体表示，此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在这个战火烽烟的时代，在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之后，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那么这次访问呢，用习主席的话来说呢，是这个具有这个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啊，那这是一个，我说是一个很高度的这个评价。我们看到这次川普总统呢，在北京受到了高规格的欢迎，当然这是符合他作为超级大国总统的身份的这个欢迎啊。他上次访问的时候，其实欢迎的这个程度也是类似的。但是我们大家当然都看到了，这个9年来中美关系这个跌宕起伏啊，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说，好像是像过山车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率领的啊，特别是因为他不仅率领了美国政府的几乎全部的这个高官，当然副总统要在白宫留守啊，那么还有这个17位这个顶级的工商界企业这个大佬访华，那么所以这次访华呢，确实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全球瞩目。因为当今这个世界比较纷乱，如果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结构性的对抗的话，那么我们说世界就跟着遭殃。但是如果这个中美能够建立，中美现在确定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受惠。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次在北京的这个表现啊，真的是可圈可点，连美国媒体都发出了惊叹，说这个唐纳德啊，就唐纳德川普的名字，说唐纳德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惯常在新闻中看到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可以说十分的这个霸气啊，这个颐指气使，讲话这个毫不留情啊，无论在白宫接待客人还是到外国访问，他往往是盛气凌人。 当然他可能认为一方面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霸气的这个性格本身就是美国再次强大所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北京他完全没有这

0: 这种霸气的这个表现，相反的一切啊，他可以说这个彬彬有礼，一切都合乎外交的这个礼仪。那么这一点呢，而且他也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这个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领袖，他说有人不喜欢他这样讲，他说他就是要这样讲。我说像这样的话，没有人敢强迫他讲什么话，或者不能讲什么话啊。这个川普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他真是一个很这个率性的人。他想讲的，他不会讲违心的话。你可以不喜欢讲他的话，但是他不会说这个，就是他不讲违心的话。好了，我们说北京这个高规格这个接待呢，那个当然是跟这个事先双方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协调的。我们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呢，这是一个面子，但是面子和里子呢，它是互为表里的，不可能只有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不可能只有里子啊，不可能只有面子而没有里子。这个里子是什么呢？里子最重要的里子，当然就是我们说确定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因为我们说过去美方曾经把这个美中关系定性为是战略竞争关系，但是竞争，我们说竞争虽然不一定都是对抗，但是如果把竞争定位为这个美中关系的全部的话，那么两国这个之间呢，主要的一个这个就是主要的矛盾啊，就是变成是一种主要矛盾了，就是一种对抗性的一个矛盾。那么中方后来提议呢，这个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方面又不赞成这个提法，或许他们觉得新型的大国关系啊，就使得这个中国和美国能够平起平坐啊。我们说过去美国不赞同这看法，但是川普总统当然是同意这个看法的啊，只不过现在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哈，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所以这个框架确定以后呢，我想这个未来这个三年啊，未来三年不到的时间，就是川普这个任期之内呢，这个中美关系基本上应该是可控的，肯定会有矛盾，会有冲突，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是因为川普是大权在握，而且美国的政策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首肯了这个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框架的话，那么这个分歧就是可控的，这是一种有效的这个管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呢，那当然就是台湾问题。习主席在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啊就公布了习主席对川普说的有关这个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表述。其实这个川普也知道这样的一种表述。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访华成果应该是很丰硕的，而既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但是双方呢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我觉得这里面双方都有一些各自的考虑，比方说这个中美在这个如何解决这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还是有公约数的，可能不是最大公约，但是有公约数的。但是呢，这个就好像还不适合以联合声明的这个方式来发表，因为考虑到这个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以及伊朗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另外像这个台湾问题，这个我们不知道川普总统如何对中方表述的，那么或者说他做了表述，或许还不宜公开，所以呢就。反正就没有用联合声明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相对的相关的这些成果呢，陆续都还是会公布的。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15号这个午后啊，在这个离开北京前，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他喜欢用这个在空军一号，在这个机舱的这个门口对记者发表这个谈话。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对台经说的问题，他说他回去以后就会做出一个决定。他没有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猜想他的一个决定不会说美国坚持要对台湾出售110亿美元啊，110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因为如果他坚持要出售这个对台军售的话，那么这个中美关系就会发生这个大倒转、大逆转。这显然不是川普总统想要看到的。另外他说了他不喜欢在台湾有叛乱，他把独立台独称为是叛乱啊。他也说了他不喜欢派美国军队这个跨越7500海里啊去打仗，他的意思就是美国不会未来不会为了所谓的为了保卫台湾而打仗。那么这些表态呢，那么就已经引起了我们说这个赖清德当局的这个极大的这个恐慌啊。所以我们想我们可以观察未来，当然对川普这位总统还是要这个观其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未来他如何在，但是我相信是这样，既然他跟习近平主席已经做了深入的交谈，他也说他已经充分的了解了中国方面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他如何决定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比方会在这个会不会比较明确的声称反对台独啊，会不会对这个对台军售做一种调整啊，即使不是全部取消的话，或者推迟执行啊，或者这个减少金额啊，或者减少其中的一些，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海马斯这个反导系统等等啊，当然这个都是猜测，但是我们从这次访问的整个气氛来看的话，那我相信呢，川普总统不会做出一个完全违反这完全这个与这次访问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些决定啊，这倒也不符。虽然川普做事情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心血来潮，但是在这个大政方国家这个大政方面的话，他的思路其实还是很明确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趋于稳定。
1: 在此次两国元首会谈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13号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他还特别提到了随同访华的商界领袖。5月17号，美国白宫就特朗普访华发布实施清单，包括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每年至少增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中方将与美方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对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中方将着手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并将解决美方对禁止或限制出售稀土生产和加工设备及技术的关切等。另外，美方清单同时证实中方先前的声明，两国将共同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此前向媒体表示，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
0: 其实啊，跟上一次就是9年前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相比，这个中美经贸关系呢，这个9年后的今天呢，这个形态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上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出口市场。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中国相对的就显得被动，因为如果美，因为这个川普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他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太多，中国人赚美国的钱太多，中国人占美国的便宜太多，这个逻辑当时很奇怪的，但是呢，这也就使得美国可以以此作为一种要挟，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川普在就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这个商品，但是回去之后四个月，他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当然，这个贸易战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展开和实现啊，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疫情的关系等等，但是呢，我们说。川普当时这一手呢，可以说是让这个中国这个措手不及，啊，因为这个以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观念，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在受到了高规格的这个接待，而且是签订了这么250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那么这一，而且之后呢，美国政府啊，就不仅是川普了，但包括后来这个接任这个川普的拜登啊，就连续对中国这个不仅是展这个。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开始在高技术的这个领域，包括在芯片等领域呢，开始这个限制啊，甚至是限制、封锁、制裁中国这个企业。那么这也就迫使中国啊，中国从这个其实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往往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历史经验。比方中苏关系破裂，那么中国忽然苏联突然撤回了所有的这个专家，那就迫使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啊，像这个原子弹啊、导弹啊等等的，就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争，而中美关系也呈现了这个特点。当这个川普和这个后来这个拜登政府他们开始把这个大棒抡向中国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中国这个经济实力已经比较强了，那么再说中国的文化就有这个特点，就是不屈服于人啊，这个有自尊心，而且能够这个更加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实力。所以到了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来访中国之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去年因为川普去年又对中国发动了这个关税战，他原来很天真的以为只要用关税这个打击中国，中国的经济甚至会崩溃，结果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中国的这个经济还在稳步的发展，而且中国这个对外贸易比以前发展的更好。但是呢，美国已经不是中国最大的，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已经多元化了，美国已经不可能用关税来这个打击中国，不仅不能打击中国，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高级经贸代表在去年举行了五轮的一个谈判，今年呢在川普访华前夕，这个何立峰副总理和美国的这个财长还在首尔紧急的这个见了一面啊，这个对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的一些大的这个项目啊做了最后的一个敲定。那么川普在去年我们说这个中国开始反击以后，他才惊醒到原来中国拥有强大的这个筹码。而川普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谁有筹码他尊重谁，你没有筹码他就看不起你。他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美国的这个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这个不可缺少的这个稀土的这些资源，稀土的这些产品啊，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找不到替代品。尽管后来美国啊同欧洲同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所谓这个稀土联盟，但是美国专家说最乐观的估计是至少要十年的这个时间，美国才能够部分的摆脱对中国稀土的这个依赖。那么所以呢，如果美国要这个跟中国打关税战，那么中国就可以限制啊，甚至是这个禁止稀土对美国的这个出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受到沉重打击。当然中国的筹码就不仅是稀土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去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创纪录的11000亿美元的这个顺差，这个数字呢也让这个据说也让川普总统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中国居然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混乱这个时代还能够保持对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要购买中国这个商品。当然这给中国也带来一些问题啊，中国应该今年不会再有这么巨额的一个贸易这个顺差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川普总统离开北京之后的莫斯科方面宣布，就是普京总统这个今天晚上会抵达北京，会这次访问呢啊只有其实也就两天的时间，他回北京逗留一天。但是我想普京访问这个中国，这个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中俄两国除了在一系列这个新的合作，会签订一个联合声明。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没有签订联合声明，虽然这并不影响中美合作，但是中俄的这个联合声明呢，反而我觉得让我们更看清了这个当今世界啊，这个三个大国就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间的这种顶足而立。俄罗斯在经济实力方面那是远远不如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但是俄罗斯的一个政治影响力，这个作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玩家，特别是他这个军事实力是跟美国、中国是相提并论，而三国之间现在这样一种稳定的关系呢，也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三次石油危机1990年。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跟伊拉克有关，那么这个第三次石油危机呢又是和伊拉克有关的，为什么呢？同时其实也是跟这个两伊战争都有关的，因为两伊战争当中呢，阿拉伯世界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这是援助，不是无偿的援助，那么实际上就是借钱给这个伊拉克，那么让伊拉克去买武器去跟伊朗打仗。那么其中呢，这个光是科威特是这个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小国，其实历史上呢它也曾经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么当时呢，这个伊拉克就欠了科威特140亿美元，那么这使得当时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呢非常的这个不爽，他认为我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去跟这个伊朗打仗的，可是我现在又欠下了你们巨额的这个财务，更何况 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这个科威特本来就是我伊拉克的一个省。那么在这个萨达姆胡塞因呢，也是个脑子一发热啊，他就这个挥兵占领了科威特，因为他认为只要占领了科威特，让科威特成为这个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可以免除了140亿美元的这个债务，而且可以从此可以控制这个伊拉克可以控制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但是呢，科威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伊拉克这样的去侵略占领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就招致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反对，那么同时呢也引来的美国的干涉，那么于是美国以解放科威特为由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那么在这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一爆发啊，我们知道一个由于无论是这个伊拉克还是这个科威特，他们都是石油生产的大国，他们又是这个石油输出的一个大国，所以由于科威特被占领了，那么所以就引发了这个第三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当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在飙升，当时呢我们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西方国家还是其他一些缺油的国家，从前两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当中呢都吸取了教训啊，都建立了一定的这个国家战略石油的这个储备。那么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呢，它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所以尽管它也冲击了世界经济，包括这个冲击了美国的经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但是由于各国都有了一定的这个准备，美国为首这个联军啊，很快就把伊拉克打败了，也就是解放了这个科威特。那么科威特一解放，那么这个它的石油生产和输出都恢复了正常，那么这个石油危机呢也就解除了。但是呢，这一次石油危机呢，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了，就是这个波斯湾地区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这个它占全，当时大家都知道的，它的这个油气的产量大约占世界的1/5。如果这个地区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使得石油生产停顿啊，即使是暂时的这个停顿，或者是这个有油但是运不出来的话，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以及包括这个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影响都是很大的。那么但是人们对于会不会发生下一次石油危机，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又如何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实际上呢，我们说世界各国还是心中无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政府全力推行再军事化，突破这个波茨坦宣言和开罗宣言的这个限制，那么说明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可怕的不归之路。那么漫画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但是日本如果坚持这样做的话，最后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水不是代表的故作风雅的人，山水是要解放人心，是要解放你对世界的一些认知。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画画，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某种价值。就是幻源最主要的主体系列是幻系列，都打一个想象。

0: 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那在2014年，当时我离职了，马上也就去江南考察了100多个园子吧，想造园子。但是呢，因为中间也没那么顺利，你刚出来，可能很多事情你还是需要沉淀的。中国的一些非常好的园林，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实际上我们现在做很多分析，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但恰巧呢，当时是因为自己想把看到的园林和实际要设计建造的园子之间找一个方法去进行呈现，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传统的笔墨，像画山水画似的，去把自己想象的那个园林的一个形象给它表达。现在幻园出了有3本，第一本幻园之前还没起名字，如果再给它加个名字叫乐旧林，快乐的乐，乐就是喜欢，旧就是陈旧老旧的意思，林就是林泉的林。所谓的就是你看古代的这些山水画呀，获得了很多东西，你很快乐。所以那本书基本上就是在学习传统，学习中国经典山水画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环境。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建造，它的早期的方案或者是蓝图吧，实际上就是山水画，它不是很严格的施工图或者是方案图。比如说一幅画，画里有竹子，竹子里头有一个亭子，然后人以什么姿态坐在亭子里头，这个画意是非常明确的，你就按这个画意去造。至于它到底是大一点小一点，或者竹子是高一点矮一点，这都是细枝末节了。所以对于我们造园来讲，中国传统绘画是造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径。我画画的一个目的是把它作为一个设计的研究，华山图册是一个开头吧。当时看到华山图册，非常意外，就是山里的人物的姿态极为活泼，说你什么姿态都有，还有趴在地上钓鱼的，有拿个棍子抠这个山上的果子的，很窄的这种栈道上很险的爬行的啊，都有。你会发现，哦，这不就是自己知道的那个山水吗？都是你生活中真实在发生的，平时在山里头看的东西是相似的。所以当时我就突然对山水画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人在山水里头，它是为了解放你的精神的一些桎梏，对吧？一些束缚，是不是也同时在解放你的身体的一些束缚？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活泼一点，姿态应该丰富一点。圆梦园的林也没多大意思，就是把一些大的体块通过留白，把我认为比较突出有意思的地方进行一些细部的刻画，就突出一个主次吧，就进行了一个模仿吧，但是还是基本上保留了他原来的这种人物在山水里头活动的关系。 目的是为了导向设计的理解，或者说造园的理解。那你会很强调一些东西更具体的一面，比如说如何把身体放入风景里头。但对于我们来讲，身体和树的姿态和石头的姿态的匹配远远大于构图。我看画比较刁，我不是谁都喜欢，我不是说你是大家我就喜欢。后来我觉得我没法喜欢石涛，是因为我觉得石涛画的风景就是说没有很多奇特的地方。很偶然之后翻到石涛一张画，那张画他提了几个字，我觉得最后一句比较有意思，叫云听脚跟来，画了一个山头有一片云，人在云里头露出半个身子。因为云它是大的东西，你要真的在云海里待过，你会发现人朦朦胧胧的，不会像就是画里头那样，像山一样截然的有个二分。所以当时就约了朋友去了环山，去环山去体验去感受。我在环山确实也没有看到他画的这个东西，但我就看到了山峰露在云里头，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这样一些景象，就云来了，山峰突然就没了，或者山峰突然露出半截身子，这个景象是有的。同时你在云里头，你能听到人是有脚步声，你看不到人，但你能听到云下面有人在活动，在说话，在唱歌，你也能听到鸟在叫，你能感受到风在吹，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视觉以外的传递给你的，这就变得有意思，它不可画了，它不来自于直接的视觉经验，它也不是说从某个古画里头来的，它来自于他的生活的体验， 他是画理解，他不是画照照片那样。我就学他的画，画了好多这种云里头有人活动的。半路半禅意味着你知道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你得想象，有路吗？下面是石头还是水还是树，你不知道。所以意味着想象的部分就有了。但一个画里头存在就是说不确定可以想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就达到了我想画画的目的，有画外之意。成都那边有那种龙族，龙马那个龙，
1: 那龙族
0: 灌那个笋长高就得有可能十来米，还是笋它就已经长得很高很厉害。我特别喜欢里头画里的这个竹炉，裘英的这张《独乐园图》里的竹炉，这个竹炉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安放身体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居域很足的地方，可以居住在里头。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像房子像亭子一样的空间，但是上面它不是一个石的顶，它是一个竹影斑驳，如果有点阳光呢，是有点风，那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这么一个亭子。我甚至在生活中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亭子，但确实没遇到过，所以我也在我的这个画里头直接借鉴了这个东西啊。当然是搁了两个人在里头，我觉得一个人待在里头太无聊了。到第二本呢，叫《借天宫》，告诉大家一种人和自然相处的道理，老天做一半，人做一半，该怎么做。山水画到山水，我认为第二部分应该到山水园林。就是我有个朋友，有时候会嘲笑我说：“你画的山水是调教过的山水。”啊，对啊，或者说中国人就这样干的，中国人会把所有的山水改造了至少可行、可望、可举、可有。就是说中国人一直从改造山水到美化它，美化它意味着你要选择合适的位置去设置平台、设置亭子，亭子意味着停下来看风景。这片树林这个姿态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要让人过来坐坐，是吧？实际上这个以后可能就是个圈椅，这个比较合适，屁股还是有点难受，但坐是没问题的。 那西方的园林可能更多是以花卉啊，就是有点像植物园似的。就中国有山水诗歌，有山水画，有山水园林，它承载了中国文人精神的一个最大的想象，或者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面向。从陶渊明开始，谢灵运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了一个可以寄托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地方，他身体可以安放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头，同时心灵面向山水，它似乎也有了一种对话的关系。锁灵泉就是把灵泉关在自己家里头，就把自然部分怎么样变成建筑部分。看了那么多山水的东西，到第三本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自己专业，你用建筑里的楼梯、坡道、破屋顶、开洞、起拱等等这些方法去创造和真实山水里头看到的这种一样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肯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模板，你是要把这种活动的方式，爬山也好，在一个山台上坐着也好，或者在一棵树下坐着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水塘里戏水也好，这些关系活动也放进去，一套像山水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整体。它是把建筑直接就变成像山里头那种生活关系了。它取的是现代的结构形式，但它继承了传统的处理建筑和景物和自然部分的这种交互的关系，它的内核，它的核心是保留了传统的。就中国人喜欢自然，可能还是因为自然会解放人的一些天性。人最基本的一种对于生命的存在感的认同，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很美好，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自然给予的，就回到人作为自然人的状态，而不是作为社会人。 那我觉得中国文化传递最好的部分可能也是这一点，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一种解放，对于身心的解放，对于身体的束缚的解放。中国人喜欢园林也好，喜欢自然也好，来自于对于自然的信任。换园它还是在做一个很基础性的一个阐释，就是以身试法。中国很多行业专业都缺基础性的东西，太浮躁了，就是没人做，我现在做一做，你们就看看好坏，你们自个来评价。旁边设计师挺多，有些人就直接说他在学我的，我说挺好，你能不能干也挺好。这些书里头文字比较少，图比较多，就是保持它的开放性，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让这个社会可能有一部分人的受益啊，那也就可以了。就大家知道哦，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那我愿意看它。同时，你再创作更好的东西，这就是说基础理论的一个最重要，就是中国缺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泡面还在尝试吧，但我觉得是换园第四个阶段，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山水世界。泡面这个系列呢，简单来说它是借用了一个专业里头的一个术语了，就是泡面图。就是我在画的过程中，通过去理解泡面的留白，比如留白创造了很多他不画的东西的余味想象啊，它是空的，但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抛开它，山水中有趣的部分呈现出来了，大家才有了进山里去玩的动力。我告诉你，山里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你没有经历过，没有体验过，你可以去看看，这就会激起人的游兴，这才是我们指望人们重新回到山水生活的一个初衷。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孤芳自赏。但是现在

时代变了。从困难数据上看的话，有些人真是学化学到痴迷。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对大家在学化的过程中有帮助。我家乡在皖中的一个小城里面，芜湖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嘛，但是事实上它是个蛮有文化氛围的一个地方。县城里面都有很多人会去家里挂字画呀。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米工祠，我也不知道米工是谁，米工是不是一个种稻子的这个工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经常会去玩，里面有一个墨池。我看那个水碧绿碧绿的，一点也不黑啊，怎么叫墨池呢？搞不清楚。还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我们爬上去，跳下来，跳下来，爬上去，就各种玩。后来开始做文化了，我有一天我看到了，泥佛在做乌鱼君的时候，认了一块石头做他的帐，叫石帐，对着石帐天天行礼。我忽然感觉跟触电一样。我们小时候天天往上爬的那个石头，就是米府当年给他行礼作揖的那个石帐，这个很奇妙，真的很奇妙。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你要对你所要学的这个画作进行这个分析。最有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拿来比。比如说，我们看有一幅画叫《寒林平野》，初看好像觉得也还挺好的，但是事实上这幅画呢是一个明代人的摹本。那怎么样发现呢？我点这个比较功能，选择一幅图片跟它进行比较。比如说《寒林奇旅》，好，那么两棵松树放的差不多大，来比较它们的这种笔法上的差异和质感上的差异。这一幅它的树干画的结实有力，这幅的树干那个显得像塑料一样的质感，差别就是很大。还有这个坡岸，这个坡岸呢是非常有土石的感觉，这个坡岸呢就显得轻飘。很多时候，其实光看一幅画，你是很难看出里面的精髓来。当他把两幅画或者是更多的画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更大的差异。要说这个技术含量最高的呢，其实是色彩校准。图片资料采集来以后，我们会有一道这个人工的操作，把这个原始材料的那个颜色，先把它校准。一种是靠技术手段，有些图片旁边是有调色板，靠调色板上的那些颜色进行一下校正就能校准。那像这种没有调色板的，就完全靠眼睛的经验来啊。我们现在经验还算蛮丰富的，因为调得多其实。特别难搞的话，有些实在是搞不清楚它到底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博物馆也没放出技术资料。我们的推断的原则是，比如说我们对印章的颜色，我们掌握的是比较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作品那个绢的老化程度，跟它相同时代的这个标准绢去找一找，是能找得到的。用这种方式去反向推测，有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全色板。我们不确定这个颜色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调出来这个颜色，最适合学画的人看的这个颜色。最早的时候，有用户说："你们这个放大就不能放到跟实物一样大吗？"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着，这个技术上不能实现呀，因为这个屏幕千差万别。后来我回去路上，我在想，其实他们提出来是有原因的嘛，因为它是确实需要有一样大。你在临摹啊，或者在学习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知道我到底这个东西要画成什么样子才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就是找各种理由，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它。

比如说它很小的时候，我们点一件元大，它就刚好缩放的大小，那是不是一样大？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刚好就一样大？我们基本上收集齐了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手机、所有的 pad、所有的这个电脑屏幕的这个尺寸，然后把它反向的做推算，算出来应该呈现能多大。换手机，它也会一样大。做这些功能，我们其实不是为了炫技了。每一个功能的开发和设计，其实都是基于我们认为对大家在学画的过程中有帮助，哎，我们才去做这样的功能。中画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显性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件中国画里面都能看得到中国文化的这个体现。比如说《早春图》，最中间画了两棵松，为什么他把两棵松放在那儿？其实就是宋人他认为君子应该要堂堂正正，啊，要祖松堂堂。当你知道这个松树其实代表的是君子的这种堂堂正正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中间获得一些力量了。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的身后是中华文化，你是个有根的人。然后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苦难，你要知道这个民族什么样的苦难没有，什么样的历史没有，你现在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你跟着文化一道走就可以了。从后台数据上看的话，我们有些人真是学画学到痴迷。我们最多的一些用户每天打开画要看15-16个小时。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一年统计下来肯定是我们自己看画看的最多呀，因为这个平台我们用的最多呀，就我发现我们在整个统计里边可能要排到10000名开外。就是经常看画的那些人的话，他们学画的那种热情非常疯狂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根是在的，真正喜欢的人是有的。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在这儿咋咋呼呼很喜欢，或者只有那些艺术家们很喜欢，那就没意义了。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会一直说这个北京是艺术之都吗？那些好的艺术家都要到北京去淘金，去博名气。但是从我们后台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南方的用户，他们的使用时长、他们的活跃度，其实在不断的在升高，用户量渐渐地开始超过了北方的用户量。第一名的其实是广东的用户，当然北京还现在还是在第二位的啊，杭州呢，也算是第三名吧，啊，但是呢，很遗憾的现象就是全国各地其他的地方都很差，算是小众的，对，其实算是小众。困境啊，应该说从头到尾都是困境吧。有一个危险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大的危险，就是这些国画的从业者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缺少认识。明清以前的国画从业者，他们大部分是文人，他们做的事情呢，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啊，画画是他们的消遣娱乐的东西。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整个文化产品的这个消费人群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消费人群都是文人给文人的这样一种消费，现在其实呢，应该是咱们这些艺术家给我们这些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一个服务吧，应该这样说。我看绝大部分艺术家还没有转过这个门槛来，他们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个事情，孤芳自赏，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你产生了好的作品，踩中了现在大家心里的渴求，然后大家接受你的作品，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了，也不是说要去谄媚整个市场，而是你要看到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然后呢，在中间找到一定量的人群去跟他去同频共振就完了。
我从来不相信语言能够改变人，我只相信就是事实能改变人。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那些真正的不守旧，愿意跟爱好者们同频共振的这些艺术家，让他们先富起来，其他的艺术家自然会跟着一道去学习。

石英呢是一个帮助青年艺术家成长和获益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在网站上开辟免费的空间，让他们把他们的作品传上来，用我们的这个高清看图的这个技术，把他们把这个高清的作品能够呈现给用户。我们在办了一个视频号，办了这个一些很多的自媒体，帮他们去推广他们自己，帮他们去发推文，帮他们建立一个粉丝圈。这所有的动作都是免费的。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有一个艺术家到我们这儿来开课的时候，跟我坐着长谈了一会儿。他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设计师，因为学了画，辞职以后在家里画画，他不善于交际，天天在家里画，也没人看他的画，也没人关注他，家里对他呢也不是那么支持，他觉得很绝望。但是刚好呢，他就给我们投了一个稿，我们帮他发了一篇石英的这个推文和这个宣传推广，他发现不一样了，每天都会有上百个人去加他的微信。他的画在北京没人欣赏，但是在江浙沪那一带呢，他的爱好者很多，有的人呢也会买他一点画。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终于有转机了。讲过之后，觉得我们吃的所有的苦，加的所有的班，忽然就有价值了。我观察到历史上所有的年代，在它的最鼎盛的时候，都发生过复古以及由复古带来的文化复兴。所以我觉得10年或者是15年，会由复古的这一波人带来的新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高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超过宋元，我们应该绘画或者是艺术也会超过宋元。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丁四。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在俄中峰会中能够解锁天然气管道项目。彭博社引述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报道，俄罗斯希望中东冲突所造成的能源市场动荡能促使中国在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价格合同谈判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一位俄罗斯官员称，中国表达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意愿，但迄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日表示，天然气管道项目已列入议程，相信两国元首将就此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彭博社称，任何协议的进展都取决于中方，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能够轻易达成协议。报道指，随着经济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严重依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以减轻西方针对俄乌战争实施制裁的影响。美伊战争或许为俄罗斯提供了重新平衡两国关系的机会，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能源运输中断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寻找更大能源安全保障。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上抵达北京，正式开启今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前夕，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期待在北京相见。
1: 普京在视频一开场就向中国人民问好。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я.
1: 普京指出，25年前，俄中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形成真正的战略互动和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在涉及两国根本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2: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уверенно смотрят.В будущее и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ют контакты в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оборонной сфере, расширяю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обмены, поощряют меж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общение. То есть сообща делают все то, что служит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делу все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ажно,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составят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в Пекине переговоров.Искренне ценю настр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Россией.
1: 普京还谈及了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双边贸易额继续增长，早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且几乎完全由本国货币结算。俄中教育年也正式启动。普京强调，俄罗斯非常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并希望两国人民更加亲密。俄中互惠推行免签制度，不仅促进了商务和旅游交流的加强，也为公民间的交流和联系开辟了新机遇。普京也再次重申，俄中友谊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也是普京最常访问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如果把所有去过中国的次数加起来，普京总共在中国待了57天。2019年，普京还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俄方还透露，普京今年将有2次访华，另一次是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8日宣布，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并将非常详细的审议碳氢化合物供应领域的合作议题。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媒体

0: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 взаим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 деле защи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уважения выбор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Это документ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как большой договор.
1: 沙格夫还说呢，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是已经成为了俄中贸易的火车头。自今年年初以来呢，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增长了超过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呢，双方的互免签制度也已经使得约200万俄罗斯访问了中国，以及约100万中国人访问了俄罗斯。两国民间的这种文化艺术的各领域的交流呢，正在呈现出积极蓬勃的发展。范卫士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普京5月19日到20日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在国际舆论和地缘政治专家眼中，既是一场按既定计划推进的制度化正常访问，但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又带有极其明显的针对性、精准卡点的特殊安排。一，从双边关系的法理与机制来看，这次访问有着长期的预设轨道。 俄罗斯外交部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都表明，双方高层互访是机制化的。双方明确指出，此次访问正值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为了启动中俄教育年的官方既定行程。二，尽管访问的性质是正常的，但克里姆林宫直到访问前3天，就是5月16日，才正式官宣具体日期。 而且是紧随特朗普及高层代表团结束对北京的访问，这种极其紧凑的前后脚行程，被国际主流舆论专家解读为一次精密的反向编程（ （counterprogramming） 战略安排。国际地缘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普京在特朗普离华后不到24小时便宣布抵达北京，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强烈信号：无论美中如何试探彼此底线。 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不可动摇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等智库评论家就指出，在多边冲突交织的背景下，普京此时访华是为了在全球多极化重组中寻求更牢固的立足点。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稳定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在全球面临地缘政治风暴的当下，普京迫切需要 确保中国作为其最大经济和战略后盾的稳定度。所以呢，乌沙科夫就说，在普京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三，浏览一下路透社、土耳其通讯社以及俄罗斯和美国主流媒体的专家评论，有一种描述很有动感，就是把这场访问的真实性 性质定义为披着正常计划外衣的紧急战略对表，比如土耳其的阿纳多卢通讯社就分析指出，普京的北京之行旨在向多极化世界表明存在着一种行之有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按普京的话说，就是经过了数十年的检验啊。那么，土耳其通讯社说，这是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姿态， 而且呢，经受住了地缘政治风暴的考验。那么，有西方资深外交评论员就认为，中方在本周内先后接待特朗普与普京，展现了北京在当前国际乱局中左右逢源的独特枢纽地位。而普京的本周访华，则是中俄双方在面对美国最新外交攻势时一次极具默契的，而且 是对等及时的战略沟通，也就是俄罗斯人喜欢说的对表。但是在这次两国对表的这种活动背后呢，更多的人认为，现在俄罗斯呢比较急切的需要中国的援助。据沙特阿拉伯亚电视台18日报道， 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指，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而据美媒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是应沙特等海湾地区三国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势。他又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出现了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三国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沙特等三国认为美伊终将达成协议，且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稍晚在白宫出席活动时，又称海湾盟友企图他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谈判已出现非常积极的进展，很有希望取得成果。
2: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1: 不过，特朗普同时警告，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未宣布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攻击。针对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方的14点最新谈判文本，特朗普18号早些时候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 他对伊朗的回复并不感到沮丧，同时也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因为伊朗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司令19日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当天响起防空警报。各式武装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要发布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 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佩泽西奇扬前一天在德黑兰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佩泽西奇扬再次呼吁地区国家团结合作，尤其是主要伊斯兰国家为持久的和平稳定铺路。纳克维此行还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双方不断改变立场时间已经不多。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报道说，伊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也必须归还。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四分之一的资产。 在核问题上，伊方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不会接受以核承诺换取停战的安排。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和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伊朗并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对于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消息称，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驳斥是假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星期在北京的中美元首峰会后，特朗普在北京四季酒店连续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蒂和布雷特·拜尔的两个专访，焦点围绕中美峰会的成果。
3: 贸易协议、双边关系、伊朗局势，还有台湾等问题。同时呢，他还谈到了美国的股市。特朗普说，伊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这场冲突结束之后呢，美国将迎来油价大跌、通胀平息，还有股市暴涨的经济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正式公开了一份长达113页的总统最新财务披露报告。报告显示，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特朗普或其资产信托基金极其罕见地打破了此前以企业债和市政债为主的保守投资风格，突然激进的转向，疯狂的倒买倒卖数百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根据《金融时报》、路透社及 Market Watch 对这113页文件的最新数据研究，特朗普家族在第一季度的操作堪称华尔街短线全能操盘手。其中有三大神奇特征：一、总交易体量。一季度内累计执行了高达3600多次证券交易，其中买入2346笔，卖出1296笔，累计流转资金规模在2.2亿到7.5亿美元之间。二、精准高抛低吸四大科技巨头，2月10号成为其资金调仓的疯狂星期二。当天，特朗普家族以500万到2500万美元的单笔高区间，大举套现了微软、Meta， 还有亚马逊，并且顺势清仓了部分先锋股息 ETF。同时呢，反手以100万到500万美元的规模，精准低位加仓 AI 霸主英伟达，还有 AMD。三，影子内幕的政策是神同步的。多起交易时间线与美国政府行政决策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对于如此密集的个股操作，特朗普集团就发表声明切割，说总统资产属于全权委托独立第三方金融机构代管的自动化模型投资，家族不参与决策。那么金融媒体和国会监督机构则将焦点对准了体制的漏洞。根据美国法律，普通联邦官员如果涉及如此严重的利益冲突和疑似内幕交易，早已经面临刑事调查。但美国总统在法律上破天荒地被豁免于利益冲突骂。所以媒体嘲讽说，过去几届总统为了避嫌都会选择盲目信托或只买纯指数基金，而特朗普则直接就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了 VIP 大户室，用行政命令给自己的持仓股票亲自带货。特朗普至少在两方面做得太明目张胆。一是地缘政治成了最强的波动率放大器。在传统的资本市场上，即便是顶级对冲基金也需要去猜美国联储局的利息，还要猜中东的战火状况。但特朗普不需要猜，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制造波动的源头。今天在网络上威慑伊朗，明天又在 Fox 采访里预言很快就解决冲突，股市会更好。这种折返跑式的言论啊，能够人为的在市场上制造极高的波动率。而在资本市场中，波动率就等于金钱。当市场因为恐慌而把波音、英伟达或大盘指数砸出黄金坑的时候，正好是精准建仓的绝佳时机。二，就是政策喂饭式的绝对左侧交易。从英伟达的芯片放行，到 Palantir 的国土安全部大单，再到波音高管去北京要订单，特朗普家族的个股交易之所以能做到神同步，本质上就是因为政策的发生器就握在买股票的这个人手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内幕交易，就是看别人的牌，而是造牌交易，就是自己来决定下一张牌发什么。他通过行政和外交手段定向给自家持仓的军工、科技、 AI 和加密板块输血，实现了胜率近乎100%的左侧布局，真是出神入化呀。特朗普的股票交易报告向世人证明了，在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可以成为期权，外交可以成为研报，而总统的宝座呢，那简直就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无法被做空的永动机交易席位。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抵达韩国，展开2天访问行程。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家乡庆尚北道安东市亲自迎接到访的高市早苗，两人随即举行会谈。韩国安排穿上传统服饰的军乐队及仪仗队，伴随高市早苗的车队进入安东市一家酒店。李在明在门外迎接高市早苗，两人互相握手问候致意，展现友好关系。高市早苗还称赞军乐队及仪仗队很优秀。此行是高市早苗作为对李在明今年1月访问高市家乡奈良县的回访，两人进行小范围会谈和大规模会谈，共商两国关系发展方案。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预料双方可能会重点探讨能源安全合作事宜，也可能就朝核问题、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等事宜交换意见。日韩首脑在短短4个月内实现了又一次家乡外交，而在这场充满地方民俗温情与穿梭外交常态化的表象背后，可以清晰地读出2个资源匮乏、地缘处境尴尬的东亚邻国在复杂国际风暴中抱团取暖的深层焦虑。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在一向敏感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中挤出如此高的交往频率，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地缘环境正经历剧烈震荡。一、美以冲突引发的能源窒息感是当前促成日韩最紧急、最实质合作的催化剂。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延宕，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直接危及全球能源供应链。日韩两国作为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资源匮乏国，此时正面临极大的能源安全威胁。高市早苗此次访韩的核心议题就是与韩方达成联合储备原油的合作体制，并借助日本主导的 Power Asia 框架，向东南亚国家延伸储备链，以确保医疗物资等核心原材料的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大难当头联手抗险的防御姿态。二、华盛顿战略中心的位移与不确定性。美国在经历内部大选和政策调整之后，华盛顿的战略视线明显向西半球或直接冲突地区，比如中东倾斜，对亚太事务的投入边际效应递减。面对这种安全保护伞可能出现局部缺位，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日韩有强烈的需求通过加强双边及三边协作来对冲安全风险。三、就是俄罗斯深化与朝鲜军事合作带来的地缘政治安全防务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多重压力之下，作为日本保守派中坚力量的高市早苗能够与进步派背景的李在明走得这么近，这表明二人都很清楚必须放弃历史意识形态立场，采取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的态度，推进高度实力化的日韩合作。这种基于现实利益而确定的日韩常态穿梭外交，短期内确实能够彰显出日韩在亚洲的独特存在，也确实属于两国的实力外交成果。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将今天举行会晤。
1: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新一轮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官方表示将举国团结的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0: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万斯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 B 计划。
1: 英国政局动荡，首相斯塔莫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的领袖说有信心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0: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
1: 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约15个小时的谈判，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双方今天将继续谈判。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好，我是张颖。头条下聚焦到的是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的晚间已经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
0: 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现场画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介绍，这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跟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访华的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他就表示，俄罗斯在中国与中国在这人工智能还有物流基础设施的领域具有着合作前景。他也透露，俄中两国计划20号要宣布3项新的重要伙伴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副总理诺瓦克19号表示，俄中正计划增加经由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的供应。
3: 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俄中之间正在形成全面的投资伙伴关系，俄罗斯拥有包括资源储备在内的多项强大竞争优势，能够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最廉价的能源。俄方正与中国合作伙伴就人工智能、物流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进行交流。他还表示，一些美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参与俄中项目，包括能源项目。据德米特里耶夫介绍，俄中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领域项目超过90个，总金额达18万亿卢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已投资超过50个俄中联合项目，包括俄中第一座铁路桥等。另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制定有关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对华石油运输的文件。诺瓦克指出，有关协议很久以前就已达成，目前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根据俄罗斯政府2025年5月颁布的法令，俄罗斯向中国西部炼油厂的石油供应上限可从1000万吨提升至1250万吨，供应期限延至2034年。诺瓦克指出，俄方对于中国在油气供应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并称能源议题始终是俄中经贸往来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将审议新的额外项目，俄方将在普京访华行程结束后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近年来，中俄元首始终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2: 2022年2月，普京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两国元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共同发表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3年3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本着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0: 2023年10月，普京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赞赏普京连续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2024年，中俄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元首接连举行3次重要会晤。5月，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同年7月，两国元首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举行会见。10月，习近平赴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普京会晤，就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及金砖合作机制发展交换意见。2025年5月，应普京邀请，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要坚定不移深化战略协作，推动中俄关系稳定健康高水平发展。同年9月，普京总统来京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充分彰显了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担当。习近平并同普京小范围茶叙。2026年2月，在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一次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
2: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19号表示，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并指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相信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民心。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任内第25次访华之行。中国外交部周2表示，欢迎普京总统来华访问。
5: 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普京总统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近期，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郭家坤表示，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5: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这一次随同普京访华的还有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和大学校长。中俄双方将在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来签署数10份合作协议，并通过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宣言。中俄元首在20号还将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仪式。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那么有关普京访华，俄罗斯的民众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期待俄中两国在各领域都加强合作。俄罗斯的舆论也说，这次普京访华的焦点是在于能源安全以及关键的国际议题。
6: 根据俄方此前公布的访华细节，中俄双方将计划发表联合声明，并签署涵盖工业、交通、教育和电影等领域的一系列文件。两国元首也将签署关于多极世界形成的宣言。

0: And the option B is that we could restart the military campaign to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se, to continue to try to achieve America's objectives.
1: 外斯认为美国现在有机会重塑美伊关系，但这需要伊朗的配合。直接参与了美伊谈判的外斯认为，目前伊朗政府内部沟通存在障碍，领导层也难以达成统一。
0: We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I think, to reset the relationship that has existe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47 years. That's wha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to do,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But it takes two to tango.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a deal that allows the Iranians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So as the president just told me, we're locked and loaded. We don't want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but the president is willing and able to go down that pathway if we have to.
1: 特朗普称在中东多国的请求之下，他叫停了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但特朗普仍然在18号晚间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特朗普称伊朗的最后期限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周时间。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就引述了熟悉谈判条款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的谈判立场与之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质疑谈判能否取得进展。还有中东地区的人士透露，这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是在准备对伊朗实施新的袭击，最早可能在下周就会发动攻击。
3: 另外，美国媒体称，美军星期一晚上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和伊朗有关联的运油轮。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对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极限施压。
4: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彭博社在19号引述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报道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另有4位外交界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多个国家对北约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反对或持犹豫态度。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目前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任务制定任何计划，且若要执行此类任务，必须先做出政治决策。
5: So there's a number of impacts here.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right now, I think that's all up for discussion at the political level as to what do those trip and when would we politically decide to move forward. Thanks.
4: 伊朗副外长加尼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尼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丹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6: كما قال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اتصالات جاءت من القادة الخليجيين ومن من حضرة صاحب السمو أمير البلاد المفدى وأشقائه في المنطقة لضمان أن تعطى فرصة أخرى للدبلوماسية وتستمر الاتصالات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لن نعلق على طبيعة هذه أو طبيعة هذا التمديد أو إذا شئت ولكن ما أقوله هو أن الاتصالات جار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صحاب السمو والجلالة والفخامة في منطقتنا على حالة اتصال دائمة بينهم كما رأيتم طبعا خلال الاتصالات التي سردتها قبل قليل ومع الشركاء الدوليين لضمان عدم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تصعيد.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要关注到的是菲律宾总统访日前夕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路透社就引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现在不急于延长去年11月与中国达成的关税以及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可以在今年稍后的会谈时来续签。而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目前中美贸易局势稳定，又旨在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措施之后，中国近月已经是享有较低的税率，相信只要关税不进一步的提高，中方会接受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之前的关税税率。又指中方在关键矿产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但并非完美，也因此会再同中方接触。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9月国事访问美国，同总统特朗普来会面，那贝森特的说到说他会再同这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就贸易的问题要进一步的磋商。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
0: 同一个时间点，日本防卫省19号发布的消息已经确认，两艘中国军舰当天经由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太平洋。
14: 微信公众号人民海军1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同时指出，此次演训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指，从海军方面发布的消息可看出，此次训练并不针对特定目标，但航母编队自身具备防空反导、对海突击和对陆打击能力，且在不断提升，将会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震慑，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海军此次罕见的在演训伊始就公开辽宁舰的相关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充分展现开放与透明，可以有效挤压日方及某些国家意图对解放军的行动进行炒作的空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9日发布消息指，海上自卫队18日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方向约520公里的海域，确认到两艘向南航行的中国海军军舰，分别是导弹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日方报告并指，海上自卫队19日确认两艘中国军舰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东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赴日本访问前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据菲律宾多家媒体19号报道，马克思向日媒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在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之际，菲方不会插手涉台相关事务。马克思指出，菲律宾一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菲方始终将台海问题视作中国内政，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消弭地区紧张局势。马克思还表示，菲中两国已经提升双边沟通层级，两国外长商定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持续同中方保持沟通，首次会面预计将在一个月之内举行。
0: 韩日领导人会谈19号是在韩国的安东举行，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故乡。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在李在明故乡安东举行，两人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李在明表示，通过共同克服国际形势困难，切实感受到了彼此是多么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认为，最近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网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两国需要进一步紧密合作，扩大供应网合作。
5: 특히최근중동상황에서비롯된공급망과에너지시장의불안정성에대해양국간의긴밀한협력의필요성이더욱커졌다는데대해공감하였습니다나아가중동지역의평화와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되어야한다는점에도뜻을함께하였습니다
3: 高市早苗表示，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看，包括核心矿物在内的日韩间供应网合作非常重要。双方商定以加强能源供应、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相互融通、互换交易等，加强日韩两国能源安全为中心开展合作，并共同研究具体行动。高市早苗还指出，双方就包括日韩美安保合作在内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关于朝鲜问题，双方讨论了包括核导弹问题在内的朝鲜应对方案，并再次确认了日韩美将紧密联系予以应对。
6: 日韩関係のみならず、中東情勢も踏まえた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について率直な意見交換を行いました。その中で。ホルムズ海峡の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の確保を含む事態の沈静化のため、それぞれが引き続き努力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3: 李在明指出，在国际局势巨变的情况下，再次确认了韩美日合作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韩中日三国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相互尊重、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日本首相此次访韩虽然是工作访问，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将提供接近国宾级别的礼遇。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增进互信与友谊的重要契机，因此将以最高规格表达尊重与礼遇。自去年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这已经是李在明与日本领导人第6次举行会晤。韩国国内评价，双方通过推动穿梭外交机制常态化，进一步拉近韩日关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3: 日本东京国会大厦前19号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他们表明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9条。主办方称有大约10000人参加集会。
0: 高市上台之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的升温，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7: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是每月一次的反对集会，很多普通的民众聚集在这儿，他们反对战争，反对高市政权，也反对日本修改宪法。
9: 周二在日本东京的国会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反对集会，主办方称当天有大约10000人参加，反对高市政府正在推进的修宪，要求守护日本宪法第9条的和平条款。
10: 近く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んなことを荒立てるっていうか、ぎくしゃくわざわざさせる必要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で、そういう差別だとか敵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全てにおいて不利益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9: 现场也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与过去反战集会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高市上台后，修宪安保议题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日本年轻人主动走上街头发声。
11: もともとそんなに政治にあまり関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 きな臭いなって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それで関心持って、やっぱり憲法の改正も含めて、そこからなんかいろいろ全てがなんかつながって悪い方向にいってるなって感じます。やっぱりなんか昔の歴史で習ったなんか帝国のような感じの雰囲気に近づいてる気がするので、
15: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だっていう高市発言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そこに向かってやっぱりこの日本が参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イランの方々あるいは中国の方々と本当に連帯してやっぱり戦争を止める、で高市政権を倒す。
7: 今天的这个集会呢，有大学生、年轻人，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年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也有不一样的诉求。很多人说，在高市试图修改宪法之前，他们都会发出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记者王斌，日本东京报道。
13: 再来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在为修建白宫宴会厅辩护，各方都有哪些争议点呢？另外，美伊局势持续推高油价，市场通胀担忧持续走高，美债收益率飙升。
0: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下把时间交给你。
16: 你好，陈子祥义。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带领媒体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现场，并且吹嘘该建筑所具备的强化安保和地下防御功能。那尽管特朗普坚称这项耗资4亿美元的工程不会动用到纳税人资金，但是项目目前仍然面临国会预算争议以及历史保护组织的法律挑战。
17: 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当天在施工现场表示，正在新建中的白宫东翼宴会厅将作为送给国家的一份礼物。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任总统及国家活动使用。此外，特朗普还特别强调该建筑的安全功能，表示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同时也是一座强化安保设施，包括可抵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设计，以及深埋地下6层的防御工事，并称其几乎可以阻止一切。
18: It's amazing, and it can stop just about anything, just about anything.
17: 在回应有关项目资金来源的问题时，特朗普重申，这项总造价约4亿美元的工程将由他本人、部分成功企业家以及爱国人士共同出资，并强调绝不会由纳税人买单。
18: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17: 不过，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正努力将一项最高10亿美元白宫安保升级费用纳入预算协调法案之中。然而，参议院议事顾问麦克唐纳日前裁定，该项目资金违反参议院伯德规则，因此无法仅以简单多数票在参议院通过，这也令共和党的推进计划受挫。与此同时，这项工程目前还面临来自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诉讼。该组织认为，特朗普政府无权拆除白宫东翼建筑，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令项目未来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6: 接下来关心美国长天期的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CNBC 报道，受到美国对伊朗开战而推升油价，还有通胀预期再度升温的影响，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19%，创下2007年金融危机前以来的新高。市场甚至开始押注美联储的下一步可能不是降息，而是重新开始升息。那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也代表政府的借贷成本提高，同时也会推升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利率，直接冲击到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分析人士指出，如果高利率环境持续，美国经济成长恐怕也会受到压抑，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而受到债市震荡的拖累。如今美股三大指数周二全面收黑，科技股和高估值类股压力尤其明显，市场担忧如果30年期收益率进一步升向5.25%甚至6%，恐怕会对全球资产价格带来更剧烈的冲击。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3: 好的，谢谢怀珍带来的介绍。
0: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商业贸易部19号发布了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对于俄罗斯制裁实施有限度的豁免，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的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跟航空燃油。这次获准进口的石油产品是两类的柴油跟一类航空燃油，适用于对象为俄罗斯境外以俄原油为原料炼制而成特定柴油、航空燃油的产品，而相关的石油产品的配套服务以及业务操作也获得许可。当局要求相关的经营主体妥善的留存完整的交易记录，以备核查。
13: 在工党内遭遇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仍然坚持留任，同时也积极发表英国重返欧盟。

0: 选民坚持不主动辞职的斯塔默则高调表示，有关英国是否应重新加入欧盟的辩论。
1: This year we have another summit with the EU where we're going to take a really important leap forwar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ring us closer to Europe. It's really good for businesses, really good for some of the businesses in this room, really good for the country.
0: 在2024年7月，我站在同样的位置，见证过斯塔默率领着他在英国大选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走进我身后的台阶10号首相府。当时街上是站满了他的支持者，一些人来自于英格兰地区，还有很多人是从威尔士苏格兰地区赶来，同这位新首相握手祝贺。这也说明2024年的英国大选工党是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但是时隔2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反转。2026年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说明工党是在这些地区。 遭遇到了惨败，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欧洲蔓延，其中也就包括英国。斯塔默在对欧政策上的表态，目的之一是想削弱伯纳姆挑战首相地位的成功机会，但他更希望赢回一些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地区选民的支持。威尔士民族党5月份赢得地方议会最大党地位，结束了工党对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而在早已由新芬党控制的北爱尔兰当地首席部长奥尼尔直言，无论哪一个政党在2029年英国大选中胜出，掌权中央政府，北爱尔兰都会致力于在2030年举行脱英公投。
2: Regardless of who is number 10, regardless of who i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ey will never serve our people well. So that's why we should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people. We want unification, we want independence for our country, we want a brighter and better future for our people. We've said 2030 for a unity referendum. We believe that's the right date in which we could have the question put to the people.
0: 英国在6月23号将迎来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在此之前，伯纳姆参与的梅克菲尔德选区的下院议员补选结果也会出炉。 其结果也被看作是英国下一个阶段对欧政策的风向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3: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广西应急管理厅向柳州镇区拨发救灾物资，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了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名单，而伊朗官方表示将举国团结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1: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外资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B计划。
0: 英国政局动荡，首相斯塔默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领袖说有信心在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1: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总统李在明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
0: 韩国的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大约15个小时的谈判，未达协议，而双方今天将会继续谈。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广西柳州5.2级地震救灾工作还在持续。广西应急管理厅19号已经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柳州市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物资保障等工作，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调付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投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而在镇中央附近的上等村，由于大部分都是自建房，且年代较久，抗震能力弱，震后多栋房屋损毁严重。当局已经调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加紧开展震后房屋安全排查，标记危险建筑。同时，专家也正在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那么现在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18号的晚间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这也是当地在18号的凌晨之后同一天第二次的发生5.2级的地震。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柳州的地震现场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地震的预警很及时，有效降低人员伤亡的情况，但目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持续的检测地震的情况。而目前震区已经设置了临时安置点有99个，集中的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现在转移到了安全区。
2: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第一次地震一度造成太阳村镇15栋民房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19号在现场调研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前期17号本地曾发生多次前震，且本地地震预警及时，才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
3: 陈刚书记你好，我凤凰卫视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救灾工作情况是什么样？那我们现在后续的安置又该如何进行？
4: 现在救灾啊，从这个前期来看啊，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啊，就是柳州市啊，他们处理的比较及时，这个在刚开始有这个前震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这个预警，所以呢，就是真正到这个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多的人员伤亡。我们现在了解的看到呢，就是15栋楼。就像这样的房子，啊，你镜头可以扫一下，你看这样的房子，15栋楼塌了，造成这个2人死亡，1人这个被困，当然后来那一个老大爷被救出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前期防范的还是比较有利的。
2: 陈刚表示，居民后续安置情况将会是未来自治区政府和柳州市的重要议题，并将继续监测余震发生情况，防止地震再次波及居民。在第二次5.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持续到19号上午。广西方面表示，目前居民疏散安置情况稳定，震中地区的物资供应充足。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广西柳州报道。
0: 在台湾，赖清德执政将满2周年，蓝白立委发动弹劾赖清德，并且在19号进行投票，而结果显示只有56人赞成，没有达到2/3的门槛，弹劾案并没有通过。
1: 国民党表示，这民进党执政是一无是处，弹劾就是对于赖清德2年施政成绩单留下清楚烙印。
5: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去年底宣布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引发在野党不满，随即对赖清德启动弹劾程序。在赖清德520就职2周年前夕，立法院19号进行弹劾案记名表决，历经1小时投票，结果出炉：
6: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5: 对于这样的结果，外界不敢意外，但国民党认为弹劾赖清德是必要过程。
7: 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2年的成绩单，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民进党执政，除了前朝带动的这些产业能够蓬勃的发展，留下来的产业能够蓬勃发展，今天民进党的执政，一无是处。
5: 尽管弹劾案遭到否决，国民党中央发出新闻稿表示，赖清德是被自己的错误路线与傲慢执政推上弹劾案的审判台，因为高门槛才逃过一劫。弹劾案虽未通过，但会在台湾政治史上留下记录。蓝白立委深知弹劾案难以过关，却又执意为之，用意就是要让赖清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成案并且进入实质表决的领导人，要让他的政治生涯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标签。因此对在野党而言，启动弹劾程序目的便已达成。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将出访中亚，探索新兴市场机遇。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下月初将出访中亚两个大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他表示，本次出访是现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
9: 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超过六十位高级别商贸代表，规模较去年我出访中东的时候更大。其中，香港的代表将超过三十位。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物流、創科等多個領域，內地企業代表亦共約三十位，來自十多個省市同埋自治區。
8: 李家超提到，去年他带领二十多位内地企业代表出访中东，取得丰硕成果，签署多方面协议。而本次出访中亚有三个主要目的，首要是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
9: 中亚发展迅速，市场庞大，这次是我首次出访中亚。我相信代表团成员透过实地考察，会更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等不同领域的最新发展，能够发掘新的市场机遇。同時，我哋會向當地商界積極推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獨特優勢，吸引中亞企業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業務。
8: 他也期望與兩國政府高層會面，建立高層次溝通，加強政府之間的關係與往來，推動雙方更緊密合作，同時也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建立中亞和東南亞的新通道，有利於香港經貿發展。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就宣布，20号起将会就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展开公开咨询工作。
10: 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公开咨询期为40天，从5月20号到6月28号结束，期间将会举办8场专场咨询会，还有3场公众咨询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表示，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当中共有10篇36章，长达65000字，内容中提出8大目标、301个重要工作，相比25规划152项重要工作中，数量增加了接近1倍。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中也会深化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合作。
11: 咁香港咧亦都正式規劃緊咧，就係首份嘅5年規劃。咁澳門嘅三五規劃裏面咧，亦都了解到就會去咗香港，就係開一啲專題會議同埋聯動。當中咧係邊一個板塊或者邊一個領域係深化咗港澳兩地嘅合作？
12: 攜手合作，為國家對外合作方面，我哋可以共同嘅保偏船出海，為國家對外開放咧。做住我哋兩個特區嘅貢獻，呢個係可以發揮作用嘅。我哋一齊都可以喺大灣區建設方面，可以共同嘅參與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建設。
10: 鳳凰衛視黃偉麟、戴晨陽澳門報導。
0: 下一節回來，我們將會關注美股周二全線走低，大型科技股多數下跌，稍後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周二全线走低，市场对于美伊谈判前景保持审慎。油价虽有回落，但是通胀忧虑升温，加上了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2019年的新高，在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道指一度下挫了超过400点。
1: 而科技股现在普遍受压，大型科技股是多数下跌，芯片股则呈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363点，跌了322点，跌幅0.65%。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870点，跌220点，跌幅0.84%。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收报在7353点，跌了49点，跌幅0.67%。
0: 由美联储史上最富有主席之称的沃什，在周二依据相关法则披露了就职前的首轮资产出售计划，但是文件当中并没有说明资产出售的对象，部分民主党人对于潜在买家表达了担忧。在一份政府道德办公室表格当中，沃什列出了他所持有的资产名称，但是并没有列明出售金额和买方身份。根据上个月的财务披露文件，这一次列出的一项基金投资至少价值1亿美元，而此前每年可能带来超过1000万美元的收入。沃什在上个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将使自己的资产持有情况符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道德规则，承诺剥离几乎所有金融资产，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确保作为美联储主席的独立性。但是已经有民主党参议员对潜在的买家身份以及可能的利益冲突表达了担忧。沃什将会于周五宣誓就职，这些资产的最终去向预料将会成为他上任之后的焦点议题之一。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待会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俄元首今天将举行会晤。
2: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官员就表示将会举国的团结应对任何的军事侵略。
1: 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打击伊朗，万斯也表示美国对伊朗有 B 计划。
2: 英国政局动荡，而首相斯塔默发表重返欧盟的言论，而北爱领袖称有信心2030年要举行脱英公投。
1: 日本首相访问韩国，两国领导人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故乡举行会谈，聚焦中东问题和能源合作。
2: 韩国的三星电子与工会昨天进行大约15个小时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而双方今天将会继续谈判。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中俄元首外交特别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的晚间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
1: 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19号晚上11点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专机舱门打开，普京走下舷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官员在场迎接。普京与王毅握手寒暄，并分别与中俄双方迎接官员握手致意。之后，普京在王毅陪同下走过中方仪仗队及接机人群，走向俄方车队。在与王毅告别后，乘车离开机场。当天稍晚，本台记者拍摄到了普京的车队经过长安街，以及抵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